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龙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开讲关键词，专捡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管住。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律师送给市司法局副局长60万以后，当上了律协会长，多个学会协会成立了100多家分会，不少分会业务边界模糊，2年内召开160场学术会议，违规收取企业赞助8.2亿。随着反腐力度的纵深推进，学会协会不容小觑的准公权力以及通过准公权力变现的问题引发关注。一些学会协会社团早已偏离公益初心，沦为少数人的摇钱树。据中央社会工作部6月份的数据，今年以来纪检部门已经受理了相关违规线索879件，处置736件，立案50件，14人被采取留置或刑事强制措施，多名中字头的社团负责人相继落马，涉案人员层级之高，涉及面之广，击碎了社团是清水衙门的刻板认知。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单位，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的冲动，所以只有加强监管才能遏制权力滥用的空间。至于说什么清水衙门，倒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要靠管住权力才能打造出清水衙门。下一个关键词，诚信。近日，老牌肉制品企业科尔沁牛业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据央广网援引监管部门的通报，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显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原切牛肉卷检出了瓜尔胶食品添加剂成分。9月2号，内蒙古科左后旗市场监管局发布官方核查通报，确认涉事产品是定向订单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目前已对涉事企业正式立案，后续处置结果将依法公示。单向啊，这个定向的订单产品只供应单一合作企业，也就仅供给一家企业，你只供给这一家企业，那是给人吃的呀，对不对？而且你说是原切牛肉，瓜尔胶是作为经常作为这个增稠啊粘合类这食品添加剂，多用于调理肉制品，严禁违规添加到原切肉类的产品当中。可是它标称的却是原切肉，但是暗藏添加剂，本质上属于是

消费者对原切肉类的核心认知是无拼接、无添加，纯原肉制作的。这也是原切肉区别于合成肉、调理肉的核心卖点，更是它溢价销售的底气所在。一说就是我这原切肉，整块的牛肉啊，这么冻上之后切的或怎么样的，说是原切牛肉。可以这么说，真正的原切肉啊，是不往里边加挂耳胶的。那好好的原切肉，谁舍得往里加胶啊？而加了挂耳胶的这个所谓的原切牛肉，其实根本就不是原切牛肉。所以看起来只是一次添加剂抽检不合格，实际上暴露着肉制品行业的诚信漏洞和安全隐患。下一个，风声。9月5号上午，有网友反映甘肃兰州榆中县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对此，记者咨询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其工作人员表示，上周已经开展现场督查，问题莴笋已经销毁。当地农监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莴笋添加的柠檬黄、亮蓝本身属于合规的食品添加剂。

之外，设施的莴笋没有检出重金属、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已经启动了常态化巡查监督，杜绝类似违规行为。记者查询得知，柠檬黄、亮蓝是水溶性着色剂，短时表面沾染可以通过冲洗削皮来去除，如果长时间浸泡就渗入了蔬菜组织，家庭的清洗手段难以做到完全的清除，即便能够清洗，在新鲜莴笋上使用仍然属于超范围违规。9月5号兰州渝中发布发出了一个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情况通报，说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相关问题，渝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目前渝中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对全县域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展开全面深入调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放心。怎么说呢，最近接连发生了好几起在这个水果或蔬菜里边添加不该添加的东西的丑闻，每一起事件都造成当地的农果产品滞销，整个行业备受打击。而且我相信这种事情不是说被发现被爆料当天才添加的，那这就要追问了，无论是种植户还是收购商或者是监管部门，真的就没有人听说任何的风声吗？下一个关键词，运气。据扬子晚报报道，8月26号，山西消费者殷先生在当地一家超市花费了17.5块买了一包双汇王中王火腿肠，食用过程当中他意外从一根火腿肠里边吃出了一块红色不明异物，

协商一度陷入僵局。随后殷先生针对生产厂家向河南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直到9月4号下午，厂家工作人员再次联系殷先生，爽快地向他赔付了1000元，并要求他删除社交平台的视频。对方同时透露，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里边有好多纠结的啊，一说听着很正常，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的门道是不对的。是什么呢？你看，人家从一个假如说这个殷先生啊，在一家超市花17.5块买了一包这个火腿肠，吃出异物来了，对吧？你看后续的这个对接啊，是吧？纠缠啊，是殷先生作为消费者跟厂家去对接，对不对？这可是超市把厂家叫来了，但是人家消费者是在你超市花钱买的火腿肠，你超市在出售这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你超市首先得赔吧？对，所以说让厂家直接跟消费者对接，这本身就是责任主体，这不对等，对不对？人家应该责任主体是什么呀？超市跟消费者对接。那接下来呢，超市赔付了消费者之后，超市再向厂家去索赔，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路径。这我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这种火腿肠作为零食或者泡面标配啊，年轻的时候我吃的不少，我最近这些年很少吃这种火腿肠了。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运气好吧，没遇到过这种有异物的火腿肠。现在呢，岁数大了，吃的少了，就光看到别人遇到这种事儿了。下一个关键词，教训。湖北武汉的吴先生，最近喝冷水肚子疼，疼得直不起腰来，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医院初步检查是胃溃疡，医生为了进一步确诊，给他安排了组织活检啊，还要这个等于是剥离出来一块啊，或者是什么刮下来一块，做做这个病理检测。当时医院建议他住院治疗，但是吴先生的老婆是另外一家大医院的护士，就拿着这个吴先生的胃镜检查结果，找到了他所在那家大医院的一个胃肠科的教授帮忙看看，教授却怀疑是胃癌。而为了让吴先生安心治疗，家人选择隐瞒真实诊断，只以大医院医疗条件更好为由，劝说吴先生转入了这个他老婆所在那个大医院啊住院治疗。就在等待治疗期间，之前他住的那家医院那个组织活检结果报告出来了，没有见到癌细胞，但是出事了。这个吴先生后来在的这个他老婆所在的这家大医院，那个主治医生依旧坚持胃癌的怀疑，建议手术切除吴先生3/4的胃，那就做手术吧。手术做了4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告诉家属说，因为怀疑胃癌，手术方案从切除3/4胃变成了全胃切除。然而7天之后，他们才得知手术之后这个病理化验结果，切掉的整个胃和15个淋巴都没有检查出癌细胞，也就是说之前人家那家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对的。手术之后3个月，吴先生频繁地出现了腹胀，吃完了就拉肚子的后遗症，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家人无奈之下这才把全胃切除误诊胃癌的真相告诉他。一场误诊让他落下了终身五级伤残，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无妄之灾。吴先生认为这是医疗事故，但是涉事医院不认同，双方协商无果。吴先生在记者的帮助下求助了律师，在律师的帮助下，法院同意启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程序，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方赔偿吴先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护理费等等各项相加赔偿的损失是20万1083，另外还有2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赔20万，终身五级伤残，20万能换来吗？换不来。全胃切除，五级伤残，患者终身都要被后遗症折磨。要不怎么说这医疗行业也是犯不起错的行业呢？一旦犯错，患者就要付出健康乃至生命代价。医生再怎么后悔，再怎么检讨自己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都没用了。而且这位教授因为这次医疗事故，自己的职业声誉也大受打击。教训呐！下一个，换角度。据大河报的消息，45岁的产妇在山东淄博一家妇幼保健院做剖宫产手术时，呼吸心跳骤停，最终不幸离世。历经3年，淄博市医学会、山东省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先后做出3份鉴定结论，
从不属于医疗事故到医方承担。

轻微责任，再到一方承担主要责任，三次鉴定得出三种不同结论。9月2号，死者的丈夫说，涉事地区卫健局已对三名涉事医生进行了行政处罚，分别停职7个月到9个月不等，但他认为处罚过轻，他表示近期计划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看有媒体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的标题是医疗鉴定为什么三年这个三级得出三个结论啊，这做这个医疗鉴定的这种医学会的级别也不一样，市级医学会、省级医学会，最后是国家级医学会，对吧？为什么三个结论？其实这个事儿换个角度来看，在家属的不懈坚持之下，三年三个鉴定结果，三个结论，一个比一个对家属有利，这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真相，更公平正义。下一个关键词，不够。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坐火车硬座出差，第二天一大早还需要准时到外地的岗位打卡，你是接受还是拒绝呢？近日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真实的劳动纠纷。上海一家企业的一个项目经理屈女士，因为拒绝通宵出差的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最终经仲裁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安排员工通宵坐火车硬座出差，坐一宿硬座是吧，第二天还要马上投入工作，这就意味着一夜睡不了觉，抵达之后立即投入工作，长时间舟车劳顿很容易让人身心透支，既影响工作效率，也潜藏着健康风险。然而那个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竟然以不出差就给你算旷工为由，直接把员工开除了。可以说不出差就算开除，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霸道行为。现实当中有不少企业陷入了一种误区，就是你看这个员工既然拿了我的工资啊，在我这儿是吧，端我的碗吃我的饭，就要服我的管啊，就要无条件服从所有的指令，出差怎么去，路上睡不睡，休息够不够，那都是小事儿。员工稍有不同意见，就给你贴上一个不服从管理的标签，甚至动辄以旷工为由一开了之。这种霸道的资本表现应该被罚得很重很疼啊。现在这个整个劳动市场上一些奇葩案例的出现，说明我们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做得还很不够。最后一个关键词，辅导作业。近日湖北武汉有一位家长检查孩子写的潦草的暑假作业时大发雷霆，最后确诊是结膜下出血，这个白眼球那儿都红了一大片啊，就那气的眼都红了。这个事儿听着像段子，但是真不是啊。再往前翻翻新闻，郑州35岁的妈妈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偏瘫，杭州一个妈妈被孩子磨磨蹭蹭写作业气到了血压飙升到240，还有一位父亲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突发心梗。这个我想起我见过咱石家庄的有一个例子啊，也有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被气到休克，叫120拉到医院去了。这个结膜下出血虽然多数能自行吸收，但它本质上是血压骤然升高给血管发出的预警啊，你这样的话你要是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的。另外做家长的面对孩子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自己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的时候，觉得自己要发火的时候，赶紧离开书桌，去阳台上，去哪儿外头站2分钟啊，你要接受自己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天才，要允许他犯错，允许他慢一点儿。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

0: 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广东湛江吴川市有一个家长近日反映，他5岁的女儿啊，这个因为过敏到医院看病去了啊，孩子哭闹拒绝啊。事后他发现孩子的电子病历既往史这一栏被医生标注上刁蛮二字，引发了关注。然后呢，这个吴川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的一个姓梁的科长还说，涉事医生表示标注刁蛮是为了方便以后不再看这个病人了。这个家长彭女士在网上发声维权啊，说这个吴川市卫健局的这个医政医管科的科长还说，对整个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吴川市卫生监督所相关工作人员则告诉彭女士说，这是一件小事情。从报道来看，彭女士带女儿就医的过程并不顺利，这其中或许有沟通不畅的问题。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说了，那彭女士在对流程不太熟啊，问一位医生的时候，双方还发生了口角，可能是双方这个言来语去的怎么着就发生几点口角，然后呢，这个病历上就被写上了这个刁蛮。实际上，我昨天节目当中说的，他不见得是在说孩子，他是在说孩子家长。你涉事医生把孩子电子病历上标上刁蛮这俩字儿，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所以家长为此维权，更不应该被扣上抹黑地方的帽子。你这是负有医疗监督责任的职能部门，你怎么能这么轻慢地对待维权人员啊？很不合适，那也是对当地医疗公信力的伤害。而且现在就能看出来了，他是负有医疗监督责任的职能部门，他跟医院看来是一家，他站在一起的，你相当于是左手监督右手啊，对吧？右手拿着刀去砍自己左手去，那你还能起到什么监督的作用吗？首先，涉事医生在没有给患者看病的情况下，把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词汇写入孩子的电子病历，这本身是对职业底线的践踏。人家孩子找别的医生看病的，那家长就去问另外一个医生，是吧？流程上的一些事儿，那个医生呢，跟这个家长呢，可能是两人言来语去，不知道哪句话啊，一下岔劈了，两人发生口角。然后那个被问的那个被问流程那个医生就在人孩子电子病历上写上了刁蛮二字，这了得吗？报道当中有一个细节啊，这孩子家长去医院核实的时候，院方打开的是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也就是说当地的电子病历至少在当地全省是互通的，那这对孩子以后看病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很不利的影响。那家长的担忧和无助是应该被看见的，而且涉事的医生就这么轻易的给未成年人的电子病历上打上负面标签，理由竟然是方便以后不再看这个病人，这不仅有违医者这个救死扶伤的形象，毫无职业道德可言，更已经涉嫌违反医师法呀。一个刁蛮的标签随着全省医疗系统永久留存，意味着孩子在未来在当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就诊的时候，都可能被接诊医生先入为主的戴上有色眼镜。这种隐形的数字污点不仅可能误导后续的诊疗判断，也会对孩子的名誉权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彭女士的维权不仅很必要，而且是必须的。更令人警惕的是，当地监管部门在回应这个事儿当中展现出来的推诿的态度。你看，面对家长的合理诉求，当地的职能部门不仅不反思管理漏洞，反而指责家长在网上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抹黑地方， 还以没有造成身体伤害为由，把它定性为是小事儿。如果家长的正当维权是抹黑，那么医生引发维权的涉嫌违规的行为又算什么呢？他才是真正的抹黑呢。如果医生就可以在电子病历里边随意的给自己不喜欢的病人打上负面标签，那病历的客观性从何谈起啊？医生这个行为是涉嫌违法违规的。病历上寥寥几个字儿，关乎患者的人格尊严和就医权益。医患之间如果发生纠纷，你可以通过投诉、调解、主管部门介入等等正规渠道来化解。对医护人员而言，你手里的病历，那是科学，那是医疗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医疗科学文件，是治病救人的工具，不是你宣泄私愤、宣泄个人情绪的记事本。目前这个事儿的最新进展是，电子病历当中的刁蛮二字已经被删除了，这是很费劲的，因为你要改病历的话，要多方在场，要多方签字才能改病历，病历里边改一个字儿，那都要经过多方的手续，多方在场的。所以这事儿的反思是什么呢？对监管部门而言，职责不是为违规行为兜底，你们要守住医疗规范、医疗监管的底线，给维权的患者一个清晰公正的处理结果。你们这碗水端不平，只会让公众对当地医疗服务的信任感一点一点的流失，让原本可以在萌芽状态就可以化解的医患之间的小矛盾演变成真正的伤害地方形象的大事，对吧？那患者的维权不是给地方抹黑，反倒是你医生给人在这个患者病历里边随意的加上带有强烈浓厚的主观个人情绪的刁蛮二字，反倒是你这个职能部门啊，然后呢说人家这个患者，然后呢污蔑人患者方在网上说话是什么抹黑地方，你们这才是真正给地方抹黑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专柜大牌全场五折，无套路啊！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强，库存不多，那统统让你五折拿下，就是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统统五折拿下。说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吧，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啊，秋季护肤保湿护肤，你就可以选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有效的改善你这个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的这些问题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规格，它是被评为是一生中最值得拥有的奢侈面霜之一，人称面霜之王。海蓝之谜面霜以修护加维持肌肤稳定闻名，可以让你的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老化的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这种经典面霜售价都要上千，现在激光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啊，它也是这个护肤的刚需啊，凭借高浓度活性成分和快速渗透力，把你脆弱的肌肤啊给你维持的相当的稳定。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露，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就要大几百，激光优品商城现在换季特惠，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到手只需23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先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有一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据这个媒体报道，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的质疑说，小学新生入学竟然需要家长自费购买课桌椅，引发了广泛讨论。网传的家长群里边的截图显示，班级里边发起了自费购买桌椅的接龙。通知是这么说的，说原木色桌椅一套349元一套，自愿购买。而相关的教室现场的图片显示，教室里边

0: 部分桌椅已经换上了家长自费添置的新款桌椅，但仍然有那么好几套这个学校原来有的旧的木头桌椅被统一摆放在教室靠墙的那边，所以新旧桌椅分区摆放，对比明显。有该校家长说，学校原先配备的课桌椅铁皮都生锈了，钉子也裸露，家长向学校反馈建议之后更换为木质桌椅。有家长表示觉得300多块钱用6年也划算了。9月4号，记者拨打了东海县海陵路小学的公开电话，对于部分网友质疑学校为什么不提供和改善桌椅，该校工作人员说，学校肯定提供桌椅，但不是新桌子，桌子都要用很多年才会进行更换的。这个工作人员表示，更换新桌椅是1年级部分班级家长自己组织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家长想法都一样，他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不买，学校是不可能让大家都买的，学校肯定会提供桌椅，这是必须的，是学校的义务。此外，这个工作人员还表示，因为是1年级入学，家长之间也没这么熟，可能部分家长对此事沟通也不充分，学校也已经对家长做出了解释，不会强制购买，全凭家长自愿，不愿意买就不买，你买的课桌椅也属于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可以随意处置。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他们买少买的少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这个学校你不可能说你不买不行，不可能说就是家长想法都一样，那不可能。有人他愿意，有人不愿意就买，不愿意不就不买了。这学校你不可能说大家都买，你上来上学肯定要提供桌椅，这是必须的，这学校义务。
0: 那从这学校工作人员回应来看，学校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但是呢，学校说不管是吧？家长是自愿，是这意思。但学校在里边有没有起作用，他没说。这个事儿发酵以后，不少网友质疑说，公立学校为什么需要家长自己买课桌椅啊？但又出现校园的隐性收费乱象。据扬子晚报报道，9月5号，记者在这个小学的多间教室看到，所有的课桌椅都是常见的公办学校标准化的教学配套设施，桌椅都是木头的。虽然有磨损的痕迹，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并没有见到之前那网帖当中所讲的铁钉裸露的情况。记者了解到，开学前夕确实有一年级的部分家长在微信群里边发起了自费购置原木色新课桌椅的接龙倡议啊！这些家长可能到学校去看了，一看这个桌椅比较破旧，所以他就自费的就发起了一个自费购买桌椅的这个接龙啊。学校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考虑到配备的桌椅满足国家规范和学生使用要求，自费升级桌椅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可能引发学生之间的攀比现象，所以学校及时进行了干预引导。所以说，这个自费购置课桌椅的倡议其实并没有实际落地执行。而在这个接龙过程当中，个别家长把相关的聊天截图啊，聊天截图再配上不是他们本学校的教室里的课桌椅的图片发到网上之后，就逐步衍生出了一个学校要求家长自费买课桌椅的说法。你看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刚开始媒体采访学校，学校工作人员说，学校是提供桌椅的，买新桌椅的想法是一年级家长自己组织的，家长谁愿意买就买，不买就不买，不强制，买的课桌椅是个人财产，家长可以随意处置。我看这是新黄河的记者采访的，也有录音啊。可昨天呢，扬子晚报的记者又采访，学校又变了个说法，说只是家长们在群里发了个倡议啊，要接龙，学校知道之后及时进行了干预，所以买课桌椅这个事儿就没弄成。说你看那个有的那个家长在网上发那个图片，也不是我们学校的。你看这就跟刚开始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的那个学校工作人员的说法互相矛盾了。那你说这俩学校工作人员到底谁在说谎？这是其这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从学校现在的表态来看，他这个及时干预是对的。如果像刚开始的报道里面说的那样，学校如果是任由家长们自发的购买课桌椅，学校不管，那学校是不对的，肯定是不对，你不能不管。为什么说他不对呢？说你看，哎，学生家长们自己愿意换，想给自家孩子弄个好看的好用的新的课桌椅，这有什么不对呀？当然不对了，它容易造成教育不公平啊。你比如说这个班里头有几个有钱的家长是吧，我要给这个班里的孩子全都换成高档课桌椅，甚至你这个班里头我把这硬件设施全都给你换的好好的漂漂亮亮的啊，可以吗？学校允许这么干吗？当然不允许这么干。为什么？你想干嘛呀？你想在学校里边制造这种不公平吗？啊，我学校当然不允许，因为到了学校里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学校在这个事儿里边是不是被动的，学校应该是主动的。你不光要管理学生，你还要管理家长， 你要创造出一种进了我这学校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的这样教育公平的氛围，对吧？你这个事情虽然现在是不同媒体的报道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们还需要分清楚到底谁在说谎，而且关于这个事儿引发的教育公平的思考，它是很有价值的。近日，一名男子乘坐高铁的时候，他中途离开了一会儿座位啊，无论上厕所啊，还是抽烟什么的啊，坐高铁不能抽烟啊，反正中途离开了一会儿座位，然后回来了，回来发现自己的私人物品被一名女子当垃圾给扔了。男子质问女子之后，女子情绪当场失控。视频当中，女子情绪激动地对男子说：“我知道这儿有人吗？我不知道，座位是流动的，我不发火，你当我是病猫啊？怎么怎么着的？”列车员也上前调解，我们来听一下啊。建议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啊，小心吓着你们啊。听一下啊。
2: 我一直都不吭声，一直不等，你到底哪里想干什么？我知道这有人吗？我知道吗？我知道吗？我知道你在这做吗？这是流动的，当时就站着没人，我以为是垃圾，我放到那里了。你说啥呀你？你个大男人干嘛呀？我也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不就完了吗？还干嘛？还想干什么？你觉得我不发火当我病猫啊？什么东西你？你刚才没得罪我吗？你说过了，我是不是知道了？我说哦，我知道了，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有人，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想干什么呢？你想干什么？你说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说吧。见过这种人没有？哪里不让人？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这有人。
3: 我不知道你啊，
2: 我不要再说。
0: 说实话，我刚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被激烈的场景吸引了，然后越看呢我离着屏幕越远，是吧？一是被这个女子这个歇斯底里的疯狂叫喊给吓着了，二是厌恶。我相信那个男乘客放在座位或者桌板上的东西应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是那也是人家的私人物品，那不是谁都能随意处置的。但是这个女子就把人家的东西当垃圾给扔掉了，这是第一错。而你错了之后被人家埋怨指责几句，这很正常的啊，甚至你应该主动的提出赔偿。但那个女子呢不乐意了，开始疯狂输出了，是吧？我说了我不知道，是吧？我也说对不起了，你还在那儿说。人家当然有权利说呀，你把人东西扔了，你说了对不起，人家就应该闭嘴，是这意思吗？啊，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垃圾，这件事不就完了吗？你还想干嘛？这就是那种不知者不怪的强盗逻辑，是吧？我不知道，所以你就不能怪我，你要怪我那是你不对。你看这不是强盗逻辑吗？是吧？我不能说你，因为什么？你不知道，对吧？我要一说你那就是我的错，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而且还说什么你个大男人你想干嘛呢？你看在他嘴里边，他随意的扔了人大男人的东西，大男人就该原谅他，不原谅他还不行，你大男人就该原谅我。我们的社会对女性是关爱的，是尊重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女性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每个家庭里边都有女性成员，是吧？无论是母亲，是吧？妻子、女儿，是吧？那都是家庭里的宝，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女性在某些方面确实属于弱势，所以才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关爱女性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但是说实话，有的女性他却把社会的关爱，把自身的弱势当成了工具，当做寻衅滋事的理由，把弱势当成了优势。啊，我是女的，我怕谁呀？我是弱势，我怕谁呀？你这是典型的示弱凌强的巨婴心态啊！啊，我弱，你们就该让着我；我做错了事儿，我弱，你们也不能说我。一说我就是你们作为大男人，你不够男人。这种仗着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弱势身份，张嘴闭嘴啊你个大男人，这样的示弱凌强的心态和做法恰恰很可怕。为什么说的很可怕？他是仗着自己女性的身份，弱势的身份，肆意挑动男女对立啊，是很不自重的表现啊。不自重这个不用多说了，就说他挑动男女对立，就个这个事儿，你说人家男人大男人怎么怎么样的，你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弱女子呗，对不对？你扔人的东西了，你说句道歉，是吧？你说句对不起，人家就不能再说你了。人家要表现出不高兴了，那就是人家的错，对不对？你说大男人你想干嘛怎么怎么样的， 立马把自己摆在一个弱势的受欺负的境地了啊！你大男人不该跟我计较，我就是扔了你东西，你也不该跟我计较。你跟我计较，你就是大男人，你怎么怎么样的？看起来是指责大男人是吧？看起来自己是弱者，实际上什么呀？这里边这个事儿里边谁是受欺负的那个人？恰恰是那个男乘客，啊，处于弱势的地位的是谁？恰恰是那个男乘客。为什么？这女的不要脸面了。拿着自己的女性身份、弱势身份，在那儿开始肆意的张扬，而且我们社会对这个弱势的女性是保护的、是关爱的，所以他就利用这一点，然后呢，他开始欺负强势的那个男乘客了。你看，张嘴闭嘴，你个大男人怎么怎么样啊？包括这个不知者不怪的强盗逻辑，我弱势，我不知道，你还想怎么样？我不知道那垃圾，这座位就在这放着，是吧？它是流动的，什么叫座位流动的？你要是怪我，那就你的不对了，怎么怎么样的？我不发脾气，你当我是病猫啊？那意思，你看，他一会儿示弱，一会儿又逞强，是吧？我一发脾气，你看这样，哎呦，要不我说看这视频的时候，我刚一看，挺吸引人，看了两句，哎呦，我离这个屏幕越来越远，是吧？我都吓着我了，哎呦，我一个劲儿的厌恶，这哪有这样的人呢？你说说，我看有网友说，别让我碰见，让我碰见了，我上去我就，千万别碰见这样的。你赶紧，要不别说话，要不你找人说和说和得了。你这你真惹不起啊！他就仗着他弱势的这种这个优势啊，拿弱势当优势啊，拿着这个性别当优势，在那左一个大男人，右一个什么？你想干嘛的？你怎么能跟他斗得起呢？所以他这么做呀，是一种示弱凌强，反倒是一种不自重的表现。不利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两性和谐，他才是真正挑起男女对立的罪魁祸首。还要说一下，在这个事儿当中，真的有一方是弱势的、受欺负的，大家心知肚明吧。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

0: 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9月4号，一个自称是这个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前四季的总导演啊，一个叫严敏的网友在短视频账号上发了一篇长文，回忆了和六个老男孩的交往啊。这个《极限挑战》里边六个著名的核心人物啊，黄渤、孙红雷、黄磊、张艺兴、王迅、罗志祥这六个人。其实引起很大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罗志祥最近的活动。9月5号凌晨，这个账号还晒出了多张旧照片，说时光走远，画面还在。他透露自己也有六人齐聚才是极限挑战的执念，还问这个观众，如果初心不改，江湖依旧，你们还期待极限挑战重新开拍吗？那这一连串的发文引发了强烈关注，相关的动态24小时内点赞超过68000。这个极限挑战重拍这个话题也迅速冲上了热搜。他发这个不是偶然的，在这个前后，张艺兴和王迅时隔9年重游这个极限挑战的一个拍摄地哈尔滨松花江铁路大桥啊，复刻这就是命的这个招牌动作。罗志祥呢，出现在杭州第一季的取景地鼓楼，也发了短视频，形成了一波充满回忆杀的隔空联动。早年的这个极限挑战啊，跳出这个刻板的综艺套路，以真实随性的互动、鲜活有趣的嘉宾碰撞，打破了综艺的桎梏，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国产综艺白月光，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带着温柔的滤镜的，过滤掉了那些不好的，留下值得怀念的。或许观众所期待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而是那份不刻意、不造作、不矫情的纯粹的趣味。但是说到极限挑战六人帮重聚，就绕不开罗志祥这个名字。试探观众六人帮是否重聚，其实也是在变相的试探罗志祥是否能回归啊。其实他不单单是回归这个极限挑战，他就要在内地的这个演艺市场能否复出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你看多方的这个互动都提到什么六人帮怎么样的，看似只是粉丝之间的，或者说像粉丝的这种温情互动，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市场对失德艺人边界的又一次叩击啊！就是这个市场允不允许这个失德艺人复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有网友说，2020年罗志祥被曝光恋爱期间多次出轨，私生活混乱之后，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和多个项目终止合作，5档综艺节目紧急撤档，品牌合作集体解约。这行业和市场的选择已经说明，对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艺人，就是要零容忍。但也有网友说，嗨，一个综艺而已，何必上纲上线呢？但也有网友说，娱乐圈本来就承载着太多的光环和期待，公众人物就应该严于律己，谨言慎行。如果一个明星声誉扫地，私德败坏，他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快乐，一定会染上污点的。你再让他再复出啊，复出什么？让人们看到一个这个私德败坏的一个艺人依然能够赚大钱吗？还有网友说，导演说初心不改，如果初心只停留在游戏输赢和兄弟互坑上，却对道德这个败坏闭目塞听，那这初心未免过于廉价了。所谓的全员重聚的执念，如果要以无限度的宽容失德艺人，牺牲是非判断为代价，那是得不偿失的。还有网友说，你让好多喜欢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尤其好多未成年人啊，看到这一幕场景之后，就觉得以后乱搞男女关系，或者说这种私德败坏，没有什么关系嘛。我想说的是，很巧啊，我这两天我也看到了罗志祥那个最初塌房之后他回应的一段话，他说，感情上犯的错不代表我个人有问题，不代表我。

人品有问题。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请大家记得我以前为大家做的好的事情。我只是感情学分不及格，我在工作方面，我在朋友的感情上面，家人方面，我觉得我没有做的不好。大家听着好像挺有道理啊，但是你瞧瞧他挺会偷换概念的，他把私德有亏偷换成了感情上有错。你要知道我们国家有关部门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对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是坚决不用的。再说了，那么多品德高尚的演员，那品德高尚演员多了去了，难道我们就缺一个他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9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我们先来有请到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其实在这个孩子啊，在我们的孩子结婚之后呢，我们在给孩子一些什么像钱呀或者是物的时候呢，就心里有一个隐约的想法吧，就是这个

0: 钱我还是想给我们家孩子，是吧？尤其是如果说孩子这夫妻关系再不好的话，他会很明确的表示说，这个东西我是要给我们家孩子的啊，给他一个人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看新闻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说这个父母啊，通过公证赠给了女儿295万，这钱其中明确约定呢，无偿赠予给女儿单独所有，不作为女儿与女婿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这个女儿的夫妻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丈夫就认为说，这笔钱应该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进行分割。这是指定的是赠与钱哈。刘律师，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是赠与房子，是吧？说这房子呢，我要赠给我们家这个女儿或者是儿子单独所有哈。我们想来问一问，像这种单独赠与给这个一个人的钱或物哈，它到底算是个人财产还是算共同财产呢？
1: 个人财产。
0: 个人财产。
1: 对，这个我们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这个单方受赠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
0: 嗯，算婚后个人财产。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认为是婚前个人财产，很好理解，是吧？结婚之前你买的东西，你挣的钱都叫婚前个人财产，这婚后不应该都是共同财产吗？这婚后还能有个人财产呀？
1: 这个呢，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啊，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财产产生于婚后或者发生于婚后肯定是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婚前有一套房子，这房子肯定是我婚前的财产，这个没有异议。
0: 是，
1: 那我婚后收的房租呢？那有的人就觉得，那你去收房租，房租都是我去收的，我每次去找这个租客去收的房租，
0: 打到我的账户里了，
1: 对，甚至是打到我的这个银行卡上，这钱应该是我的。
0: 嗯，
1: 我们说像这种房租啊，这个存款的利息啊，我们一般的把它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孳息，就是你不用付出什么额外的劳动、啊，你就可以得到这笔钱。这种钱呢，我们认为还是这个婚前的，还是个人财产，是属于婚前的这个个人财产的一种天然的孳息。
0: 也算是个人财产。
1: 个人财产
0: 啊，所以就是婚后也有个人财产
1: 啊，对，
0: 是吧？
1: 也有个人财产
0: 啊，
1: 对。
0: 这婚后的个人财产往往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确认呢？
1: 婚后的个人财产呢，我看我刚才举了个例子，是一种天然的这种孳息。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的受赠。受赠。
0: 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子，是吧？
1: 别人就是明确呢受赠给我个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其实个人的财产呢，就是比较特殊了，就是一些残疾赔偿金。有时候一些涉及到个人残疾的赔偿金的话，我们有时候处理的时候还是把它作为个人财产。有些特殊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双方有约定。我们双方有约定，比如说我这个工资按照法定，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我们双方约定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的这个薪金收入属于各自的财产
0: ，AA 制。
1: 对，那这种约定它就有法律效力。我们说这个属于婚后这个个人财产的这种约定制。约定了之后呢，就是个人财产。
0: 其实即便是结婚了，双方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还有一些情况是属于个人财产的，
1: 对，
0: 是吧？这种个人财产是不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来进行分割的，是谁的就是谁的。
1: 对
0: 啊，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这个父母明确就说了，有这个公证的遗嘱，是吧？说要把这个房子赠予给自己的女儿，那女婿就没有分割他的权利。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女婿就是想分也分不着，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啊，这个父母是把这房子单独给了女儿了，后来呢，这个双方感情没有离婚哈，这个还继续，然后呢，女儿又把这房子卖了，双方又买了一套新房子。这个到底是算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呢？
1: 我们说这个婚后也好，婚前也好，这个财产它形态的转变不影响产权的这个所有方的变化。你比如说我婚前有一套100万的房子，我婚后把它卖了，我把它存到银行去了，那这100万的存款还是我婚前的。然后呢，我把它放到股市里了，那这个一百万的本金它还是这个我婚前的。或者说呢，我这个把它投资变成股权了，甚至我把它借给别人了，变成债权了，那它还是我个人的。就是这种财产形态的变化呢，不会必然导致这个产权的变化。但问题是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坑，就是说这个财产在形态转变的过程当中， 它会发生一些混同。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拿着100万去投资，那可能对方呢也拿出50万来也投资，那我们去共同去投资一个生意，那这个生意可能有赔有赚，那赚了也好，赔了也好，最后可能钱多，比这100万，比这150万多，也可能少。
0: 嗯，
1: 那少了之后这个钱我们怎么分？那、
0: 嗯、
1: 到底每个人占多少的份额？这就会容易发生混同。
0: 嗯、
1: 这个发生混同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充足的证据啊，你很难证明说这个里边份额到底有你多少。
0: 是，
1: 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
0: 嗯，
1: 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嗯，如果出资了100万，那他出资了50万，这不我得占2%呀、啊？
1: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这样说非常简单。
0: 嗯，
1: 但实际投资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你投资了之后呢，很有可能你不见得是拿着100万去投资，而且投资有收益。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年分红了20万，那这20万干什么去了？有可能我们接着去投资，有可能我们去干别的。你干别的有可能赚也可能赔，然后赚也好赔也好，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我们把钱借给谁了，给了谁了，干什么去了，就没有证据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俩离婚的时候我说呀，那个我投资那100万不是挣了20万吗？把那20万还给我。对方可能说20万在哪儿呢？你告诉我、
0: 嗯、
1: 告诉我我就还给你。
0: 是，
1: 大家都说不清这20万到底去哪儿了、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法院去判决很难判。
0: 嗯，
1: 很难判。
0: 嗯，都不知道这钱在哪儿，
1: 对，
0: 干什么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我们说形态的改变不改变所有权，但是在形态的改变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混同、
0: 嗯、
1: 你的证据啊可能就丢失了，甚至好多事情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0: 嗯，是。所以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钱买了房子，或者说房子又换了房子，或者说啊这个父母把房子给了女儿，女儿这个把房子卖了，又像你说的、
1: 嗯、
0: 又咱们又做生意、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就很多时候这个就说不清了。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咱只能是像父母这个意愿也只能保这一时，是吧？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好多人呢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他不知道这些事情该怎么做、
0: 嗯、
1: 就是我们呢办理了大量的案子，然后见了好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钱啊有的时候投进去是赚，有的时候是赔，赔到底是赔的谁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说赔的是你那50万，不是我这100万、
0: 嗯、
1: 这个就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争议。所以说、
0: 嗯、
1: 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就是落实到书面上。如果双方婚前财产啊数量比较大，你最好呢过一段时间把双方的资产啊清点一下。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是2010年结的婚，那我们到了2015年的时候，这5年过去了，我们把双方的财产清点一下，我们落实到纸面上。
0: 嗯，
1: 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以2015年双方的协议作为基础、
0: 嗯、
1: 说双方到底名下个人财产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有哪些、
0: 嗯、
1: 你不做这些工作的话，你到了2026年了，你俩去打官司去了，10年前20年前的事情、
0: 嗯、
1: 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只说我很冤，然后让法官给你主持正义，那他怎么给你主持正义啊？
0: 嗯，说不清，而且很多事情没有明确的证据了，是吧？啊，就像这个情况下呢，还是要多留存一些证据，尤其是双方的这种金额比较大的情况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啊，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关于房产的这个分割、继承啊等等买卖啊相关的问题要咨询呢，也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刘律师，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案子啊，这个290万不是父母单独赠予给女儿的吗？后来呢，这个女儿呀、啊、用这个钱呢去买了这个保险理财，也有相关的一些收益啊。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应该也算作女儿的个人财产呢？
1: 对，个人财产、啊、就是说我们说、啊、这个财产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它增值、
0: 嗯、
1: 是吧？那增值的钱怎么分？我们说了，本金肯定是人家个人财产，这个增值的钱怎么分？我们刚才说了，这种天然的这种孳息呢还属于人家个人财产、
0: 嗯、
1: 只不过是人婚前财产的这种你不用付出任何劳动他得到的这些钱。有些东西呢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或者说有一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婚前我有100万，婚后呢我也不上班，我就在家炒股。
0: 嗯，
1: 哎，这一年就挣了20万、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我炒股不去上班去，我 一年挣的这20万，它是个人财产呢，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那肯定不是个人财产
0: 啊，不是个人财产啊，
1: 那就不能是个人财产。大家想，它也不会是个人财产。那我辛辛苦苦上班，我一年挣了10万，你在家炒股什么？班也不上，你挣了20万，然后10万我挣的这10万工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炒股得了那20万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肯定不。

0: 公平啊，啊，就是我们普通人看这是不公平的，这肯定不能说作为个人财产。那法理上原因是什么？我们从法理上来讲，就是说你那个100万是本金是你的，是你投资的，这20万呢是你在家这个不停的投资啊，不停的那个你是付出了劳动的，是吧？我们说这婚后的这个劳动，如果没有特别的约定，你婚后劳动的这个所得，这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你这20万，它不是说你把钱放到银行，放到股市上，你不去炒，你不去动，它自然就产生这20万，那肯定不是的。你要不去动的话，很有可能还赔20万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那20万呢，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来处理，可能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作为你这个个人财产的一个天然的孳息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钱还是一个你劳动的付出，你脑力劳动的付出，然后呢，这属于夫妻共同的这个工作。有的人呢，你看你就在家嘛，你的工作其实就是炒股，你的本金只不过是你婚前财产，对，你的这个劳动呢，你体现你的劳动的价值体现的不就是体现在这20万里边啊？所以说这20万绝对不能认为你个人财产，绝对不能认为你是这个个人的这个财产，
1: 它是这个会根据情况来有一定的比例算到，
0: 有一定比例。我们说呢，有一定比例。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这举了个城市例子，我们再举一个农村的例子啊。你说这个农村的例子，说我承包了，我去用这种招投标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招投标的方式？因为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呢，那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我们举这种荒山荒地这种承包的这种方式，我包了，我婚前我就包了这个100亩的果园，比如说我种什么果树，那我要是婚后这100亩这个承包这个合同肯定是我签的，是吧？这个所谓的承包人啊，权利人肯定也是我。但是你婚后我们要想让这100亩的果园结出果子来，并且卖出钱去，我们夫妻两个肯定要付出劳动，
1: 是
0: 对。然后我们这一年，比如说卖苹果，我们挣了20万啊，假设说啊，那这20万的话，肯定是有我们双方的这个付出，当然也可能和你当初的这个眼光，我婚前的眼光不错，
1: 做这个决定。
0: 对，你承包这果园的时候，这苹果可能很便宜啊，但我们结婚之后呢，这苹果就涨价了，可能和你的眼光有关系。但是更多的呢，还是我们付出，我们要施肥呀，我们要浇地呀，我们要套袋儿啊，是吧？我们要做好的工作，所以这个收入呢，它也属于夫妻共同收入，可能有一部分呢，属于你婚前的一个投资的这种收益，
1: 这都是算作夫妻共同的收入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也都算作夫妻共同收入哈，这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具体情况的，
0: 对。
1: 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像这种继承啊、分割呀、赠与呀、买卖呀，都可以来咨询到河北继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的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呢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打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

0: 要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9: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买卖呀、继承啊、纠纷呐、分割呀、赠与呀等等啊，跟房子相关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关注到了一个父母想把房子哈单独赠与给结婚之后的女儿，就有了一个赠与协议，上面就指定呢这房子钱指定就赠给女儿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财产啊算作是女儿的个人财产，即便是以后离婚分割的话，也不会分割她的这个个人财产部分哈。我们也来问问牛律师哈，牛律师，是不是这个只要是有了这样的一份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协议啊，这种意思的表示，是不是就算是父母给女儿给孩子的吧单独的一个财产呢？
12: 对，就是说这种意思表示呢，最好是书面的，不要是口头的。你最好是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是吧？我这个财产呢，给到我自己的孩子啊，很明确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与配偶没有关系，很明确了之后，它就是个人的了、啊，就是说专属于自己的子女的了，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1: 就是一定要指明只给自己的这个孩子这一个人，
12: 对，
11: 是吧？
12: 对。
11: 那就是如果说没有指明，就这只给他一个人，就是说，就是以后给你的，给你们的，
12: 这
11: 给你们的，
12: 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啊。然后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明确的表达，就是给他个人的。另外呢，一定要有书面的东西
11: 啊，
12: 这口头的东西你很难举证了。
11: 所以就是，如果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就一定要是有书面上的一个意思表示，而且要写上单独是给自己孩子一个人。
12: 对
11: 啊，
12: 对。
11: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有这样的证据的话，以后再出现其他情况，就别人就分不走了，
12: 对，
11: 是吧？
12: 对
11: 啊，其实这个我想啊，这个父母在这个有这样一个意思表示的时候，多方面还是希望子女的婚姻能够顺利向前，是吧？都是想的是，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呢，我能够给我的孩子一个这个足够的一个生活的保障哈、是吧？不被别人分走。
12: 对，就是说。我们给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财富的这种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进行传承，是吧？就是这样的话，我才能保证，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财富在家族内传承， 是吧？
11: 是
12: 啊，更通俗的用你们话来说是不能让外人分走。
11: 对，就给我们家孩子的。
12: 对，
11: 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咱们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如果是也有这个想法，记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要点哈。第一呢，就是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只给一个人。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是有书面的文字上的一个表示哈。
12: 对
11: 啊，那这样，刘律师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问题，说比方说像婚前的一笔钱，婚后他去做炒股，这个炒股的收益呢，应该大概率会被认为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是吧？
12: 对。
11: 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婚前一大笔钱买了一套房子，婚后呢需要去还贷，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还贷的部分其实是要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来进行认定的哈。
12: 对。
11: 这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炒股这事儿，是一个意思吗？
12: 不是一个意思。
11: 嗯，
12: 你看你炒股的这个事儿呢，本金是人家的，只不过是婚后呢我付出了劳动了。
11: 嗯，
12: 然后这个房子这事儿呢，房价涨啊房价跌呀，和你付出了劳动没关系。
11: 嗯，
12: 你比如说我就眼瞅着我们小区的这个房价要跌，那请问牛律师还有何蕊，我做什么工作能止跌？
11: 哎呀，
12: 我告诉你，止不了跌。
11: 对，
12: 就是你做什么工作它也止不了跌，那是个市场的行为。
11: 是
12: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说啊，如果说我婚前有一套房子是我全款买的，他婚后就是翻两番，他跟这个只要说我不吐口，这个呢他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跟那个配偶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说是婚后还贷啊，我婚后还了多少贷，那婚后还共同还贷，那是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那这夫妻共同财产肯定是双方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升值部分。那对应的升值部分，这既然是一个市场行为，说你不用你每天什么工作也不用干，它该升值还是升值，
11: 是
12: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自然而然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啊，也是双方来平均分配的。啊，这和股市这个还不一样，股市里边还是凝结的你的劳动的。
11: 就是婚前全款买的房，那跟这个婚后的这个人是没有关系，
12: 对，
11: 是吧？
12: 对，
11: 如果是婚前首付，婚后还贷款的话，那还贷款升值的这部分是跟夫妻两个人有关系的。
12: 对
11: 啊，这样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刘律师，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哈，二号线朋友，你好。
13: 您好，
11: 是您电话，请讲。
1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夫妻一方先买了房子，是贷款，后来两个人呢共同还贷，在最后呢又把房子给卖了，卖了以后买了新房，这个财产怎么分割？
12: 怎么分割？你得一步一步的分，对吧？你看你一步一步的分，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很清楚吗？婚前这个我们先说第一套房子啊，第一套房子我们举例啊，婚后我们说了，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是夫妻共同还贷的部分和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升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比如说你们共同还贷还了20万，最后呢这20万对应的升值部分是10万，那你们俩人分哪个呀？就是分20万加10万，分这30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30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人15万。那比如说我是这个参与进来还贷的那个人，那就是说卖房子这里边15万是我的，15万是我的，其他的钱都是人对方的。那然后呢我们把这第一套房子里的钱我们算是吸了产了，说得很清楚了，我属于15万。那我们再说去买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钱是婚后的，那婚后的我们是用婚后的共同财产买的，还是说用个人财产买的，还是说既有个人财产也有共同财产，那我们去吸产就行了。你比如说我们婚后我们是花100万，我们没有贷款，我们就买了这一套房，那这100万里边男方他有多少钱，出了多少钱，女方出了多少钱，按这个份额我们来分就行了。
13: 哦，是这样的。
12: 对。
11: 这个分得比较清楚。
12: 对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分。你要说涉及其他复杂的事儿呢，当然会更复杂化的，但是说这原理就是这个原理吧。
13: 那假设说这个买房子这一方把这个卖房子钱又全部投入到这个买新房里边，然后又添加了一部分，你的意思是就是说
12: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房子卖了，然后也都用来买第二套房了，是吧？完了之后呢，我呢可能也把我那分那15万也放里边去了，还不够，人家又拿出来点钱，那行，我们看这钱的来源是人家婚前的财产不？那是婚前的财产一样，那做人人家婚前的份额。那你要是说不是，那可能是父母任何一方出的钱，那我们就看父母任何一方的这个意思表示，是赠与双方的呀，赠与一方的呀，还是说是借贷呀，你们将来得还呀。所以我说真正的这种案例，真正的生活它是很复杂的，不会像我说的这么干干净净。
13: 父母给添加呢，就他们自己
12: 的话，那就是说你这个钱的来源是夫妻共同财产，还你比如说那男方人家自己又拿出来了10万，这10万是你婚后挣的，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是人家婚前的积蓄，那就是个人财产。
13: 就是等于说就是卖房子钱投进去了，这一部分属于个人财产。
12: 不是卖房子钱，我不是说了吗？里边有人家这个男方个人的，也有女方的。
11: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方说第一套房子哈，这个是男方婚前出了100万，然后贷款有20万，后来这房子又增值了10万块钱，现在值130万。那么这个比方说这房子是男方买的吧，那男方占有这房子的100万加30万的一半，115万，是吧牛律师？
12: 大概就这么说吧。
11: 女方占15万，然后呢又把这130万的房子去买了一套200万的房子，那这其中呢就是这个115万算男方的钱，15万算女方的钱，剩下70万你就得看这个钱的来源是哪儿了。
12: 这个我们得分着说啊。这个刚才这个何蕊举这个例子比较简单，但是这种算法不对。为什么不对
11: 啊？
12: 你想想，你那个涨的那30万，既有你们共同还贷的部分，也有人家那个婚前的那个首付款。你得把这个30万的所谓的升值部分都分配到所有的这个房款的买房的这本金里边去，
11: 不能简单一半分。
12: 对，你不能简单一半分。所以我说什么呢？第一套房子你先分清，这套房子卖了之后，卖了150万也好，卖了200万也好，个人占多少钱，然后再说第二套房子。这第一套房子说清了不说了，然后说第二套房子这个房款的来源是谁，是你的还是我的，是吧？不管你这个房如果是你的，这个可能是你卖房子的钱，也可能你婚前的积蓄，也可能是老人给的钱，是吧？我们先说这个钱的第二套房子来源是什么。你说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就不要再说第一套房子了，你越说就越乱了，对吧？我们就说第二套房子的一共付了多少钱，这付的这个钱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算份额。这简单的算法就是这个算法，实际上很复杂，实际上涉及的事情很多。
11: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方法太简单了。
13: 第二套房子的来源，他那个把第一套房子那个钱全投进去，完了夫妻共同又投进去一部分，
12: 对，
13: 那就是前头那卖房子钱属于，假设是属于人个人的吧，就是夫妻又共同投进去的这一部分属于是夫妻共同的。
12: 对，
13: 这个
12: 对，就这个意思。就你等于说如果有一天过不下去离婚的话，那法院第一是先析产，说这一套房子里边哪就是有多少份额是人家婚前财产的转化，是个人财产的转化，哪一部分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肯定是先析产。然后法院判的时候就判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那部分，人家婚前个人的也好，婚后个人的都是人家个人的。
13: 好，谢谢啊，听明白了，
11: 分的还比较清楚，
13: 谢谢。
11: 这个比例上可能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个5:5这样一分哈、好嘞，那先这样，
13: 谢谢啊，
11: 好，再见，再见。具体到每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情况也都比较复杂，是吧，牛律师？要特别清楚的知道这个房钱的来源是哪儿啊？这样，我们再来接通到1号线朋友，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你好。
14: 你好，
11: 是您电话，请讲。
14: 我想问一下，就说如果离婚的话，婚后，这个公积金、个人公积金和这个医保账户这两部分，是不是个人的？
12: 那个公积金、个人账户的余额啊，你比如说我们去离婚了。一般的话，法官说，你们各自去查一下你们公积金的个人账户的余额啊。你听从我说什么啊？公积金个人账户的余额和你这个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余额，你去这个查一下去。就是这个呢，我们一般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你说的这个 这个
11: 医保账户，
12: 医保账户的余额我真没遇见过，
11: 嗯，
12: 我真没遇见过，我实事求是的说啊，
11: 嗯，
12: 我就说这个怎么这给分不给分，我说不太好啊。对这医保账户的这个余额，我真说不太好。
11: 嗯，但是公积金和养老保险的余额是作为共同财产的。
12: 对, 对,
11: 这,
12: 这, 对这是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
14: 哦，那是共同分割的。
12: 对。

0: 公积金，那公积金不是就是单位指定个人的吗？
1: 啊，不是，那个你我刚才我跟你说了吗？你可以去查一次去。你按我说的，你去公积金中心，你说我查一下我个人账户的余额是多少，他会给你打个单子，你就看出来了，咱分就分那个。
2: 嗯，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公积金不是说是给个人的吗？怎么还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啊？是这样的哈，这公积金呢，公积金是这样，公积金呢是因为你有劳动关系，所以才有这个公积金，而婚后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劳动属于是夫妻共同的。
1: 对，何蕊说的非常对，我们从法理上来讲，这都属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2: 嗯，
1: 对吧？
0: 哦，
1: 那你单位给你发工资不也一样吗？那也是发给你个人的，但他从法律性质上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吧？他也构成你收入的一部分呀，是吧？你有的时候你看，你要是说真的有租房有买房，你可以提取公积金，
2: 嗯，
1: 那也属你提取出来，它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要是说我不提取，我一直弄到退休的话，你提取出来，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1: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2: 嗯，推算
0: 好
2: 共同财产。
1: 对，还这里边还有一个事情还复杂啊。你比如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余额是50,000。
2: 嗯，
1: 但是你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只有5年，你刚结婚5年，你结婚5年之前的那个累积到那个余额里边的，那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就婚后的
1: 得到的
2: 公积金。
1: 对，就是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积累的那个公积金也好，那个养老保险的那个余额，我们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因为年龄比较大的那些离婚的吧，基本上他婚姻关系期间能把它交保险的那个余额能覆盖住，但年轻的可就覆盖不了了。
2: 嗯，
1: 那只能还是一项一项去分打明细去。
0: 哦，我咨询你这个问题，因为是两个人个人这个公积金里面差的比较多，我咨询一下。
1: 差的比较多也得一人一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的这个对家庭的付出不一样，有的人付出就是我能挣钱，有的人付出我也不上班，但是我做了好多的这个家务劳动，这也是在做贡献。
2: 嗯，牛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公积金和养老保险它得是到一定的条件才能够取出来，是吧？
1: 不是，
2: 如果说这个离婚的时候
1: 那没事
2: 儿，取不出来
1: 那也能分，
2: 对对，把钱折过去，是吧？
1: 那个分没有问题，分你取是取不出来啊。
2: 啊，是这种情况啊。好嘞，先说到这儿啊，再见再见。我还真的是看到网上也有咨询这种问题的，就是公积金这种余额，因为有的人他的公积金余额比较多嘛，是吧？可能有十几万几十万的，那就分一下。这个就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1: 对对对
2: 啊，
1: 对，
2: 像这位朋友说到的，那是给个人的，我们差距又比较大，那也是个人财产。
1: 对，那公司也
2: 跟工资一样，是吧？工资一个人挣1000，一个人挣10,000，那婚后的话，这个如果要分的话是来平均来分一下的。
1: 对，
2: 因为就像您说到的，每个人他对于家庭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不能简单的用这种工资挣多少来衡量啊。
1: 对，
2: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分割、买卖、继承啊，这个纠纷啊等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纪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50%，无套路，无满，不用等年终。巴宝莉的外套，芬迪的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GUCCI 时尚墨镜任您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 MLB 的潮包

0: 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抓紧冲，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五折拿下。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一款就是换季好物，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的，它可是被评为一生最值得拥有的奢侈品面霜了，人称面霜之王。不过呢，现在官网30毫升的售价都要上千了，现在聚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库存有限，抢完不补。经常用的朋友啊，不用多看，您可以趁着优惠多囤两瓶，没用过的朋友呢，可以趁着这波优惠啊入手试一试，相信我，你一定会爱上它的。搭配同系列的精粹水使用，效果更好。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积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海蓝之谜精粹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再来给您推荐一款精华，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的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的都要大几百了。聚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3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了，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复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稳稳住，一年四季肌肤都能够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积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需要239。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

0: 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大家呢，如果是还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如说继承啊、分割呀、这个赠与呀、买卖呀等等相关的问题吧，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问题要咨询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继续有请到牛律师。牛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呢，是父母有一个这个公证的赠与的一个意思表示哈，就是说这钱呢、房子呢要单独的是给自己的女儿。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意思表示的话，是不是父母的财产就作为这个女儿的继承来的财产，就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了呢？
1: 对，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的话，那只能是作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继承或者受赠的这个财产，我们一般推定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可能大部分情况啊，这还是没有这个明确意思的比较多吧。
1: 对，你没有明确意思，这样的话法院就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要是说不想有纠纷，就得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必须有书面的东西。
0: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这个情的啊。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可能很多家庭会遇到这种情况，说我想把这个钱啊、房子啊就给我们家孩子，但是呢我又怕像女婿啊或者儿媳妇知道之后不高兴，是吧？那我都还在呢，是吧？他们又不高兴的话，这以后对我不好了怎么办呀？就跟咱们说的遗嘱似的哈。所以呢，就是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意思表示，然后自己的真实意思、真实意图也没有达到，是吧？
1: 这个像这种赠与呢，你不用明示啊。对吧？你说你把房子给你家孩子，那你这个你就写东西也好，你就做过户也好，你不用明示给这个配偶对方啊，不用明示给这女婿啊或者儿媳妇啊，是吧？你不用明示给他们呀。
0: 那如果说父母是把房子单独过户给自己的孩子，那过户完了之后，不就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1: 这个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你要走一个手续，你看你去，就说我们说是过户，那你过户的话，不动产交易中心肯定要问你，你依据什么做过户？你走买卖，走赠与啊，对吧？你走赠与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上啊，对吧？你写这个赠与合同的时候，你用不用明示给对方？不用明示给儿媳妇或者女婿啊，是吧？对吧？那东西它都是收归入党的，你那里边你就可以这么写呀，是吧？那你说同样这个自己的孩子拿了一个房产证，至于说这个基础是什么，过户的基础是买卖啊，是赠与啊，那你光看房产证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啊，是吧？而且你就是知道是赠与的，你也不知道是赠与双方的呀还是赠与个人的呀， 是吧？然后不是说嘛，你在如果说你的赠与合同没写清楚，你再另外搞一个这个东西，那当然你最好是在赠与合同上写清楚。
0: 那牛律师，就是这个赠与的合同怎么写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意思能够准确的就给到孩子身上呢？
1: 这个措辞呢，你就要表达出来，就是给自己的哪个

0: 孩子，并是个人，跟配偶没有关系，啊，是个人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明确的把这种意思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1: 嗯，就是得表示明确的是给他一个人，
0: 对，
1: 跟配偶没有关系，
0: 对对。
1: 那如果说上面就是说给我们家孩子谁谁谁，没有说那句话说跟配偶没有关系哈。这
0: 就容易产生歧义了，
1: 是吧？
0: 对，这就容易产生歧义了。那你可能就说就是给我个人的，然后呢，人家说呢，就是这习惯呢，就是给两个人，这容易产生歧义。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啊，你要多说几句话，
1: 嗯
0: 啊，你就加上和配偶和其配偶没有关系，
1: 嗯、
0: 是其个人财产。
1: 嗯，
0: 这就很明确了，
1: 加上这一句话，
0: 对，
1: 就可以了啊。所以就是，家长们如果说也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哈，从法律上来说，加上这句话能够杜绝一些以后的纠纷，
0: 嗯、
1: 是吧？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呢，都能够，多学习这样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吧。
0: 嗯嗯、
1: 其实这个，父母给孩子买房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费用啊。等等这方面的赠与呢，生活当中还是很普遍的，是吧？尤其是买房这事儿很普遍，
0: 普遍，
1: 包括说这个给生活费啊，给一些什么钱啊，这事儿也挺普遍的。
0: 对
1: 啊、
0: 嗯，这个房子呢，其实有的时候还好说。你比如说，我说走赠与啊，干什么的，你往往还有个赠与合同。那给钱呢？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你们的存款，家庭存款是300万，然后就父母给了50万，这现在家庭存款，2025年的时候还是300万，到了2026年就变成了350万。
1: 嗯，
0: 那然后2027年双方就要离婚，那你多出来这50万，你可能说这是我妈给的，有什么证据啊？
1: 嗯，
0: 你要不写个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转账记录，你说凭空多出来这50万是老人赠与你个人的，
1: 嗯、
0: 这个对方肯定不承认，
1: 不认啊、
0: 对，对方肯定认为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都是吧？
1: 给咱俩的，
0: 对，甚至人说这不是老人给的呀，
1: 哦、
0: 这你看，这存款存在一人名下吗？是吧？
1: 嗯、
0: 一般推定为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啊，
1: 嗯、
0: 你没有其他的证据，对，
1: 是吧？啊，说不清了，
0: 对，
1: 所以这事儿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容易说不清，
0: 对对，非常容易混同，
1: 对
0: 啊、嗯，
1: 对，也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也是最最让大家关注的那些点，钱嘛，物嘛，是吧？
0: 对，
1: 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最容易最要分割，也是最容易关注的这些点啊。所以就是一些大额的，因为买房，咱说到它毕竟是有这样的一套手续，包括它有产权证什么的，
0: 嗯、
1: 是包括转账记录这些都有，所以它的这种来源倒反而是好查清楚。
0: 对，
1: 就日常的一些钱，包括一些赠与的这种阶段。性的钱，这种确实是就不好说清楚了、
0: 嗯、
1: 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一些相关的转正的文字凭证，
0: 嗯、
1: 转账的文字凭证，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文字说明。
0: 对，
1: 嗯。
0: 我还有一点就是，我就特纳闷，我觉得像这样的服务啊。银行就应该提供
1: 啊，
0: 对吧？你银行你就应该挂点牌子，说你们要是给那个什么的话，应该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你转款的时候在复言栏里你怎么怎么写，这个事情不就是银行的服务吗？我在石家庄转了这么多银行，我没在一家银行见过这种服务，这不就是我的个性需求吗？你们银行天天说怎么没人来我这存款啊？你们给储户提供的这些个性化的需求在哪儿呢？
1: 嗯，
0: 对吧？而且现在真正去银行存款的不都是老年人吗？
1: 是，
0: 那你给老年人提供了哪些个性化的需求呢？
1: 嗯，他们现在就会在比方说转账的时候会特意会问你说转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你转给他要干什么呀？
0: 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个询问哈。
0: 他这个询问呢都是这个公安的要求，是吧？
1: 嗯、
0: 别被人骗走了，
1: 别反诈嘛。
0: 对，他光是想到了被别人诈骗走，他就没有想到说这一笔50万的钱过去之后将来会不会被儿媳妇或者是女婿分走25万。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老百姓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其实有的，只不过是服务还没有赶得上。
1: 嗯，是。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办的话，就是在转账的复言那一栏当中就写上这么一句话就行，是吧？
0: 对，
1: 转账给某某某就是我的儿子什么单独这个所有。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我记得好像复言栏的这个文字是不是限制在50个字
1: 好像是。
0: 对
1: 呀、
0: 啊，我说这肯定能表达清楚啊。
1: 啊，所以这个证据很直接。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就打起来了，我啥也不说了，那你看证据吧，这你看、
1: 啊、
0: 你看我妈给我转钱的时候写的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不废话。
1: 嗯、啊。 其实这个老人们哈、啊，这个作为家长想的都是，就是我这掏钱掏物的，这给你买房什么，给你钱什么的，只要是你们两口子这个生活好就行，是吧？生活好的话，就没有这些后续的分你的我的给谁的这些事儿哈、嗯。就生活不好的话，那我得保证我们家孩子的权益，是吧？
2: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牛律师呼吁的这一点哈、啊，也希望有关银行能够关注一下。
0: 哎，其实这个储户也好，老年人也好，他的个性化需求很多，只不过是银行呢，只是老想着说我怎么挣你们的钱，我怎么把你们的钱忽悠的存到我这儿来，没有想过说我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刚性服务，什么样的软性服务。我需要的服务不是说你那银行的大厅里的那沙发坐得多舒服，你给我端几杯水，那个东西的话，我出门我出去买水不行吗？对啊，
1: 是，
0: 那不是我的刚性需求啊。
1: 对，这些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人提醒一下的话，很多人是想不到的，
0: 嗯
1: 啊，是吧？或者想不到。这个不写这一句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写上了的话对自己对自己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
0: 对，
1: 是吧？他是不知道而已啊。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能够提醒到大家这一点的话、就会让大家哎觉得你看他给我提特别对啊、我觉得就这一招应该能留住很多的老年客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对，也希望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也能够多多的了解法律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也能够这个增强自己的一些这个意识，在转账在给钱给物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句话的表示呢，就能够哎这个给自己孩子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了啊。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律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场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上午10点至11点，双屏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8: 今天请听《新华日报》抗战号角，采自总台记者陈鹏、杜西蒙。
9: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古月。我讲述的文物是《新华日报》印刷机。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每天这台印刷机上印刷4版报纸，图文并茂，成为百姓了解局势的重要窗口。
10: 新华日报。
9: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夜，汉口秋雨淅沥，周恩来在报馆口述题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的社论。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当晚，这台印刷机随报馆工作人员从武汉迁至重庆，《新华日报》在重庆继续出版发行，共产党人笔耕不辍，印刷机也一刻不停。重庆红岩连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11: 南方局来到重庆以后，宣传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新华日报编得好，印得轻，出得早，销得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9: 这一台印刷机不但记录下了这段烽火斗争的岁月，更展示了我党新闻宣传队伍作为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全民抗战的最佳见证。
12: 我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陈红宇，一次次向

0: 人们讲起红岩及新华日报背后的故事，他们所蕴含的抗战精神鼓舞我继续努力前进。
1: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呢，继续是我们的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说到红十字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医院门口的那个标志，或者是灾难现场救援人员背上的标识。但是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的是三位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退役军人，有职场白领，有生意做得不错的老板，他们做的事儿一件一件都暖到人心里去。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他是一位退役军人，他当过兵，干过消防，现在呢是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郑州大水、甘肃地震、土耳其地震，哪儿最危险他往哪儿冲。有人说他是逆行者，他说自己啊就是个干救援的。那好，我们先来请上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执行队队长张锦哲。张队长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来认识您，了解您哈。您是一名退役军人，早期呢还从事过消防相关的工作。那么让我们大家更零距离的跟您接触来了解您的话，您就先从聊一聊从消防部队再到红十字救援队，讲一讲您的这段人生经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是从2002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国家微爆消防工作，接触过消防还有危险化学品的处置。2007年进入的陆军，服役于731133部队，是一支应急作战的一线部队。200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和消防岗位的历练让我其实累积了大量的应急处置经验，也塑造了我迎难而上的性格。退役以后，我不想丢掉多年来练就的本领，军装虽然脱下，但是守护生命的责任还在。于是我投入到社会的应急救援事业，之后加入的咱们红十字救援体系，担任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把部队消防学到的技能用在了灾害救援和守护生命群众生命安全上。
0: 那您是哪一年退役的，立刻就加入了相关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呢？
1: 我是2009年退役，在于大约2017年左右开始系统性的接受训练。其实在2017年之前的这几年也是自己在自学。
0: 对，就从您的自学这块的话，听说您考取了水域、绳索、地震坍塌、院前急救等等大量的国内外专业的救援资质，是吗？
1: 是的。
0: 这个当初为什么去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磨这些专业技能啊？您当时是怎么样考虑的？
1: 其实我是这样想，作为搜救队的队长，那么首先必须要懂得救援技术，而且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受的一专多能，所以在我的心里就认为一定是综合性的。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其实也不仅仅只是靠勇气。灾害现场的风险重重，洪水暗流、险滩恶流，包括这个建筑物坍塌，高空绳索也会有失误，包括伤员的处置判断，任何一个细节出错，不仅我们救不到被困的群众，可能还会让救援队员陷入危险。那么救援现场没有差不多，我们在实际的训练当中也会去经常性的去检查绳结牢不牢固，包括在医疗的训练当中胸外按压的深度是否达标。那么在救援当中我们伤员有没有受到脊椎伤、颈椎伤，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生死。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上得去救得下，并且要带得回。多掌握一项救援技术，灾害面前就多一分判断，被困的人员就多一线的生机。所以我坚持系统性的训练，考取了各种这个执照的资质和证书，目的就是把书本和证书上面的知识变成现实，实实在在的用在了保命的能力上。
0: 那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现在考取的这些专业救援资质哈，现在有多少了？多少项？
1: 这个我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评判了，因为救援技术大约有13项类别，包括洪水激流，还有绳索、山林火灾、建筑坍塌，还有 EMT 医疗，包括直升机的救援，潜水啊等等，太多了。
0: 所有应急抢险的这方面的相关的资质您都会逐一去考，并且呢希望就是用您的目标哈，上得去救得下还要带得回。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参与重大救援任务的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次参加救援任务的时候会紧张吗？说一说您的第一次。
1: 紧张肯定会有的。我最早在接触险情是在消防的岗位上，大约是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 真正面对于大规模灾难的时候，紧张每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的。
0: 嗯，
1: 但是紧张不是畏惧危险，而是担心自己处置的不到位，
0: 嗯，
1: 辜负他人的期盼。嗯，这么多年来，其实在部队养成的一个习惯，在遇到这种险情的时候，我会强迫让自己快速的冷静下来，
0: 嗯，
1: 快速的去做好我们现场的风险的评估，
0: 嗯，
1: 严格按照我们训练时的一些流程去组织。每一次重大的救援过后，其实我更能体会到所有的底气都源于我们平时反复的高强度训练。
0: 嗯，是反复的训练就能够在出应急任务的时候、救急任务的时候能够冷静的去处理分析判断，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吗？
1: 对，对的。
0: 嗯，您参加过郑州720暴雨、甘肃积石山地震，还有土耳其地震等等多次国内外的重大救援任务哈。那么哪一次现场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呢？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情景吗？
1: 最深刻的就比如土耳其的地震跨国救援，其实让我就很深刻。
0: 嗯，
1: 2023年2月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
0: 嗯。
1: 红十字队伍当时是组建了约23人联合搜救队奔赴的灾区，
0: 嗯，
1: 在塔克拉曼马拉什开展的搜救工作，在现场房屋的大面积的坍塌，余震不断，并且那时候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0: 嗯，
1: 还要和多国的救援队去协同的作业。我们红十字的队伍连续在境外执行的任务是260个小时，
0: 哦，
1: 完成了区域的评估、废墟搜索、破拆支撑、人员的搜寻转移，总共是妥善搜索转移了21名遇难者。
0: 嗯，
1: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维护逝者的尊严。撤离的时候，我们也是把帐篷、食品还有我们部分的救援装备留给了当地的这个救援机构，因为救援还要继续，
0: 嗯，
1: 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完，那么后续还是要会用到这些装备的，
0: 嗯，
1: 并且在返回的途中啊，沿途当地的民众也是向我们表达了感谢，
0: 嗯，
1: 我当时心里就很感慨，可能土耳其的民众不一定知道我是谁，但他一定认得我身上代表中国的人道红，
0: 嗯，
1: 我们的红十字。这次任务也是让我完整的熟悉了国际救援整套的一个流程，并且把它带回来用于我们国内实战的训练和教学。
0: 嗯，是的，不论在哪里救援，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以及代表着我们中国的人道红，这就是我们的红十字精神哈。那在您的救援当中，还有就是近两年2023年的这个涿州洪涝救援可以说是广为人知。那么当时这个救援艇需要在杂物遍布的洪水里面去开展搜救，我觉得这个搜救程度应该也挺大的吧？现场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真的是每一个画面都是意义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在涿州水灾的时候，因为城市的内涝导致于洪水流向了低洼处，在很多区域它的水面都漂浮着大量的树枝、板材啊，还有塑料桶、生活垃圾，
0: 嗯，
1: 更甚至于有一些医疗垃圾和化工的垃圾，很多道路都是被漂浮杂物堵死。那么灾区的停电，手机的信号也是断断续续，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夜晚和凌晨的雾气也比较大，搜救风险确实是很高。我们队伍是当时凌晨到的，并且在凌晨4点就开始驾驶救援艇出任务。我们前往当时的区域是大马村和小马村，去营救和转移我们被困的村民，
0: 嗯，
1: 需要一边去清理障碍物，开辟我们的航道水道，还要时刻去警惕水下潜在的一些风险和危险。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接到了多次的求助，包括有转移我们急性阑尾炎的患者，
0: 嗯，
1: 还有被困在家里的心脏病的患者，还有在屋顶被困了2天2夜没有被其他队伍营救成功的一些
0: 嗯，

0: 中都有。那天我们是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
1: 嗯，
0: 一直忙到了晚上，我们才想起来全旅没有吃饭。
1: 嗯，
0: 其实没有吃正餐，可能吃一点香肠啊，或吃一点饼干。
1: 嗯，
0: 我们队员的心里其实就守着一句话，
1: 嗯，
0: 能找多远就找多远，
1: 嗯，
0: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搜索每一名被困的群众。
1: 哎呀，听到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虽然今天电话跟您作为队长跟您连线哈，但是呢，我相信您带的这支队伍每一个队员，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能找多远就找多远，能救一名是一名，尽量的去搜救每一位被困群众。在此也向您致敬啊，心里听得也挺暖的。那其实在您从事救援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外的救援任务您都有参加过，有没有让您内心十分难受的经历啊？可能有点让您再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情境了哈，又有哪些是能够令您感动的那么一瞬间呢？
0: 其实每一名救援人员他自己都心里都特别的清楚，
1: 嗯，
0: 每一次救援不一定都能够成功的去挽救生命，当你拼尽全力依然没有挽救回生命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很沉重的。
1: 嗯，
0: 我们除了去搜索幸存者，还需要去做好遇难者的人道处置，
1: 嗯，
0: 尽全力的去做到给逝者尊严，给生者希望。
1: 嗯，
0: 感动的时刻其实也有很多，在涿州救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很多次我们当地的老乡拿出现金来，
1: 嗯，
0: 要去感谢我们，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婉拒了。那么在土耳其的时候，异国的百姓也是向我们表示了感谢，鼓掌致谢。
1: 嗯，
0: 我们在临走的时候，从土耳其完成作业点的任务，将要撤离的时候到达机场，当时是有土耳其的将军到现场送行了我们红十字队伍。在平时的高速救援的事故现场，其实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都在主动的去帮我们警戒送水送吃的，维护现场的秩序，这些瞬间就会让我所有辛苦的疲惫都有了意义。
1: 是的，不论是否是救援队的一员，普通老百姓也是怀有对生命的珍贵的渴望，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哈，也会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我们大家。那其实还有一次哈，据我了解，就是北京顺义的那一次是溺水救援。溺水救援是属于训练途中去偶遇的一个突发的险情，是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0: 在北京那次，我记得还是在孩子们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份，天气很热。
1: 嗯，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儿是吧？
0: 对，是24年。
1: 嗯，
0: 24年，我当时带着北京消防在北京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展的水域救援训练。
1: 嗯，
0: 突然在训练期间，有一个小女孩就快速地跑到我们面前，说有人溺水了。
1: 嗯，
0: 大声地去呼救。我们在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就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地从我们训练状态切换到实战的状态。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救援人的应急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在赶过去以后，溺水的人员其实已经被捞上岸了。
1: 嗯，
0: 但是他失去意识，没有自主的呼吸。我是马上对他的口腔的异物进行了清洗清理，
1: 嗯，
0: 展开的胸按压。在 AED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迅速实施的除颤。在120到达以后，我们和120的医护人员轮流不间断的去施救，所以万幸溺水者逐步的恢复了心跳和呼吸。
1: 嗯，
0: 随后我们将他送到医院继续的救治。
1: 嗯，
0: 这件事对我深深的感受，训练和实战中间可能就有一声呼救的距离，平日里千万次重复的训练，练就的就是肌肉的记忆，关键时刻才能够把生命抢救回来。
1: 嗯，

0: 救援本身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遇到险情我们就必须冲上去把生命从危险的边缘救回来，这就是救援人员最大的危机。
1: 嗯，是的，其实跟您讲述了这么多哈，可以说是让每一次救援任务都历历在目，都又重复的给我们再现了一下。我相信您心中不仅有难受的部分，也会有感动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而且呢，您又是拿到了多项的这样的一个救援资质证书哈，您作为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那包括队里的这个很多队员，也都是大部分的是退役军人是吧？
0: 对，是。
1: 嗯，那脱下军装，
0: 大约能占到40%-50%吧。
1: 现在队员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的骨干其实就会控制在大约30人左右。因为对于骨干队员投入的资金和精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普通的志愿者我们会有400名左右。
1: 那像咱们的骨干在脱下军装的时候继续冲锋在救援一线，您认为这样的一支骨干队伍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
0: 很多队员其实不，刚才我们都说都是退伍兵嘛。那么军人他一直就是军装虽然不在，但是军人的底色是没有丢掉的。第一个，退伍兵，所有的退伍兵都会闻令而动，他有这份担当。灾害险情面前是不讲条件的。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作风。接到任务就立刻出发。第二个，为尽为风险，不去逞个人的英雄主义，坚持系统性的训练，把队员的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第三个就是我们团队协同救援，不是靠某一个人，水域救援也好，地震救援也好，我们都需要队员分工配合，相互的补位。
1: 那您作为队长有没有哪些是让您引以为傲的地方的？
0: 我比较骄傲的几件事就是我们既能够承担国内的重大灾害救援，也能够去完成土耳其这样的跨国区域的地震救援任务，并且我们队伍呢作为红十字系统内的国家队，也就是中部协作区的机动队，我们负责的区域就是山西、河南、湖北、京津冀几个区域。在2004年的时候，我是代表的队伍接受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机动队的授旗。我们不止冲锋在救援的一线，我们还培养了一大批具备于专业技术的救援人员，哪怕不是大型的灾害现场，就是在路上偶遇的险情灾情，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磕碰，我们队员也都会本能地停下脚步来去伸出一援手。
1: 那除了一线救援，您还承担着大量的授课培训哈，救援应急培训，经常是给消防啊还有应急系统的人员去讲课。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您上课一般会重点的去讲哪些内容呢？
0: 因为我本人呢学到的技术也是比较多，所以我是这么想，我不能自己留着，要学会分享，将所学的技术啊去推广出去，给更多的救援人员。在实际的授课当中呢，我会将救援现场的真实案例带进课堂，去多做一些案例分享，讲一讲险滩恶流地震的二次坍塌，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在保障任务当中会造成的像失温啊、不当的施救造成的二次伤害这些实际性的问题。我会反复的去和学员交流，学会的动作它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学会风险的评估，要系统的去培训，要经常的去培训，参与训练，要清楚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展开施救，什么情况下不能贸然行动，学会团队协同的配合，教会大家赶救，更重要的教会大家如何科学的施救、规范施救和安全的施救。
1: 非常感谢张队长今天的给我们的讲述。听完您的这个分享哈，我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了。 再次感谢张队以及您的队友们，再次感谢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一次次的去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用命在拼，在守护，向你们致敬，感谢您张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张队。
0: 好的，再见。
1: 红十字精神啊，不只是冲上去，其实呢还有一种力量叫守得住。接下来我想带大家认识的这位嘉宾，他代表着另外一群人，这群人呢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向日葵。他们是2016年成立的，2017年起每年都往灵寿九龄村去跑，干嘛呢？去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面贴春联儿，坚持了整整10年呀。他们还资助了100多个孩子去上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嘉宾，他是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之一王月芳。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大家来认识您以及认识我们的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哈。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咱们向日葵志愿服务队从201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10个年头了，您当初为什么想要成立这样的一支队伍呢？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初衷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发起人之一，我叫王月芳啊，感谢咱们主持人的邀请。那今天呢，我也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向日葵公益。那说起我们向日葵呢，要从10年之前说起，就是2016年吧，2016年就是7.19洪灾的时候，当时我的老家是邢台临城湖道村，当时那场洪灾气特别大，把我们家的把我们整个村的庄稼然后房屋都损失了很多，然后乡亲们那个受灾也非常的严重。因为我当时我2014年毕业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就把我们家乡受灾的这个情况呢，然后呢写了新闻发到了网上。那让我非常难忘的就是我这个报道呢发到网上之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就是捐助，尤其是咱们河慈联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那第一时间呢也是支援我的家乡，当时也是拉着一卡车的救援物资到了我的家，然后呢给我们村所有的乡亲们发了很多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方便面啊，还有
1: 各种生活物资，
2: 对对对对。当时我看到之后心里其实特别受触动，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作为媒体人，他其实是可以记录这样的公益事迹，去发掘这样的事迹，但是呢更让我触动的是，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是可以联合我身边的这样的一群人，也组建这样的一支小团队，去实实在在的去帮扶受灾的家庭。所以当时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哥哥叫罗刚，罗哥，然后呢我俩就一拍即合，然后成立了一个叫7.19抗洪救灾小分队，然后我们俩就联合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起初是我们，然后捐款捐物，然后到了后来到了锦兴呀、平山呀，开展这样的一个帮扶工作。那后来呢，洪水退去之后呢，我们就在想，我们不能叫这个名字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爱心呢，还不能够戛然而止，我们还要长期的这个发挥下去。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叫河北向日葵爱心公益组织，后来呢又被咱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看见了我们这样是一个事迹，然后呢我们就纳入到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体系，然后成为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下面的一支志愿服务团队。那一路走来呢，其实我们团队里面有很多的核心伙伴，就是在这里呢也借助咱们节目呢，然后呢给大家就是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感恩，就是我们管理团队的有那个就是负责这个账目的，就是每一次善款我们要做到公开透明记录的王翠芬，翠芬姐，还有我们的 就是专门拉赞助，我们叫拉赞助的啊，叫韩立军、韩哥，还有那个赵伟，赵

0: 哥还有马姐啊，当包括目前我们还有很多的伙伴，好像那个布小敏呀、岳静呀，还有孙普婷、黄青娇、梁树毅，还有陈嘉生，还有咱们一会儿要连线的肖飞肖总。
1: 嗯，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大家也是到走过了十年，这十年间我们心连心，就是在一起，让大家各司其职，然后呢，汇聚了这样的一个的爱心力量。
1: 嗯，现在咱们这支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有多少名啊？
0: 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你看2016年那会儿，因为没有微信群，我们都是 QQ 群，当时我们 QQ 群就，到现在有大几百人，然后我们的目前的微信群里面也有将近500人，就是从前前后后大概有1000多人，然后呢，现在在志愿会注册的有，大概有400多人。
1: 嗯。我们的队伍很庞大，而且呢，我们叫了这样的一个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向日葵的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特别的温暖向阳。我相信咱们在做的这个公益事业也是会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向日葵一样，永远的向着温暖去传递光明的哈。那您再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的团队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连续10年的去定点帮扶，去给孤寡老人去送米面油啊、电热毯啊等等，过年还有春联送温暖哈。10年坚持同一件事儿，应该也挺难的吧？就是贵在坚持嘛。最难的是什么？咱们又帮扶了多少名老人呢？有没有暖心的小故事？
0: 其实10年，其实就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坚持和初心啊。我觉得是这两个词儿。其实，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去九岭，我们这个就是定点帮扶的这些老人，大概有20多个。然后但是这十年间也有去世的，大概现在就剩10几个了。
1: 是挺难的，但是每年我们都要坚持去帮扶孤寡老人。其实除了孤寡老人，咱们在助学这一块也是做的特别的扎实，是吧？专门开设了向日葵的助学金，那这么多年资助了得有100多名困境学生吧？
0: 对对对，是。
1: 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搭建这样一个助学平台的呢？
0: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人还有我那个伙伴，那个发起人，另外一个发起人罗哥，其实我们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其实我们特别知道，知识它是能改变命运的。然后包括，就是读书真的能让人走出大山，然后去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多年去山里面去看到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这些孩子，然后呢，他们确实也家里面确实也比较贫困，所以呢，我们就想着通过我们的力量去号召有能力的、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些爱心企业家，还有一些爱心人士，包括一些爱心志愿者，让他们他们愿意去奉献自己的爱心，然后去资助他们。然后呢，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而且呢，我们十年如一日，就是大家就是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平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非常的公开透明，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不去直接去让资助人把钱打给我们，而是直接资助人把钱打给被资助人，或者是资助人打给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专项的基金去做定点帮扶。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我们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就是最关键一个点就是我们很公开透明，是真真正正的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呢，我在这里也去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名的孩子，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队伍，然后大家是怎么加入进来的？我觉得很多的可能也会好奇。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也说一种就是方式，大家就是有就是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加入我们。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我和罗哥一起来弄，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人传人，就是我们一做活动，我们可能在
1: 口碑相传
0: 啊，对对，在朋友圈或者在 QQ 群里面去发，大家看到之后就会自动的加入到我们。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早些年，其实我们和咱们946其实关系特别密切，还有咱们104.3，我们经常一块联动做活动。他们会通过广播声音去给我们征集很多的爱心车友。我们也会联动的去发起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通过这种媒体的渠道给我们，然后呢，带来很多的这种爱。

0: 性人士。那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我那个同协发起人就是罗哥，他早些年
1: 他的名字叫罗刚是吗？
0: 对，他是我们公认的罗哥。他早些年就是跑滴滴啊，然后跑这种爱心车，然后呢，在我们那个车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向日葵自己的专属的那个标志和加入的方式是有 QQ 群，我们的 QQ 群是55074980。然后呢，很多搭载的这些乘客上了车之后呢，他就是会问罗哥，哎，你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怎么，然后怎么加入呀？罗哥就会很热情的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所以还有一大批人呢，是通过这种，这种 QQ， 就是通过爱心车，然后搭乘这个爱心车的方式，然后加入到了我们。所以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现在呢，我们群里面这种资助人，资助的孩子陆陆续续的。毕了业呢，到现在呢还有100多名。然后呢，我们这些群里面的爱心人士呢也很让人感动，因为有的像一些大的企业家都是非常成功的，你像咱们肖飞，姚丽丽呀，王吉祥，还有咱们中汇集团的现在的麦马科技，那也有一些平民老百姓，还有跑快递的啊，像那个京东快递员，
1: 各行各业的都加入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里，帮助困境大学生哈。那我想说，其实除了资金的资助，我们还会给农村的学校去捐书、捐物资，并且做心理疏导，送智能教育设备，把科技和关爱都带进了乡村。这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助学平台，咱们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去做出的努力，不仅助老还助学，而且还做一些人道救助哈。那据我了解，咱们是打造了公益加企业加政府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还被评为了红十字会的一个先进志愿服务组织，获得了多项的官方表彰，多家媒体的报道哈。那您觉得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能够给咱们公益事业带来哪些助力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给我们总结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政府加企业加我们志愿团队落地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政府指导的话会就是会有就是权威吧，有这种背书啊，而且呢能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家他有大额的捐款，这咱们红十字会给他们出相应的就是捐赠证明呀，然后公益发票，这个是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然后不具备的啊，这个是政府有政府的支持背书，还有并且相应的一些荣誉给到一些爱心企业家，虽然他们不需要，但是呢我们也想办法就是能回馈他们。然后像一些企业赋能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比我们普通的人他是有更好的资源的啊，不管从这个经济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源，他能给到这些孩子们还有贫困家庭更多的一种救助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志愿者落地的话，就我们志愿者落地的话，其实我们是能够精准的去摸排到这些困难家庭他们精准的需求，而且我们是能够精准的帮扶着他们的。你要像平时的我们去入户的话，我们会问到比如他们的学习成绩啊，他们的乃至他们的鞋子的尺码、衣服的尺码，还有家里面比如说这个他注水壶漏水了，其实很小的细节我们能够了解到，而且能够精准的把他这些所需要的东西帮扶送到他们的手里面啊。就像九岭的时候，我们是这10年间有一个家庭叫王秀琴一家啊，像他们家他们盖了房子之后，就是冬天那个窗户都没有窗户，我们去之后就为什么没窗户啊，就是真的是因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去承受，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群里面征集了爱心志愿者，他们家就是做这种门窗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把门窗送到了他们，就给他们安装上了，他们冬天不再受这种寒冷严寒啊。所以就是我们最大的就是优势，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摸排到他们的这个需求，然后把真真正正的就是这种就是需求吧带给他们，让他们 就是能过得更好嘛。
1: 因为在咱们的向日葵的这支志愿者服务队里面啊，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那么有各种困境需要的朋友，我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有能力的出能力啊，有资金的出资金。那么十年的公益路，从小众的志愿服务队成长为现在的先进公益组织，这一路走来，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其实做公益我觉得最难的从来不是说是一腔热血，而是长久的坚守。因为这十年间有很多人跟我们就是来来回回，但是能留下的就是一些核心的伙伴。所以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做公益它不是一腔热血，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保持初心啊，就是一直能够带着这种就是力所能及去帮助到别人这种初心，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我们是普通人、平凡的人，像我也是，我们也是很普普通通的人，罗哥也是，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儿。而且呢公益呢，它从来不说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一群人的力所能及。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向日葵，我们是一群人，然后我们在做一件事，然后现在是十年，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群里面的每一位爱心志愿者的辛苦付出。我们的志愿者真是，然后我讲起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闪发光的亮点。我讲三天三夜，我觉得讲不完，真的，每一个真的闪闪发光。
1: 对，在我们的 QQ 群里，在您的这个微信群里哈，每一个群里面都有好几百人的队伍。那其实呢，非常感谢王月芳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大家记住了咱们这样的一支温暖的名字，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十年在坚持做同一件事儿，坚持了十年，真的是不容易。从零售的九岭村的老人到100多名孩子，向日葵把温暖一点点的种在了大家的心里，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向阳而生，以爱助暖。好，感谢王月芳，让我们认识了你以及咱们的这支队伍。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张队以及向日葵团队的故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冲在一线的是英雄，那守在身后的他也是英雄。但是公益这件事儿呢，除了有人冲、有人守，还需要有人默默的托底。最后，今天呢，这位嘉宾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托底，他叫肖飞，是上海金翘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也是河北省红十字会向日葵爱心公益的核心资助人之一。他不爱说，光爱做。那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把他请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肖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您好，跟我们聊一聊您是怎么跟公益结上缘的好吗？
2: 是这样的，和公益结缘呢是一个特别巧合的一次特别巧合吧。因为有一次的话，就是我和这个向日葵的创始人啊罗刚啊，当时他在跑滴滴，我坐车，我们在车上就聊天的时候就聊起来了。然后呢他在做公益，我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聊得很投机。然后我正好呢他第二天有这个公益活动，我就跟他一块去参加了啊，就这么我们就结缘了。
1: 就这么结缘了。那个时候您做公益是从2017年开始的是吧？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直到现在据我了解已经累计捐款捐物数百万元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让您坚持默默做公益不求虚名的呢？
2: 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走访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呀，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贫困孩子，那对于我来讲呢，我想呢，做公益啊，做这个对于这个贫困学生的这个捐助这个资助啊，不能停留在一时啊，我们要长期的去资助，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去完成学业。去帮助这个他们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做这种事情啊，不要看形式，我们要注重看结果。我们把这个这些资源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啊，能帮助这些孩子去真正的去改变他们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啊，通过学习啊。
1: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改变人生。所以您作为企业家，您坚持的就是长期去定点帮扶，一对一的精准的助学，持续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现在啊，就是有一组数据，就是一对一您帮扶了50多名河北的困境学生，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50多名您都认识他们吗？

0: 基本上都在走访的时候见过。说实话呢，有些呢印象会深一些，有些印象会浅一些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啊。
1: 那通过红十字会，您资助了有20多名学子，其中有一名叫新，是新乐的王雨然同学，您还记得他吗？
0: 啊，知道知道啊。
1: 您每年固定资助5000元，您每年资助的这份钱，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这个孩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这个孩子呢，是当时我们了解到呀，他这个考上了大学，然后呢，因为家庭这个条件啊比较贫困，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完成学业呢是比较相对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决定了每年资助他5000块钱，一直呢帮助他这个顺利的完成大学啊，是这样的。他这个孩子呢，现在他自己很努力，考得也很好。然后呢，看见他这个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呢，考上了一个好，他特别向往的一个大学，哎，我觉得挺欣慰，也很敬佩。这孩子他本身也很争气，很努力啊。我在想，如果像这样的孩子，因为经济的原因啊，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我觉得他就太可惜了啊。所以说，我就是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他一把，让他安心把学业完成啊。
1: 是的，在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队里面啊，大家都特别感动的，就是您帮扶了邢塘县习德昭一家的故事。这个孩子家里是接连遭遇变故，是吧？从小就辍学，他就在家里照顾家人，生活特别的难。您来跟我们说说这家人的情况。当时您看到、您了解到他们家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心里什么样的滋味？
0: 呀，因为习德昭这个家庭啊是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通过走访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家庭比较困难。实际的，我们去了家里看了之后啊，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
1: 困难到什么程度？
0: 啊，他家呢，他的父亲大概在前2-3年因为一次意外不在了啊，然后我们就过去走访，走访的时候发现，后来他的伯伯在照顾着他们一家，然后在今年春天呢，他伯伯也不在了，啊，然后这个，所以说这个孩子呢，就从小呢就肩上就挑起了这个照顾家庭的这个重担，然后呢，这个家里边他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他的妈妈呢属于一个属于智力有应该是有障碍的这么一个人，他还有他的妹妹呢，也是他妹妹呢，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得病没有及时就医，所以说对这个孩子呢。他的
1: 也是落下病根儿了。
0: 落下病根了啊，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们看特别可爱，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呢也在家里边也没有上学，
1: 他几岁？
0: 今年应该是13岁了啊，13岁没有上学啊。
1: 所以您听说他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小年纪背负着这样家庭的重担，您不光出钱，还亲自带着全套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去给他们家添置去了，是吗？全方位的帮扶这个家庭。
0: 是的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当时他们看见他们那种家庭那种条件的话，真的是让人，就是当时我们有很多志愿者一块去了，大家都觉得特别让人这个心里很难受啊。就是我们大家都出力帮忙，后来包括过去之后，帮着打扫房间、收拾屋子、收拾院子啊，我们去了很多次
1: 那
0: 啊。
1: 现在对于习德昭一家，就是他和他的妹妹，现在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上学了吗？
0: 习德昭的话，他需要在家里边照看他母亲，因为他家里边现在没有人了。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呢，在今年的5、6月份啊，就开始给联系，想着安排着给妹妹去上学，因为妹妹呢，可能是她最需要去那种特殊教育学校啊。特殊教育学校呢，我们就联系了一下邢塘县的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然后了解了一下她的入学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条件啊。包括这个后来呢，我们就因为根据他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去帮助给做体检，去办这个残疾证，等等吧，达到一个入学的一个老师学校要求的一个条件之后准备好了，他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我们计划明天去送他去学校上学啊。
1: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的，是的啊。

0: 哎呀，从物质的帮扶改善生活，到对接教育资源去解决家庭的长远的一个难题，您的帮扶不只是给钱给物，更是真正的去帮助困难家庭走出困境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您去年还去了这个围场三义永村是吧？嗯，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那边的情况的话，嗯，接下来您以及咱们的这个向日葵团队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啊？
1: 呀，这个围场的三义永啊，三义永村啊，这个村呢，它属于一个贫困村，它因为它这个交通比较偏僻，
0: 嗯，
1: 然后呢物资也匮乏。这个那里边的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呢，都是靠天吃饭啊。那边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可能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不好，还有一些来自于家庭这个单亲的家庭，
0: 嗯，
1: 平时呢主要是靠爷爷奶奶照看，对吧？家庭收入很有限，
0: 嗯。
1: 我们那次去了之后呢，我们和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政府机关领导啊，我们都一块去做了一些这个走访。走访之后呢，发现呢其中有18户孩子啊，特别家庭特别贫困。贫困之后呢，我们就是当时呢，我们就决定啊，给基于这十八户的孩子的给一些帮助，
0: 嗯，
1: 并且呢对其中的6户啊，其中的6个孩子、进行长期帮助，一直准备资助他完成学业啊。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在三义永这块的一个计划啊。
0: 嗯，那您作为一名企业家，最后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新时代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些地方？
1: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也好，或者是说作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也好啊，
0: 嗯，
1: 首先呢，作为我来讲，我经营企业呢，我先把企业经营好，守法经营，诚实经营啊，为我们的员工，为社会创造价值。
0: 嗯
1: 啊，其次呢，在自己能力，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要主动的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0: 嗯，
1: 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啊。
0: 嗯，
1: 我觉得企业的经营，企业家的责任呢，不应该只是体现在经营成果上，
0: 嗯，
1: 也要体现在一些面对社会问题，需要有担当，需要有愿意去帮助别人一把的意识，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哈，它不一定非得做高调，但一定要真实、持续。负责任啊。
0: 嗯，是的，您始终扎根燕赵大地，帮扶河北的乡亲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大爱，让我们认识了今天的第三位嘉宾肖飞，也认识了我们这样的一支爱心队伍向日葵。那非常感谢肖飞肖总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先到这里。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今天的三位嘉宾啊，有逆行救援的公益先锋，有10年坚守的志愿团队，有向善担当的爱心企业家，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着红十字精神，用平凡善举汇聚温暖力量。这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志愿者、爱心人士，才让博爱之光照亮了燕赵大地，让大爱温暖人间。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的分享，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

感谢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让我们共同来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去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欢迎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参与《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红十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参赛了。以科技赋能博爱，用创意传递人道力量，一起为红十字公益事业助力发声，我们下期再见。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北京时间

0: 格，成长更有力。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
2: 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6: 大家好，昨天呢我们说了燕赵中山国的酒和燕国的商人，今天呢我们说说海上丝绸之路从河北起航的真实历史。海上丝路说开篇，河北是中国丝织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在明朝以前，河北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丝纺织业的产地。在战国到北宋这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河北的丝织业在产量、技术水平都远远的高于江南地区。尤其是汉代到北宋这1200多年里，河北啊才是真正丝绸之路最华美的丝织品的产地。这段辉煌的历史很多河北人从来没听说过，今天我们就从源头说起。在河北省正定县，如今它属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5500多年前的陶蚕俑，还发现了纺丝用的陶纺轮，以及织丝用的李丝达卫的各种各样的古币等等。经过专家鉴定，这些陶蚕俑是家蚕的蚕俑，陶纺轮和纺织古币它的年代呢，距今55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谢飞研究员说过，说5500多年前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纺织使用的古币、陶纺轮等几十件文物，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丝织业最早的文物证据，最早。当然现在在更早的中国的遗址上又发现了新的陶蚕俑，证明中国丝织业的历史比5500年更悠久。那么人类历史反复的证明，当一种技术促进了人满足自身的需求之后，它就必须要和其他的族群呢进行一物一物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由此而言呢，中国的丝绸贸易它应该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商朝它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王朝，它的文明程度有几个标志，一个是青铜器啊，黄黄的青铜器铸造的非常的精美，第二有发达的文字甲骨文，第三就是丝织品。而我们河北是为商王朝的文明提供丝织品最重要的产地，这个没有之一。衣裳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

它的成熟的程度、华美的程度，那就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商品生产技术则是商品生产的支撑。那么商代甲骨文当中出现的有蚕、丝、衣、金等等这些字，可见当时这个丝麻织物做成的衣服已经是基本完备了。而河北的滹沱河流域，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它是中国蚕养殖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商代相当发达。在正定新城铺商代的遗址，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的遗址，还有其他的很多商代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上包裹着丝织品。这说明青铜器上包丝织品是一种藏制，在商代。那么台西商代遗址青铜壶上有好几块丝织物，经过专家鉴定啊，它有平纹的纨，纨绔子弟的纨，平纹的纱，还有平纹宙丝的壶，还有绞丝类的螺。这说明当时抽丝、制造平纹、制造各种合谷纹等等这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其中特别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壶，壶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泡泡纱。说泡泡纱这东西在3400多年前，石家庄这藁城台西人就已经织了，而且用上了。它是目前我们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壶，就是泡泡纱。质地非常的轻薄，说为什么他要织这个，就是叫它透气。主要织这个泡泡纱的主要目的，就是这种丝织物它的透气性非常好。前些年我们华北地区有沙尘暴的时候，很多女同胞那时候骑自行车上下班都得用个泡泡纱套在头上，说为什么不套别的呢？套别的你就喘不上气了。泡泡纱它的透气性非常好。说怎么叫做透气呢？就是在这个织的过程当中，它的颈和胃有好几股拧张，在拧的合谷之前啊，给这个颈和胃纺的时候加捻，给它拧的劲儿很大，到时候织的时候织完了一洗，要让它把这劲儿颤回来，就皱巴了。这一皱，就和颈和胃之间它有了很大的缝隙，所以弹性好，富有透气性。它是壶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人们发明和发现和制造出来的一种丝织品，而商代的丝织品在石家庄3400年的历史，而目前在我们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这一类的丝织品的实物在哪里呢？就是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的。但是湖南马王堆要比石家庄台西文化遗址晚了1000多年。另外呢，就是在商代的很多遗址里发现了有好多跟这个丝织有关的商代丝织品，证明丝织业它在商代啊，滹沱河流域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从养蚕、缫丝、染色、并丝、加捻、捻纺，然后再织造，这些技术都有了明确的分工，而且这些技术工人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熟悉。同时发明了当时有锦、罗、旗、纨、藁、纱、广、幔等等不同质地、不同厚度、不同制造工艺的丝织品。那么这些丝织品不仅成为当时商代贵族生活的主要消费品，它也是各个方国、各个部落之间进行贸易的商品。河北中部丝织业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在《第一世纪》当中记载，这是记载商代历史的一本书，说尹纣王呢扩建沙丘平台的宫阙，多发美女，一充清宫之事，妇女衣绫挽者300余人。就说明呢，尹纣王当年在河北建沙丘平台的时候征集了很多的美女，而这些美女穿的这些衣物都是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它说明河北呢丝纺织业具备了相当的供应能力，要不然的话他也不到这儿来建这个沙丘宫。而商代的平民和奴隶他们的穿的衣服啊，主要是以麻和葛布为主，粗糙结实，但是便于劳作。

而是一种纤维的慢生植物，它的块茎含有淀粉，就是那个葛根粉，可以吃，我们都知道啊。葛藤它的韧皮纤维可以支撑葛部，这个在《韩非子》当中就记载过，尧帝的时候生活简朴，不穿丝，就穿葛布，所以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就有了葛布衣衫。在中国的《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蜀稷重鹿，褐马舒麦”，说的是当时北方种植的农作物，包括我们说的吃的黄米叫黍子，社稷的稷是稷子，还有麻、黍、麦，这都是我们传统的农作物。其中麻是纺织用的农作物，在藁城台西上的一址出土了一卷子，虽然3400年前它已经碳化了，但是这个麻布经过鉴定，它是大麻的纤维，属于细麻纺织品，说明当时的台西的商民呢，他已经懂得把这个韧皮纤维经过沤麻脱胶以后，把它变得很细，织得让人能穿到身上。如果你要是沤得不好的话，就只能织麻袋，人身上不能穿，穿了身上它会很麻烦，很不舒服。所以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就是对于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在元朝以前没有棉花，所以我们贵族穿的衣服都是丝和麻，老百姓穿的是葛或者麻，冬天就是靠裘皮来保暖。如果我们的电视剧里让唐太宗李世民穿一件纯棉的棉袍，那你就外行到家了。我曾经批判过，我说这个出洋相就好像让慈禧太后拿着一部手机在那打电话一样的荒唐，因为那个东西它根本就没有。那个时候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的工匠和贸易的商人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一个人就可以干这两件事，也就是说生产和商贸是不分的。比如说在《诗经·魏风·芒》这首诗当中写到了，说芒之赤赤，抱布贸丝，飞来贸丝，来即我谋。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一个男子傻呵呵的抱着他织好的这个布到市场上去换丝，换了丝回去接着织，他家的布就是自己织，他既是生产者，他也是商人去卖。所以这一点不要我一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工匠多伟大，就有人说你不是讲稷商吗，他们是商人吗？我告诉你，他就是生产加贸易。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河北前面我说过，河北的地方属于燕、赵、中山、代、齐、魏六个国家的地盘，所以燕和齐他们的边境就在今天的这个雄安新区，燕南长城就在今天的白洋淀边上。所以当时考古发现战国时期赵国、中山国丝织业都相当的发达。燕国钦开为什么要和赵国进行茶麻丝贸易，就是他要用战马换赵国和中山国的丝，因为长城以北的燕国它比较冷，它养蚕有一些困难。所以在我们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都城灵首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羲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丝纺织品，种类很多，反映了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发达的纺织业。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中山国呢，纺织业主要体现在考古成果方面。考古成果大家拿着实物可以证明，令人瞩目。而赵国的丝织业不但有考古，而且它写在了很多诗里。其中在中国传承最久远的一首长诗乐府诗《陌上桑》，在中国古代也称叫罗浮艳歌。罗浮她是赵国的一个美女，忠贞不渝，能知善歌，而且非常有文采。其中写道：日出东南雨，照我秦氏楼。罗浮姓秦，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浮。罗浮善参桑，采桑成南雨，青丝为龙戏，挂枝为龙钩。描写这个罗浮多美，而且他勤劳。关于罗浮的故事呢有很多，主要是表现他忠贞爱情。赵国的国君看上他了，然后请他到宫里喝酒，要收他为妾。结果罗浮给他唱了一首罗浮艳歌，表明自己对自己丈夫的忠贞，所以这个故事千古流传，就成为赵国采桑织丝妇女的经典代表。河北地区呢，华美的丝织产品和高超的丝纺织技艺啊，它为中国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你首先得有丝，得有丝绸，才能叫海上丝绸之路。而中国呢，最早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人物，他肯定不是汉代的南越王赵佗，他更不是明代的郑和，而是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叫徐福。徐福入海求仙，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最后呢他驾着船到了日本。这个不是传说，它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在中国的史记和历代文献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在日本的很多文献和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当中都承认这件事是真的。甚至日本前首相宇田资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到过秦皇岛，去过北京，他自己到中国来永远说他是徐福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就是徐福。 他说我不单我承认，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永远要记住这段历史，千真万确。徐福呢是齐国人，有山东人一说，齐国人那就是我们山东人，人非也。河北的沧州包括衡水的东部，他在历史上始终就属于齐国。这个白洋淀以东，今天的任丘沧州这一带，历史上从来他就是齐国，他跟燕赵没关系。所以河北的沧州、山东莱州这一带，那就是徐福的老家，不一定非得就是山东人。他是秦始皇时期最大的忽悠方士，我可以这么给他定义，方士就是以他们的高智商，一个特殊的文化商人，他们卖什么？卖智慧，来欺骗帝王，

然后去给他们算卦，然后获得自己相应的利益，获得报酬，而且这报酬很丰厚啊，比一般的商人获得的报酬，获得的地位更高。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说，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9年，始皇帝呢东行郡县，封泰山，参梁父，历时一诵功德，其人徐氏就是徐福，给皇帝上书说，海中啊有三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就说请皇帝、帝王，你要斋戒，然后我要带3000童男女去给你求这药。这事儿很荒谬吧？居然他真的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说秦始皇愚蠢吗？不愚蠢。秦始皇是让徐福培植一个强大的团队，给他造船，带领这些将士和百工到海上去训练，所以徐福的这些大船最后就成为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叫楼船之师，海军。最早的海军是徐福出海培养出来的，所以秦始皇利用他，那么徐福就利用秦始皇，然后在河北地区征调童男女3000人，百工数百人，集中培训，然后徐福乘着大船，携带百工和3000童男女，浩浩荡荡地带着海军啊，有人保卫他，出海去求仙。但是那个时候的海上航行啊，是中国刚刚开始，所以他出海多次失败，最后一次他才乘船到了日本，所以把中国的丝绸、纺织技艺、冶金、百工传到了日本。因此徐福在日本北海道很多地方被奉为纺织神、农业神。关于徐福东渡，在中国有5处港口都说是徐福出海处，这个我在全国很多学术会上我就说了，我说你们都曾经是，但是都不是徐福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出发地。说为什么呢？因为徐福从你那都没有走成，徐福最后一次成功出海到了日本，再也没回来，那么他最后出海的地方才是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而这个起点他就在河北的沧州的沿海，没有第二，所有的第二都是假的，只有一个是真的。听我慢慢说来。说在徐福出海以后，秦始皇就病死在沙丘平台，可能是第二年秦始皇就死了。不久秦王朝就在刘邦、项羽各路大军的攻击之下，他就消灭了。然后就是楚汉之争，刘邦成了皇帝。为了纪念徐福带走的这3000童男女和百工，他在中国专门设置了一个县，叫千童县。这是徐福走了13年到15年之后的事儿。千真万确，汉高祖刘邦当时在河北的渤海郡设置千童县，在《汉书地理志》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在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件事是最不容你们讨论的，因为它只有河北这一处是真的。而且在河北沧州沿海地区，它就真的有一个千童镇。唐代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的大家，唐代名相李基甫，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当中明确的记载说，饶安县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的盐山，那时候叫饶安县，本汉之千童县，汉代叫千童县。始皇帝迁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至此城以拒之，故名。你看说的非常坚定，就是徐福在这儿建了一座城，所以叫千童。西汉一位县属于渤海郡，高帝制，说汉高帝刘邦在这治的。那么在千童镇的附近，盐山还有一个地方叫同乡，他也跟徐福征伐童男女有关。这徐福带着童男女，这个传说在中国、在日本妇孺皆知，每年都有信字节，而且在我们河北的盐山、黄化这一带举行的信字节，跟日本海边举行的信字节，连模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它证明广泛流传的徐福出海的传说故事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最为重要的是，全国各地所谓徐福出海处，你们没有资格给我们争议的事儿，我有重要的考古学证据。不但有汉高祖刘邦在这里设置的千童县，

全中国唯一，没有第二个，就在河北的黄骅盐山。黄骅市历史上本来就属于盐山县。2016年的5月，黄骅市菩提城的遗址发现了大片的木棺葬，目前经过考古发现的有113座儿童的木棺葬，还有6座大人的木棺葬。什么是瓮棺？就是烧的陶器，把死掉的孩子们的尸体都装到里头。而且这些孩子们经过鉴定，大多数平均年龄都是在8岁到10岁左右。考古工作者们都对这件考古表示结论非常谨慎，他们说话都比较谨慎。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我觉得所有考古学的结论你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最科学、最不能争议的一件，就是我要给你解释的，那就是当年徐福封闭的白宫和3000童男女训练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因为他多次出海过程当中，有些孩子们不堪凌辱或者是遭遇疾病，他就死了，就集中埋葬在这个地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成年人，他们就是被征集的白宫当中的手艺人。这6个人如果是一个村或者是一个城，他们死的孩子可以是1岁、2岁、8岁、15岁、20岁，但是这个同时期埋葬的孩子全是8岁和10岁。那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说得通，那就是徐福干的这件事儿。他的集中营病死的这100多个孩子就埋葬在了这个地方。这就是徐福走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千童县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的瓮棺的遗址。他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不能争议的史实。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当中也明确的记载说，在会稽山东，这是我们中国的《后汉书》里记载地理，说东氏人就是今天说的日本，分为20余国，所以如今的日本列岛那当时分20多余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为诛不敢还，遂止于周，世代相传有数万家。你看后汉书记载日本怎么来的，日本的人当时就是徐福带着童男女到了那儿，求蓬莱仙肉得不到，不可能得到啊，所以他怕回来被秦始皇杀了，不敢回来了，于是就到了这个地方，世代相传，而且有数万家。而且后世的日本很多学者，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专门在日本有一门学问叫徐福学，他们有10几个姓都承认是徐福集团那群人的后裔。到了5代时期，后周专门有一本《易除六帖·我城周氏部》，说日本国一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500童男女置于此国也。甚至北宋我们李昉，河北著名学者李昉在《太平广记》里也记载了徐福东渡的历史。许多日本学者呢也写过很多文章，在日本的九州岛还有徐福登陆处纪念碑，还有徐福的墓，有不少地方都有徐福祠，甚至日本人民把徐福奉为丰收神、纺织神、医药神，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徐福大祭活动，至今仍然在进行。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海上丝绸之路从渤海的沿海出发，今天留在了我们今天盐山黄骅这一带的千童县的历史，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走来。有诗说，徐福出海说求仙，千童东去不复还，海上丝路起航处，第一敲响千古传。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0: 亲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1: 亲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2000年前，孔子在《论语》中留下了千古箴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寥寥八字，道尽了中国人处世修身的至高智慧。盛夏的荷塘便是这句古训最鲜活自然的写照。一池碧水铺开万千荷花，姿态花色各有风华，彼此映衬，相互成全，这才拼凑出了独属于夏日的和谐盛景。漫步塘边，满目的荷叶连接连绵，各色的荷花错落生长，从无两朵是全然相同的。素白的莲花清雅绝尘，粉艳的荷花温婉明媚，有的花苞紧束静待盛放，有的全然舒展迎风而立。它们扎根同一片淤泥，共享一池清波，根系相连，花叶相依，却从不强求彼此模样一致，各自守着自身独有的气韵和风骨。朱子曾咏红白莲说：红白莲花共一堂。

0: 浓和明媚，色彩有别，清香无二，正是和而不同的自然意境。所谓和，是包容共生，彼此成全。满堂的荷叶宽厚舒展，静静地衬托着荷花，不夺芳华。繁花是高低错落，相互映衬，让整片荷塘层次丰富，生机盎然。万物共处一池，不争不渡，依托共同的水土相融共生，这便是君子追求的和睦格局。而不同是坚守本心，保有自我。每一朵荷花的花期、花色、姿态都不相同，不用刻意的去模仿旁花，也不随波趋同，各自绽放独有的美丽，对应着君子的立身之道。与人友善相融，却不盲目附和，丢掉自身的立场。再反观小人同而不和，只求表面的趋同，内心各怀私心，看似步调一致，实则难以长久和睦。荷塘恰好与之相反，繁花各有差异，却同心共绘着夏日美景，包容差异，方能成就大美。儒家讲究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一池清荷完美地诠释着这样的道理，不同的风采彼此成就，多样的姿态共筑和谐。荷花的荷，谐音和谐的和，自古便是和谐包容的文化符号。一池莲荷藏着修身处世的朴素道理，待人处事不必强求所有人的想法性情全然一致，包容差异，尊重个性，同时心怀善意，彼此扶持，就能抵达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如今盛夏和风拂面，我们静观一池繁花，也可以从中自省修身。与人相交，多一份包容接纳，守一份本心风骨，接纳差异，共生共美，方能在烟火日常中活出温润通透的君子气度。
1: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5: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济商史话。昨天呢，我们讲了秦汉时期河北的市场贸易和商人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讲两汉帝王与商人斗智斗勇，以及刘备出生小商贩的历史故事。先说说刘邦，他如何利用商人的趋利性，遇难成祥，平定天下。我们都知道，刘邦呢，作为汉高帝，他的年号啊，是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称汉高帝元年。而实际上呢，在这一年，他只是项羽当年封的一个汉王，

项羽灭秦以后封了很多王，14个王，其中包括汉王刘邦。刘邦那时候根本就不是皇帝。第二年，他开始从四川出来以后，开始进攻项羽，史称叫楚汉之争。到了公元前的203年，也就是汉王3年，开始利用各路诸侯围歼项羽，最后项羽被灭。公元前的202年，也就是汉王的4年，刘邦才称帝。称帝以后，其实汉王朝并没有安定，乱世之秋，农本受害，商人聚力，所以在出汉之争中以及出汉之争以后，这刘邦笼络的那些六国贵族的后裔，还有他们的随从当中，以及他封的那些个异姓王和封疆大吏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带有点商人背景的这些个人物，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商贩。刘邦称帝以后，他分封的那些异姓王和封疆大吏们，大都开始结交名商巨贾，通过这些商贾的资助，商业资本来蓄养军队。其中一些小商民呢，在这个动乱之时就被拉去当兵，有的就逐渐的混成了一个将领。刘邦的江山并不稳定，各路的异姓王啊纷纷叛乱，所以刘邦这个人一辈子很倒霉，马上皇帝，四处征战，没有真正的过过几天安稳的帝王生活，他就死了。刘邦当年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六国贵族的后裔韩王信，他就在山西、河北开始起兵造反。刘邦呢，就亲自率领大军北征。在这儿我需要说明一下，其实秦汉之际啊，在中国有两个韩信，一个就是楚汉之争当中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的那个后来被贬为淮阴侯的大将韩信，在我们景星曾经背水之战，韩信。另一个他也叫韩信，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他们俩不是一个人。我们史书当中为了区别呢，就把这个韩国人的后裔称为韩王信，其实都叫韩信。史记高帝纪还有汉书的高帝纪啊，都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在北征韩王信的战场上曾经用重金贿赂匈奴妃子这么一段史实，就是一种商业思维。他的能臣陈平呢，就是刘邦身边最会利用商人给刘邦赢得天下的一个能人。刘邦啊，当年征讨韩王信，结果这韩王信呢打不过刘邦，就去北面勾结匈奴来一块儿对付刘邦。这一年的冬天，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叫白登之围，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白登山呢，它就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东边5公里。这个地方啊，地形非常险要，它与西侧的采良山之间的山坳，是直通蒙古高原的一条著名的古道，这条道就叫白登道。当年刘邦40万大军呐、中了人家匈奴的埋伏，被围在白登山的山坳里边，天寒地冻，粮草将尽，你说这是全军覆没呢，还是怎么着突围出去，很难。这时候陈平给他借鉴，说主公啊，匈奴的鱼鱼使是大单于的爱妃，咱可以出一笔重金贿赂贿赂这个鱼使。刘邦呢就听了陈平的计划，然后拿了一大笔钱买通了这个匈奴单于的爱妃鱼鱼使。这时候说服了匈奴的单于，才给刘邦放了一条生路，然后让刘邦撤出战场，幸免一难。所以这件事他非常的感谢陈平，由此也就记住了陈平用商业思维在战场上赢得主动，这就是陈平的一大贡献。在中国历代商人当中，其实都有趋利性，只是深刻浸润了儒学教养的那些儒商们，懂得合理的处理好利与

要干预政治，他要他的话语权，要弄个将相出来要过过瘾。这些奸商仍然有政治企图，所以要提防他们。韩王信的党羽当中就有一个大商人叫王璜，此人商界奸商，玩政治，有政治野心，他就跟着韩王信一起叛乱，给他弄了个将军，他觉得还不满意。结果韩王信呢被刘邦的大将太尉周勃打跑了以后，韩王信勾结匈奴去了，王璜呢就和他另一个商人叫曼丘臣，这两个奸商就开始在我们河北扶持了一个赵国王室的后裔赵立，封他为赵王，占领了当时横山郡，就是石家庄这一带，来对抗刘邦。公元前的197年的九月，王璜和曼丘臣又一起跑到刘邦委任的代国相陈豨那里，鼓动陈豨叛乱，并且出兵劫掠了赵、代这两个郡的几十座县城。刘邦于不得已亲自出兵去征讨陈豨，还有王璜、曼丘臣这一群奸商。当时淮阴侯韩信呢，因为跟陈豨他们俩有勾结，所以他说他有病，不跟着刘邦出征。其实他是在京城里准备观察动静，如果刘邦战场失利，他就有可能响应陈豨举行叛乱。结果这事儿被人举报了，于是萧何、吕后把他诱骗到宫里，然后就把韩信给杀了，诛灭三族。所以韩信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不忠诚，最后导致三族被灭。高祖十一年呢，也就是公元前的196年，这一年的冬天，刘邦亲率汉兵来到了河北。第一站，他先到他最亲的宝贝儿子刘如意的封国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次啊，刘邦是谨记陈平救他那一命的建议，要用商人的思维部署战争，所以他先发了一道诏书，就是对于河北地区，包括代、昌山郡，凡是叛乱者，严惩首恶，胁从无罪，赦免被陈豨裹挟的横山郡和代国的官吏，归降者有奖给钱。刘如意的赵国相呢，叫周昌，是刘邦的老乡，对刘邦非常的忠诚，但是这个人是个结巴嘴子，口齿说话结结巴巴。他对刘邦很忠诚，为了这次战争，他努力地招募兵将，结果在邯郸只来了四个人应征。刘邦一面试，哎呀，一看这四个家伙都是家小混混，很不得力，从来也不懂战争，也不懂战略，就是一看给钱，那来混钱的小商贩。但是刘邦转念一想，下诏封这四个人千户，委任一将，让他们当为将军。说左右的将领们都很不理解，就劝他说，陛下呀，他们什么贡献都没有，就给他们封千户，我们很多跟着你南征北战的都不一定如此。结果刘邦说，非如所知啊，你们不知道，如今陈豨反，赵代地皆为陈豨所有，我以与豨争天下之兵却没人来，你们想想，今既唯独邯郸而重兵耳，就是我如今有的兵将主要都在邯郸，就是利用这点兵将，我还能在乎这四千户吗？以此是为了为赵之子弟们，就是来赢得赵地的人心，叫他们都跟着我一块儿去评判。刘邦呢就问说，陈豨的部将们都有什么人物啊？周昌结结巴巴的就给他回答，这个呢，这一段故事不是我编的啊，这些对话不是我造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卷十七《韩信卢绾的列传》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么写的，说高帝问陈豨将谁，就是陈豨的部下都

0: 谁呢？曰：王皇慢秋尘，戒为古人。古人就是商人，他们都是一些小商贩啊，都是一些商人。上曰，就是刘邦说：哦，我知之矣。于是各依千金购王皇慢秋尘的人头啊，这就叫用商业的思维赢得战争。刘邦然后就想起陈平用重金贿赂匈奴单于，让他遇难称降的那段历史，所以很好使。这时候下诏在河北到处张贴告示，悬赏千金求购王皇慢秋尘的首级，凡是这两位叛将部下献出这两个人的首级者，赏黄金千两，封官进爵，而且子嗣承袭。这个很厉害。刘邦的大军到了顺平，刘邦就开始宣读他的这份诏书，要求放下武器者不单可以赦免，而且可以奖赏。与慢秋尘、王皇负隅顽抗者，割杀无论。本来这个王皇商人出身，下面都是以前他做买卖那些雇员，都是些小商贩，看到如此丰厚的奖赏，干脆都不抵抗了。所以刘邦很快就攻破当时的曲逆城，就是今天的顺平，斩杀了奸商王皇，就赢得了平定陈豨、河北、山西这场叛乱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接着刘邦乘胜南下，准备一举收复当时衡山郡的一系列的城垣。因为当时衡山郡啊25座城，其中有20座城呢都已经归顺了陈豨，被他控制。而且东垣城，就是今天我们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在这地方，这座城城垣坚固，规模宏大，更重要的，这地方有一个伪赵王叫赵立。赵立何许人呢？赵立是赵国的一个贵族后裔，王皇、慢秋尘等人当年就游说他，把他扶植成赵王，叫他扶庇他们老赵家的天下，就占领了河北这一片地区，与刘邦的赵王刘如意的赵国进行对抗。这时候刘邦亲率大军来到了东垣城下，开始围攻东垣城。但是这汉军从曲逆到东垣连日作战，弓弩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却一攻被赵立城头上的滚木雷石给打压下来，所以汉军呢死伤严重。城头上的叛军就站在城头上辱骂刘邦啊，最后刘邦忍住，还是决定用政治加商人的攻势，照着曲逆的办法对他们喊话，宣告皇帝的圣旨，能够献出伪赵王赵立人头者赏金千两，交枪不杀负隅顽抗者诛灭三族。这时候非常管用，所以当刘邦再次组织进攻的时候，很多将士们自己干脆投降，投降可以得赏，不投降诛灭三族。所以这时候刘邦消灭了赵立的叛军，进入东垣城。第一件事，刘邦颁诏，自即日起改东垣为真定，以期黎民真正安定，国之福，民之福，朕之福也。意思就是说把东垣这地方改成真定，这就是许真正安定之意。所以这时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出了一座名城，就叫真定城，它就位于今天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垣古城遗址公园这个位置。我们都知道真定就是今天正定城的前身，后来因为清朝的雍正皇帝他叫胤禛，所以就不能叫真定，为了避讳就改成了正定，这就是正定的来历。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

0: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第二件事，刘邦搬诏以皇子刘恒为代王，灭了陈豨，代国衡山郡、河北、山西这一带就归刘恒来管辖，所以刘恒呢就成了代王，为西汉王朝储存了一个皇帝，后来他就是鼎鼎有名的汉文帝。刘邦攻克了东原以后，乘胜北上，连克了卢弩，就是今天的定州，上曲阳、下曲阳，下曲阳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晋州西边故城安平，这过去都是重要的城垣，终于稳定了刘邦呢汉王朝对河北地区的统治。但是因为他把韩信、彭越这些异姓王给镇压了，所以淮阴王英布开始发兵叛乱，刘邦很不得已啊，带着兵又亲自率军去消灭他原来的哥们儿，一块剿灭项羽的异姓王英布，把英布消灭了。到了汉高祖12年，英布被杀。燕王卢绾是刘邦的老乡，也开始投降匈奴，开始反叛。就在这一年，刘邦驾崩了，吕后转权，汉惠帝刘盈继位。之后我们都知道，这点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就是吕后刁妇，然后宫廷内斗，杀害了赵王刘如意，折磨刘如意的母亲姬妃，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汉惠帝刘盈，搞得刘邦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风雨飘摇。结果吕后终于死了，周勃、陈平平定吕氏叛乱，迎立刘恒为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逐渐的社会稳定，恢复经济，西汉王朝的商业才得到了发展。那么在汉代，商业活动大多数是在城市进行的，因为当时经过了战国到秦汉之际的战争啊，农村很多人无法生活，种地都得依靠城邑来保护这些臣民的安全，所以城市当中就有了市，以市作为保护臣民的一种办法。而河北这地方因为幽州和燕山，河北的冀州都盛产名马，战争的需要啊，马匹很多，所以各地的名商大贾就往来于冀州、幽州之间贩马，所以历代不绝。在两汉之际的时候，幽州贩马的马匹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被汉明帝封

0: 封为云台二十八将的，当时刘秀的大将吴汉。吴汉何许人呢？吴汉字子言，南阳宛县人，是刘秀的正经的老乡。《后汉书》有吴汉的传，在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其人呢，在王莽末，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的后期，以宾客犯了法了，做了个小官，结果因为仗义救人一命，犯法，于是亡命于渔阳，就逃命到了渔阳，就是今天北京、天津这一带。资用贫乏，没钱了，干嘛呀？以贩马为业，卖马，往来于燕冀之间，所至结交豪杰，也就是他在这个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很多豪杰。到了东汉的后期，政治腐败，卖官鬻爵，所以商人们就参与卖官。这个呢，在《后汉书》当中有很多记载。讲一段故事，比如说《后汉书·桓帝纪》当中记载啊，说帝令吏人入前谷，得为关内侯、虎贲将军、榆林将军，入前各有差，司令左右。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烨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暨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暨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3: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莫道方雨晚，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7: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11: 老年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活动。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7: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1: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

0: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河北老年大学朗诵老师刘蓉蓉。刘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朗诵教师刘蓉蓉。
0: 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做了非常深刻的准备哈。今天先来给我们大家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是吗？
1: 是的。
0: 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哈您的大作以及您的朗诵。
1: 好。站在太行山上，山风在我耳边低吟，那是历史的回音，岁月的歌唱。当卢沟桥的月光浸透弹孔，当滹沱河的浪花卷起硝烟，华北的土地被战火灼伤，每一寸山河都诉说着悲壮。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太行山用伤痕累累的脊梁扛起整个民族的希望。英勇的抗日军民用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城，看吧，武壮士屹立山巅，那毅然跳崖的身影震撼四方。子弹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敌人，宁死不屈，捍卫着民族的尊严和荣光。听吧，地道战的枪声正刺破苍穹，那是太行的怒火在喷薄，一定要赶走来犯的豺狼。村村相通，把敌人引进了迷宫，户户相连，要把那侵略者彻底消灭完。他们在寒冬中穿着单薄的衣衫，却热血滚烫，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着壮丽的篇章。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让敌人闻风丧胆。那些没有墓碑的钟鼓正在泥土里孕育新芽，娘子关的城砖还留着战士的体温，青纱帐的枝叶还沾着斗争的锋芒，白洋淀的芦苇荡里，滔滔的漳河水上摇曳着永不沉没的星光。国破家亡的历史记载着屈辱，气壮山河的抗争见证着伟大。看那太行山的松涛依然澎湃，听那永定河的浪花还在歌唱。80年风雨冲不淡的血色记忆正化作钢铁长城，托起东方的曙光。长城的砖石依然滚烫，黄河的涛声还在激荡。80年风雨洗不退的血色徽章正化作燎原星火，点燃 轻的希望。80年前，历经苦难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今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不屈的意志、必胜的信念，继续戳力奋发，砥砺前行。
0: 这不光是我在鼓掌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当中的好多朋友也在给您叫好呢。刚才刘老师的这首朗诵呢，听得我们是热血沸腾，而且更重要需要说明的是，这首作品是刘老师自己写的，是吗？
1: 啊，是的。
0: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
1: 是去年2025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由河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河北老年大学承办，举办了一个大型思政主题音乐会，叫《烽火记忆山河回响》。这个音乐会设置了多个篇章，其中第三篇章《浴血奋战胜利曙光》，需要一篇立足华北平原、书写这个燕赵大地自己抗战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朗诵作品。我作为本场活动的这个朗诵指导老师呢，就有感于燕赵大地上这种厚重的红色过往，内心就萌生了这种原创的想法，于是这篇《血色太行华北军民抗战之歌》就应运而生了。希望呢用文字来致敬华北战场的这个革命先烈。希望太行风骨和河北抗战精神借朗诵的力量被铭记、被传承。
0: 是，文字写得好，您朗诵得更好，让我们听出了这个慷慨的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诗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听到过呀？这个演出场合还挺多的是吧？
1: 最开始首演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思政音乐会上。后来可能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有专门的播出。然后大家可能在不停的转发，可能好多朋友就会在
0: 刷到过。
1: 刷到过
0: 所以这是这个刘老师自己写作同时自己朗诵的这么一首这个散文诗哈。那其实刘老师能看得出来，您是既喜欢朗诵也喜欢写作哈。那在朗诵自己写的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1: 我特别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写作还有朗诵。对我来说，这个它不是任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读自己写的东西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些文字是从自己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带着自己的对人生的理解、感悟还有温度。是与自己的初心来进行对话。平时呢，这个我主要是写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主题，当然也写一些生活的这个小随笔。我感觉呢，文字是一种沉淀，朗诵就是一种绽放。阅读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而这个写作呢能够安放我们的情绪，所以我认为这个写和读它是不相矛盾、相辅相成的。
0: 我们经常说要想朗诵好一篇作品，一定要深刻理解作者的这个思想感情，是吧？那自己写的一定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
1: 一定知道自己的
0: 包括它的这个精华点是在哪儿，高潮是在哪儿，我们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情感去把它朗诵出来，
1: 是的，
0: 所以会更加得心应手。
1: 没错，
0: 是吧？您刚才也说会有这个红色作品上会自己也特别喜欢去写作哈。
1: 对，
0: 还写过哪些作品呢？
1: 在几年前也是河北老年大学有一场这个晚会。我们需要一篇也是歌颂自己的这个石家庄这个解放的一个作品。我写正好也是赶上这个庆历建国。我们这个就写了一篇党旗赞。专门歌颂党旗的。是这样的。后来有时候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河北老年大学教授这个朗诵课程，在每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班级都会自己进行自己的这个叫汇报展演。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选的这个作品可能不是太这个符合这个朗诵的这个需要。于是我就自己写一些给他们自己，
0: 也经常会写
1: 给他们自己去演出。是这样的。
0: 是，那像您这个爱好包括您的这个工作，应该说工作跟爱好完全结合到一块儿，
1: 完全结合，
0: 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工作更好的把自己的这个写作和爱好发挥出来。
1: 是的。
0: 您在老年大学是教朗诵课
2: 啊？
1: 我在老年大学除了教朗诵课，最开始我应聘到河北老年大学教授的是古典诗词鉴赏课程，啊，
0: 先教的是诗词鉴赏，
1: 先教的是诗词
0: 鉴赏，就是让大家怎么去理解这首诗，哎，
1: 对，是这样的，然后带领大家品读这个古典诗词的这个意蕴之美，后来在教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学员就喜欢用声音来表达，就自己喜欢读，把这个诗词读出来，然后我就想，大家看来是不单单想读懂诗词，更想把自己的这个情感，诗词当中的情感通过声音来抒发出来，
0: 是，
1: 于是和学校商议又开设了朗诵课程
0: 啊，所以就是在理解的诗词的基础上，能够再告诉大家怎么用技巧把它给朗诵出来，
1: 是这
0: 样，把那个感情更加用更好的形式来迸发出来，是吧，啊，那像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啊，跟您原来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1: 因为我这个我在老年大学到今年秋季开学就整整任教七年了，
0: 是不是属于时间挺长的老师？
1: 应该算是挺长的了。走上这个朗诵教学这条路呢，可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我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从事这个汉语言文学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这方面的工作。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叫沉淀之后，我觉着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平台比较适合我，我就毅然决然的啊，走上了这条教学之路。
0: 所以进入到这个之路之后，就一直在老年大学教了七年
1: 啊，对，
0: 也教了得有不少的学员了吧？
1: 对，因为我的班级比较多，然后这个大概有几百个吧。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这个诗词和朗诵，我觉得它是特别奇妙的一个配搭。一边是沉静的文字，一边是有声的表达，诗词和朗诵它其实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课堂，而且这个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心思比较纯粹，然后对这个他是满怀热爱。其实是这样，诗词无论是诗词鉴赏还是朗诵，并不是完全大众的这么一个喜欢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他们来学习这个课程完全是对于这个知识的一种执着的一个求知，所以学员们这种热忱一直感染着我，让我始终保有对教学的这种热情。
0: 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您点赞哈，有网友说了是朗诵的太棒了，您是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充满力量，而且说您说的特别好，特别有意义。还有人说啊，老师您还是创作型的呀，朗诵起来是铿锵有力。其实这个刘老师啊，不光是说能把自己写的作品朗诵好，朗诵别人的作品同样也能够朗诵得很好哈。下面这篇作品呢，虽然是别人写的，但是呢刘老师朗诵起来是别有一番意味在里面的哈。刘老师，下面我们朗诵这个篇目叫什么？
1: 是阿紫的一篇散文诗《翻越阳光》。
0: 那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

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页页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

0: 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的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涩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翻越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律，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的阳光。
1: 刘老师，依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视频直播平台上给您点赞哈。
2: 谢谢。
1: 刘老师，就是我不知道我体会的对不对哈，如果说刚才的这个您自己的那篇作品更多的是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话，那么这篇散文诗《翻越阳光》呢，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温柔、轻松、愉快这样的一种心情哈。
2: 没错，
1: 两种诗的朗诵的技巧，包括它要体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啊。
2: 这个选择阿紫的这首《翻越阳光》呢，首先是这首作品本身意境开阔，格调很温暖，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他写生命，写希望，写我们经历过风雨过后依然去拥抱光亮，非常契合咱们老年学员此时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很多时候我们读作品不是只读文字，更是读他的一种生命状态。翻越阳光这首散文诗呢，没有特别浓烈的悲喜，更多的是从容豁达， 平凡生活以后去检视美好，然后拥抱光亮。
1: 嗯，所以就是选择这首诗呢，也是有很深的用意在里面哈。
2: 因为这两首诗，如果说这个《血色太行》是家国大义、红色风骨，那么这个《翻越阳光》就是人间温暖、生活诗意。
1: 嗯，
2: 正好是一刚一柔，一大爱一小暖，刚好可以呈现文字和声音的两种状态，既有。

0: 家国情怀，又可以有烟火生活。
1: 嗯，刘老师，您说您本来的工作也是跟这个文字啊、阅读啊有很大的关系哈。现在呢，又在老年大学教了7年的课程了，
0: 啊、是这样，
1: 教这个鉴赏、教朗诵哈、
0: 嗯。是。
1: 那这段工作，您觉得给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吗？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态，还有这种状态。读书嘛，让人通透；写作呢，让人沉静；朗诵让人舒展。这么多年坚持这个文学与声音的艺术啊，我觉得它让我遇到了事情能够更从容，内心更丰富，不容易轻易的去浮躁。经常有一位这个名人说什么呢？说文字养心，声音养气。无论什么年纪，只要我们与书为伴，与诗为伴，与声音为伴，我们的状态就可以永远鲜活，永远年轻。
1: 其实这样的一个感受，在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当中也给我们分享过，就是说读书朗诵这件事情会让人心胸变得很豁达，不会为一点一点的小事去这个去消磨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去内耗，对，不内耗。同时也会让自己去处理不管是家庭关系啊，还有这个社会关系啊，都有很多的这种借鉴的方法，包括一些心态的豁达上，是吧？
0: 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这几年教学给我最大的一个成长和改变。
1: 也希望您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好的作品，以及更多好的朗诵的诗篇。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到我们的银铃的领读团当中。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注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0: 各位老年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啊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到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到生活大百科，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如何预防电信诈骗。
9: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0: 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如何预防电信诈骗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移动的反诈宣讲员张燕。张燕你好。
1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移动的反诈宣讲员张燕。
10: 嗯，欢迎张燕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啊，这个经常接到老年人跟我们的一些这个聊天，到就提到说，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有的敢接啊，大部分是不敢接的。还有的时候呢，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微信短信，短信有一些链接，哎呀，也不敢点。其实我们对大家的这种防范意识啊，要特别的点个赞，您不敢点就对了，没有去点也就对了，是吧？
11: 对对对。
10: 那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现在的 电信诈骗的手段也在不断的进行升级哈。
11: 对，
10: 跟我们来说说现在有哪些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呢？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从我们石家庄移动的日常反诈监测以及我们一线处置的大量案例来看，针对我们老年群体呢，常见的诈骗手段大概是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冒充网络平台或者是商城客服的一个诈骗。不法分子呢，他通过非法的渠道来获取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购物的信息，那然后他就会冒充淘宝啊、京东啊这些线上的客服，或者是线下的商超会员的客服来联系我们，然后就是这个以订单异常呀、商品质量问题呀，或者是快递丢失、会员费扣错的这些理由来诱导我们老年人做退款或者是转账，然后来开通理赔这些就这些理由来实施诈骗。那么第二类呢，它就是冒充公检法的一个诈骗，大多呢都是一些境外的电话，骗子呢会冒充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一些工作人员，谎称我们的老年人涉嫌了洗钱、诈骗，或者是他的账户涉案了，利用我们老年人对公检法机构的一个信任和敬畏的一个心理，要求老年人进行配合去做资金核查或者是账户冻结等等的，来诱导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我们的其他用户将资金转入所谓的一个安全账户。大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类的诈骗。
10: 其实都是利用了老年人对于这些机构的信任去做的电信诈骗哈。
11: 对
10: 啊，前些年好像听到的关于冒充公检法的这些机构的诈骗电话比较多，让你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其实一步步就把你的钱全都骗走了，是吧？最近这两年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冒充这种客服，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他说的特别精准。就是不光是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经常接到这种电话，包括也有偶尔会有上当受骗的，是吧？
11: 对，
10: 因为他说的内容太精准了。你在哪个平台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花了多少钱？哎，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出问题了，或者说我们要给您退款，您就这个点击我们的链接申请退款就。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信了他，就点进去，结果就进入到这些电信诈骗的这些这个陷阱里面了，是吧？
11: 对
10: 那你看，如果说我们接到这些这类的电话或者是短信的时候，说的言之凿凿，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它是不是呢？
11: 是这样，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常见的诈骗类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去跟官方的一个客服去核对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最常遇到的可能就是机票的一个诈骗。他会说今天由于飞机有什么事情延误了，然后要赔偿，有什么要需要咱们去做一些什么处置。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先去跟官方的航空公司去对接这个信息，取得联系去，不要自己去核实这个信息。
10: 对，而且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但凡是网络上买的东西，需要什么退款呀，需要售后呀，它不是需要有单独的链接的，就在你原购买链接上就会有，比方说退款，比方说售后问题，比方说像这个其他的一些找客服这些东西，在你原本的购物链接上就有相关的按钮，是吧？
11: 对，
10: 不需要再去他给你重新发送一个链接。
11: 对，
10: 凡是重新发送的，咱们都默认为它是假的啊，是骗人的，
11: 对，
10: 是吧？
11: 对，而且它让我们难以防。就是难以防止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飞机是1点起飞，他在12:40或者是12:50给你发一个这样的信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
10: 上当了，
11: 对，很容易上当。对
10: 对，那你看就是这些呢，我们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哈。而且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我经常会接到有些电话，它上面会提醒你是高风险电话，或者上面写的是境外电话，想来问问您哈。

0: 就是不是这些有这种非常明显提示的这样的电话咱就不要接了？
1: 是这样，最好就是不要接了、
0: 嗯、
1: 我们一般在接到电话的时候提示高风险来电或者疑似诈骗电话、境外骚扰电话的，这些是我们运营商的反诈平台、手机的终端厂商还有我们公安的反诈系统三方联动的一个数据预警提示，我们的这个准确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这类的电话我们就尽量的不要接了，如果要接听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除了这些呢，我们手机可能还会有一些标记了风险来电还有境外来电、高频骚扰诈骗电话、
0: 嗯、
1: 这一类的电话呢也是就尽量的不要接了，尤其它可能还没有归属地，显示境外，然后还是未知号码，
0: 未知
1: 对还被、嗯、被大量的用户标记了，这样的电话我们就尽量就不要接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接到一些本地陌生的一些普通号码，就正常看着就是一个手机号、
0: 嗯、
1: 这一类的电话呢我们也是要谨慎的接听，毕竟是陌生号码，但就是如果这类号码里面通话内容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的信息啊，或者一些敏感信息，那就建议您就不要接听了。
0: 嗯，是，就是这些已经是被筛选过，他们确实是高风险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不要就是不信邪，非要去接听了，是吧？有些人确实是这样说，哎，这个高风险电话到底是干嘛的？我得听听它是干嘛的，
1: 好奇，
0: 对，好奇，或者说，哎呀，我这个警惕心已经够强的了，他能够骗我啥呀？我还得逗逗他呢，我还得这个浪费一下他电话费呢，不要这样，是吧？
1: 对，最好不要，因为其实您看就是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这么的发达，可能您接听它可能会采集您的声音信息嘛，
0: 是
1: 吧，就是也是有风险的，最好还是不要接听、
0: 嗯、
1: 我们就从源头上去杜绝这个被骗的这个概率风险就好了、
0: 嗯、是有一些这个 AI 技术在你接听电话的时候它那边可能不说话，但是呢你喂喂喂这几声它就把你的声音采集过去了，
1: 对，
0: 它采集过去会干嘛呢？有可能会去做新的诈骗电话来使用，是吧？用 AI 技术模拟你的声音，可能就去骗取你通讯录上你的家人朋友啊，是吧，骗他们，哎，我这个住院了，赶紧给我打点钱吧，就打到骗子的账户上去了、
1: 对，所以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就不要跟他就不要好奇，
0: 是，所以就是不要这个好奇去接听或者点击这样的链接哈。你说我自己防范心够大的了，这个你也打不过骗子，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们也会根据现在的新技术，包括根据现在的新手段去升级一下自己的骗术。那如果说咱们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哈、
1: 嗯、
0: 这个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就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确实会接到一些陌生电话的来电，是吧、
1: 嗯、对，
0: 比方说你看张燕，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我用我的号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一个陌生的号，是吧？
1: 对对，
0: 咱们在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他让我干什么，咱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呢。哎，这有可能是骗子，我这个要提高警惕，不能听他的。
1: 对、嗯、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是我们广大民众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结合石家庄移动重点大量的一个处置案例，只要是这个电话内容里面出现了以下四类话术，您就要注意，就要及时的挂断了。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资金操控类的话术。什么叫资金操控类呢？就是电话中会提及到让您转账汇款呀、资金核查呀，或者账户冻结、缴纳保证金、
0: 嗯、
1: 或者理赔退款，或者双倍返现啊、银行卡解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资金操控类的一个话术，
0: 跟钱有关的。
1: 对对、嗯、跟钱有关的我们就一律判定它为诈骗。
0: 嗯，
1: 然后呢无论它是自称说我是公检法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说我是平台客服，他只要涉及到这些啊，我们就给他挂断。因为正常我们的正规机构是不会通过远程的电话指导让我们的用户去转账的。
0: 嗯，是，
1: 这个也是我们反诈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识别点、
0: 嗯、凡是听到跟钱有关的你一定要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对，
0: 而且让您说转账到陌生电话，让您转账到一个陌生的账号，
1: 对，
0: 或者说您资金冻结了，您资金这个怎么着了，点哪个链接我们就给您退款啊什么的，
1: 对，
0: 都是诈骗。
1: 对，
0: 是吧？
1: 嗯，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索要隐私信息的一个话术。来电人员呢就会询问我们像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我们银行卡密码呀、手机验证码还有支付密码这些隐私信息呢，这也是典型的诈骗。就尤其是我们的手机验证码，这个是我们资金和账户的一个最后的安全防线了、
0: 嗯、
1: 一定不能就 告诉陌生人，就一定不能告诉陌生人。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恐吓施压类的一个话术。

0: 这类呢大部分都是冒充公检法的，他就是以涉嫌违法然后或者涉案通缉、征信受损或者是家人出事等理由来恐吓我们的老人，然后呢还要求你不准挂断电话，也不准告诉家人，也不准报警，对，就必须立刻就配合，就特别着急的那种。这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恐慌心理来逼迫我们立刻操作，这一类的话术我们也一定要警惕，就是放下电话冷静一下。对，
1: 尤其是这个拿你家人的这种健康情况来威胁你，是吧？
0: 对，
1: 就比方说这个你儿子在我们手中，你今天必须要这个给他做这种什么交他的这种什么违约金啊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或者交这种赔偿金，要不然呢怎么怎么着。一家人一听就着急了，
0: 对对，就是我们、啊、当然我们是爱家人的，但是这个也是要警惕被骗子利用我们这样的心理。
1: 所以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先挂断电话给您家人，比方说他说您儿子在他们手中，是吧？
0: 对，
1: 给您儿子打个电话啊，这个如果儿子电话打不通的话，可以给警察打电话，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跟钱有关的，让你转账啊、冻结呀、啊、退款啊等等，这些跟钱有关的一些话术一出现，你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而且大概率是诈骗，是吧？
0: 对。
1: 咱们刚才也说过了，如果说您在网上买过什么东西，买过机票呀，但凡是要申请退款的话，都在原软件上、原操作界面上直接操作就行了，不会有额外的链接、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转账的手续让你去做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还有就是这种恐吓的这种利用你对于家人的或者对于安全的恐惧恐吓你，让你去转账的，这些也都是诈骗电话。
0: 对对，我们还有一类呢，就是诱导我们进行设备操作的一个话术，就比如说打通电话了，然后在交谈的过程当中说您需要下载一个什么 APP， 然后或者是需要开启手机的屏幕共享、关闭安全防护、需要点击陌生链接，这一些就属于设备操作类的一些话术，这些也是需要警惕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把去操作我们的手机，去把我们的账户信息或者我们的余额什么转走这些，对，尤其是这个手机屏幕共享、下载陌生 APP， 这个也是就是非常可怕的，可能他操作很快，我们都反应不过来。
1: 对，
0: 对，
1: 而且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对手机或者是电脑的操作不是那么熟悉，有骗子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帮你操作吧，你给我个授权，我远程给你操控一下。
0: 对，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他跟你干嘛去了。
0: 对， 对，
1: 所以对于这种也一定要特别谨慎。其实我还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莫名其妙接到一个这个验证码，然后呢还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哎呀，我那个验证码填错了，填到你的手机了，你把那个验证码告诉我一下吧，不要告诉他，是吧？
0: 对，那说明他发错了，让他重新发。
1: 对，让他发错了，你就让他，那你就用你自己正确的手机号，你再重新验证一下嘛，是吧？
0: 对，对，
1: 就不要告诉他，发到你手机上的验证码，不要告诉陌生人，也不要告诉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是吧？
0: 啊，
1: 所以这些都是说，我们在接到电话或者是这个接到短信之后，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这个电话或短信啊，咱们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个很有可能，或者说有很大的可能，这就是骗子，是吧？
0: 对， 对
1: 啊，所以咱们老年人啊，虽然说咱们对于手机不是那么熟悉，虽然说咱们很关心家人的这个健康安全的情况，但是呢越是遇到这种情况越不要着急，他说的骗子肯定会跟你说啊，你现在马上给我怎么怎么操作，是吧？
0: 对，
1: 没有那么着急。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0: 对， 对，或者我们战术性喝水。
1: 对，战术性
0: 冷静一下，
1: 喝水。
0: 对
1: 啊，你看哈，就是我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接到过某个陌生电话之后挂断电话，那我也知道他是骗子哈。挂断电话之后呢，马上就会收到一个短信，是说提醒我刚才接的那个电话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哈。这种短信都是谁给我们发的呢？
0: 是这样，这种呢我们是属于一个事后的一个被动警示。我们这个短信呢是就这类短信呢一般是就是我们的公安，然后联合我们的手机厂商，还有我们的反诈平台，就我们运营商的反诈平台来给大家发送的。然后我们同时也提醒广大老年人朋友，如果您接到了这些陌生的来电呀、短信链接呀什么的，遇到要求转账汇款呀、索要验证码、银行卡的这些信息呢，也不要自行的去核对他的这个信息的真伪，然后也不要听信对方说不能告诉家人的这个要求 要求，遇到拿不准的呢就拨打96110的反诈劝阻专线。
1: 嗯，
0: 对，我们不要去自己的跟这个可疑人员去过多的沟通周旋去，要及时的报警去处理。
1: 所以这个电话其实是这个公安局联合我们的这个运营商一块给大家发的预警短信，是吧？
0: 对，
1: 一定要重视这个短信。
0: 对，
1: 比方说您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呢就收到这样的一个预警短信，说您刚才接的这个电话是一个高风险电话。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想刚才，哎，他刚才是说让我给他转账了，我现在马上转，一定要重视这条短信，
0: 对，
1: 是吧？
0: 重视。对，可能还有一类情况就是可能您正在遭遇这个诈骗，可能这个转账他比如说要求，哎，现在过五分钟立马转过去，您会接到这样的短信，可能还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接到我们民警给打的电话，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劝阻电话，那个是有就是他会提示是我们的反诈民警，但是我们那个是运营商联合我们的公安里来做的一个反诈名片。如果您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一定要重视，
1: 接到反诈民警的电话一定要接听。
0: 对，那个可能就是您这个风险已经很高了，就是您被骗的这个可能很接近就要被骗了，这个更要重视。对，
1: 是，您看这个我们有朋友也说了，说有时候这个电话真的就是说的太真了，会把电话呀姓名啊家庭住址啊报得很清楚，太可怕了，确实是有这种信息泄露的问题。但是呢提醒大家，一旦接到这样的电话，但凡跟钱有关，跟您什么转账啊有关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0: 对，
1: 他说的越真越会增加你的这种信任度，越会让你更大可能的去踏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是吧？
0: 对，
1: 张燕，其实我们也想来问问哈，就是确实平常如果不注意的话，这样的电话接听的也会不少，而且呢一不小心，你刚才我们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个，有没有一种事前的这种措施，让我们避免接到这样的电话或者是短信的，让我们大家接不到这样的电话，那我就不就这个不被骗了嘛，是吧？
0: 对对对，首先我们个人呢就是可以通过关闭境外电话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我就直接不接境外电话。那么我就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咱们没有国际及港澳台的亲友，也不从事一个跨境业务，那我就建议您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的一个接收功能，就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个事情。我们各大运营商呢都可以通过营业厅办理，也可以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去办理这个业务，我们就直接关闭境外来电的功能，就接收不到，我们也关闭境外短信的接收功能，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运营商来拦截，我们是现在是大数据的一个智能拦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核心的手段，我们依托省级的反诈大数据平台实时的对接公安官方的一个涉案号码库、诈骗短信的一个特征库，还有境外骚扰电话的号码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控。那么对于已知的一个境外电话或者高频骚扰电话、钓鱼的诈骗短信或者是虚假的客服短信，我们都会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覆盖，然后对它实时更新的一些手段或者是话术，也会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进行实时的一个更新，就做到快速的拦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去定制专属的个人防护服务去，我们的家属或者老年人自己可以带着自己的有效证件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中国移动的高频防骚扰防护中国移动的高频骚扰电话防护的这个业务，这个业务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警企的联动机制，就是我们运营商联合反诈中心、公安反诈中心去联合的处置，就是针对这种不断出现的新型诈骗或者是一些新型的诈骗的手段也好、话术也好，我们都会去精准的去监测。我们如果去监测到可疑的线索之后，我们就会及时的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去做处置、研判，然后去溯源、去阻断这个诈骗案件。现在呢，我们石家庄移动也是结合跟我们的石家庄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打造了我们全省第一个公安反诈主题的一个示范厅，就在 在我们的中华大街和工农路交口的这个万豪大厦。
1: 嗯，
0: 我们这个厅里面呢是我们的主题就是四大名著说反诈，我们有一个文创展陈区。我们这个区域呢是结合四大名著的国风元素以及我们的一些非遗的文化，将反诈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这些文创展品当中。
1: 嗯，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
0: 对
1: 让大家了解反诈的知识。
0: 对，要有趣一些，要不然大家也不愿意听这些枯燥的内容。对，
1: 嗯，
0: 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反诈的一个互动区，有一些反诈案例的解析呀，还有互动的一个题目，还有一些情景的短剧来解析，去解析这些反诈的就是解析这些诈骗案件。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有市民朋友们到我们的厅里面去办业务，等待的中间呢就可以跟我们去互动了。
1: 嗯，是。所以就是如何来预防这个高风险电话或者短信的，第一，咱们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境外的这些亲属需要联系的话，可以把这项功能去关闭。
0: 对，
1: 另外呢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呢也在提高各种的这种甄别的手段和方法，来给大家提供这些预警相关的一些内容，是吧？
0: 对，
1: 同时也在通过各种的方式方法吧，让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多跟家里老人多交流，多去关注他，是吧？
0: 对对，
1: 多给他讲一讲现在的这些这个新诈骗的新形式，让老年人也能提高这个反诈的意识。
0: 对，肯定是防大于治。
1: 嗯，是
0: 啊，嗯，
1: 再去被诈骗之后再去追回来，这个过程就会更加的复杂了啊。
0: 嗯，对，这而且追回来的概率也比较低。
1: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燕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解的反诈知识。
0: 谢谢，
1: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啊，好嘞，
1: 再见。
0: 谢谢。嗯，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
3: 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园区。

0: 是分离。
1: 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看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后半夜到八号呢，我省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明天白天到八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八号早晨，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6到8度。九号前后呢，华北北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21到29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2到28度。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从平原到山区，从大棚果园到山间梯田，石家庄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林果，擦亮乡村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
1: 我们来到了被誉为冀中平原吐鲁番的杜社村，在种植葡萄的大棚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挂满了藤蔓，这一颗颗果实成为咱们深泽特色农业一张亮。

0: 亮眼的名片。
1: 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坐落于滹沱河故道，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渗水性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利于葡萄糖分积淀。村内打造的5公里葡萄观光长廊，既扮亮了乡村街景，又厚植了葡萄种植文化。种植户秉持绿色生态理念，全面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所产葡萄果粒饱满，酸甜适口，广受市场青睐。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400余亩，集成了夏黑、紫藤、阳光玫瑰等多元优质品种。凭借过硬的品质，杜社葡萄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产品，并注册杜社紫玉商标，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2: 我们杜社村依托本地水土条件，多年来大力发展葡萄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务工、包装物流、乡村服务等行业。接下来我们计划完善冷链仓储，扬伸深加工产业链，做好农文旅融合，把杜社葡萄这个特色品牌越做越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1: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市县北正乡北正村3000亩石榴园迎来成熟季，漫山遍野的石榴树上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既映红了太行山路，也承载着当地百姓丰收的希望。如今这小小的石榴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3: 海拔高，周围温差大，光照充足，十分有利于咱们的石榴的营养元素。特点就是个大，最大的长3斤，甘甜微酸，富含18种维生素氨基酸。
1: 依托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与土壤条件，北正村将石榴产业向7个山头延展，形成了3000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近年来，原市县深挖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林果发展方向，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将昔日荒坡变成了花果山，把小小的石榴做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4: 截至目前，我县10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1: 特色林果产业多点开花，在石家庄市高邑县万城镇石家庄村新叶猕猴桃园内，青绿饱满的猕猴桃挂满枝头。园区把品质管控前置到种植源头，拉长2个月采摘窗口期，错峰上市。猕猴桃既成为市民近郊休闲采摘的热门选择，也成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的压舱石。
5: 咱们公园有8年的历史了，有金玉、石米，还有瑞德猕猴桃，传承生态种植，只用有机肥，不用化肥，物理防虫技术，果实吧自然成熟，品质从地头就把这个果啊扒好了，都是糯糯香甜。
1: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翟北乡吊里村200亩山地苹果梯田迎来采收季，依托群山腹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带来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十分利于苹果积淀糖分，凝聚果香。小小的红苹果点亮美丽乡村秋日底色，夯实村域产业根基，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充足动能。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天津开幕，我省组织近30家企业1000余件展品参展，集中展示河北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
1: 走进文旅融合主题展区，230平米的河北馆格外醒目。展区设国风国潮、中医药康养、新业态新场景、非遗工匠、县域特色产品五大主题区，涵盖文创精品、传统非遗技艺、地域特色物产、文旅创新实践等内容，生动彰显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魅力。开幕当天，两位真人 NPC 扮演的李白、杜甫现身河北展区，跟游客热情互动，引得大家驻足拍照。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区市、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文旅新业态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AI 人工智能、VR、AR 体验、5G 应用等前沿技术，呈现智慧文旅的创新场景。沉浸式文旅消费展区推出文旅潮品展、音乐展、时尚生活展、非遗美食会等板块，打造可互动、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近年来，河北坚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本次参展正是河北文旅融合成果在这场国家级文旅行业盛会上的集中亮相。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产业融合，这是激活太行山发展活力的核心引擎。如今的太行山啊，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古老红色的太行，这条路线上的一系列的网红爆款景区景点正在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这也是活力太行的具象表现。

0: 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发展，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通过挖掘地域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旅游项目，比如民宿集群、非遗工坊、田园综合体等等，延伸吃住行购产业链。太行山脚下，我们熟悉的保定富平顾家台骆驼湾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
1: 万步村庄一座座民居依铺而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太行山脚下，如今承载厚重记忆的旧居已成为顾家台村的精神地标，院舍修旧如旧，静树今夕变迁。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了啊，就是咱们顾家山大院儿，在过去啊，这个房子都是特别破旧，基本上没人住了，后来在2016年，咱们美丽乡村改造提成当中，咱们把这种破旧的房子啊，咱们把它改造成这种民宿啊。现在咱们这个顾家屯是党支部林麦合作社，一共有84套民宿，其中这种精品民宿是18套，这个入住率是相当高的。你看，在5、6日，基本上咱们精品民宿啊，都是能达到70%多的入住率。我们下一步，也就是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是吧？回来以后参与到这个民宿经营当中，然后把我们先进的理念带回来，然后再带动村儿的这些老人就近就业，最终实现我们一个共同富裕。

0: 多头湾村这些曾经的老房子变成了聚宝盆，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这些民宿院落保留了太行山民居的传统风貌，内部则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让游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乡村的恬静舒适。
1: 咱们分的是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宿，一种是高端民宿。像这个小院这边后边还有上边，这都是咱们高端民宿，12间房，14个床位，都是大床房。里边的像咱们标配讲的，尤其就是那个都是智能化的，就是尤其看那个马桶，咱都是智能的，还有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里边的布草啦，咱们都是80%的那个棉度。80-90%的棉度，床垫都是西蒙斯床垫，被子都是羽绒被的。尤其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冬暖夏凉，像夏天的温度都是在20度左右。

0: 乡村游自然要品尝地道的乡土美食。骆驼湾村这家名为“回家吃饭”的农家院，是不是光听名字就特别的亲切？这里啊，主打的是富有富平地方特色的农家菜，尤其是这用铁锅柴火炖出来的菜肴，勾起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1: 这个呢，就是咱们传统的铁锅炖菜，然后我们主要是烧火做。然后像这种肉呢，一般冻制都得4个小时，一般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到11点半，然后它正儿八经就熟了啊。然后像这种的呢，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农家菜，豆角、土豆、北瓜，这都是我们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然后我们呢做的主要是当地特色八大碗，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外来的游客品尝到我们当地的这种特色农家菜。
2: 我们又来考察考察，然后明年避暑，想到这儿来。八大碗挺好的，
3: 好
2: 可以的，不错，挺好。我们是算这回吃了第3次了。
4: 老板娘也好，
2: 老板娘又热情，多好啊！这就是小时候炖菜的味儿，
3: 这个、味
2: 特别好啊。
0: 除了乡村游，骆驼湾村还发展食用菌、高山苹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5: 现在我们种植这个香菇是个一这个是一种 T2， 这个香菇这个品种，它吃起来这个肉质非常嫩，口感非常好。2019年的时候，那个我在外面都是说，干别的工作吧，是吧？后来我们这儿建起了这个大棚以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从干我种完这个香菇以后了，就是生活也比较提高了，那个比以前可好多了。现在我们这个香菇这个大棚，我在我们这个园区，它有75个大棚。现在不是光我们一家，所有的人们都种植，都特别好。

0: 富平顾家台骆驼湾乡村旅游度假区着力打造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林果采摘等多元旅游业态，同时我们也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果树种植，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我们顾家台和骆驼湾两个村共440户，919人。2012年底的时候，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到2024年底，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6000余元。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贫困乡村的华丽蝶变，看到返乡青年的热血与担当，更能看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1: 以文旅带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邯郸武安的李家庄也做到了。就在前不久，以山货直供、鸡味集结、山野闲游为特色的山里记山游市集开街营业了。市集位于邯郸的武安市，地处东太行的旅游核心带，坐拥泾阳湖水域、东太行七步沟等4A 级景区，距离邯郸市只有1.5小时的车程。这里既有慢生活，又有烟火气，能满足您对山野度假体验的全部想象。
2: 山游市集这个项目啊，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地带，周边呢就是泾阳湖、东太行等4A 级景区，辐射京津冀1.2亿客群。从邯郸市区呢开车到这儿呢，大概是1.5小时就能到了。那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也只需要4个小时，交通非常的便利。
3: 山里记，我们来啦！
4: 我们来，
5: 这么近，
4: 那么美，
5: 周末到河北，
6: 感觉这地方景色很美，你们这地方的人也很好。
7: 一进到这个入口就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然后就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然后呢，就是打破了我对于山里的一个就是印象，因为总觉得山里可能就是风景居多，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它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供人去休闲，并且呢环境也好，然后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这儿玩，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惬意。
2: 在这儿啊，转角就能遇到很多有特点的拍照打卡点，随手一拍呢特别的出片，满满的田园风啊。在这里真的有一种想慢下来的感觉，还有各种各样的游玩设施、萌宠乐园，可以和小动物们来个亲密的接触。逛累了，自己还可以找一个喜欢的小院子，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惬意时光。晚风呢，还带着山间草木的湿润气息。当夜色漫上山头，这里是越野越精彩。抬头是璀璨的烟火气，低头呢，处处都是演绎。刚一走进来呢，就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了。起伏广场的篝火演出、舞蹈、灯光秀，各种精彩的表演，也把气氛吹向高潮，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大饱眼福。
8: 我觉得这个表演它很灵活、很灵动，因为我们现在看景，这里有山景、有水景，然后再加上人文元素的这种融入，就会觉得内容很丰富，让大家觉得眼睛看着也挺有内容，耳朵听的也有内容，所以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

0: 说啊，在这儿真的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啊，这儿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啊，真是有各种美味。大家看到这里了吗？这是当地的小米面的麻花，它这个麻花呢是分三种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尝尝当地的特色，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1: 咱们的游客量从一开始的2000人、3000人，到现在的普遍10000人、20000人以上，持续在提升。因为我们是实现的选商而不招商，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有自己的技术，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把他们那个技术引进李家庄，把产业留在李家庄，把产品卖出李家庄，就一定能够实现集文旅商养康一体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典范。
0: 那据介绍，山里记山游市集的诞生呢，既有政策的东风，也踩准了市场的需求点。相关数据显示，在2025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达到了7.07亿，年轻的 Z 世代呢占比呢超过了45%，他们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正是看到这样的机遇，这个项目啊以唤醒古村落、链接城市、赋能乡村为使命，把非遗记忆都变成了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
1: 项目能够直接改善村容村貌，让李家庄的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它更是乡亲们的增收创业平台。项目总投资超8000万元，已汇集56家商户，不仅能够为本地村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它还能够为文旅热度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可持续的新活力，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目前我们正全力推进项目运营，目标是把它打造为吃住行娱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文旅地标，既让游客体验到乡村魅力，也让李家庄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兴、村民富、生态美的良性循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

0: 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从种茶、养茶、做茶、饮茶几方面带大家一起来领略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3: 疏雨半晴回暖气，清雷出果得新芽。每年3、4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6: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3: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4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 发展

0: 除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萎凋、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萎凋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1: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 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2: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煮沙时间就非常亮相的，你沙到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3: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4: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5: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6: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0: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场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学生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啊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到底是学校，还是说体育老师，还是说这个运动中其他的同学或者说参与者啊？
1: 好的
0: 啊，小豪和小娜呢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在2022年9月底的时候，一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是按照教学计划去组织学生热身后进行一个足球的练习。在练习当中，有学生报告小豪在抢球的时候踢空摔倒了，他的脚部疼痛无法起身。这个时候呢，老师查看后立即就把小豪送医，经过诊断，小豪是右侧股骨病理性骨折，右股骨囊肿。在事发之后，小豪的家长郭某就认为这个是小娜在追逐足球的时候故意从后方猛地冲撞向小豪，最后导致小豪受伤，因此多次要求小娜以及其监护人承担侵权的责任。同时呢，郭某也就是这个小豪的家长啊，他是认为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小娜的家长他说呢，说受伤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小豪不慎摔倒所导致的，是意外的事故，自身不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三方包括这个小豪、小娜的家长还有学校，这三方多次协商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说在2023年9月，小豪诉至法院，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还有这个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余万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孩子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受伤的一个案件，是吧？
1: 对。对
0: 啊，黄律师先问问您，就是您觉得啊，首先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去找学校，我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1: 对对。
0: 那学生在体育课上受伤，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校方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呢？
1: 这个学校未必，因为如果学校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的话，他是没有这个依据让他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就对这个案子里边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看这个小豪呢，他发生事故呢，说是后边这个小娜呢冲撞他们双方之间，然后发生这个就是事故之后呢，学校呢老师呢及时的也组织了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报警，
0: 嗯，
1: 是吧，这个就医
0: 送医
1: 了，抢救送医。
0: 嗯，
1: 就是说老师呢，就是学校这块呢，根据他这个教育职责呢，还是第一时间的这个处理了一个紧急情况。
0: 嗯，
1: 没有发现，从这个案例陈述来讲，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还有学校失职，
0: 就是有什么处理不当的地方，
1: 对，处理不当，
0: 嗯，
1: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教育设施有漏洞，
0: 嗯，
1: 缺失，还有没有及时就医，疏于管理，或者老师呢这个怠于这个沟通，或者怠于这个送医这种行为。
0: 嗯，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学校是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
0: 嗯，
1: 原则上是这样。
0: 就是，
1: 当然还有，
0: 如果说学校尽职尽责了，
1: 他
0: 就是不会承担责任。
1: 他这个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
0: 嗯，
1: 他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
0: 嗯，
1: 但是这还涉及到一个规则原则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小豪他的年龄在8周岁以下，就是不满8周岁
0: 啊，
1: 那么这个就是推理上原则是推定这个学校是这叫过错推定责任。
0: 哦，
1: 对，需要学校证明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不然的话你是应当承担责任的，超过8周岁，就是达到8周岁以上，这个呢教育这个责任呢就成了这个过错责任，
0: 哦，
1: 由这个起诉人就是原告来举证证明，
0: 嗯，
1: 啊，学校这个过错，
0: 那您说到的这个学校的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就是说我们尽责这个事儿，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认定的标准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学校已经尽到这个责任了？
1: 这个具体要看具体的事故它的性质。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案子他们双方的小豪和小娜这个是在足球踢足球的过程中，
0: 对
1: 足球篮球这种属于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
0: 嗯，
1: 那么在这时候学校尽到的教育管理职责是更大的。如果想其他的比如说课间操其他的运动可能这个对抗性比较弱一点，
0: 嗯，
1: 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就这个责任就弱一点，
0: 嗯，
1: 差一点啊，是这样，要看具体的这个运动，
0: 嗯，就是说
1: 强度，
0: 像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冲撞，或者说运动比较剧烈一点的，
1: 对啊，对抗性比较强，
0: 学校的这种尽责的这个标准可能就高一点，是吧？
1: 啊，
0: 那像这个在体育课当中，我们也知道，一般都是体育老师在边上去看着，然后学生就在操场上去玩，或者说进行他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活动
1: 监管，
0: 对
1: 对, 对。
0: 那现在老师就在场边看着。也没有说

0: 贴身的去看护这个学生，他的这个老师的行为算是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吗？
1: 这个在本案中我认为是不算，
0: 不算的
1: 啊，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就是说老师必须要贴身的这种看护。
0: 嗯，
1: 因为毕竟他是小学生了，他也不是幼儿园。
0: 嗯，
1: 啊，他那个年龄的到这儿呢，他不需要这种对抗性的，他能踢篮球、踢足球，说明他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还是有一定这个把控力的。
0: 嗯，你要想这种贴身看护，这一般几十个孩子，
1: 老师一个老师他看护一大堆孩子，这样的话贴身防护也不太现实。
0: 是
1: 啊，
0: 是
1: 他在场边这个监控，做到这种职责呢，这个管理监护职责呢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您觉得老师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他是
1: 有，我认为是没有的。
0: 对，就是尽到了他自己的义务，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啊，职责所在嘛。
0: 嗯嗯，可能学校方得看这件事儿，还得看孩子的年龄，才决定这个房这件事儿，学校有没有责任？
1: 孩子他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点过错？
0: 嗯，
1: 他有没有故意推他对方啊？这个小娜没有从后边故意别对方推对方啊？有没有这种过错啊？要看这个具体过程。
0: 嗯啊，这是学校和老师是不是应该去负这个责任啊？
1: 对，
0: 嗯。刚刚我们是跟黄律师说到了学校这个管理教育职责，他们尽责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嗯，黄律师，那多大的强度的监管您觉得才算是一个合理的标准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
1: 这个监管的话，他得要确定我们他具体的这个受伤害的这个
0: 程度
1: 这个标准
0: 啊，
1: 这个程度要看这程度。
0: 嗯，
1: 因为他各个运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这个具体受伤害的这个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理由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他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危险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他有的比如说他学校草坪有问题。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如果学校证明不了这个草坪，
0: 嗯，
1: 这个质量问题，然后他有这个相关的职责，他没有进到这个比如说教育设施，还有健身器材，
0: 嗯，
1: 对学校的相关的器材他有问题。那这时候学校都有相关责任，他都就具备了。如果他在这个器材啊、场地啊、监管啊，他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他不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0: 嗯，可能这件事儿就是一个纯属意外，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就是说巧了，寸劲儿是吧？这个造成孩子的伤害了。
1: 这时候呢，学校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尽到了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就是两个当事人，那也就是本案中的小豪受害人，
0: 嗯，
1: 也还有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人，他们之间的纠纷了、
0: 哦、
1: 啊，他们之间纠纷，到时候如果是被告的话，法律上应该是列这个小娜还有她的监护人，就是父母，一般就是父母嘛，这为共同被告，
0: 嗯，
1: 来主张这个相关的合法权益这一块
0: 这个赔偿
1: 是
0: 吧？
1: 对
0: 啊，嗯，那您也是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1: 嗯、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学校？校方他是需要去担责的，什么情况下校方是不用去担责的呢？
1: 校方担责的情况主要是第一个，学校有没有对相关的学生尽到安全的培训义务。
0: 嗯
1: 啊，实际上在学校呢，学校它是负有对未成年人，包括在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未成年的监护人，就一般父母，尽到这种安全管理职责的这种培训。你给他培训，他得意识到他应该怎么做。
0: 嗯，
1: 你都没有培训他，未成年他自己知道他也不知道。
0: 对，
1: 这就谈不上他自己的过错了，因为他本身就未成年。第二呢，就是对于学校的一些教育教学设施，学校呢应当是及时的组织查看巡视。
0: 嗯，
1: 是吧？你如果他这个设施本身有问题，那你学校有这种定期的巡视管理维护职责。
0: 对，
1: 对你没有尽到这个职责，这个机器这个教育设施突然出问题了，导致相关的这个学生或者工作人员出问题，那他就也应当承担责任，有过错。第三呢，就是一个管理监督职责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就是说学生他如果比如说他放学了，但是因为学校安排的一些什么活动，他还在学校，需要在学校在学校留职。那这样的话情况下呢，老师基于教育职责也是应当进行相应的义务的、
0: 哦、
1: 啊，相应的义务看护啊、安全啊、安全保障义务啊这些，
0: 嗯
1: 啊，都应该尽责的。
0: 嗯，就是这几种情况，校方是需要去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是吧？
1: 对，一般是这样的。
0: 嗯、
1: 啊、
0: 嗯。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孩子啊，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赔偿的？
1: 对，
0: 刚刚我们在介绍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这个小豪呢，也就是受伤的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右股骨囊肿，这个是属于一种病理性的骨折，并不是单纯的外伤。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身的疾病与受到运动伤害的比例应该怎么去划分？这个是不是由于他自身的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受伤呢？
1: 这个在校园事故里边受伤呢，跟他前期这个自身疾病问题是两码事
0: 儿。
1: 如果最后经鉴定，他这个受伤害呢，就是跟原先的这个他这个自身的体质问题这个伤害，如果关联性很大，那么相对的，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一方，他这个责任就会减少。
0: 这是就是大部分是由于他自身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结果，那可能小娜
1: 及其监护人就要承担这种次要责任了。
0: 这不是一个主要责任
1: 了。对，因为他如果证明前面他自身的这个疾病的话，他是这个导致他最终受伤的主要原因，存在很强大的这种因果性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这个责任占次要的了。
0: 就是能证明这个因果关系是吧？
1: 这个因果性、因果关系。
0: 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学校有没有责任？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校是需要负责任的？还有说这个体育老师当值的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我们还没有说到小娜，因为小娜也是共同参与这项运动的一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小娜她有没有责任呢？
1: 正如咱们这个案例中所说呢，如果这个小豪的损伤是因为小娜，这个故意或者是说过失的这个，在抢球的过程中将对方踢倒，或者说把对方。

0: 撞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小骂及其监护人是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的，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1: 那这是不是也得提供证据啊？
0: 那肯定是证据啊。所有的这个责任的承担都需要证据做支持。
1: 嗯，这是故意的撞他，或者说对他绊他一下使坏，
0: 对，
1: 这个导致受伤了，
0: 过失，这个都算啊，都算。对，因为他导致他是跟他这个小豪的损伤之间存在直接的这个因果联系的话，那是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当然需要相应的证据做支持。

0: 他本人的陈述啊，都算这个相应的证据，
1: 都算是证据啊。啊，那这个案子当中，还是没有发育的一个状态，是吧？这个身高也不会很高，这个都是比较瘦小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在追逐抢球的过程当中，一次可能是普通的碰撞，是吧？那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重大过失的行为呢？
0: 像本案所述的话，应该是不构成重大过失，谈不上重大过失啊。
1: 谈不上是重大过失。
0: 他这种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比如篮球、打篮球啊、足球啊这种，一般正常的这种磕碰的话，还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
1: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可能在运动当中，我们受的一些伤都是，可能说是算是一个风险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承担的一个情况吧，是吧？
0: 一般来讲，谈不上重大过失。
1: 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说重大过失呢？
0: 重大过失就疏忽大意也好，或者说他过于自信也好，他做了一些，一般一个理性的人，常规的人超出这种一般认知的这种行为是重大过失。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可能追。冲撞对方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手里边拿着什么其他的利刃或者凶器，是吧？
1: 这就比较极端了。
0: 对啊，就比较极端的，或者其他是什么情况，对吧？那一般的话，这肯定超出一般理性人认知啊，
1: 是，
0: 对吧？或者说这个冲撞的过程当中，他自身的这故意的推搡对方，导致对方产生了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损伤，伤残级别比较大，比较重。对吧？就是有的六级啊、五级啊，或者怎么着，特别严重的骨折，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或者说昏迷不醒啊，其他的比较严重的后果，那肯定是重大过失了。这个都是，
1: 这种算是重大过失，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涉及到
0: 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存在重大过失这种情况。
1: 这个就是学生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的接触或者说冲撞，是吧？
0: 这个因为本身这个篮球运动是就是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嘛，
1: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出现这样一些身体的碰撞、
0: 冲撞呀、磕碰啊，都是难免的，这是在所难免。
1: 那这个案件其实最后也是小豪他也提出了他的诉求，就是说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然后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余万元。那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应该也不会被法院所支持的呢，黄律师？
0: 这个要最终看小豪的受伤害的程度。如果起诉法院以后，经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能够证实小豪的损伤达到了这个伤残等级
1: 啊，
0: 比如说最低的10级和9级，那么这时候呢，小豪及其监护人就是父母啊，就有权利对他这个损伤呢主张，比如说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交通费等其他相关的费用。
1: 就是如果说达到这个标准，
0: 有没有达到伤残等级啊，比如最低10级以上。如果没有的达到的话，那只能是赔偿这个医药费，还有这个必要的相关的交通费啊，这个就没有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啊，
0: 这些费用了。
1: 这是最终要看小豪受伤的程度，是吧？
0: 受损害的程度。
1: 如果说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些
0: 伤残等级，
1: 对，费用是可以被支持的。
0: 对
1: 啊，黄律师，我们也是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类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事故，对，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呢？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就是学生自身或者说学生之间发生了一些身体的接触，然后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其实这个我们要仔细看的方面还有挺多的啊。
0: 对，
1: 但是在学校里边也不只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教职工在学校里面，教职工老师也会出现一些过错，是吧？导致学生的受伤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就是教职工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教职工的话，如果他是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身体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就属于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这样的话说，在履行职务行为的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构成工伤。就是工伤。如果他的行为跟履行工作

0: 职责无关。比如说他这个学校已经放学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或者老师其他工作人员，他在学校里从事的是他一些个人的行为，本身工作职责无关的问题，
1: 嗯，
0: 那他谈不上工伤。
1: 哦，
0: 具体要看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是怎么着，这个应该是跟一般来讲跟学校的这个关系应该是不是太大的，
1: 嗯，
0: 最起码不是工伤，
1: 嗯，
0: 要看他是否是从事这个行为属于履行工作职责。
1: 哦，是不是在履行工作职责，这个是一个核心点，
0: 对
1: 吧？
0: 来界定。
1: 嗯，这个理由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说教学的职责，是吧？
0: 对，
1: 嗯，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意外，或者说不可抗力，或者说这个学生自身的疾病突然间发作，引起了这个一些疾病啊，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呀、啊，就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学校里面，那应该谁来去承担责任呢？
0: 是这样，如果学生在学校呢，是他是由于学生间的致害，
1: 嗯，
0: 对吧？如果是学生间的致害，要看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
1: 啊、哦、
0: 啊，看学校有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如果学校尽到了监管职责，学生间的这个伤害，看双方这个过错程度，他们来主张。
1: 嗯
0: 啊，如果是校外第三人致害，校外第三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学校外的这种第三方的导致这人侵害，把学生给伤着了、磕着了。这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oh,
0: 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啊，如果他尽到了，只是第三方，校外第三方，比如说社会上人员冲入学校，跟这学生有纠纷，把学生打伤，或者说怎么伤害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学校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及时的我该报警报警了，该这个送孩子就医就医了，
1: 嗯，
0: 是吧？该协助协助了，那学校那也没有
1: 不会承担多大责任的，
0: 什么责任？
1: 嗯、
0: 啊，是这样，不可、
1: 就是、
0: 对，对，就先说这么多吧。
1: 嗯，就是说，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说这个学生自身之间的学生间的致害，或者说校外第三人的致害，还有因为这种意外不可抗力自身疾病的损害，是吧？包括这个学校教职工的过错责任，到底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
0: 嗯，自身疾病的话，这个自身疾病的话，学校老师比如说发现以后，也就是一个及时救助。
1: 嗯
0: 啊，即使就送医的这个义务啊，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因为他自身疾病导致嘛。
1: 嗯，是、啊、这个尽到了这个义务，其实作为老师或者说作为学校也不应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因为谁也无法预知，是吧？你是突然间这个
0: 疾病
1: 发作，
0: 嗯，因为学校它本身不是原则上来讲不是孩子的监护人，
1: 嗯，
0: 对，他就是他学校就是尽到一个教育管理职责。他本身学校不是监护人、
1: 哦、
0: 啊，除非特殊情况下的委托，不然他不是监护人。
1: 嗯、
0: 你不能把他比喻成老那、这个
1: 父母
0: 一样监护人去尽责，这个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应该就是记住这一点，就是学校是不是说是你孩子的一个监护人？
0: 他不是监护人，
1: 对啊。
0: 嗯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然后这个受伤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负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是不是说可能有的家长就是这么觉得的啊，是不是说学生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受伤了，这个就是相当于学校一定会负这个责任，一定会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1: 那不一定，
0: 不一定，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不一定的一个结果啊？
1: 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是在学校发生了事故，但是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那么他学校呢就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看看学校到底有没有尽到一个教育管理的职责。如果说尽到了，那可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部分会多一些，
1: 那可能是学生及其监护人他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0: 相应的责任，这个学校是免责的，是吧？因为已经尽到了自己本身的一个职责了。
1: 对
0: 啊，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其实是更细致一点的啊，是因为在体育课的活动当中，
1: 对，
0: 两个孩子撞在一起了啊，这个到底是应该去谁来负责。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事儿，作为体育老师他应不应该负责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这个要看具体的这个体育老师呢他自身有没有违反他自己这个岗位职责的情况。比如说两个学生发生这个肢体冲突，或者说这个对抗冲撞的时候，老师呢应当在现场监管，但是呢他离岗了，那这样的话说这个体育老师那肯定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因为他存在失职行为。
0: 你没有做好一个老师的职责，
1: 对，你自己自身都离岗了，对吧？或者是第二种，当时两个孩子呢发生冲撞的时候呢，老师呢发现这个冲撞结果以后受伤害以后，他应当及时的将受伤害的学生送医，或者采取其他的有条件的话，其他的这个抢救救援措施。如果没有这样做，也是违反这个教师工作人员相关这个岗位职责的
0: 啊，
1: 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当然对外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是学校。学校承担以后有权利对有过错的这个老师就是追偿。对外承担责任的是，即便老师有责任，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学校。
0: 就是说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也得看老师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这个义务，是吧？
1: 对
0: 啊。那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现场有一个监控，或者说老师这个时候是在场的，老师就一定能免责呢？
1: 老师在场的话是这样，我们整个过程，比如说监控还是老师在场，但是老师在场呢就是当时这个紧急情况有没有需要老师去采取紧急的救助措施。没有需要，对吧？如果他就没有必要的话，那也他在场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0: 黄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你看上体育课的时候，两个孩子可能在这个踢足球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碰撞，最终导致了一个孩子受伤嘛。其实在学校当中我们可能遇见更多的就是说也没在上课，就是在课间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在走廊里边去打闹，突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故，说比如说这个孩子脚崴了，或者说滑了一下把哪摔着了，摔骨折了，是吧？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谁去负责任呢？
1: 这样的话原则上应当是看这个受伤害的和这个就是实施侵害的加害行为的这个两个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这个责任承担问题
0: 啊，就是这个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可能跟他一块玩的那个孩子，是吧？
1: 这个侵害一方的孩子对承担是不是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你他这个上课的时候呢，老师这个监管职责是当然是更重的了。
0: 对，
1: 他已经下课或是放学了就是学生自由活动期间，这时候呢老师的监管职责这时候是从职责上来讲是比较弱的。不需要更多的时候呢，他这个监管职责是比较不需要他更多的去监管。那这时候呢更多的是这个孩子还有他这个监护人的问题。
0: 监护人的问题就是你们双方去解决这个事儿应该是怎么去办吧，是赔偿还是怎么着。
1: 具体的当时现在这个法律也修改了，就是 如果是受侵害，侵害一方呢，这个侵害的这个未成年人，就是这个学生他本人还有他的监护人，都应当列为共同被告。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嗯，这是本人还有他的父母，就是监护人，
1: 对，
0: 都应该
1: 是
0: 成为
1: 更这个实务操作中的问题了。如果是受害一方，只列受侵害一方的这个孩子为原告，
0: 嗯，
1: 他的监护人列为这个法定代理人，就是监护人，不是原告。
0: 哦，
1: 是它是有区别的。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那黄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升降焕肤镜，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9: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9: 本节目

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8月25号到27号，河北省残疾人传统工艺技能竞赛在石家庄举办。石家庄市选手卢洪涛、杨志鹏、李志珍在这个竞赛当中分别斩获了葫芦工艺品制作项目的第一名、第二名和剪纸项目的第三名。近日，张家口市桥西区海豚健康培训学校代表张家口市参加了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暨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那经过激烈的角逐，代表队获得了教学技能个人的第一名、个人第三名以及团体优秀奖的优异成绩。近日，2026年承德市残疾预防及出生缺陷预防宣传活动启动会及出生缺陷防控技术培训班顺利举办。为了全面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提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近日秦皇岛市残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

0: 好，以上呢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那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玉红，宋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宋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今天请的那个嘉宾呢，一位是白建华，他是中国支协脊柱裂委员会的副主任。
0: 嗯，
1: 还有一位呢是施雪娇，他是云朵公益河南地区的负责人。我不知道晨曦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云朵啊？其实云朵呢是先天性脊柱裂的另一个就是爱称吧。
0: 嗯
1: 啊，我也是那个先天性脊柱裂导致的那个残障啊。其实这个疾病导致残障的这个机会还挺大的。它属于这种先天性的缺陷，致残率非常的高，并伴有下肢运动障碍呀、大小便功能障碍呀、还有脑积水、压疮等等很多的并发症。很多人呢终身依靠轮椅生活，不少家庭呢确诊之后便陷入了迷茫焦虑，缺少疾病的科普护理等经验。这个差不多在20年前，网上就活跃着一群脊柱裂的病友，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呢联络很多病友，给他们科普知识啊，还有包括鼓励这些病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他们积极的推动下呢，中残联也在支协成立了脊柱裂的专委会。他们在全国呢还有很多这个城市呢建立了云朵家园的病友组织，开展了很多很多的就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几位云朵家园最初的这种初创者，请他们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他们怎么从一个普通的病友一步步投身公益，以及他们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快乐。
0: 那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碍，那是如何破除这些阻碍走到现在的，我们今天

0: 一起来听一听哈。那我们请，
1: 包括他们自己都是病友啊，就都是脊柱裂的。
0: 那我们先请白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白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啊，大家下午好。我叫白建华啊，先天性脊柱裂患者，现在呢是中国肢残人协会脊柱裂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啊，负责一些日常的相关工作。
0: 我们也请娇娇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雪娇。我这边负责咱们云朵公益河南地区的病友，就是我们这边有活动的话，我会负责给大家举办。
1: 说起来啊，差不多，你们两个还是20多年前来过石家庄吧？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病友的联谊会，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时候好像全国来了好多的病友，大概有40人。
2: 40多人，当时40多人。娇娇那个时候还是个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一个小丫头，但是在那场活动当中，娇娇就显示出了这个超长的这个组织能力，所以后来她也就成了我们的骨干。
1: 那个就是你们，我觉得就是组织能力非常的强啊，就是经常在全国各地组织这些病友搞这种大型的聚会啊，甚至这种培训的活动哈。就为什么你们一开始为什么就想到要把这些病友组织起来搞活动呢？
2: 这个我先说吧，就是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自己呢经历了一场比较错误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治疗和手术，术后呢导致我的这个病情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不断的加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了解到像在全国像我这样的脊柱裂病友有很多很多。以前呢我们家以为像买彩票中了100万大奖一样，这种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被我们家摊上了，生了我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去就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先天性脊柱裂呀，在国内是属于一种非常高发的先天出生缺陷高致残率的这么一种疾病。在全国呢，像这样的这个孩子非常的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经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就有400多万脊柱裂的这个患者啊。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惊人的数字之后呢，我就想，哦，全国有这么100万跟我一样饱受这种疾病折磨的人。然后大家呢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包括当时我自己也是非常缺乏的，就因为缺乏不正确的认知，缺乏这种正确的认知呢，就会导致我们去盲目的去求医和错误的求医，乃至一些错误的诊断呐、错误的治疗啊。这样的话呢，会使我们原本就不轻的这种疾病呢雪上加霜啊，导致我们这种疾病持续的发展加重，各种并发症发生。所以当时呢，就出于这种当时这个人群的这种现状，我们就觉得不能让这个人群就始终陷入在这种低谷当中，不被人知道，不被社会认识。我们有义务有使命，应该向全社会发声，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知这种疾病，尤其是唤起这个病友们的这个对自己自身的这个防护意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2010年之前啊，我们就自发的通过网络组织到了一些像施雪娇这样的这个各地的一些高发地区的病友，先是组织成了这个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小组，然后大家在做相关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出发心的一个阶段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娇娇啊，你是当时就是怎么找到这个组织的呢？怎么就加入到这个组织的呢？
3: 我觉得当时是特别巧合吧。其实我跟白姐经历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我是在2008年的时候做了一场手术，然后手术之后，就是我就不能走路了，坐上轮椅。我之前是能歪歪扭扭的走一些，然后我当时就是在2008年就开始辍学了。辍学以后就是，感觉自己的世界非常的灰暗。而且特别的是自己就感觉行尸走肉，就那种状态很不好。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在郑州做手术的

0: 然后他的爸爸联系到我，说有一个病友，然后他建立了一个全国病友的QQ群，所以呢，我就从09年的时候就是加入到这个QQ群里面，然后认识到大家，然后结识到白姐。嗯，那刚才你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脊柱裂啊，刚才建华也说到这个脊柱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这个病啊。那建华，你知道大概全国有，或者说你知道这个比例吗？就是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它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至少我觉得好像我身边好多的残障伙伴 就都是脊柱裂，你就别说远的，就别说，就我们电台这个两位肢体残障的主持人都是脊柱裂啊，我和凯曼都是脊柱裂，就感觉就在电台这样的一个残障主持人这个里面，其实就已经很比例很大了哈。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
1: 它到底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多大呢？就是全国有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病友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呢？我们有一份数据显示呢，是在1987年之后的，那是比较权威部门的进行的一个先天出生缺陷的这么一个调查。那个时候给出的数据呢，全国约有400多万先天性脊柱裂患者。然后呢，后续呢又看到这个 出生率呢，就是在中国这个先天性脊柱裂的出生率呢，是1/1000，中原以北地区呢，它的发病率较高啊，这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然后等到进入21世纪呢，现在呢，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个提升和这个各种这个预防措施的这个相应得当呢， 有所下降，这个疾病目前是有所下降的。现在给出的数据呢，中国的先天性脊柱裂出生率应该在1/1000左右，目前是1/1000左右。但是1/1000左右，想想也挺可怕的，是吧？每年，我们每一千个孩子出生，可能就有1到2个孩子是这种脊柱裂患者。
0: 嗯，
1: 是的。
0: 那真是发病率非常的高。那你能就是用专业的这个
1: 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脊柱裂？先天性脊柱裂呢，就是这个从常识上来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父精母血母父这个父精母卵结合了之后呢，当这个父精母卵在这个母亲的子宫里着床形成胎儿的这一刻开始， 到28天的时候呢，这个胎儿最先发育的就是椎管啊。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孩子的椎管它就是发育不健全的，那就注定了这个孩子就是先天性脊柱裂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先天性脊柱裂呢，是因为早年间没有核磁共振这种检查手段的时候，只能通过 X光和CT去检查的时候，只能看到骨性的，看到脊柱上啊，这个孩子的脊柱某一个阶段是有一道裂缝的，因此而得名叫脊柱裂啊，叫脊柱裂。实际后来有了这个核磁共振这种检查手段之后呢，就是更应该准确的去描述这个疾病呢，它的准确称谓应该叫先天性脊神经管发育不全，
0: 或者叫先天性脊神经管畸形，这才是一个更为准确、更为形象化去描述这个疾病的这么一个病种的名称。嗯，对，其实也是这种先天性的神经，它其实是发育有障碍，或者是发育不全，
1: 对它的脊神经发育的是不正常的，尤其我们的这个腰。 腰段以及腰段以下的这一段神经呢，正好它支配主管的是我们的这个腰部以下的下肢的运动机能和大小便的控制功能。而先天性脊柱裂的孩子呢，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了这个先天发育不全，因此呢，就导致我们先天性脊柱裂的患者绝大部分 80%以上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肢运动神经、下肢运动机能的一个障碍， 还有大小便控制不好，严重者呢，就是一个达到一个失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哎，那其实我觉得很多病

0: 这个病友其实也挺关心的，既然发病率这么高哈，而且也是先天性的这个疾病哈，那它的遗传性有多高呢？会不会遗传呢？
1: 截止目前为止呢，就在我们中国也好，乃至于这个世界上也好，经过这个研究表明呢，没有明确的这个依据说它是遗传的。 所以这么些年来呢，我在从事这个脊柱裂相关的这个科普工作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病友啊，在这个恋爱婚姻怀孕的时候就会很担心这个事情，甚至有的人呢就因为怕下一代在遗传了这个脊柱裂的这种情况而选择了这个放弃生育啊，不想也不要孩子，其实这个大可不必啊，他这个是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数据证明他是有这种遗传可能的，包括
0: 啊，我们的另一位今天的参与节目的伙伴，失雪娇娇娇老师啊，对，娇娇老师就是一个，
2: 娇娇都三个孩子了哈，
0: 对对对对，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娇娇和娇娇的老公呢，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我们先天性脊柱裂患者，但是呢，他们却生育了三个健康的小宝宝。
2: 哦，那娇娇，你来说一下，当时，你怀孕的时候。
3: 你有没有过担心呢？就是比如说孩子会不会遗传呀等等，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吗？肯定有，因为我怀我们家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2012年的，我知道怀孕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10月份吧，然后国庆节刚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是内心就害怕。 但是这种害怕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敢说，好像不说就觉得可能安全，但是自己心里面是很害怕，所以呢，我就特别注重产检。其实我是出生在比较小的城市，然后自己也生活在农村那个时候，就像农村一些正常的妇女，她们怀孕就是孕检的次数很少，但是我就孕检次数特别多，就是按照医生就是
2: 规定的这种产检去产检，就是害怕孩子有什么也会有问题啊，当时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也不太了解，就会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疾病，
0: 或者说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是吧，就是尤其第一个的时候，
2: 对对对，是是是，那你看你现在都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啊，那个其实后边那个两个就 担心就不是很多了，就是其实第一个还是蛮担心的，
0: 对，
2: 而且我觉得你的这个经历其实也可以鼓励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就是想要孩子，但是又各种担心，或者说又没有勇气去要的咱们的病友啊，就是其实这个疾病它的遗传的概率其实就像刚才建华说的，其实是很低的。
0: 那建华，我还想再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病它的能预防吗？就比如说我们在怀孕前期，或者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预防吗？
1: 是可以的。这个从国际卫生部门的这个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呢，就是孕前啊，在孕前准备要孩子的啊那些 新婚夫妇准备要孩子呢，当自己开始打算要孩子就开始服用叶酸啊，要服用不少于3个月啊，不少于3个月，然后再正式备孕啊，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俗称的前三，就是准备要孩子的前3个月就服用了3个月，然后正式备孕，正式备孕当中也是在服用叶酸的，然后呢， 知道怀孕了之后啊，确定自己已经是处于怀孕了这个状态了，还要持续服用3个月的叶酸，这叫前三后三啊，就是孕前3个月啊，知道怀孕了之后再3个月，前三后三，这样的话呢，根据这个国际这个相关卫生这个调查这个结果显示呢，可以有效率60%-70%的这种有效率去预防到先天性脊柱裂这种疾病。
0: 哦，那也只是60%是吗？就是百分之六七十啊，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2: 对，
0: 那么像尤其像近些年来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质量这个提注重人口质量提升，然后就是讲求优生优育嘛，那么呢除了这个服用叶酸以外呢，就比如说准备备孕的时候你的工作环境有没有这个毒害呀，有没有辐射呀，

0: 妈妈是不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呀？啊，是不是过度的肥胖啊？还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1: 其实也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是吧？哎，
0: 对对对，都会导致这个先天性脊柱裂的发生。更准确的说呢，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先天出生缺陷。哦，
1: 对，嗯嗯嗯，其实就是补充叶酸，只能说大幅的来降低它的。对。
0: 它的发病率，但是也不能做到这个百分之百，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但是是能达到60%-70%去预防这种先天脊神经管畸形的这种情况。嗯嗯嗯，哎，那个建华伟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开始就是把这些病友组织起来，是不是也做一些这些科普的传播呀什么的？
1: 啊，是的，因为我们最初的初心呢，也就是希望，广大的病友首先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自己这个疾病是怎么一回事儿，认识了这种疾病之后呢，去有效的去防范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其实呢，这个事实证明哈，我们如果早些年就比较了解自身的一个情况，然后及早的进行一些并发症的预防和干预。 那么很多孩子呢是可以有效的防止它后续，比如说这个脚畸形导致的这个压疮啊，因为我们很多成年病友，这个脚畸形的压疮常年不愈合，后来溃烂，进而发生骨髓炎，再后来这个截肢，像这些情况，其实如果早年间就比较懂得的话，那完全可以防范。 完全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可以防范。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便的一个障碍的情况，如果我们很早的就能够进行定期的检查，去看我们这个神经源性膀胱导致的我们这个膀胱里有多少残余尿，这种尿潴留的情况严不严重。如果严重的话，我们及时的这个介入这个间歇性导尿，来预防这个尿潴留导致的这个尿液反流而引发的肾积水，进而这个导致这个严重的肾衰呀。
0: 这个透析啊，其实这些这个严峻的情况都是可以有效避免的。嗯，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危言耸听啊，就是刚才建华说的这两个并发症，其实都很致命啊，就别看它是比如压疮啊，或者说这个肾积水啊，其实发展到最后其实都是要命的病，我觉得都是要命的病，要命的这个并发症，确实是。
1: 因为我接触过有的这个咱们的病友和残障朋友哈，就真的就是因为这两个并发症，就是最后导致了生命垂危，最后真的就去世了。就是这些年来呢，这个我们接触广泛接触到的这个各地病友当中呢，因为这个 压疮就是夺去年轻生命的，也是不胜枚举。包括前段时间，我和娇娇老师，我们到这个山东啊，还有这个山西和河南，我们都在做了几场活动。然后在这期间呢，有的病友跟我发微信跟我说，就是短短的这个两周之内呢，我就得知有三地的这个三位病友因为这个压疮导致了癌变。
0: 哦，哎，对，天哪，
1: 就是听到了之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痛心和着急。
0: 哎呀，那你们的这个就是关于，哪怕就是关于这个知识科普，给这些病友来做普及，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1: 我们也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0: 嗯嗯，但是你看一开始就是你们。
1: 你们都是这种自发搞起来的啊？那经费呢？就是全是自己去贴吗？还是早年间一直都是我们个人去贴？哎，那些年我们这个包括个人的经济条件也都不乐观嘛。
0: 对呀，
1: 毕竟这个对，大家都知道，都是残障朋友，而且纵残的人都会因为这个 因残致贫也是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的，所以那个时期呢，对，在那个时期呢，我们更多的就是线上的活动较多一些，因为结合着大家的实际情况，确实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然后在后期呢，像2014年中国残联这个给我们在这个制协下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二级专委会，脊柱瘤专委会之后呢。 有了几场就是这种残联内的这个支持到的，像比如说我们全国的这个脊柱类的培训班啊这一类的，那就有经费支持。而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以这种自发的方式啊，自发的这种方式，然后大家就是有多出多出，有少出，然后能够给大家创造一些这样能够线下相聚交流的这样的活动和机会。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啊，娇娇老师就协助我，我们在山东的济南啊，包括在这个河南的郑州啊，山西的太原，这都是脊柱裂相对高发的省份，我们就组织了一些我们云朵工业线下的核心组织核心伙伴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和联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呢，既能够联络到大家啊，增进大家的这个彼此的感情，又能够借此机会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个一些相关医疗信息和一些预防常识啊，以此呢来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
2: 那娇娇，就是你平常在这个工作中，就负责那个河南这一片的工作。咱们河南的这个病友，大概现在是目前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们都做过哪些公益的活动呢？
3: 我是从2018年参加了就是骨干培训第一期培训班以后，然后就是组织的这个我们河南的这个活动比较多一点，像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在洛阳还有开封都举办了这种线下交流的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大家就是之前吧就觉得就像白姐说的，就感觉自己像买彩票中奖了一样，那种觉得自己很孤独很悲惨，为什么命运会降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大家就是真正的见到以后会觉得，哇，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和我同甘共苦的姐妹兄弟姐妹啊，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比如说有一些好的创业方法，好的就业方向，也可以互相分享，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河南主办的活动还是蛮多的，像在2023年呀，就疫情刚过，因为后来也举办了活动，就大家就是感觉特别好，因为就见面就能够多交流，然后呢还能给彼此鼓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是在举办活动当中，然后就凑成了我们一对病友，他们步入了婚姻，然后非常的幸福，现在有了孩子。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跟就是那个女孩子我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嘛，然后她当时就是说自己就是选择不结婚，因为怕结了婚以后生孩子会影响自己的病情，因为她病情很轻。但是在跟我就是很深入的交流之后，大概过了半年，反正不到一年的时间，结婚生子，现在过得很幸福很好。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举办活动的意义，真的特别好。
2: 对，而且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这个身体情况哈，我觉得更容易彼此支持。就因为看到你这样，我比如说像你啊，就是有好多病友，比如说惧怕怀孕啊生孩子呀，看到你都三个孩子了，而且还都挺好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根本不用说什么，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就是一种鼓励。
3: 可以。
2: 那个我特别想问，就是从一开始就纯民间的发起成立这样的一个云朵家园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特别艰难的时候？而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呀算了就放弃吧？而且我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就是你们并肩同行的一些人也都渐渐的就不做这个事情了。我不知道当时你们是什么感觉。说一说，
3: 白姐先说。
1: 这个可能我的感触可能比较多一些吧。 最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本着能够尽一己之力，然后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防护知识传播给这个跟自己同病相怜的人。如果说困难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想这样一种疾病呢，不被社会所认知，包括残联系统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病。你像我们一些可以走路的病友， 走的比较好的，你想去办那个残疾证，人家就不给办，人家不承认你是残疾。哎，他就不知道呢，这种啊，对，我们很多这个走路比较好的这个病友呢，就是办残疾证的时候就会被残联拒之门外，说你这不是残疾啊，然后他就不知道这个从残疾定义上来讲，机能的缺失、功能的缺失、功能的丧失，那就可以被定义为残疾。而我们这先天性脊柱裂80%-90%以上的人，他都有大小便 这种机能的这个障碍和失禁，这个本身就是符合半残疾症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却被残联拒之门外，这是一个大家很普遍就是反馈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难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起初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了，不被这个社会所了解，所以我们从一点一滴的零基础做起， 确实还是很难的，但是好在呢，最最最早的时候，在10年以前，零几年到10年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伙伴之间的一个群带关系啊，一个小规模的群带关系。后来一点一点的推动这个事情，应该在10年到10年以后呢，就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点的一个小的一个起色， 就是通过QQ群，那个时候还是QQ群。 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以纯粹的民间草根组织的这种名义，我们竟然有幸邀请到了这个世界脊柱裂联合大会的那个当时的主席，是一位比利时的，对，一位比利时的皮埃尔先生，他呢以这个游客旅游的这种身份到中国来，我记得很清楚，是12年的元旦。 来到中国，然后呢通过视频连线，通过这个语音连线，和我们一些当时的算是骨干吧，骨干成员吧，进行连线，他了解到了我们这个中国脊柱裂人群的这样一个现状。他回去之后呢，又以他官方的这种脊柱裂联盟主席的身份给中国残联发邮件，说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积极阳光向上勇敢，这个情况。 那个时候中国残联才知道，在千千万万的这个广大的残障人群当中，还有这样一支人群叫先天性脊柱裂。所以呢，就是中国残联也积极的给予了这个回应，就是说那我们会去关注这样一个人群，也就是在中国残联的关注下吧，也就促成了
0: 2014年，在中国脊柴人协会内，开设了我们这样一个脊柱裂与脑脊髓专业委员会的诞生。
1: 所以这么走过来的，对，这么走过来的。但是屈指算来，从我们做草根，再到中委会的成立，从中委会再走到今天，也是已经 12个年头了，因为2014年成立的中委会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确实有不断的有新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核心团队当中来，大家愿意携手并肩齐心协力的为这个事情做些努力。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因为人各有志嘛。但是好在呢，像我和娇娇还有我们更多的伙伴，包括咱河北的这个亚敏等人吧，我们这些人还是对这个事情 就是满怀期许，所以我们一直也就这样一路坚持下来。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毕竟自己是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自己对这个疾病呢带来的诸多的这些痛楚呢，可能我们的感受更深。我们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希望在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 即便有些孩子不能够幸免说没有患上这种疾病，那么即便患上了，也希望那在那个时候，因为有了正确的科普的引领，能够让他们他们的童年充满快乐，让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一些并发症的困扰。 可能也就是这种愿景的这种驱使，

1: 是的，我们还毕竟还是有一大部分人一直坚持下来，没有离队，没有离岗，一直走到今天。嗯，而且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你们那么一大队的人来到石家庄哈，就搞那个病友见面会哈。对。后来那个咱们就好久没有联系了，别看我是体育队，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啊。完了，直到几年前，你突然跟我说你还在做这个工作，哇，当时我都觉得哇，真的是哇，坚持了这么多年，就一直还在。 做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中间肯定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艰难还有挫折什么的，就能够艰难、挫折、艰难和挫折都会有，但是每当我们看到哎有一些病友因为我们正确的引领而把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并发症哎得到康复了，还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啊，因为这 自己家里出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崩溃了，但是由于我们去给他开解劝慰和引领，哎，他能看开了，并且把自己的孩子培养的很阳光很向上，甚至老百姓话说很有出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一幕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充满了无限的动力。
0: 嗯嗯，对，其实我挺懂你这种感受的，就是真的，就每当看到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努力而有一些改变和推动的时候，其实这其实就是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内在的那个动力啊。那个还有呢，就是 我特别想听听，就是我上次跟你去那个无锡啊，就是开这个脊柱裂的这个培训啊，完了你我发现你们共同的在回忆一个人，甚至我看提到他的时候，就好几个病友都掉泪了，据说这是其实是
1: 谈联系统的人对我们这个群体支持最大的一个人是吧，就给你们最大支持的。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呢，当我们就是说他屈指算来时至今年他已经过世七个年头了，但是这个七年当中每每我们提到他的时候，真的就是还会内心当中
0: 泛起波澜，就是会脑海当中浮现出对他无限的那种追思。这个人呢，姓范，叫范兆鹏，范兆鹏老师，我们亲切的称他为范兆鹏老师。范老师呢，一辈子也没有结婚，
1: 甚至还好几个那个病友，甚至都叫他爸爸，就那种的。
0: 对，我觉得反正当时让我很感动，就这个事情。
1: 对，之所以这样称他呢，就是亲切的称呼他爸爸、父亲， 就是因为他一辈子呢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老爷子呢等于把自己的

0: 他这个脊柱裂患者，对，他大大小小，他也是脊柱裂患者，对，他大大小小与脊柱裂相关的手术，比如说脊柱裂导致的畸形矫正，脊柱裂导致的这个褥疮啊，骨髓炎。
1: 脊柱裂导致的这个神经源性膀胱，这一系列的并发症，而因为这些并发症而大大小小承受了26次手术。
0: 哦天哪！哦，
1: 多么惊人呢！26次手术，他这一生当中，那么他来到，当他来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啊，去正确的了解自己的这个疾病，也就是在2014年我们成立这样一个专委会的时候。 他被当时的这个中国肢残人协会的时任的主席徐凤健主席推选，让他来参与专委会的工作，也是当时专委会的副主任之一。那么老人家来到专委会之后，就特别的这个竭尽全力的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就说，他说我大半生啊，让这个脊柱裂把我折磨的可以说是这个死去活来。 九死一生，那么现在呢，残联国家啊，给我们国家残联给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这样专业委员会，那我定当不遗余力的把我的余生奉献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所以老爷子呢，就是四处奔走啊，谷雨乎，联络医疗资源呢，下面联络医疗资源呢，对接残联呢，下边去联络病友啊，就是说在他。 这个2014年加入到专委会的工作当中，到2019年老人家因肺癌离世的这5年当中，可以用这个马不停蹄来形容老人家的这种积极的工作热情。对，他就是对病友，比如说各地的病友到上海去看病啊，他会亲切的接待呀。 甚至有的人没有地方住，他会领到他家里去住，公吃公住，然后又帮着去找这个医生对接医生，甚至去找一些这个救助之类的。所以呢，老爷子这5年的这种工作热情、这种积极性，对我们这些他的下一代人是一种非常大的感染和鼓舞。所以时至今日，虽然他已经离世7年了，可是我们每每想起他的时候，就是。
2: 内心当中都是充满了无限的追思。嗯，对呀，这其实，在我们这个病友群体里面，真的是我觉得，也对我们就是脊柱裂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也是鞠躬尽瘁啊，这个老爷子。
1: 对，嗯，对，老爷子鞠躬尽瘁，一点不为过，是这样的。
2: 嗯嗯嗯，那个我们走到现在啊，真的也都。 20多年了，一直都在这个道路上啊，而且我看你也是，推动了这个咱们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成立了这个云朵家园哈，甚至包括北京，我看北京云朵家园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还有轮椅医生这样的项目等等啊，
1: 对对对，
2: 很跳得上的这一些项目，那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那。
1: 现在你们还有哪些想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困难呢？困难重重，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任何一个残障社群，其实都面临着各种的，包括这个残联方面也是一样，比如说残联方面的一些经费不足，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每年还。 2018年、2019年、2020年，我们每年还提那种全国的脊柱裂骨干患有的综合能力建设的培训班，去培养一些这个骨干回到地方之后呢，起到这个带动作用啊，起到这个播种的作用。但是疫情之后呢，有我们的这种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培训班也停办了。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想开展一些活动呢，也仅仅能靠大家这种这个自愿自助的形式去搞一些规模不算很大的小联谊会啊这种形式，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说让我们的工作推进也是有一些阻力存在的，嗯。 对对对，这个
0: 我看你现在也在跟那个北大合作搞一些。

0: 这个关于脊柱裂这方面的科研研究是吧？对，这个是让我们感到特别这个期待和欣慰的，就是因为脊柱裂的相关这个官方数据呢已经停滞了将近40年没有被刷新了，也就是说这40年来在这个中国 这个脊柱裂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诊治情况是怎么样的，后续的这个患者的并发症困扰情况是怎么样的，都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官方的数据产生。那么好在呢，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那边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挺有情怀的一位老师刘菊芬老师啊，他就发起了这个项目，他就带动他的这个 研究生团队，然后发起了这个项目，就是一个为期3年的属于国家重点科研研发项目，叫脊柱裂全年龄段的这个流行病学调研。从25年到28年为期3年，这个项目结项之后呢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关于脊柱裂人群的一个官方权威数据， 那个时候将会产生。对，所以呢我作为一个民间公益人也好，作为一个脊柱裂患者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志愿者也好，我一直在积极的参与刘老师的这个项目。嗯，简单说一说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吧，主任。未来的话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地呢能够唤起社会对这个先天出生缺陷的 广泛重视，然后呢还是希望医疗机构、科研机构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防诊治能够有所推进，希望未来能够有更有效的预防这个疾病。那已经不幸患上这个疾病的，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诊治和后续并发症的防控。
1: 嗯，这是我们未来所期许的。好，谢谢白主任的分享，也谢谢娇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好好好，再见。嗯嗯，好，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哇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被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还有其他款吗？必须有，现在即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狐状纹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灯，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同秦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即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00840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节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5: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田。

0: 叫声，
1: 双筝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 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封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

是200元的气囊版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呢，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像颈椎病啊，还有肩周不适、腰肌劳损、腰疼，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问题。很多的朋友呢，常年受肩颈、腰部疾病的困扰，反反复复的。那不少人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平时通过治疗调理，症状已经缓解的差不多了，但是一到秋天啊，天气转凉，脖子僵硬，肩膀发沉啊，腰酸背痛，又卷土重来了。有人就纠结说，这个颈腰椎出问题是不是一定就要去做手术呢？那中医有哪些非手术的特色手段可以来干预？同时呢，秋天啊也是我们肩颈腰相关疾病的高发时段，哪些问题我们要格外的去警惕？降温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去提早固护我们的肩颈和腰部，减少疼痛的发作？那今天我们请到省中医院的大医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秋凉时节肩颈腰的养生防护，讲一讲高发相关疾病，同时呢来科普一下我们中医。

0: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骨伤科的韩坤，很高兴今天下午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0: 欢迎韩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降温之后啊，秋天了，我们要怎么样来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到秋天好像这些部位就不太舒服，为什么降温之后大家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感觉，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什么道理呢，韩大夫？
1: 首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在这个秋凉时节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可以说是及时雨，俗话讲一场秋雨一场凉，中医讲就秋气肃降，秋天呢多凉风，风邪寒邪容易侵入人体，这个时候呢，对于咱们人体来说，它是一个从夏季的耗散状态进入到一个收敛状态的一个过程。就是尤其是一些个以前有颈椎病啊、肩周炎呀、腰椎间盘突出，甚至一些关节炎的一些个患者，疾病基础的这些个人群啊，一到秋天以后，容易在受凉以后或者是阴雨天出现一些个病情的复发，甚至是加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因为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整个精气的耗散人体是一个相对比较虚弱的过程在受凉以后呢中医讲叫

0: 于咱们身体的经络出现瘀滞，出现发病啊。从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受凉以后肌肉会痉挛，会紧张啊，而平时咱们肌肉正常舒软状态下，它这个肌肉力量是对称的啊。如果一旦发生一侧受凉啊或者紧张以后，就会引起这个两侧肌肉力量不对称啊，就会出现咱们脊柱也好，关节也好，它这个受力失衡，会出现一些个疼痛。这些个症状，
1: 跟降温有关系啊，
0: 跟降温有关系。
1: 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哎，我们阳气不足了，会有这方面的说法吗？
0: 有这方面的说法，就是，俗话讲叫腰为肾之府啊，尤其是一些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中医讲就是男子五八，女子五七，就是
1: 年龄是吗？
0: 对，年龄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可能有感受啊，过了35或者40岁左右，身体就明显觉得怕冷了，比别人要多穿一条秋裤了，
1: 是
0: 啊，就是这种情况，这就属于阳气开始走下坡路，阳气开始衰微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一类的人群啊，他就更容易遭受到这个秋天秋寒的这种侵袭，出现症状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们更应该注意哈。但是从您科室就诊来看，现在依然是说中老年人群在这个肩颈腰方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吗？还是说有所变化呢？
0: 这个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它近些年来它是有一些个变化的，就像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是以中老年出现这种颈肩腰腿痛要多见一些，但是随着近些年咱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无论是工作方式的改变，人们这个失于锻炼，就是人体的这个肌肉也好，骨骼也好，没有以前老辈人的那种那么强健了，所以呢发病年龄也开始往年轻化了。好多年轻人久居办公室，再加上吹空调晒太阳少，这种就跟咱们的植物有一样，就是经常风吹雨晒的这种植物它要健壮一些，但是温室里的它要娇嫩一些，也是一样。咱们现在的人体要娇嫩了以后，再就不容易经受风雨，在有的一些人群呢，在自己时不时的想要突发奇想的那种锻炼一下啊，或者是突然的受寒，就会出现一些个症状。
1: 所以这不是我们中老年人群的专属疾病了，是吧？
0: 它已经向年轻人迈进了，这些疾病
1: 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啊。那这个到了这个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说这不舒服哈，那儿不太得劲儿。那具体来说，就是哪些肩颈腰相关的疾病会进入高发期，我们需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呢？
0: 比方说一些个咱们先从上往下讲吧。颈椎病啊，颈椎病有几型啊，包括脊髓型的，这个它涉及不到啊，因为它就出现瘫痪的症状了。
1: 脊髓型的
0: 主要还是一些比较轻的，像颈型的主要以颈部的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这一类的患者啊，平时呢可能着热以后或者适当的锻炼它没有症状啊，一旦出现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劳累，或者是空调受凉也好，外边劳累受风出汗以后受风，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啊，这叫颈型的颈椎病。还有在有一型颈椎病叫神经根型颈椎病。平时呢可能它这种类型呢就是椎间盘突出刺激神经根，或者是骨质增生、韧带增生压迫神经根，这种情况呢它也会出现一些个颈部疼痛的症状，并且会出现一些个上肢的放射的疼痛或麻木的一些个症状。但是这个上肢的放射疼痛麻木呢，它不是持续的，就是它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什么时候没有呢？就是你这个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它就没有有人讲这不是废话吗？不是因为它没有它舒服吗？其实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脊柱的状态，它是受力是平衡的啊，肌肉是不紧张的，体内没有炎症介质的，这种情况它是不会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发生什么呢？发生咱们长时间的低头劳累，还有一些个

0: 我个人也深有体会，我自己也有颈椎病啊，就是长时间的骑车啊，甚至是骑电瓶车，它既又快，而且固定一个姿势又不动，可能还着凉，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脖子疼啊、肩膀疼啊，甚至出现胳膊的放射性的疼痛，甚至是麻木这些个症状。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嗯、对，
1: 嗯、
0: 啊。在后边，在下边就有这个肩膀的疼痛啊、哦、啊，肩膀疼痛，有一些呢，它是叫肩周炎，这个呢又叫冷凝肩，是好发于50岁上下的，又叫五十肩啊啊，所以这一方面的人群要注意，在秋季要注意保暖、哦、啊，还有一些呢，还是咱们前面讲的，就是失于锻炼、失于保养的。这一些人群，他全身都是一个比较弱的状态，他可能肩膀受凉就会肩膀疼，腰受凉就会腰疼，这一部分人群也要注意，肩部的或者是全身的一个保暖，
1: 嗯、
0: 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
1: 嗯、
0: 不要逞强，
1: 嗯、
0: 就这样。
1: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先警惕好这些疾病，做好预防，还是把保暖工作。

0: 啊，并不是说疼就一定是说我们骨头坏了很严重了哈，
1: 不至于
0: 啊。所以但是这
1: 严重的疾病它在变严重之前都有一些小的信号啊给到咱们身体，
0: 嗯
1: 啊，平时要注意到啊，要防微杜渐，我们中医讲叫不治已病治未病，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早发现早预防早锻炼，
0: 嗯
1: 啊，把这些消除在萌芽状态，然后后边不至于到特别严重的一个状态，持续的麻木不缓解呀，或者疼痛不缓解呀，甚至是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得需要手术干预解决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咱无论是从耗费的精力花费的财力，包括患者承受的痛苦就都会大大的增加了。
0: 嗯，所以不管什么疾病还是要提早的入手来干预啊。嗯，这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这是肩是吧。然后这个肩颈腰更容易中招的一些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呢，这个韩大夫啊。
1: 人群一般来说体弱多病的，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平常锻炼的比较少的，比较瘦弱的一些个人群，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瘦弱的，如果瘦不弱，那还好
0: 啊，瘦不代表弱，
1: 对对对啊。再一个就是体重比较大的，本身体重比较大啊，他同样把持就是保持他这个正常的姿势需要的这种肌肉力量也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如果体重大再不锻炼，这种情况一受凉也容易出现这些个问题啊。还有一部分就跟咱们的年龄有关系了啊，你比方说咱们男的40岁以上啊，女的35岁以上啊，就注意不要像年轻一样那么逞强了，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备好衣物啊，预防这个出现咱们受凉以后出现一些个疼痛的一些个症状啊。
0: 所以这是应季节哈，我们戴个围巾呐，在降温了之后哈，穿个坎肩啊什么的，都挺有必要的啊。
1: 还有一个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经验吧，就是它不是遗传病啊，但是呢，如果家里老人有这方面疾病的啊，大概率好多咱们再到下一代自身，他到那个年龄以后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疾病啊。这个我们深有体会，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有的一些个人群，他就是80-90，颈肩都没问题，腰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容易出心脏血管或者脑血管这样的疾病。但有的人从50-60就开始全身这儿疼那儿疼，关节疼，什么腰疼腿疼，但是。

0: 然后就会走肺，就会脑肺炎。
1: 嗯，
0: 结果他家孩子也是，一感冒发烧，
1: 可能那一只比较弱，是吧？
0: 我觉得可能跟基因型有关系，但是这个没有确切的证据，咱们就不过多展开。
1: 所以就是家里如果上一代有得这个病的，也得注意。
0: 对，要注意提前保暖。
1: 好，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说了说，在面临降温的时候哈，秋天秋凉了，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和哪些人群要来注意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韩大夫来给我们讲一讲中医非手术特色治疗我们的肩颈腰哈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欢迎您关注收听。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哈，马上呢要秋凉了，那很多呢有一些颈肩腰不适的朋友们，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骨科的韩坤大夫，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在秋凉时节如何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同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医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特色治疗。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韩大夫，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注意的人群和注意的疾病哈，那如果我们得了这个颈椎病啊或者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是不是就需要做手术啊？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中医的非手术保守治疗呢？
1: 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就是咱们临床当中不是说所有得了颈椎病腰椎病的这些患者都是需要做手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保守治疗咱们要根据他病情发展的阶段来确定就是如果说颈腰这些疾病只是局部的疼痛，或者是比较轻的引起肢体的疼痛或者间断的麻木，他只要这些症状不是持续的高强度的这种都可以采用这种非手术的方法来解决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持续的麻木不缓解，或者是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甚至出现这种肌张力的增高，就是咱们觉得就是这个胳膊腿发僵这种发沉这种情况，甚至大小便受影响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得需要做手术了当然还得需要就近到医院找专业的这种医生来给你做评估是这样的咱们呢不需要做手术的这一部分咱们我们科室吧就有好多特色治疗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历代的这个主任专家经验积累下来的这种经验方制作的这种药酒药酒纱布擦字
0: 针灸的酒药酒吗
1: 不是喝的酒
0: 喝的酒
1: 就是用酒泡的药萃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再把它用纱布做载体蘸上这个酒敷到患处
0: 这是外用
1: 外用的这是外用不是喝的但是酒

0: 中药离子导入，就是放上两个电极，当然这个方子是不一样，方向起码寒热这个是肯定是要变的，
1: 还有因为热得肩颈，
0: 有，那它不是因为得肩颈，但是这因为骨科的病，你像关节的它有痛风的呀，有滑膜炎的，这些这都是有热病，就是讲叫湿热积聚造成的，这个就得用寒性或者寒凉的这些个方子来治，不是一味的都要用热的，是这样，咱们今天主题这是
1: 今天这是寒凉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是寒凉，因为这个季节是寒凉，咱们主要还是以热性为主啊。再一个还可以有那个叫悬空灸啊，就是艾灸盒啊，或者是有一个艾灸的葫芦啊，在患处。烤也是有一个药物渗透的作用，还有我们的那个
1: 这个酒是真酒的酒，
0: 这个酒是真酒的酒
1: 啊，悬空
0: 酒啊，对，有艾条、艾柱或者艾绒，就是各种这个材料，
1: 因为太寒了，所以用热来给它平衡一下
0: 还有呢，就是热盐包啊。就是咱们有药物成分，也有一定的盐，靠这个盐，我们前段时间治过一个师大的老教授，他是搞物理的，他说你们这个盐包里头用的盐就是靠它这个比热熔，就是你加热以后它那个热的一个载体，
1: 非常懂是吗？
0: 特别专业，我说老人家你说的对，我们就是用的这个，
1: 所以我们这个国粹是吧，我们传统 祖传的这个方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就是根据他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情况，发病的这种病因情况对症的去给他做处理，这样。
1: 所以那我们比方说想要保守治疗的朋友们，他是不是也得分一分自己适不适合，就什么样的人适合保守治疗，就什么跟年龄有关系吗？还是
0: 跟年龄没有关系，就是我刚开始前面咱们说的那个什么样的适合保守治疗就是保守治疗有效的人适合保守治疗，
1: 这个好判断，你先试一试是吧？
0: 对，你先试一试，因为好多疾病它不是说你看了片子它压迫它很厉害就得做手术，就有好多人他压迫可能片子很厉害，
1: 但是症状轻，
0: 增生也很厉害，但是呢症状很轻，或者是你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间很短通过咱们非手术的一些个治疗方法，无论是牵引也好，外用药物也好，或者是咱们说的烤电理疗、扎针灸这些它能够改善而且改善了以后它这个效果能够维持住，这样呢就能够保守治疗一旦呢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你这个症状咱们治疗了可以减轻，但是减轻的不满意或者是减轻到一定程度就不继续减轻了，甚至是呢一停了治疗以后马上症状就又回来了就是短期内反复的复发的这种可以考虑手术，也不一定非得要手术。
1: 有没有让您在这个治疗中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例能跟我们分享？
0: 有，这个是我们一个同学的他侄女就是
1: 听着怎么这么年轻呢？
0: 我们这个同学他侄女，怎么说呢？
1: 多大岁数？
0: 他这个30左右吧。
1: 他有不太舒服的地方。
0: 因为他家族大，他是他上大比较大的那种表兄弟的家的孩子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就是腰椎突出，巨大的突出，就是影响他的工作学习来的时候他说当然他是按同学，我们同学来讲，就是他说韩大夫，我就是不做手术，我就要求保守治疗。我说你这种情况看片子绝对是
1: 可以
0: 手术适应症谁给你做这个手术也挑不出毛病来但是呢你如果实在是想非手术的就是保守治疗试试，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肌肉的力量没有出现减低，这是我们掌握的一个标准不是说所有你要求来这个保守的我们都可以怎么说呢毫无节制的按患者的要求来但是我们也有医学标准对吧就是你这个还是允许你再等一等或者再保守治一治的。他说可以。

0: 啊。我说一旦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或者是大小便啊，就是马鞍区的这个感觉异常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这么拖着了，因为你很年轻啊。你说要是因为咱们的治疗方案选择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或者说这个根据患者的需求啊，有一些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觉得，我哪怕是麻木，我哪怕是脚趾头抬不起来，我正常自己能自己做饭，我在屋里能活动就可以了，能达到他的要求，这样也可以啊，是这样的啊。我说可以，那就咱们先保守治治，就来了以后我们给他中药啊，内服，就是活血化瘀、补肝肾、强筋骨、通络的这些个中药口服，加上我刚才说的药酒的外敷啊，热盐包，还有中药贴敷这些个治疗，加上针电针啊，就是我给他扎针灸啊，加上电刺激啊这些治疗，一个疗程下来大概10到12天吧。他这个症状有减轻，但是没有达到特别满意，没有使他症状缓解个70-80%，让他回归工作岗位这种状态。他说我想再治治。我说那行啊。
1: 但总之是有效果，看到希望了。
0: 对，后来又治了一个疗程，他基本上恢复了80%吧。后期又门诊，间断的吃药和锻炼。他现在基本上工作，他说我基本上我连着上两节课，站着嘛，是吧？问题不大啊。后期再保养锻炼吧。再一个就是，除了一些个咱们医院的医生的指导治疗，还有患者自己需要保护好自己啊。这个保护不是说让你避免危险，而是让你避免诱发这些颈肩腰腿痛的这些个动作啊，或者姿势啊。再就是如果避免不了长时间这种坐着呀或者站着呀这种情况的时候，需要佩戴一个护腰或者保护的支具啊，保护起来，它也能够很好的减轻这种症状的出现。是这样。
1: 好，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韩大夫给我们讲讲哈，刚才他又说了一个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哪些动作或者哪些因素啊是我们需要去避免和关注的，减少我们这些颈肩腰腿不适的症状，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您的颈肩腰腿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

0: 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权威大医生健康性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说哈，就是秋凉了啊，如何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科的韩坤韩大夫。韩大夫在这个肩颈腰的中医治疗方面呢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各位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来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当中呢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那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呢给大家留了一个扣，就是说除了我们的一些治疗啊，其实日常的一些危险动作要少做啊，伤肩伤腰的啊，伤这个伤腿的这些、啊、
1: 关节的，
0: 对关节 的、您给我们举一举什么哪些典型的、我们要注意防范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咱们还是从上往下讲吧。首先颈椎的一些个容易引起发病的一些个动作啊，最最突出的就是咱们长时间的伏案低头工作，比方说教师老师啊，然后办公室的文员呀，我们临床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就是银行的职员，尤其是窗口的，一直他保持那个伏案的那个动作状态，他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颈椎病。
0: 吓得我赶紧坐直
1: 了。我发现了主持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挺直的动作，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包括我们大夫本身也是一样啊，出坐诊的像。
0: 伏案比较久的那种
1: 再一个就是看完病回来我们还要完善一些病历，有时候一坐也是几个小时的，
0: 你们也辛苦了，
1: 盯着电脑就是这种长时间的低头伏案的这种动作当然也包括咱们低头看手机的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无论短视频也好还是别的也好，可能一吸引进去以后就几个小时出不来，甚至是有的就是经常有病号来了以后说刷手机刷的都有点头晕恶心吐了，
0: 天哪，
1: 就是这种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固定一个姿势颈椎这种它就能够减少这些个症状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颈椎如果咱们已经有颈椎病的这些个朋友们需要避免什么呢？避免剧烈的转头或者是剧烈的甩头这些个动作其中有一个叫挥鞭损伤，就是咱们有时候急诊我们容易接诊到就是来了以后就是汽车追尾了就是虽然系着安全带但是头会有一个挥动就这个动作就这种剧烈的摆动也会加重颈椎的这个损伤甚至是出现短时间的脊髓休克，出现瘫痪的一些个症状但是如果 更严重的状态啊，出现骨折了啊，那种脊髓截瘫的，但那就是另说了。咱们说的从保护的角度来讲，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啊。
0: 嗯，这是说的肩颈
1: 对，这是颈椎啊，肩膀啊，肩膀呢，还是要注意保暖。再一个就是，我看公园里有好多这个叔叔大爷一些个奇怪的，就是大回环，单杠上大回环，还有就是剧烈的这种引体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健身房就是那种卧推啊，还有就是那种拉力量的那种啊，总之要避免大重量的负重，避免激烈的这种动作啊。就是咱们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的或者这种啊，要提前，如果避免不了要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要提前啊做好拉伸，做好活动啊，让他咱们关节适应这个活动状态以后，再开始激烈的运动啊，就是这样啊。背和腰其实颈背腰它都是一体的啊啊，有时候颈椎出问题的腰也会出问题，或腰出问题的颈背也会出问题，都是一样啊，要避免久坐啊，这个腰要避免久坐啊，然后呢还要避免什么长时间的睡这种弹簧床啊，就是那种软的一下去就陷下去的那种啊，那种不太友好，对，尤其是对腰椎病啊这种。还有就是搬抬重物啊，没有准备的搬抬重物，就是来了来帮一下桌，抬个桌子，一抬，腰不行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看过电视，就是卖的大力丸的，先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时候，先嘿嘿嘿哈，就是，叫什么？先下蹲，然后再吸气啊，就腰部的这个肌肉力量绷起来以后，有了准备，再搬抬啊，这个时候。他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扭挫伤，
0: 闪着腰了，
1: 对，闪着腰了啊有时候闪着他是挺，怎么说呢？
0: 而且闪着的人发现特别容易闪着，
1: 特别容易闪着。前两天我在急诊，就是一个年轻的26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在家铺床单的时候，就是洗了床单换就一铺往前不是要抖一下吗？
0: 这也有点弱
1: 就一抖，动不了了，打110来的。后来，给她。急诊扎针行气通络以后，他疼痛缓解大部分就能够，起码他能够自己忍着痛能够站起来走，能够活动了他那个倒是没有住院，就后来自己就又回去了就是一些个激烈的动作还是要避免
0: 接着说到我们一些动作上的问题刚才有个听友跟我们留言说，这个一不舒服了吧就热敷，我翻一翻他的留言，他说热敷之后呢就见好，不热敷呢就不太有效果，说热敷可以去根吗？
1: 热敷呢可以改善症状为什么热敷可以改善症状？因为你出现症状是因为受凉、肌肉痉挛、紧张造成的热敷以后可以改善这个肌肉痉挛的症状而为什么肌肉痉挛紧张就会出症状呢？还是由于咱们颈椎也好腰椎也好有轻微的突出离那个突出物离神经根近了，就从现代医学来讲就是这方面一近了以后肌肉一紧张受力不匀称，它就会椎间盘就会受压，就会刺激那个神经，等一受热以后肌肉不紧张了，它又放松了，它椎间盘的那个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它就不刺激神经根了，所以就又不疼了它是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寒气克于这个身体了，出现寒气凝滞经络不通则痛咱们通过热敷的状态驱寒外出这个经络再通了，它也就不通了，不疼了至于能不能除根，我认为光靠热敷不能除根首先从中医来讲，你寒气反复的容易侵袭你，说明你这个地方胃气是薄弱的一个是如果说比较轻的一个病理状态，胃气虚弱的话，咱们通过锻炼就可以中医讲叫动则生阳适当的运动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提振这个胃气，能够提高咱们俗话讲叫抵抗力

0: 抵抗力强了，就不容易受寒气的侵袭了啊，这样从根上它就不容易再出现让你热敷的这种情况出现啊。咱们这个现代医学讲就是你锻炼了以后，肌肉的力量增强了，韧带的力量增强了啊，就是双方它就对抗这种外力的这种怎么说呢，叫抵抗力啊，要强了啊。还有就是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可以适当的做做这种拉伸的动作啊，减轻这种对椎间盘的刺激压力，它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善。
1: 也就是说它热敷其实就能好，证明它这个症状
0: 还
1: 是不是很重，
0: 是不严重，
1: 对，
0: 严重。
1: 但是你不能光靠热敷是吧，适当全方位的，像刚才韩大夫说的锻炼呀，
0: 要通过锻炼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讲了一些个引起这些疾病的复发的动作或者说这种不正确的姿势怎么改善呢？我个人有个小妙招也是师傅们传下来的多喝水喝水本身不改变任何病理状态和生理状态但是呢你多喝水就强制打断了你固定这一个姿势就是你起来打水
1: 并不是喝水治病而是喝这个动作这个节律
0: 你喝水你就要去打水或者要去泡茶就是增加你的动作了但喝水多了以后咱们难免的要去上厕所就是强制打断你这种一个姿势的
1: 果然是小妙招而且秋天本来也应该适当的喝一些
0: 秋燥多喝水
1: 对可能让你到时候了你站起来就活动活动你可能不太容易哈
0: 对，
1: 养成这喝水的习惯还是容易的。
0: 是是是，好多人他不疼的时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就不锻炼了。就是这样。
1: 我们有一天有留言，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专家，他说我拍片子，我的颈椎的曲度有改变，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症状，说像这样的还可以通过中医来改变我颈椎的曲度吗？
0: 曲度改变没有症状，这是一个发病前的一个怎么说呢？
1: 肯定老这样
0: 对吧？不能说叫亚健康状态，反正就是再严重或者一受凉或者一劳累，就有可能出症状了。这种情况需要做
1: 什么？他症状有什么呢？是不是他自己没觉得？也许他有
0: 就是颈部的一个僵硬啊、疼痛啊就是这些
1: 会有头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颈椎。
0: 有一部分人有头晕，但是这个头晕，我们不首先考虑颈椎的因素从现在我们临床好多经验来说，如果持续的头晕长时间的出现要看耳鼻喉科或者是神经内科防止其他的情况出现如果说就是跟颈部脑袋或者脖子固定到一个姿势的时候它就会晕，这种情况可能考虑跟颈椎有关系但一般改善它就是正确的这个颈部的姿势咱们呢一般来说就是立正的这个姿势，就是头微微往后仰的这个动作是颈椎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咱们睡觉的时候呢，枕头要枕到这个脖子上，不要枕到后脑勺后脑勺要略微低一些，枕头的正确高度呢要在一个拳头，自己一个拳头高侧着睡的时候要紧枕头垫的跟这个肩膀一般高就是原则就是既不要让你的头向前倾，也不要向后倾也不要向左边歪右边歪，它只要离开这个中立位，它颈部的这个肌肉受力就会不平衡，就容易出症状再一个，这位朋友说的他颈椎曲度有改变了，说明他肯定是长时间的低头再进一步就是会反弓颈椎有一个向前的生理曲度如果长时间的低头它就会变直，这叫曲度变直再厉害它就会反弓，就会形成一个反的那个 C 字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反弓了牵拉这个椎动脉，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它容易出现头晕的一些个症状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症状之前想预防我觉得这位朋友肯定是有症状，要不然他不会去拍片子对吧那谁没事去就拍个颈椎的片子还接受辐射是吧，肯定是有症状，只是轻这种情况就要用咱们的怎么说呢，我们有一套 我们科有一套这个颈椎保健操啊，有一套颈椎保健操啊，但是好。

0: 好多人呢，就是你交给他以后，
1: 他不坚持做，是吗？
0: 他一个是不坚持，再一个是，由于动作比较多啊，他忘了一个动作，就记不住了，就都不做了。
1: 哦哦、
0: 啊，我们就是简化到什么程度？简化了一个十字操，就用头画十字。
1: 嗯。
0: 啊，就是保持身体的直立位，然后仰头的时候吸气，
1: 嗯，
0: 回来的放松出气，再低头吸气。回来放松出气，
1: 嗯，
0: 啊，左边弯吸气，回来放松出气，
1: 嗯，
0: 右边弯吸气，回来放松出气。我跟患者沟通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就像咱们开这个手动挡的车，
1: 嗯，
0: 啊，中立位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空挡啊，你挂挡的时候就要吸气，啊，摘挡的时候就呼气，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用头，
1: 这个比喻太好记了，
0: 用头在天花板上画十字，
1: 嗯，
0: 啊，配合呼吸，这个配合呼吸，它能够啊，你吸气的时候，
1: 对这肌肉有拉伸，
0: 肌肉有拉伸有紧绷，
1: 嗯，
0: 啊，在放松的时候，这一呼一吸，它一张一弛，它就能够改善这个肌肉紧张的状态，
1: 嗯，
0: 慢慢的它就能够恢复啊。再一个就是我前面刚说的正确的颈部姿势，枕头枕好，
1: 嗯，
0: 它就能够有助于恢复它这个。景区反攻的这种状态，
1: 嗯，好，也谢谢韩大夫给我们这位听友的回答，嗯，啊，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来给我们说说。刚才呢，很多听友也问了自己的一些特色的问题，当然也有听友留言说，我想问一下这韩大夫的出诊时间，还有您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出诊地点和时间，
0: 好
1: 吗？
0: 我出诊的时间比较少，是每周五下午，
1: 嗯，
0: 啊，在我们省中医院门诊楼的4楼，
1: 嗯，
0: 啊，出诊，
1: 嗯，骨科是吧？
0: 对对，骨科，
1: 嗯，
0: 啊，从咱们那个小程序上可以直接
1: 预约
0: 挂
1: 号，嗯，好，这是韩大夫的出诊时间哈，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也请韩大夫跟我们说说，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针对的个人的问题，比方说有普遍的，有没有简单的我们普通人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中医的小动作呀，来养护我们的肩颈腰？
0: 嗯，可以，嗯，啊，还是从上往下说吧，
1: 嗯，
0: 啊，颈部的啊，就咱们平常可以啊，最简单的就是啊，双手抱头，
1: 嗯，
0: 双手抱头，然后两臂往后张开，啊，头往后仰，手往前，就做一个对抗啊， 就是手和头做一个对抗，
1: 手来给它形成阻力，它来往后，
0: 让它一紧张一放松，就是这个动作。还可以就是自己用手搓一搓，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其实这是按摩的就是我本身就是针灸推拿出身，就是按摩的这个基础就是局部疼痛啊或者僵硬的，你给它摩擦受热以后，它就能够缓解一部分再一个呢，就是注意保暖真的是保暖，我觉得很重要就包括家里的这种空调出风口可以做一个这种让它改变风向的，不直吹床位或者不直吹你的工作椅的这些个小措施还有咱们讲的这个多喝水
1: 这样子被迫就是被动运动
0: 对对对
1: 是吧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0: 还有肩膀的锻炼呢就可以也有几个动作，梳头这个动作然后叉腰还有摸对方的对边的肩膀手往后背，
1: 左手够右边右手够左边
0: 对交叉的很简单的这些个动作都是我们中医的锻炼呢，都是强调不要剧烈，要缓慢的最好是配合呼吸咱们练的呢是功能，是霸力就是不是说像泰森一样练的那种肌肉快型不是那样的要以舒缓为主腰呢，腰背可以拔单杠我觉得单杠这个悬吊不需要做引体向上，就单杠的悬吊整个对脊柱的这种序列的调整缓解肌肉的痉挛减轻椎间盘的这种压力它是有好处的这是从现代医学来讲再就是呢可以练一练五禽戏包括咱们网上可以搜一搜八段锦这些，
1: 还有朋友练站桩现在
0: 可以站桩也可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半年一个学期是学易筋经和少林内功，就课本上叫推拿功法学练功的那半年，后来我扔了是扔了练功的那半年觉得身体很轻盈，而且那半年确实是没有感冒过就是整个对整个身体的正气它是有个相促进作用的腰的一些个重点的锻炼呢可以是什么，可以就是臀桥我们讲叫五点支撑就是躺到床上，胳膊肘拄着床蜷起腿来，脚踩着床，头也往后顶着，往起抬屁股拱腰拱的时候要吸气配合呼吸往下落的时候要呼气就是一呼一吸缓慢的这种锻炼对这个腰背肌的这种力量锻炼是有好处的还可以趴过来练小燕飞叫燕子飞，头和手还有腿都要往起抬靠肚子支撑一紧张一放松，这个整个对颈背腰都是有好处的膝关节再讲一个，就是平躺着练习空蹬自行车不负重的这种关节的锻炼也是要缓慢，不是说我猛蹬100下就结束了不是那样的
1: 好，这个是韩大夫给我们手把手这个亲授的这个可以锻炼的改善我们一些肩颈腰不适的一些症状的一个小动作所有的事情都要长期主义，不是练一两次就好了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坚持
0: 重在坚持
1: 对
0: 坚持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顾护好我们的这个肩颈腰秋天吧也是这些地方出现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也是我们养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再次感谢在这样的时期我们请到了韩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了这样非常干货的分享，谢谢您
0: 非常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节目
1: 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来咨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或者有就诊的问题呢，刚才我们也请韩大夫说了出诊时间，我们面诊这个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呢，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问题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7: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6: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拍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孩子一直在玩，一直在跑，然后你给他拍一张照片，就觉得那个瞬间很美很可爱，然后你拍完之后发现，哎呀，这照片是糊的。或者说晚上出去玩了，看到那个街景真的太漂亮了，然后你拍了一张照片出来之后还是糊的。这时候你可能会纳闷，我这手机也不便宜，怎么拍得这么差呢？这手机是不是不行啊？其实并非手机不行，而是有一个设置或者说有一个功能你可能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它就是快门。先说说快门是什么啊？我们摁下拍照按钮的那一瞬间触发的就是快门。打个比方，快门就像相机里的一扇小窗帘，拍照的时候呢，这个窗帘打开，光线才能照到传感器上，这样的话照片就成了。那这扇窗帘开多久呢？这个就是快门速度。那快门速度怎么看呢？它的单位是秒啊。你像我们在手机里面常见的什么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还有一秒、五秒，这些数字越大速度越慢。你比如说千分之一秒

时候你用快快门肯定是没错的，因为你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定住，定住那个瞬间。但是快快而光线少的话呢，照片就容易黑乎乎的。所以说如果你在室内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在光线比较暗的傍晚呀晚上啊，你这个快门就不能调得太快。这个是快快门。那我们再来说说慢的快门，就是速度比较慢的快门啊，它是正好反过来的，因为它窗帘关的比较慢，所以说进光比较多。像我们晚上拍月亮啊，这些就属于用慢快门。但是它有一个致命伤，但凡你的手稍微晃一丢丢，这个照片就会糊掉。所以说我们用慢的快门的时候呢，手机肯定是要固定住的，比如说用三脚架呀，用栏杆啊，用石头啊都行，你不能手持，因为你轻微的晃动它就会拍出来照片是糊掉的。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我们拍运动的物体人物用快快门。如果说你想要保持画面很亮，或者说想拍一些特殊的效果，那就用慢的快门。但如果说我们拍静止的一些人和事物，快门，快的快门和慢的快门这个速度都行，最主要得看光线怎么样，光线好了快快门，光线不行了慢快门。那接下来再把快门的作用往深里跟大家说一说啊，它其实就管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进光量多少，它能够决定照片的明暗。你快门开的越久，进光量越多，照片肯定就越亮。所以这个就分场景了。如果说你在大太阳底下，你这个快门太慢的话，你得进多少光啊，你照片肯定就白得晃眼了。但是晚上的话光线比较差，你把快门的速度调得比较快，它的光都没进来呢，凑一下就关住了，所以说这个照片肯定就黑得看不清楚。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需要提醒各位，很多朋友在晚上拍照的话，手机会自动放慢快门，就是因为让它这个光进得更多一点。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手不稳，你手抖了，照片就糊了。所以为什么拍夜景很容易糊，因为我们的手不可能绝对静止，但凡你拍的照片糊了，在晚上或者说在光线差的地方，十有八九都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快门它自动给我们调慢了，但是我们的手又不能保持绝对的静止，于是照片就糊掉了。好，这是快门的第一个作用，能够控制进光量的多少。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决定运动的东西拍出来的到底是定格的瞬间还是拖影。我们刚才提到快的快门，就是说速度比较快的快门，它能够把动的人或物给你定住。但是慢的快门呢，它能够把动的给你拉出一套影子。所以说如果拍抓拍运动的人或者说运动的事物，快门一定要快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就是好好琢磨一下，然后你没事的话你把你手机专业模式打开，调整一下里面的快门，你用快的速度拍一张，再用慢的速度拍一张，看看区别，慢慢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那我们运用快门的速度，其实可以拍出一些特别好的特别好玩的效果。你比如说凝固高速的那些瞬间，你把快门调到千分之一秒，就尽量让它快。你像拍水花呀，拍浪头啊，你就能够拍出那种水珠一粒一粒悬在半空的效果，清清楚楚的。或者说你在路上拍那个飞驰的汽车，你只要速度够快，车轮的纹路都能看得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拍这些特殊的效果的话，你一定保证那个光照是充足的。比如说白天太阳光底下，这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在晚上光照很暗，你想拍那个飞驰的汽车，或者说想拍那些个水珠溅在半空的效果，那就拍不成。因为快门够快，光线又不够亮，它就拍不着，它就没有光了，它肯定是拍不出来的。第二种效果大家肯定在朋友圈或者说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都见过，就是那种丝滑的瀑布。你把快门调到一秒甚至几秒，让这个快门稍微慢一点，然后哗哗的水流瞬间就变成了丝绸一样的白雾，石头什么的都不影响啊，依然清清楚楚的，但是那些水流就变成了白雾一样的，看起来就很仙气飘飘的。你拍小溪啊，拍喷泉呀，拍瀑布啊，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但前提是手不能抖，最好是把手机固定住。还有一种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车流光轨。这个在很多手机它的专业模式当中，或者说在手机拍照的更多模式当中，可能会单独给你调好了一个默认的快门，你就点开那个也能拍。像晚上我们找条马路，把这个快门稍微调得慢一点，比如说让它调成几秒钟，这样的话来来往往的汽车就会变成一道长长的彩色光带，你拍完之后看不见车，满地都是那个光束，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但是如果你要拍这个效果的话，甭管你是自己调那个快门速度，还是说你用手机默认的给出我们的那个特效的模式，手机同样得固定。

祝啊。还有一个好玩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光绘，用光来绘成图形，把这个快门稍微把它调得慢一点，同样保持手机放稳不动。然后你比如说拿一个发光的物体，比如说手电筒，你在空中写字画画，那这个光的轨迹就能留在照片里面，人反而是看不见的啊，甚至看不见。晚上去公园找个漆黑的楼道，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或者说过年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玩一些什么仙女棒是吧？那个小的，就是拿在手里面可以不同的不停的给它变换各种图形动作的，好像是叫仙女棒吧。如果你现在家里边有，或者说你等过年的时候找一个暗的地方，把那个手机速度的手机快门的速度调慢一点，然后你在空中这么划拉几下，比如说画一个八字，画一个简单的字母，你这样的话是能够拍出来的。总之还有很多好玩的啊，大家可以没事多研究。你分别用速度快的快门和速度慢的快门去拍同样的事物，你看看它的区别，慢慢也就知道快门是怎么回事了。快的快门进光少，能够定格瞬间，适合抓拍；而慢的快门呢，进光多，能够拍出拖影，它适合夜景啊，适合一些创意的特效，但前提是必须手机保持固定住。就快门的速度不能说快好还是慢好，最主要是看你拍什么。日常随手拍，手机的自动快门是完全够用的。如果说你想玩一点不一样的，你可以打开那个专业模式，自己动手调一调啊。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十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o'clock。
1: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手机屏幕啊，就是有的朋友说，为什么我这个手机看时间长了总觉得眼睛发酸，但是我以前用那个手机就没事儿呢？这个可能就跟你所用的两部手机，他们所采用的调光方式不同有关。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核心原理啊，因为手机屏幕大多是自发光的，如果要调暗的话，你不能说像拧台灯一样把灯那个圈拧小一点，对吧？所以说手机调光它其实就是两种思路，一种是一直亮着，但是把电流调小一点。这个就叫做 DC 调光，另外一种呢是让它飞快的一闪一灭，一闪一灭，灭的多，亮的少，这样的话你眼睛就觉得确实暗了，这个叫 PWM 调光。这个大家如果平时关注手机屏幕，或者说经常看发布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常会提到这些专业名词。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一闪一灭呢？就大家可以想一想，老式的那个电灯，经常有灯绳的那个，或者说家里有那个开关，你开关拨得快，咔咔咔。开关或者说灯绳一拉一转一拉一转，那这个灯就一明一暗。那手机原理，手机屏幕也是这个理儿，它用特别快的速度反复的亮灭亮灭，亮的时间长灭的时间短，那你看着就亮，反过来亮的时间短灭的时间长，那你看着它相对就暗了。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会说，那我怎么看不出它在闪呢？这个就跟电影是一个道理了，电影呢是一帧一帧放的，快到一定的程度，眼睛就把它们自动连成了连续画面。屏幕的频闪也是，它闪的只要够快，我们大脑就把它平均成了稳定的亮度。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专业，但其实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的话，发现并没有那么难理解。而且现在手机基本上常用的就是几种调光方式，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 DC 调光， DC 调光它不闪，它直接降低流过像素的电流来调暗，对于怕频闪的人很友好。就有的朋友的眼睛极度敏感，对那个频闪非常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人肯定尽量买 DC 调光的手机。但是现在的手机屏幕基本上都是 OLED 材质的，而 OLED 材质的屏幕在电流太低的时候会出现偏色，它颜色会不准，而且亮度也不均匀。以前经常会说到抹不平啊，虽然现在其实有很大的改善了，基本上很少听到了，但确实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纯 DC 调光在 OLED 材质的屏幕上不好做，很多手机只有在中等以上的亮度才会用到 DC 调光。还有一种调光方式叫低频 PWM 调光，低频 PWM 调光它是靠这个低频闪，比如说一两百赫兹几百赫兹，频率低的话，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头疼眼酸，甚至隐隐约约感觉到屏幕一直在闪。可能有朋友说，现在应该没有手机还用低频 PWM 调光了吧？其实没有，其实大量的中低端机型还是远在用的。那么有低频就有高频，所以高频 PWM 调光它是把那个闪烁频率提到特别高，比如说2160赫兹甚至3000赫兹以上，对吧？那频率越高就越难被眼睛和大脑察觉，舒适度也是明显提升的，但是它其实还是在闪，只是快到你基本感觉不到，并不是说完全不闪啊。此外还有混合调光，就很多厂家做了折中，高亮度的时候用 DC 调光确保这个颜色准确，低亮度的时候呢那就切到高频 PWM 调光，保效率控发热，所以它是两段式的妥协方案，它不是全程的无频闪啊。另外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一些厂商在宣传屏幕的时候会说到我们是类 DC 调光，类 DC 调光其实就是通过软件算法模拟出来的DC 调光，它不是真的 DC 调光，它依然会有残余的频闪，对眼睛极度敏感的人群不见得说能完全没有完全缓解，这个不见得。然后它比普通低频的 PWM 调光肯定护眼要好很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就是它护眼的上限其实并不高，暗光环境下依然会有频闪，它不像原生的高频 PWM 调光。再有就是画质会缩水，开启之后呢屏幕色彩会变淡，通透度会下降，有轻微的模糊，色准也会变差，而且部分机型可能也会出现抹不平啊、灰度不均啊这些问题。所以如果单纯从频闪的舒适度来排个序的话，对于敏感人群大致就是一，优先选高频 PWM 调光的屏幕，频率越高越好，第二呢就是选混合或者说类 DC 调光的，最后选低频 PWM 调光的。但是需要补充的是什么，纯 DC 调光因为完全不闪，在频闪这一项它最理想，但是低亮度下的偏色问题确实让厂家担心 会影响自己的口碑，所以很难全程使用。

另外就是跟我们长时间使用手机的一个场景也有关系，比如说你长时间在暗光环境下刷手机，并且你的眼睛对频闪极为敏感，那优先选择高频 PWM 调光的或者带类似 DC 调光的模式的这些机型，然后注意还是要把亮度调到合适的，并且把那个护眼模式打开。如果你看视频打游戏屏幕亮的时间比较长，那肯定选高频 PWM 调光或者说混合调光，这样的话都没有问题。而如果你的预算有限，只能买一些中低端的机型，那你心里一定要有数。中低端的机型很多在发布的时候它并不会去宣传屏幕的调光方式护眼模式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护眼一下带过了。那如果它采用的是低频 PWM 调光的话，而且大概率是啊，那你在暗光环境下比如说睡前开着一盏小台灯，或者说你把台灯都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屏幕眼睛是非常非常容易累的，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尽量的开着灯玩手机。另外就是有几个常见的误区，比如说 DC 调光理论最护眼，这是很多朋友我看到群里也经常会说啊 DC 调光的最好，也不是，因为护眼是综合性的，亮度啊、蓝光啊、反光啊、距离啊、环境光啊都算， DC 调光只是说少了频闪这一种刺激，而且在低亮度下还偏色，所以说它谈不上是最护眼的啊。另外很多朋友说那个低频 PWM 调光，那现在这个手机都发展到今天了，肯定这种技术已经被淘汰了吧？不是，很多低端机型依然用的是低频的调光。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高频 PWM 调光和类 DC 调光属于尽量首选的这种调光的方式，那大家说是不是它就完全没有频闪了？也不是，他们只是把这个频闪藏得更深，但如果说你的眼睛极为敏感的话也依然能够察觉出来。所以说如果你的眼睛容易累，对敏感对频闪非常敏感的话，那么买手机的时候就可以多问两句，你这是什么屏啊，你这屏幕采用的哪种调光方式啊，而且一定要跟他说我眼睛非常敏感。你不说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手机的销售员也不会想着这个，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是没有问题的，也不太能够分辨出什么低频调光、 DC 调光、高频调光给眼睛带来的不同的影响，大多数人是察觉不出的。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说你的眼睛是极度敏感的，这样的话他可能才会告诉你那这款手机可能不太适合你，另外一款手机对你的眼睛会相对来说更为友好一些。另外就是我们日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要尽量调一个自己感觉舒服的亮度，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手机大都有这个自动的亮度调节，但是自动亮度调节只是针对于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平均的水平所给出的一个亮度，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舒适，所以你可以手动去调一下那个亮度感觉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舒服，然后尽量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看手机，就别关着灯，别熬夜，这样的话对于眼睛才会友好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极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像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铁路12306的会员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买票能得积分。那积分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兑换车票，或者说升席，对吧？坐飞机可以升舱，咱坐火车也可以升席，比如说从二等座升到一等座，升到商务座都可以用积分。当然前提是你要在铁路12306的 APP 上开通铁路会员，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麻烦，但是呢它需要我们手动去开通，然后你每次乘车就能有积分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优惠政策是跟老师有关的，2026年9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这段时间当中乘坐火车的教师人群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票10块钱，那么你就可以获得积分100分。这个一对比大家就知道这个分有多多了啊。你看一下其他乘客获得多少积分，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坐火车买票能够获得的是票面价格的5倍积分。那也就是说教师乘车的话是我们普通旅客的 10倍积分。那如果是60周岁以上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5倍积分，因为60周岁以上这个优惠更大啊。然后14到28周岁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也就是说现在能够享受积分优惠的就是三类人群，第一类60周岁以上的15倍积分，第二类14到28周岁的人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0倍积分，第三类就是教师，这个也是10倍积分，跟14到28周岁的这个群体都是一样的，获得的是10倍积分，也就是说肯定比我们普通旅客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啊。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教师优惠政策它有时间限制，刚才我提到是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之间乘车可以获得10倍积分，仅限这个时间段，它不像其他的那两项，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和14到28周岁之间的年轻人，那两项政策是长期的，但是教师这个是限期的啊。第二点呢，就是需要

你就等那个图片换来换去，你找一下，它有一个教师常旅客会员，这个常是经常问的这几个大字儿，你点一下图片，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到认证界面，然后在认证界面底下有一个去办理的按钮，你点去办理之后提交信息就可以了，咱们什么都不用输入，因为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系统当中都有，咱们只需要确认没问题，点击提交就可以了。然后铁路12306它的系统会跟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一个身份核对，只要核对完成没问题，好，你的身份通过了，那以后你正常买票就可以获得10倍积分。而且这个核对信息的时间特别短，就是你刚一提交，那边突然间就弹出了一个通知你成功了或者是认证失败啊，这个特别快。所以说老师们啊，如果说你开通了铁路会员了，现在一定要再去认证一下你的老师身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用积分如何兑换车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知道有积分，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它去兑换车票。这个其实我们是直接在铁路12306当中去买票就行了。比如说你想买明天的车去北京，那你就搜明天的车去北京，然后就会检索出所有明天的相关的车次，你看一下哪个车子后边带有一个兑字，这个兑是兑换的兑，兑字只要标着对，那就说明这趟车是支持使用积分兑换的。然后积分怎么兑换呢？具体来说就是100积分兑1块钱。比如说如果你要买100块钱的这个车票，那你就需要用10000积分来兑换。这个对于经常乘坐火车的朋友来说，10000积分真的很好兑现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首次兑换的时候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即便说你说我做一个短途的，我的票只要5块钱，那如果按照100积分兑换1块钱的话，那我需要500积分就够了。然后你说我这个500积分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兑换成功？因为首次兑换必须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你得先到达10000分之后才能够开始具备兑换资格。但是你只要有第一次达到10000分了，以后就没有这项限制了，只要分够就可以直接兑换啊。好，我们选择想乘坐的车次，点击预定之后呢，接下来它会出现两个选项，一个是选择乘车人，一个是积分受让人。那如果你要使用积分，肯定要选择的是积分受让人，之后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那这个密码是前面我们在开通铁路畅行会员的时候设置的密码，所以这个密码别忘了啊。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积分有效期12个月有效，在有效期之内是可以兑换的，如果你到期没兑换就自动作废了。这个跟我们在很多商场的那个积分其实差不多，都会有一个有效期，所以说每次购买火车票的时候，你先看一看自己的积分够不够，够的话就先把积分用了，先兑了，省得哪天这个有效期一过，这些积分也就浪费掉了。那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之外呢，还可以办理座位升席。之前咱们也说过啊，在这个乘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座位把手上有一个铁路畅行码，扫一扫就可以看到很多服务，比如订餐呀，比如说联系乘务员呀等等。那么升席同样你可以扫一扫，使用微信扫也行，使用铁路12306 APP 扫也行，或者说你直接在铁路12306当中也能看到补票升席的选项，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大多数车次支持使用积分升席，但依然也会有部分车次不支持，所以具体得看你坐那趟车是否支持啊。那升席需要使用多少积分？其实就是补差价。比如说你买的2等座票价50块钱，现在你想升1等座，然后1等座的票价100，那如果我们正常补现金的话，不就是补50块钱吗？现在我们只需要补50乘100，有5000分就够了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兑换车票还是办理升席，使用积分的兑换比例都是100积分抵1块钱，但前提是记得开通铁路会员，在这个铁路12306的底部有一个铁路会员的按钮，点进去填好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信息，再设个支付密码就算开通了啊。当然前提是你要满12周岁，然后就都可以开通这个铁路会员。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要问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哪些，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手机。我们通过手机获取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信息，对吧？但如果说列举几个常用的 APP 呢，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又会说抖音、快手、视频号。

号，再加上今日头条、小红书这样的一些图文或者资讯 APP。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大多数的内容平台现在都是有算法的，那就是你喜欢看什么它就给你推什么。比如说你喜欢看健身内容，那你可能刷着刷着就总会刷到各种健身博主在那儿秀身材，或者说给你讲解一些健身的动作。那有人喜欢美食，那么他就总能刷出一些美食探店或者做菜的内容。还有人喜欢小动物，喜欢萌宠，那么你可能就会经常刷到一些猫猫狗狗甚至其他可爱的小动物，对吧？这个就是算法，你喜欢什么那我就让你看什么。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专注我们更感兴趣的领域。可是时间久了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只关注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那点内容，而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不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的、能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这个就是信息茧房，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兴趣的信息茧房，或者说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算法的信息茧房当中。可是网络它应该是开放的，是能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些单纯靠自己、靠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靠我们自己身边的这点朋友了解不到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接下来这款 APP 它没有算法，只有平台精心编辑推送的内容，而且涵盖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方方面面的内容。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都知道是吧？后面加一个酱，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这个是 APP 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冷知识。那这款 APP 它的设计非常简单，我们进入之后呢，直接就是正题儿。一篇内容我们左右滑动就可以切换下一篇或者上一篇，而且它每一篇内容都是以卡片的形式来进行展示，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配上一张图片以及一小段文字。所以这款 APP 它的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内容短小精悍，它不长，就一两段，而且就在一页之间，几秒钟就能够看完一篇。因为每次说到学习类内容，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你让我刷视频行，你让我看文字太多了，我从头到尾看不完，没有耐心。刷视频当然也可以去吸收一些有用的内容，但是刷视频太浪费时间，文字阅读才是最高效的。因为我们都养成了一目十行的特异功能，对吧？除非说看完之后没有特别明白的，可能才会反过去再阅读一遍。但一般情况下，一篇文字我们不需要每一个字儿逐字的看，我们大概扫一眼就能知道它讲的是大概什么内容。所以说这款 APP 的第一个优点刚刚提到，内容短小精悍，你不用担心看不下去，因为它篇幅真的很短很有限，随便一点点的时间你就能够扫好几篇内容。比如说睡前，比如说等车的时候，再比如说在地铁上，或者说上班累了，你就打开 APP 随便刷一刷就能看到好多内容啊。那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内容非常丰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篇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像我大概浏览了一下 APP 当中，它有娱乐类的，有社会类的，有教育类的，有文化类的，还有时尚、美食、宠物、汽车、健康、母婴育儿、国际、科普等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在首页上方或者说下方看到所有的标签。你说我喜欢社会类的，那我就点那个社会标签进去只看社会类的，它上面没有标签。那这个标签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每一页，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嘛，那每一张卡片就是一篇内容，那每一篇内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标签显示这篇文章属于哪一个分类，而且还会提示在 APP 当中关于这一类的内容有多少篇。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点击进入啊。那么这款 APP 它里面的内容究竟怎么样呢？反正我读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很有趣儿，就很多常识是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斑马也是马，怎么没人骑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斑马长得也挺好看的，长得也挺就是健美的，那为什么没有人骑呢？好， APP 跟我们科普了，因为斑马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洲大草原的大型食肉动物比较多，所以说斑马的性格比较暴躁，而且它们也喜欢咬人。有数据表明，斑马攻击人类的次数比老虎这些猫科动物都多。那可能也有朋友问了，就不能驯化它们吗？好， APP 也说了，英国人曾经花了100年去驯化斑马，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斑马除了脾气暴躁之外呢，它胆儿还特小，特别容易受到惊吓，稍微听到一点小动静就跑，所以说你骑上它非常不安全。是不是很有意思？再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如果你输了，我们有一个词叫败北，北是北方的北，败北，这是一个方向，对吧？那为什么输不能叫做败南呢？

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那 APP 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北啊，就是南北方向的北，它原本是一个象形字的时候，它的那个写法是两个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背对背做的这么的一个形状。所以这个北字它原本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背对背。那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两军作战，如果说一方败了，他肯定要跑嘛，那他跑的时候肯定他是用背部来对向敌人的，就是你跑的时候敌人只能看到你的背部，所以说这个北字慢慢的就有了失败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现代汉语当中呢，败北就被泛指在竞赛或者说竞争当中、竞标当中、竞选当中不幸失败，这个就都叫败北了。所以你看，无意间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对不对？还有很多内容也非常有意思，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简单给大家读几个标题啊。比如说诗人李白是吃霸王餐的鼻祖，过生日为何要吹蜡烛呢？秃头就没有头皮屑吗？为什么打哈欠能缓解耳鸣？电灯泡吞入口中真的就拿不出来吗？就光这些标题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能够成功挑起我们的好奇心，而我们只需要拿出几秒钟的时间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遇到喜欢的你想收藏的，点击底下的小红心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分享给好友，或者说分享到你的这个朋友圈，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虽然说 APP 它有会员制度，也提示我们买会员可以跳过广告，但是根据我的使用体验来看，我刷了上百条我都没刷到一条广告，所以说完全不用在意，你只需要利用零碎的时间随便刷上几篇，时间久了总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完全不用管它那个付费的什么什么内容，不用管，你就正常看就行了，源源不断的能刷到各种新内容，而且没有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酱，这个酱呢就是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大家可以在应用市场去搜索下载。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一年级家长自费购置课桌椅一事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据南方日报综合报道，有网友发帖质疑，该小学有班级家长群发起接龙，以349元一套的价格自愿购买课桌椅。另有图片显示呢，教室内大部分的课桌椅已经完成了更换，剩余12套学校原有的桌椅被集中摆放在教室靠墙的一侧，新旧对比十分的明显。

那面对质疑，学校回应称呢，学校履行办学义务，已经配齐课桌椅，要用很多年才会进行更换，自费购买呢是部分家长自发组织，完全自愿，学校呢没有强制。家长购置的课桌椅属于私人的财物，可以自行的处置。那从事件经过来看呢，校方没有向家长摊派费用，购置行为呢由部分家长发起。不少家长觉得呢，300多元购买新课桌椅，使用6年，性价比非常高，愿意花钱给孩子改善学习条件。不少网友呢也持相似的看法，认为只要出于自愿，不强迫，便无可厚非。但此事并不能用自愿即合理简单的带过。为学生提供合格的课桌椅，保障基本的办学条件，是义务教育学校的法定责任。该校配置的课桌椅能够正常使用，并无安全隐患，即便家长自愿，学校也不应当默许迎合此类行为，以明晰家长的权责的边界。首先呢，此举极易催生物质攀比，制造学生心理落差与家校矛盾，同一间教室同时存在着

轮换座位，伴随孩子身高增长，课桌椅呢也需要按照国家标准调整其家长自行购置的课桌椅是否能够适配小学6年的身高变化，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同时呢，校方也表态称，新买的课桌椅归家长私人所有，但在此后的日常教学的活动当中，调换座位、调整班级、升年级、搬运保管、损坏追责，都可能会成为家校纠纷的导火索。此举呢，还混淆了公共办学责任与家长个体诉求的一个边界。课桌椅如有破损、锈蚀、安全隐患等等，家长呢可以向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去反映，督促要求统一维修更换。但是在设施没有任何安全风险，能够供大家去正常使用的一个情况前提之下，部分家长不能把私人的诉求投射到公共教学空间。类似的诉求呢，学校正确处置的方式是做好沟通引导。一方面呢，向家长讲清这个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相关的政策，说明课桌椅使用更新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呢，畅通诉求渠道，一旦教学设施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等等问题，要及时的修理更换。家长呢想给孩子改善学习条件的心情非常可以理解，但个性化的需求应当落实在家庭的场景，而不是作为公共空间的教室里。学校既要倾听家长的呼声，更要坚守办学的原则，不能为了平息局部矛盾，牺牲教育公平的公共价值。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1: 随着交通信息化、网络化水平不断提升，轮船、高铁、飞机内部各功能模块之间以及交通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日益频繁，网络边界安全风险随之增加。作为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重要专业赛事，本届网络安全大赛立足雄安数字城市建设实践，紧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现实需求，以需求场景为牵引，面向交通等关键行业挖掘网络安全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为化解行业安全痛点搭建起技术展示与落地对接的重要平台。请听报道。
2: 如何为海陆空交通关键基础设施筑牢安全防线，成为交通行业网络安全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大赛物联网安全赛道的参赛企业带来了面向真实场景的创新解决方案，把前沿安全技术直接落地到交通应用场景当中，用技术创新应对交通网络化带来的安全挑战，为未来之城智慧交通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春瑶：
3: 我手里边这个就是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也是天荣信针对于咱们高铁、包括轮船以及飞机所做的海陆空三栖全域防火墙。这款设备的话，它摆脱了传统的那个架构，它不再是以盒子或者是软件化的部署，它是以板卡式的，它可以更好的去适配咱们高铁、轮船以及飞机它相应的中控环境，针对于咱们现阶段网络安全，包括针对于咱们交通信息化以及交通网络化现在的面临的严重的安全风险，我们推出来这款针对于咱们这些关键基础交通设施的这些中控，我们做到了一个传统的安全防护，包括针对于这些新兴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我们做到了一个能力的验证。这块的话也是我们将传统的防火墙，包括针对于公共防火墙以及车联网防火墙等等相应的理念融合创新，打造了一个海陆空三栖的这个防火墙。里边的技术细节的话，是通过了针对交通特殊的协议，包括针对于内部的一些安全威胁，做了一个全方位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2: 全域交通防火墙突破传统按场景划分的产品边界，采用硬件模块化加软件定义加 AI 统一大脑的架构创新，实现高铁、智能网联汽车、船舶、飞机等多元交通场景的统一策略编排、统一威胁情报、统一态势感知、统一合规管理，构建一套产品全域覆盖、智能协同的三C网络安全新范式。
3: 跟我们的这些竞争对手同台竞技，包括这些专家的一些审核意见，我们把这些东西也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些研究规划。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全域交通防火墙，也是我们近两年在参赛过程中获得的一些知识的一些积累，然后做的一些推陈出新。
2: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大赛坚持以赛促研、场景落地，搭建技术展示、供需对接、产业孵化一体化平台，以赛事牵引技术创新，推动参赛企业打磨优化产品，实现技术迭代升级，赋能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集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 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3: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5: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3: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6: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7: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8: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9: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8: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20: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1: 上海流行斗灰银，
22: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23: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6: Very organized，
2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8: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8: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加盟

0: 人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2: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4: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5: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4: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6: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4: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
0: 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0: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继广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近啊，银行午休这事儿啊闹得挺热闹啊，是湖北恩施一家建行的网点发了个公告啊。其实8月初这事儿就上过热搜，是从8月3号起，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14点到17点对外营业，中午要休息1个半小时，就12点半到2点。这期间呢，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但是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这些线上渠道是保持着啊全天候运行的。啊，这网友就直接吵翻了呀！有人举双手赞成，说柜员终究能吃口热乎饭、踏实饭了；有人却不同意，说我午休，你也午休，那我办业务找谁去呀？这事儿为什么又上热搜呢？是因为人民日报也下场参与讨论了，专门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啊。文章说得很明白，就是满足客户需求和保护员工权益不是一道选择题，就银行午休啊不能搞一刀切。那借着这事儿呢，我认为啊，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这个讨论可以用两个不能一刀切和一根指挥棒来分析。什么意思呢？啊，听我说。第一个不能一刀切是什么？网点不能都关，大厅得留人。啊，恩施建行的这个做法其实不是一关了之啊，人家的自助设备、手机银行24小时都能用，而且现场大厅是有人指导自助办理的，遇到必须柜面办理的紧急业务，那柜员也会及时处置。啊，就员工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听着合理，但得看谁来执行，在哪儿执行。啊，有些网点中午关了柜台。啊，柜员却被抽去大堂站岗做智能的终端授权，啊，名义上休息，实际上还忙活呢。就这跟换汤不换药有什么区别呢？就老百姓要的不是说中午休息的牌子，是真正有人办事儿。哎，柜员要的不是关窗式休息，是那种一整段这1个半小时不被打扰的休息。哎，所以就像人民日报建议的那样，能不能银行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你这个网点的人流情况，开设潮汐窗口？就合理分配人力， 对吧？就群众想趁着午休时间去网点把事儿办了，员工也想好好呢吃上一顿热乎饭，两边都是真实朴素的需求，都需要被认真合理对待。那么第二个不能一刀切，就是客流量少的网点可以试试，核心商圈是不但不能关，恐怕还得延长时间啊。所以这所有网点不能一刀切，不能说关都关。这恩施选在县域试点，本身就挑了一个午间客流比较少的地方，你换成一线城市的 CBD 或者老年人扎堆的老城区，对吧？上班族午休这是唯一的办事时间，老年人离开人工柜台就玩不转，就这些硬需求不会因为午休这两个字就消失。所以说银行网点遍布大街小巷，客群结构、业务高峰时段每个点都不一样啊，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到底。我看有报道说县域内的农商行已经走向了周末双休为日必开啊，就按把照搬都市行的作息人家改回来了。你看农商行周末也休息，本身业务就不多啊，所以商务区的网点怕是像这核心区人流密集、上班族白领聚集的地方，这些网点的银行我估计不仅不能午休，没准还得需要多开几个夜间窗口呢。这是两个不能一刀切，还有一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其实是问题的关键。一线员工、一线银行员工真正怕的是什么呢？

就银行午休这事儿吧，本质上是员工的休息权、客户的便利度、网点运营效率三方的平衡问题。想让员工休得踏实，客户方便办事，试点不变成走过场，就得在排班啊、指标啊、考核呀、这上面一块动刀子。啊，这建行迈出第一步也值得肯定，但是别把试点当终点。如果做成了关上门、简化问题的样子活，啊，那还不如不改。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教室里的卫生到底该由谁来打扫，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根据闪电新闻的报道，开学前夕，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个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卫生。一位家长提出质疑，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还反问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

0: 哎，随后呢，这位家长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哎，不让在群里说话了。那么这件事这两天持续的引发热议，有了最新进展。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已经跟涉事老师了解过情况，是在8月31号，群里有两名家长就600元请保洁这件事啊吵了起来，就言辞比较激动。老师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啊，老师确实在群里把家长给禁言了。提出600元请保洁的那位家长，他的本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打扫教室卫生啊，或许不太方便啊，桌椅板凳啊也挺沉的，可能孩子搬不动，等上二年级或者自理能力提升之后就不再请保洁了。反对的那位家长误以为每个人要出600元，实际上是全班每个月集资共600元，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平摊到每人10几块钱。我认为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而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梳理近年来开学前后相关的新闻，打扫教室卫生的有三方力量：家长、家长众筹请的保洁，以及学校教职工。哎，备受争议的恰恰是前两种方式。首先，家长不是学校的免费劳动力，没有义务进校园打扫卫生；家长花钱请保洁则涉嫌违规。啊，参照以往，有家长希望众筹给学校装空调，后被教育部门叫停。哎，众筹请保洁属于一个性质，不合规。哎，其实啊，绝大多数这个家长小时候都在学校打扫过卫生吧，对吧？全班轮流值日，再早的时候还需要学生自带扫把笤帚，对吧？啊，我小时候就经历过呀。对中小学生来说，这打扫卫生啊，大扫除是在校期间少数的那么几个跟学业无关的校园活动。哎，不夸张的说呀，打扫教室卫生构成了我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生打扫教室正是身边的劳动教育啊。所以说，孩子们才是最应该打扫教室卫生的群体。啊，2021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其中对低年级小学生要求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要求则是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适当参加社区环保、公共卫生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那当然了，一年级的孩子6岁啊，个头低，力气小，打扫技能也不熟练啊，可能在家的时候当皇上、当公主这么宠着。就折腾半天，可能还有很多卫生死角，尤其是过程中啊，还可能有安全风险，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精力，指导孩子怎么保洁清洁，还得保障孩子安全，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甚至还需要担责。但是学校是对孩子开展劳动教育的场所，该担的责任一定要担起来，学校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成长，切不可为了躲麻烦就当甩手掌柜。其实啊，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成了开学季的标配了。老生常谈意味着问题依旧啊，不能为此吵来吵去，总是成为家校矛盾的导火索。这个戏需要啊，教育部门一锤定音，定分指针，得明确班级卫生的打扫主体以及责任边界，让此事有规可依，有据可循，拔掉这一家校关系中的痛点。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女子指控男子摸自己的屁股，监控还原了真相。女子的做法令人气愤，男子的做法让人捏一把汗。啊，事情是这样的，根据潇湘晨报报道，8月28号晚上11:30左右，在浙江丽水一家便利店内，一名女子正在结账，一男子在女子身后经过时，女子突然喊叫：“你为什么摸我屁股？”不听男子解释，要求道歉。店主调取了柜台监控，啊，但是看不出来有没有碰到。男子无奈道歉后离开。啊，到了29号凌晨，我估计是女子越想越生气吧，报了警，和警方一块儿到店里调取监控。店主想到啊，还有一处高位监控正好拍到，于是真相大白，原来是男子碰到了女子的斜挎包，包又碰到了女子的臀部。哎，令人没想到的是，女子转而埋怨指责店老板，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调取啊，还让我报警白跑一趟。店主说，被冤枉的大哥并没有得到女子的道歉。男子和他妻子第二天这白天啊到店，妻子非常气愤，说要不是有监控，真的要身败名裂了。对此呀，我谈三点。首先，女性对自身的安全高度敏感，这本身没有错。事实上，很多地铁咸猪手被揪出来，都有赖于当事女性敢于发声，大声喝止。啊，但如果缺少证据支持，仅凭主观感受去维权，这容易误伤，啊，形成乌龙事件。那么一旦发现是误会，这个时候的态度就尤为重要了，诚恳道歉才能获得被冤枉一方的谅解。根据店主的介绍，被发现是误会之后啊，女子还有点不高兴。哎，我就纳闷了，难道真是大哥碰到了你才高兴吗？显然啊，女子是觉得丢面子了，脸上挂不住了，臊得慌。其次啊，男子一开始选择道歉离开，这个做法真的是让人捏一把汗呀。幸亏有监控，否则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要知道啊，男性一旦扯上下半身的官司，轻则名声尽毁，重则社会性死亡，工作呀、家庭啊都会受影响。如果身正不怕影子斜，被冤枉之后，切莫为了躲麻烦、息事宁人，就匆忙忙的道歉。在生活作风这方面，行得端、立得正，即使被冤枉，也要坚决维护自身权益，不可稀里糊涂。那么第三啊，有人认为女子是诬告，哎，这是不对的。诬告是带有主观恶意的凭空捏造，目的是要降低一个人的社会评价。啊，女子显然不是故意啊，算是误会、诬告。啊，这事儿才是诬告呢。就前两天我说过那个杭州电梯猥亵案反转的事儿，最新进展来了。8月30号下午，新黄河记者从杭州权威部门了解到，王某某就涉事女子已因此事啊被行政拘留了。总之啊，法治社会维权要讲证据，有理不在声高，更不是谁闹谁有理。凭主观感受造成的误会，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目前没有报道显示被冤枉的男子要追究女子的责任，那么此事就到此为止吧，没必要揪着女子不放。但这事儿给大家的提醒应该时刻记住，有一分证据也说一分话，别让自己的随口指控变成扎向无辜者的刀子。下半身官司一定要是非分明，没有灰色地带，不可含糊其辞。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 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59岁的李奶奶专程从老家来长沙呀，干嘛呢？照顾孙子，带孩子带了半年，体重骤降40斤，最终还被确诊为焦虑症。她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带儿子的时候很从容啊，如今隔辈带孙子，身心俱疲。当年带儿子轻轻松松，如今带个孙子怎么这么难呢？李奶奶不是个例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陈金红发现啊，因隔代带娃，这个患上焦虑症的老年患者呀，这些人啊，就这些老人，普遍性格是严谨较真儿，自我要求极高，带孩子期间过度谨慎，总是担心育儿方法不科学，照顾不周全，怕出现一点差错，怕得不到子女的认可。这种精神压力啊，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绳子，顽固性失眠，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精神萎靡，胃胀，胸闷，头痛，乏力，就常规体检查不出器质性问题，但身体已经报警了，这家人和自己还在硬扛呢，这是焦虑症。而且可别小看隔代焦虑的普遍性啊，调查显示说有70%家庭的祖辈啊，都曾以直接或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另一个调查更扎心，说倘若儿女再生一个，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在我国2岁半以下的儿童中，主要都是由祖辈照顾，这个比例达到了60-70%，就老人是带孩子的主力军。当年带娃从容，如今带孙子很焦虑，那这代人到底怎么了？其实变化不在老人身上，是这个时代变了。你想李奶奶年轻时候带孩子从容，是因为没人拿放大镜看的，那个时候吧，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没人跟他争辩辅食要不要加盐，几岁该戒尿不湿。现在呢，这短视频铺天盖地的教你怎么科学育儿，公众号3天2头的推送啊，你正在毁掉孩子的一生。那子女拿着手机告诉你，妈，这专家说的不是这样，这么说不对。这带孩子从本能变成了考试了，对吧？老人从奶奶变成了不合格的保姆，你说他能不焦虑吗？对吧？育儿标准变了，评价体系也变了，可唯一没变的是老人的那颗怕出错的心呢，对吧？医生说的很直接，就这类老人普遍觉得自己做就必须做到最好，做不到就是失职，爱钻牛角尖儿。估计更扎心的是啊，李奶奶的所有的焦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怕遭到儿子儿媳妇儿埋怨。就是他拼命地证明自己，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是他呀怕被认为做错了。子女真的埋怨他了吗？未必啊，但怕被埋怨这三个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当然我不否认这年轻人的难处啊，职场压力也大，工作繁忙，工作节奏也快，真的是没有时间全职照顾孩子，请保姆吧不放心，送托育吧也不放心，那父母那就是最便宜的也最可靠的选择。可是当隔代抚养变成了代际剥削代际盘剥，当老人带孩子从帮一把变成了扛所有， 我觉得这不是孝顺了，这是另一种啃老，对吧？隔代亲不等于隔代伤。陈医生给出的建议很具体，就子女主动帮老人减负减压，每周啊专门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让老人就给老人放个假，暂时脱离带孩子这种烦心的琐事。但听起来很简单，做到的有几个呀？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老人连续两周以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早醒，就该就医了。可惜啊，很多人只是看到老人较少是正常的，看不到老人较少可能是焦虑的。啊，李奶奶带孩子半年瘦40斤，这不是她不够好，是她太想做好了，对吧？她的焦虑是这个时代所有隔代带孩子老人共同的焦虑。啊，子女们如果还把爸妈帮我带孩子当作理所当然，把老人的付出当作免费劳动力，那下一个暴瘦40斤确诊焦虑症的老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所以别等到病历单摆在你面前啊，才觉得对不起那个拼命帮你带孩子的人。而且啊，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了，理所应当了。其实很多人我估计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老人带孩子你看多幸福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是个美事儿，是个美差。你觉得真是这样吗？而且啊，带孩子不是老人的法定义务，说实在的有权利不给年轻人带。总之啊，老人养我们长大，又要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从来不求回报，帮我们看娃是

0: 情是爱，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老人多一些陪伴问候，有空的时候主动带孩子，给老人放个假，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理直气壮的啃老，这样呢会让老人寒心的。
1: 嗯，

0: 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2号，星宇股份董事长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再度致歉，这不是第一次了。8月底，公司已经发过一封致歉信，但是道歉呀，甭管道歉了几次，都解决不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事儿应该全网闹得人尽皆知了。440名应届生入职的时候被定位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后备人才，当人才招的。可是入职仅一个月之后 ，HR 就以市场环境行业市场环境不佳为由集中约谈，方案2个。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拿半个月的工资走人；要么拒绝离职，直接转岗为流水线操作工，打螺丝去啊，线数插机，薪资就按照普通工人那么重签。HR 还补了一句，其实有点威胁的意味，说本地因为这家企业在江苏常州，说我们本地有一个400多人的 HR 群，那意思你不配合，你去别的地方啊，这 HR 都在这群里呢，会影响你的背景调查。最终啊，按照官方通报，10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常州市人社局是8月25号通报认定，说这个协商过程啊，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的沟通。可通报查的是怎么操作的，这个通报没有回答企业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且这家公司啊是车灯龙头企业，给好多整车厂提供车灯的，他公司上账上不缺钱。2026年上半年营收34.3亿元，净利润6.69亿，经营状况没到需要大规模劝退应届生的地步。而且星宇股份2025年秋招大规模招录，2026年7月学生集中入职，8月8号启动劝退。从大规模招人到集中清退，这节奏怎么看都不像是临时起意呀。如果真是经营困难了，为什么招的时候不削减名额呢？为什么不在入职之前说清楚呢？这里边有2个时间点值得注意。2026年1月26号，星宇股份首次向港交所递交 H 股上市申请，7月29号二次递表，劝退工作8月8号启动，二次递表之后仅一周批量劝退就开始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大规模校招本身就是为了账面上好看什么人员规模呀、人才储备，而入职之后大规模清退是为了在上市之前把成本压下来？所以市场普遍怀疑星宇股份这么做是在美化财报的短期操作。学生不是被当作人才招进来的，而是被当作数字计算进来的。这笔账如果算不清楚，道歉信写得再诚恳，也只是一封漂亮的公关稿。107个年轻人被牺牲的应届生身份，被浪费的求职窗口期，需要一个答案。而且这件事已经远不只是劳动纠纷了，大众中国启动了供应商合规调查，港交所也已经将投诉转交上市科核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客户和交易所都在用脚投票。作为一家车灯供应商，星宇股份的客户涵盖大众、奔驰、宝马、丰田、通用等国内外主流的整车厂商。欧盟2024年实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案要求品牌方对上游供应链劳工合规承担连带责任。当核心客户启动专项调查，这不是用工问题，这是产业链风险传导的开始啊。大众的声明说得很清楚，说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大众汽车集团开展所有经营活动恪守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供应链管理之中。翻译一下，你是我的供应链，你用人的方式出现问题了，我就要重新评估跟你的合作。港交所的介入更致命，星宇股份正在处于 A 加 H 上市的关键窗口期，上市审核的核心是合规性。一个被客户调查、被交易所核查的企业，上市之路能走多远？最起码得延期了，可能。这是资本市场的惩罚，这比任何行政处罚都更直接。这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说，公司高度关注近期的舆情，可高度关注这四个字放在 IPO 窗口期说出来，难免让人觉得你关注的到底是这107个孩子的命运，还是上市进程会不会受阻啊？星宇股份的客户、投资者、监管机构、公众，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答案， 你400多人招进来，107人被赶走，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连这个都说不清楚，那道歉就只是一场表演啊！公众不是来看表演的，公众看的是真相，就107个年轻人的人生值得一个真相，对吧？就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呀？啊，3个月补偿这是必须的，但不应该是事件的终点。对星宇股份一事的合理处置，就是该啊深挖彻查，厘清真相，严肃追责，既给这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个应有的公道，也为更多企业树立用工红线。就是企业赚钱不能把员工当成耗材，更不能把诚信踩在脚下，唯有查明企业迷惑操作的背后的真实动因，压实企业用工的合规责任，才能守住就业市场的公平底线，守护万千应届生的梦想和热情。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1号晚上，徐州12345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推文，大概意思是某男团在徐州啊举办了4场演唱会。啊，在这个办演唱会的期间，12345热线累计接收相关投诉48795件，将近50000件。这将近50000件的投诉里，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两类投诉合计占比超过80%。为了一个舞台怎么搭，两波粉丝把12345当成了兑现工具。推文发出之后迅速冲上热搜，网友炸了，这12345是帮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的，什么时候成了饭圈干架的擂台呢？当天晚上，徐州12345公众号就悄悄地删掉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微博社区观察员韦博霞发布公告，对部分山头带动啊煽动举报的账号予以禁言处置。这事情处理完了吗？我认为远远没有。近50000件投诉涌入热线，这不是粉丝自发行为啊。咱们先说一个关键数字，4.8万件诉求里，网络渠道占了42000多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投诉它不是打电话打的，是通过网络渠道批量提交的。什么概念？就是有人提前编辑好了统一的话术模板，粉丝只需要复制粘贴，点击提交。这不是每个粉丝的个人表达，这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刷屏行动啊！为了让经纪公司重视自己的诉求，粉丝们想出向12345举报的办法，以此来向公司示威施压。两派粉丝相互角力比赛投诉，不仅批量的拨打热线，还在社交平台传播教程和攻略，教人怎么反复举报，制造战线。还有人专门负责煽动情绪，有人负责统一话术，有人负责组织提交。这就是一条完整的动员链条，目的很明确，就是把热线打爆了啊，逼政府出面干预演出内容啊。这微博禁言了几个带头煽动的账号，平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问题是煽动者可以在微博被禁言，也可以在微信这个微信群组里持续组织，封掉一个号换个小号再来，封这禁言一批人换一批人顶上。如果只是处理在站内带头煽动的账号，不追查背后的组织者，那这次不过是给下一次刷屏做了一次实战演练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明确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可处罚款警告或者罚款，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有律师指出，如果后援会什么大 V 啊，通过发布任务、统一话术、号召集中拨打等方式，将个体行为组织化、规模化，那么组织者的法律风险明显要高于普通的参与者啊，不能简单的以我只是来转发来免责啊。所以这不是个民事纠纷，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对公共资源的恶意占用，是对行政秩序的蓄意扰乱。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次如果只是轻描淡写的处理啊，会产生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就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逼政府介入商业演出，那么下次换个组合换批粉丝，同样的话术再来一遍，今天能为了双人舞台刷屏，明天就为了别的诉求刷屏啊！当刷爆12345成为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施压手段，这条热线就彻底废了啊！12345这是政务热线，是帮我们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的民生通道啊，这次为了应对这近50000件无效投诉，徐州12345启动了7×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啊，工作人员连续8昼夜连轴转，就为了这帮吃饱了撑的的饭圈粉丝，啊，他们多接了一个要求整改双人舞台的电话，就可能漏掉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啊，可能是独居老人打不通电话求助，可能是农民工啊求助。啊，也可能是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无法及时上报呢，啊，所以说这事儿得解决，怎么办？做好3件事必须做。第一，得追责这组织者，那粉头大 V 是谁？你不能只封几个账号就拉倒。 谁是始作俑者，谁在幕后组织策划，谁在统一发布任务，这些人的法律责任必须追究。啊，不追究组织者，只处理普通粉丝，等于告诉幕后的人，你们尽管煽动，有事粉丝扛。那么第二，平台不能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微博禁言了站内的煽动账号，可组织行为是跨平台的，他在微信群发任务，在微博上造势，12345集中提交，这是一种完整的链条。就平台之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机制，不能让违法者换个平台就没事了。那么第三，就是12345这个电话本身啊，也要建立异常投诉预警机制。当同一个主题的诉求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数万件，而且内容高度同质化，系统就该自动预警，自动分类，不能每次都靠话务员加班硬扛，扛完了再删文了事。说到底啊，12345的职责是服务真正有需要的人的，不是给饭圈当裁判的。啊，4.8万件投诉啊，这是饭圈对公共资源的一次赤裸裸的入侵。封几个账号治标不治本，不追查幕后黑手，不依法追究组织者的责任，不建立长效的防范机制，下一次同样的戏码还会换个舞台重演。而每一次重演都是在透支这条热线的公信力啊，公共资源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4: 经验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8: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一首词，著名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公开发表的内幕。1945年9月6号，毛泽东赠柳亚子《沁园春·雪》。然后我们会再说一说谁最先发现了北极，谁最先到达了北极点。1909年9月6号，谁先到达北极之争发生。什么标准来定义到达北极点呢？到底是谁先到达的北极点呢？这里面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争议？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说一位历史人物耶律阿保机。公元926年9月6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9: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6号，1945年的9月6号，毛泽东赠柳亚子《沁园春·雪》，这是一段特别值得聊的故事，堪称是佳话呀。说到《沁园春·雪》，可能我想连中学生都会知道吧，至少因为中学课本里我记得有这首词，写得非常漂亮一首词啊。但是呢，可能这首词什么时候写的，知道的人不一定多吧。那早了，1935年10月，当时红军呢是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2月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当时整个西北高原是冰雪覆盖呀，既雄伟又壮丽，而冰冻了的黄河是别有一番独特的景象。毛泽东呢，到陕西省的清涧县这地儿的高杰村附近呢袁家沟。面对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回顾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历史，豪情满怀，就写了壮丽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我估计相当的国人都能背过吧。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据往意，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好词啊。1945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呢赴重庆，就是和谈呢，重庆谈判啊。期间呢，少不了和过去的诗友啊有一些诗词上的唱和。 他就把沁园春雪呢也带到了重庆，抄赠给友人。但是我要说一句啊，从1936年2月毛泽东写成这首词到1945年最终这首词啊发表，长达9年将近10年的时间里，其实没人知道毛泽东写了这首词，因为他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这还就是到了重庆，这首词才在山城流传，轰动一时。当时很多人赞叹说，毛泽东啊能带兵打仗，还会舞文弄墨呀，吟诗赋词。毛泽东的文采让无数人倾倒，这在中国诗坛上也是一段佳话。但是一般人们都认为，包括我们今天讲，就是历史上今天呢，毛泽东是把这首词抄赠给了柳亚子，这是不是最先呢？其实不是。这首词啊确实是先经柳亚子先生宣传得以传播，但是呢第一个得到毛泽东这首词的，就是墨迹的，是另有其人。谁呀？这是在这是1945年了啊，9月6号毛泽东呢是去拜望了在长沙医师认识的孙良弓先生。孙先生呢在长沙第一师范啊任教，才华横溢，而且书法的独树一帜，飘逸俊美吧。毛泽东在医师附小任教的时候曾经慕名啊去听过他的课。那你说毛泽东字儿写得很好吧，他后来苦练书法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吧，实话实说哈，曾经得益于孙先生的影响和指点的。所以这次毛泽东呢登门拜访，孙先生当然说喜出望外啊，欣喜异常，就双方寒暄嘛，文人嘛。毛泽东呢就拿出一个纸卷，哎，给孙先生说，这是离词一首啊，谦虚嘛，离就是宫里那个李加个单人啊，离词一首，自己涂鸦送与先生，先生看看这字写的有无长进呢？在医师的时候，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20年来一直不敢忘记啊。这孙良弓先生就徐徐呢就打开那个纸卷，哦，一个横轴吧，一幅横轴，这是毛泽东亲自手书的

书啊，油行而草竟能卓然自创一体，真不简单，你笔底自由了。这是孙先生哈。在这期间，就和谈期间呢，第二个谈起沁园春雪的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物于右任先生。在1945年9月6号，于右任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等人吧。于右任、毛泽东啊，都是擅长诗词的人，所以话题呢就自然转到这个方面嘛。毛泽东没想到于右任呢居然知道沁园春雪，他是极力的赞赏这首词啊。他品评了一番之后呢，就说结句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是气吞千古啊。所以显然在国民党方面，这首词啊也是广为人知了。至于毛泽东把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抄的这个好像说法也不一样。一个说法是在1945年9月6号，毛泽东年谱记载说呢，这天下午他和周恩来、王若飞吧，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还有张伯苓啊，是以沁园春雪这个词啊书赠柳亚子。这个是毛泽东年谱里边的记载。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是1945年10月7号，尹玲在所据渔舟夜正黄这篇文章里说，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在1945年10月7号抄赠柳亚子的。倒是有毛泽东在10月7号吧写给柳亚子的信能够印证这个说法，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路程审证。那么这个说法我又查了查，可能是这样，在9月6号的时候，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之下拜访柳亚子，这是肯定的哈。柳亚子有要求，所以呢，毛泽东把自己写的七律长征送给他了。到10月4号，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是柳亚子感发兴起，随之作诗一首。两日之后，柳亚子又以诗代简呢，把感赋两首送给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诗的第二天，毛泽东把自己在36年2月写的那首《沁园春雪》重新抄录，然后赠送给柳亚子。然后看了毛泽东这回这个《沁园春雪》之后，柳亚子是欣喜若狂，直呼大作啊，大作呀！他是一面赞叹毛泽东这个词，然后又写了同一词牌的《沁园春》贺词一首，一并抄好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当时是中共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报纸吧，报社的负责人说，哎呀，这我得请示一下，向延安请示。柳亚子不愿意，说别耽误时间嘛，就建议要不你先发我的。所以新华日报呢，在10月11号，即毛泽东离开重庆的那一天，刊发了柳亚子的贺词。你注意这个贺，可不是祝贺那贺，是那个和平的和，他贺一首词嘛，你写一首我贺一首，是这个贺。但是这个贺词发了就好玩了，重庆各界就盯着呢。你看报纸上柳亚子这个贺词有毛泽东的原词呢，哎，你贺的什么呀，原词在哪儿？哎，大家纷纷好奇，就打探。柳亚子就不自会其狂啊，就把原词向一些友人开始传发。你想那时候也没有朋友圈啊，也没有这个群发的功能，那真的就得抄写了。在重庆新民报做副刊叫西方夜谈编辑的吴祖光，他先从黄苗子那儿抄到了这毛泽东这个词稿，而黄苗子呢从王昆仑那儿抄的，抄稿之中还遗漏了两三个短句，大致还能理解那个意思吧。吴祖光跑了好几个地方，找了好多人，把三个传抄本凑在一起，才得到一首完整的沁园春雪。11月14号，他是在新民报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谈发表这首咏雪词，标题是毛词沁园春，而且在后面还写了一段推崇的这个赞语，很热烈哈。11月28号，大公报也发了毛唱柳贺这么两首咏雪的词吧，这算是公开刊登了吧，一下子轰动山城啊，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啊，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词和相关的评论。有个不完全统计说，当年刊发的贺词不下50首，评论将近20篇吧。你想当时这个报刊也谈不上多么发达的那个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了。当然这故事可没有完，这词蒋介石也看到了，看到之后他曾经问那个陈布雷，就他那个秘书，说你看毛泽东的词如何呀，陈布雷就如实回答说，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啊。蒋介石就说，哼，我看他呀，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呀，想。

复古，想倒退，你呀，赶快给我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一下。这样12月4号，当时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叫中央日报嘛，就一些报刊就是刊登就围剿这个戚元春雪的贺词了。那么重庆的进步的文化界那就要反击了。郭沫若是率先发表了两首贺词，盛赞毛泽东咏雪词气度雍容格调高，又揭露某些御用文人吧，什么鹦鹉学舌呀。在延安呢，这个爱国民主人士像黄其升、晋察冀解放区的邓拓、山东解放区的陈毅得算将军诗人嘛，也都各自一韵奉贺。就当时这就有意思了，那怎么样把戚元春雪这首词能压下去呢？当时国民党是内部有通知，要求呢会作诗会填词的党员哈，每人写一首或者多写几首，写戚元春，选几首意境啊、气势啊、文字能超过这个戚元春雪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来公开发表，这就是赌气要打雪仗的意思吧。通知下达之后啊，确实征得很多词作，但是很遗憾超不过，那就想办法花钱在上海啊、在南京啊雇用高手写，那这回能找出几首像样的词吧也不行，这事儿很尴尬。而且这个事情是在暗中进行的，又没有成功，所以就秘而不宣了，高度保密吧。后来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是由当时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一个就国民党的要员透露出来，大家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一出了，这个成为一个笑话了。

到达北极之争发生。这就是说人们到北极了，还不止一个，但是呢都声称自己是第一个。这里面最主要是两个人，一个叫做皮里，或者翻译成皮尔里，他是在9月6号到达拉布拉多的时候，他宣布说呢，他是在1909年4月6号到达了北极。但同时呢，听说有个人叫库克，五天前发表声明说呢，说自己在1908年4月21号就到过北极。哎，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打起官司来了啊。还有说法是在1909年9月1号，就这位这个皮里啊，或者叫皮尔里啊，他正在返回途中的时候，对北极探险一直很关注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就媒体啊，收到了一个叫库克的美国医生的电报，说呢自己在08年4月21号已经到了北极点了。9月8号呢，皮尔里发表声明说，库克从来没有去过北极点啊，他只不过是在欺骗群众而已。所以这两个曾经一起穿越格陵兰冰原的伙伴反目成仇，就展开一场大战啊，就争谁先到的北极点吧。那个纽约先驱论坛报呢是支持库克，而纽约时报另外还有这个国家地理学会啊，这很有势力的啊，支持皮尔里。后来呢又提交就美国国会投票吧，结果是135票支持皮尔里，34票支持库克，所以皮尔里就成了官方的胜利者，被提升做到海军上将，而库克呢被非难致死，名誉扫地，哎，有这么一出。但是呢官司并没有告终啊，你想这很荒唐，美国人这事儿这太蠢了吧，这个由政治家来投票决定谁先到的北极，这不开玩笑吗？况且库克也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啊，他确实到过北极地区啊，就看谁早了。1907年呢，当时美国有个富豪叫做布雷法利，因为他的资助吧，这个库克和唯一的伙伴弗兰克就到北极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小村子，在那儿越冬，得到了爱斯基摩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1908年2月呢，他们带了9个爱斯基摩人，11个雪橇，103条狗，就是那个雪橇狗啊，极地狗啊，还带了 1814.4 公斤的物资，还有一条6米长的折叠船，穿过爱斯基摩米尔岛往北走。到3月18号呢，他潜回了支援部队，只留下两个20多岁的年轻的爱斯基摩人和26条最强壮的狗，拖着两个雪橇继续前进，目标呢是往北推进 804.75 公里。按照计算啊，4月21号这天应该是到达北纬89度46分这个地方，在那儿待24个小时，然后踏上归程。但是直到1909年4月15号他们才重新露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那你干嘛去了呀？库克说他们的路啊偏向西去，所以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冬季呢是在一座石头房子里度过的，到了1909年2月太阳升起之后才继续往南走。但这个说法很多人不信。另外他确实也还有问题，他说他往北进发啊，这个途中啊看到过陆地和岛屿，但是不可能啊。另外呢，全程陪他的那个爱斯基摩人啊，提供证词说呢，整个旅行过程中啊，他们的视野从来没有离开过陆地，所以人们得出结论说，库克的描述啊，想象的，他是想象的，换句话说，这是瞎话。但是呢，事情可能真不这么简单，在哪？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库克有可能被冤枉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后来观测表明啊，加拿大以北冰层确实是往西漂移的。所以呢，使库克回程路线偏向西去是完全合理的。而在北冰洋里边呢，经常可以看到很像陆地和岛屿的冰山，实际是冰山啊，但你看着像陆地和岛屿，甚至可以在这些浮冰上建立考察站的。所以当年库克看到这样的冰山，误认为是岛屿，这个也正常，不奇怪。至于两个年轻的爱斯基摩人不是作证说一路总能看到陆地，大致推测是什么呢？因为在北极冰原上行进，有时候很难把陆地和冰山啊区别开，而由于潮汐的作用呢，冰山或者冰原到处都是，所以那两个年轻人看到的说这是陆地，实际上可能真的还是冰山或者冰原。哎，那么到底是谁先到达北极点呢？也许是库克，也许是皮尔里，也许他们两个谁也不是。他们当时所携带的那个测量仪器是很粗的，所以呢，你说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我们到了，这个不太好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很可能啊，不管是库克还是皮尔里都没到北极点，他们只是到了接近北极点的某个地方。1916年，美国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在授予皮尔里海军上将头衔的时候，也没说他是第一个。
你不敢瞎说，对吧？实际上皮尔里也有说。

不清楚的地方。他那个叙述哈，就是按他说法，大家算他在北极冰面上行驶速度每天是 70.8 公里，而在这之前呢，不管是什么南森啊、卡格尼啊，还是他自己就之前去过那儿的人，在北极考察的时候行进速度不可能超过每天 14.4 公里。1986年美国有个考察队呢，按照当年皮尔里的那个行进路线啊，运动方式走，咱走一遍到北极点吧，结果发现哈，前九天每天平均就前进 3.58 公里，走不了多远。10到21天呢，速度是每天 8.05 公里。第22到44天每天 15.39 公里。第45到54天，因为冰面比较平啊，装备也减轻，天气又转暖，行进速度最快不过每天 28.64 公里。所以你看皮尔里那行进速度不可能啊，天文数字啊。但历史就是这样，留下了非常多的疑问，让人们去争论吧，去思考。而历史只是走自己的路，对人们来说，哪怕对当事人来说，他都可能成为捉弄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6号，公元926年9月6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辽太祖啊，就耶律阿保机啊，他是生在872年，死到了926年吧。他有汉名叫耶律义，义就是一个单人，一个甲乙丙丁的乙啊，是辽的开国君主吧。这个人历史记载叫勇善骑射，明达事务。他是把契丹啊，就是最终是统一在一起，而且他也任用汉人啊，制定法律啊，改革习俗啊，创造契丹文化，发展农业和商业。在公元916年，群臣和诸属国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策。他是在位20年吧，即帝位11年，庙号太祖。死的时候是55岁。其实耶律阿保机之前我们多少记得聊过，所以今天就不说他了，说他死以后吧。他的结发妻子叫做束律平，小名叫做月里朵，是回鹘的后裔吧。这个人胸有韬略，生性果敢呐、阿保机一生的功业其实和他是有关系的。他首次扬名，在北疆扬名，就是阿保机当时西征党项的时候，当时有一些部族呢，趁虚就袭击契丹。束律平得知到之后呢，就部署兵力，严阵以待，等敌人出现，他是指挥军队奋起出击，大败对手，来大获全胜。后来平定所谓朱棣之乱，就弟弟啊，朱棣之乱，还有统一契丹历次战役呢，他都参与其中。他确实也很有战略眼光。在神策二年，就是公元917年啊，当时南吴国君叫杨龙衍给阿保机啊献上一种叫猛火油啊，估计就石油一类的东西，说这个玩意儿啊，这个油啊，用作攻城武器啊，天下无敌，焚烧城门啊，敌人用水是浇不灭的，火势只会越来越旺。阿保机呢试了一下，觉得哎挺好，打算携带这个叫猛火油的东西，率3万骑兵去攻打一直垂涎的幽州。幽州在今天其实就是北京嘛，就这儿啊。而束律平反对说，哪有依靠所谓秘密武器就能攻城略地的。他指着公帐前面的一棵大树说，哎，树没有皮还能生长吗？老公就说，不，不会啊，怎么回事，什么意思？束律平就说，如果把幽州比作一棵大树，城外的土地和人民是它的皮，我们只需要用3000常备军啊，时常抄一下幽州的四郊，持续几年，幽州必然难以支持，妥妥的我们就收入囊中了。你劳师远征，一旦战败，反被中原政权啊颠出你虚实来，我们的部族之中也会兴起变乱，新生的契丹难免解体呀。哦，对对，夫人说得好，这次军事行动就仰仗这个攻城利器，这个行动就取消了。那等阿保机一死，束律平呢是临朝称制啊，就总掌契丹的军国大事啊。这耶律阿保机三个儿子，那么他呢，就束律平啊，最喜欢那个小儿子耶律李胡，就想立李胡为帝，但是他小，所谓德行不彰啊，也没有像样的战绩啊，难以服众，所以最终他想要不就放弃太子，立二儿子叫耶律姚古，以后呢再让姚古把地位传给李胡，他这么想。但是朝中大臣不干呢，那他怎么办啊？这位哈，这束律平啊，把反对派的妻子们召到宫中说啊，我现在已经做了寡妇，你们还有丈夫，这不合适吧，然后就下令把他们的丈夫斩首，送往木叶山太祖陵追随先帝，一共杀了100多人呢，主要是一些贵族高官呢。当时呢，有一个人，这个人确实勇猛善战。

0: 旦啊，做契丹的汉族部队的总司令吧，相当于啊，就是汉军都团练使，是一个大将叫赵思温。阿保机据说亲自给他裹过伤啊，调过药的，就这个人很有战功，他对舒吕平废长立幼这个做法呢也是有不平之色。舒吕平大怒说，你去木叶山报道，说到底就是要杀他嘛，那意思就是老赵你是先帝的亲信啊，你得追随他去，得见他去，走吧，上黄泉路。那么死期已至呢，赵思温倒是无所谓，很坦然了，就说，哎，太后，和先帝最亲近的人，那谁能及得上你呀？你怎么不去啊？要咱一块儿去，对吧？舒吕平长叹一声说，哎，我何尝不想从先帝于地下，奈何主少国疑啊，事态纷纭，我不能私自的为了和先帝相守而抛下国家呀。这么着吧，我就这只手啊，你看着啊，代替自己为先帝殉葬啊。这就自己要剁自己的手啊，大家一看，别，一帮人跪下就劝，别，千万不要自斩手足殉葬啊。舒吕平心中也是动若观火，哎，朝中啊经过清洗，但是不服的人很多，所以他是当机立断，左手拔佩刀，咔嚓把右手斩下来，在众人惊呼之中啊，他说，哎，把他放到先帝的棺椁中，以表我死守之志。从此朝廷这就是万马齐喑吧。二儿子就是皇次子是顺利的即位，这就是太宗。最终这一朝大政均决于太后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1: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特别策划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1: 全国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发布，河北六项经验做法入选。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四十七项全省纪录。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资本，共增资3600亿元。
0: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 美国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试图拉拢中东国家配合。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今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读书班上，曲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李凡：
2: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青山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0: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显峰：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河北省档案馆馆长苏树增：
4: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青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0: 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
5: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0: 易县县委书记罗明远：
6: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

0: 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巨鹿县委书记孔军峰，
2: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3: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1: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
4: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7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1: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丁伟，
5: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常态化开展。

0: 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职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 河北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学斌：
2: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1: 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3: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1: 富平县委书记王占祥：
4: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富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富平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新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1: 肃宁县委书记穆春江：
5: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5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6: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心。
7: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6: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0: 刘洪清说，这在十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三四百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1: 我们的都讲的高面农家去。
0: 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仙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仙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1: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那、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今天涝都能排了。
0: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1: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2: 我们现在引进是个优质麦品。
0: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2: 这一个就是总水来黄花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0: 育种是慢活，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2: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0: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华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0: 旱碱麦卖原粮一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一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3: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华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4: 2003年到2006年，黄华市旱碱麦种植面积从69.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0: 杨树昌说，黄华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4: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0: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1: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多一杯钱，
4: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5: 日前，河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监督员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00多名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代表及专家学者、助残志愿者，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深入交流探讨，推动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全省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102次，无障碍培训1281人次。
6: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

0: 在制定技术文件方面，雄安新区制定好房子建设指南，统筹考虑住宅户内设计、楼栋和小区功能规划以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引导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下一步，我省将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建设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居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1: 眼下，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据了解，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了36项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入了36场当中。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备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3大功能。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功能，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正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知识等推出一批优惠举措。
0: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从当天午夜起，俄方已经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伊朗，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而且，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并无成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0: 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难言乐观，普京会见特朗普特使，三小时闭门谈完，双方均未发声明；直言不讳，菲佐称西方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失败，却拒绝承认错误，仍在继续煽动战火；又生争执，俄罗斯建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纪念碑，高市早苗声称不可接受。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9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及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举行闭门会谈。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就在会谈举行前，

0: 普京下令俄军自9月5日零时起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为期72小时。克里姆林宫称，此举是为了确保美国代表团随后前往基辅期间的安全。据报道，会谈持续约三小时，除普京外，还包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等多名俄方高级官员参加。双方重点讨论了美国提出的解决冲突设想以及俄美关系等议题，但并未公布具体方案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结束后，无论俄方还是美方都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公开成果文件。特朗普两名特使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后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双方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克制，仅由克宫官员对外做出简短说明。
1: 应该说这个事儿是今天整个国际社会吧，很多人吧都要关注的事情，就是美国两位特使啊，特朗普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跑到莫斯科，普京跟他们见面了啊，谈了三小时，闭门谈完，但是呢也没有发声明，因为这是第一站，然后还要去基辅嘛，估计然后就要向特朗普复命，还要和欧洲的盟友要介绍一下情况，这是流程是吧，所以现在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结果。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他评论了这个美国特使和普京的会谈，他说普京跟这些特使们讲，俄罗斯在战线上推进必定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而基辅政权是纳粹的。然后这两位特使承诺呢，在明天和基辅的对话中，是不是把普京的话要转达一下啊？其实在这个当口，特朗普忽然又派特使要去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多多少少让人有点意外。什么叫意外？就是说你自己的事儿没解决干净呢，那你中东跟伊朗打的仗还没了呢，你怎么想起又开了一摊？但是呢你换一个思路也许是希望么另辟蹊径吗？昨天我们还聊俄罗斯和伊朗，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像跷跷板一样，这两地等于说是联动的，是可以呼应的。所以特朗普在中东还没有抽身，现在忽然又对俄乌之间的冲突感兴趣，要去斡旋，这个倒其实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啊。但是你说他这次斡旋能成功吗？那我只能说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你很难乐观。但美国就特朗普愿意做这个斡旋者啊，他当然也会有自己的考量。所以你要让我们就宏观上闭眼啊，往那个方向猜，大概是两块。一块呢，特朗普会提出俄乌之间停火的一套方案。另一个呢，这个事儿还要和美俄之间的关系重塑关系应该有所联系，大概是这么两块。那说到俄乌之间要停火涉及到的问题至少是四个。一个呢涉及到领土，乌东四周怎么说，人家俄罗斯已经攻投入俄了，就算这个问题解决还有克里米亚呀，这是领土版图的问题，这个事儿无可回避，那双方立场肯定针锋相对顶牛的。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战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咱怎么说，人家乌克兰说了我要加入北约，加入北约我就安全，俄罗斯说不许啊，你必须中立啊，那乌克兰这儿我中立你打我怎么办啊。另外欧洲还起哄啊，我们有一个资源联盟啊，凑了30个国家，我们军队派到乌克兰吧，俄罗斯说休想，想都别想，对吧，就是战后乌克兰的安全问题怎么安排。那还有个问题什么呢，这仗怎么打起来了，谁算战犯啊，这责任问题咱得说清楚吧，而且你一旦涉及到责任，下边问题是什么呢，赔偿啊，双方损失都很大，那乌克兰肯定这方面我要追讨，我得有说法呀。那从俄罗斯这来讲，我国内还遭到打击了呢，我损失还惨重呢，你说我打你，那你还用西方武器打我呢，欧洲人是不是要赔偿啊。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西方就开始对俄罗斯有制裁，到现在不是万项以上的制裁吗，这个制裁要不要解除，怎么解除，你包括俄罗斯那3000亿外储，那利息欧洲不都已经花了吗，这咱怎么算？那这些问题，就是俄乌之间，你说要谈停火啊，要停战、和平降临，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堆事儿哈，你说哪个事儿能少？当然，另外还涉及到美俄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涉及到核方面的，要不要重建信任啊？要不要裁军呢？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啊？北极，另外伊朗，就这些问题，

派出自己的特使，库什纳还算他大女儿的那个老公嘛，女婿啊，维特科夫也是自己的亲信，先去俄罗斯，再到乌克兰要谈这个事儿。你分析一下他的动机。第一个呢，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想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这是个心病啊，这是个执念，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中期选举嘛，他得拿出像样的成果来。如果俄乌真的停了火，你别管是不是暂时的，反正11月份之前能停个火，这是要拿分的。另外呢，刚才我们谈到伊朗，跟伊朗这掰扯不清呢，还打着仗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啊，甚至他未必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是奢求啊，就是把俄乌这事儿搞定了，和伊朗这事儿是不是也就搞定了，一把钥匙能开两把锁啊。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普京和泽连斯基都不会简简单单听特朗普的，而特朗普呢，作为一个，那我们加个引号说成功的商人吧，那商人怎么成功了，挣得多赔得少呗，最好是有得无失，是吧？那你不愿意付出代价，你不愿意付出代价，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呀？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多大程度上能配合特朗普，能给你个台阶，给你个面子，这真的不好说。因为对人家来讲，这涉及到就是非常明确的，这利益是赤裸裸的呀。我给了你面子，我这损失谁给我补啊？谁报销啊？这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事儿往前推很难，更不要说在美国国内跟特朗普唱反调的大有人在。你想拜登政府这四年，你想援助乌克兰真金白银，是现在特朗普说想找欧洲人把他要回来，那是那么容易吗？所以在美国国内唱反调的很多。另外，欧洲的态度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他们给你帮忙很难，他搅和给你捣乱，这不是难事儿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欧洲的利益和美国并不一致啊。这是我们讲这个局面是这个样子啊。你说也就是讲这些吧，因为真正关键核心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那你讲的大家也都知道啊，那该讲也得讲啊。下面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可讲，一个是什么呢？就说说这个草案、这个方案、这个内容。你说你知道吗？他们给你打电话了吗？当然没有，但是依然可以谈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还说到特朗普对于斡旋俄乌战争啊，他的这个态度。其实特朗普啊，他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人，他是一个立场飘忽不定的人，他还是个机会主义者。何以见得呢？待会儿我会谈到。你看这么两个问题，我们一样一样说。先说停火的草案、停火方案这个内容。刚才我说了，我们都不可能知道，但是呢，之前有一些东西可资参考。一个是就是特朗普提的28条，后来不是乌克兰不干吗，改成19条了吗？另外还有什么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的共识。这安克雷奇共识美国人现在不大承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很不满，指责过美国。那就是说在上一波热潮，在上一波就斡旋的小高潮，在那个时候特朗普他们到底提了什么，就是美俄能达成共识，能达成什么。当然就算是那轮的这个所谓原版28条，也是就是西方媒体这儿搞那儿搞最后拼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全面真实，这也待考啊。但是这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就之前美俄沟通就提出一个所谓28条嘛，大约是这些内容，咱就别念12345了吧，大约这些内容，反正就是协议生效就全面停火啊，双方停止打击对方本土的基础设施，像克里米亚、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这是获得了事实上的俄罗斯领土的地位。重复一下，克里米亚啊，2014年俄罗斯拿到，这就算人家的了。另外呢，乌东四州里边呢，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这是2014年之后，他们就成立所谓人民共和国，就闹独立吧。这两家，再加上克里米亚。说是获得了事实上俄罗斯领土地位。那还有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呢，这个是沿当前的战线那接触线冻结，因为28条达成这个时候呢，这两州有一部分地方，当然相对少的一部分地方还在乌克兰手里，那就是沿这个战线接触线先冻结，不强制俄军退回战前的边界，那就是俄军该占着这大多数地盘还在俄军手里啊，就先停火嘛。然后乌军要撤出顿巴斯部分控制区，设立非军事缓冲区，禁止乌军重火力进驻，这是单独的对乌克兰方面的一个约束吧。然后乌克兰还有书面承诺，不以武力方式收复失地，放弃武力索回备战的领土，那就承认现实了嘛。这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领土问题。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如果俄乌之间要谈停火，四块，一块就是这个版图，还有一块是什么呢？乌克兰战后安全怎么安排啊？这28条里主要讲就是乌克兰要修宪，永久承诺不加入北约，美国承诺呢也不推动北约接纳乌克兰，乌克兰军队规模有上限60万，削减远程导弹，重型进攻武器，

爱国军队不允许进驻乌克兰领土，这实际上把欧洲给挡住了。然后美国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性的这个安全保障，不提供北约集体防御，不派驻美军。俄罗斯、乌克兰、欧洲还要签一个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你得立法不对欧洲发动进攻，你得有个承诺。那北约呢也承诺不向东进一步扩张，就到乌克兰了也没得再扩了啊。这是一块，就乌克兰战后和平的问题。还有就涉及到这个战争责任了，或者说往大里头人道主义啊国内政治的问题吧。交换战俘，全面交换，全部被俘人员要放，俄乌互相放弃战争索赔，不追究战争罪责。乌克兰100天内要进行全国的大选。然后第四块就是这个制裁嘛，制裁解冻和经济交易，就是美俄要有核心利益的交换，比如分阶段解除对俄罗斯部分金融能源制裁，俄罗斯呢逐步重返全球经济体系，甚至重回 G8， 有一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是要用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有一个专门的基金啊。另外开放美俄企业合作啊，北极的矿产、稀土能源啊、 AI 基础设施项目，美俄资本共同开发资源。另外还涉及到美俄之间，像这个重启战略核对化，就是以前那个旧的核军备条约怎么着，咱是替换它还是延续它，是吧？这要谈。乌克兰还要维持一个非核的地位，这是那所谓28条的主要内容。这个内容你一听你就明白，这很倾向于俄罗斯的，对乌克兰很不利。翻回来说，你跟乌克兰谈，那个乌克兰能不能接受，说的再明白一点，特朗普政府你就压乌克兰低头，乌克兰能不能低头？事实证明没有，乌克兰没低头。因为除了乌克兰反对，欧洲也反对啊，这事儿基本上把欧洲完全排除在外了嘛。所以拿着这个原版的28条找乌克兰谈，谈到最后呢又搞出来一个19条，这19条呢应该说是把乌克兰的态度放进去了。比如俄军现在控制领土，这个直接事实承认那条乌克兰是不干，删了，改成冻结接触线，领土问题留在未来外交谈判，就是沿这个接触线停火。这个俄罗斯是不干的，现在俄罗斯也不干。另外呢，取消硬性的限制乌军总兵力的上限，就只是建议他有一个合理规模，就没有约束了。还有删除俄乌互相放弃追责的条款，战争罪这追责需要保留，那就是乌克兰还要跟普京算账啊。另外安全保障方面要强化，增加欧洲多国参与担保，但是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在于这个志愿联盟，自愿联盟要是进入乌克兰，俄罗斯也不干的。另外还有这个资产解冻啊、北极商业合作这些条款改成远期议题，和停火就别绑定在一起。这是等于说吸纳了乌克兰一些态度之后，28条最后改成了19条，对吧？那么这19条俄罗斯是不干的，特别是删除这个领土条款，那就是动我底线了，突破底线了，所以这个版本也不可能达成共识。那换句话说，现在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去俄罗斯又跟普京谈，之前有28条，有修改后的19条，那28条等于说俄罗斯还是能接受，之后乌克兰参与的这19条俄罗斯是断然不能接受。那我们只能说猜啊，现在美方特使又去俄罗斯，那是不是在相当程度上要恢复那28条？那一个呢，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原来那28条都不够，我要的更多。那如果事实正好相反，俄罗斯也认识到在战场上很难获得更多的利益了，那这28条适当的再打个折扣也未必不行。但言而总之，这28条是不是还会是他们谈的一个基础？我们围观啊，我们猜是这个。当然现在形势发生变化是什么呢？美国深陷中东啊，跟伊朗又打起来了。所以美俄之间谈，也有西方媒体在这爆料说什么呢？美方设想伊朗做一个附加的交易，当然双方更多的是口头摸底，形不成正式文件啊。从伊朗传来消息，也害怕自己被出卖啊。那美国是希望俄罗斯

0: 下通航，你恢复了我就有面子了，我对外说那就是我施压成功了，但是我需要俄罗斯帮我忙，
1: 因为保管
0: 重启核谈判。但目前公开的消息说俄罗斯是拒绝把伊朗作为筹码，还有消息说呢俄方有自己的诉求，就是一个美国不能把俄罗斯伊朗的合作作为新增刺激制裁的理由，因为特朗普已经嚷嚷出来了，买俄罗斯这个油气谁买我们制裁谁啊，另外伊朗谁跟伊朗做生意我们制裁谁，这个美国已经嚷嚷出去了，俄罗斯不认同。另外呢俄方要求美国克制对伊朗无限制的空袭，转向外交手段，俄方能公开的立场就是说不把伊朗做筹码，不会替伊朗做决定，这算是我们说清楚在之前这不一直在谈的沟通的斡旋吗，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果什么状况。那么这次现在大约是一个怎样的可能性，我们大概理了一下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也算完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墙头草，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没准谱，他太善变，说到底你也不能赖他，他的目的就是你们给我停火不打了就行了，至于你说你们谁损失大小冤不冤，那个我不考虑啊，我要的是停火。那特朗普说到底一以贯之，在中东也是这个样子嘛，我要的是停火，别的我不用考虑啊。所以你看特朗普这个决策或者行动的轨迹啊，他初入白宫的时候就曾经派卢比奥国务卿，那时候还没有库什纳维特科夫这帮的事儿了啊，派国务卿去，卢比奥和拉夫罗夫相当于两国的这个外长嘛，国务卿约等于外长嘛，就谈过这个事儿。而且特朗普一上台的时候对乌克兰是比较狠的，他烦泽连斯基嘛，就一度是把这个军援和情报共享全切断了，不给了，想以此迫使乌克兰低头。但是特朗普也没想到其实乌克兰啊非常脆弱，这个我们以前多次讲过，乌克兰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啊，有关键的因素就在于美国和西方给他援助。那美国就特朗普一上台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停了这个援助，停了情报共享。你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在那个库尔斯克，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在那儿还有军事行动呢，打进去了吗？但是你这一切断那儿马上就完了，在库尔斯克的乌军马上崩溃了，战场失利啊，丢盔弃甲，当时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乌克兰本来就靠这个，我们开个玩笑，靠这个体外循环吧，那你美国把这管给掐了，那乌克兰当时就休克了。关键你想乌克兰休克意味着什么呢，那俄罗斯当然要抓住时机啊，都这样了就趁你病要你命嘛，这个时候我还跟他谈，战场主动权到我手里了，那得我说了算嘛。所以特朗普等于用力过猛，用力过猛他就只能回调，他不得不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是当时你还记得就特朗普一上台干的事儿，很冒失很莽撞，乌克兰真正的兵败如山倒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呀。那俄罗斯要彻底赢了也就不用你斡旋了，那是人家打赢了呀，所以就恢复援助呗，否则美国就说不上话，就谈不上对俄乌的这个影响和控制。那在之后呢，乌克兰另辟蹊径，就用无人机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一度也是顺风顺水，因为他打击的什么呢，就包括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物流那个节点，那给俄罗斯造成损失很大的。前一阵我们还聊过俄罗斯找印度买汽油啊，俄罗斯是什么国家找印度买汽油，那显然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再看特朗普，他变了，他一抹脸觉得哎，乌克兰打得不错啊，他原话嘛，打得不错啊，是不是乌克兰要赢，那他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态度就发生变化了，就开始冷淡了，就开始唱衰俄罗斯，经济要崩盘了，普京你最好在俄罗斯崩溃之前你就停下来，这是他对普京说的话。然后他又加码对俄罗斯制裁，就是二级制裁刺激制裁嘛，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那他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他就认为泽连斯基能赢呗，那他又判断错了，不但他又判断错了，俄罗斯到现在也没有倒下来，关键美国自己又卷到中东去了。这个非常戏剧性的是什么呢，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制裁谁，结果伊朗封锁霍尔木海峡之后，全球能源市场不出问题了吗，大家买不到油了，特朗普捏着鼻子说那你们还买俄罗斯油去吧，啊，优先买俄罗斯那个影子船队在海上的那个油，我们得这个平抑油价呀，允许你们买去买去吧，他又不得不来了这么一手。所以你看他这一系列决策像什么，我们开个玩笑，就像咱们这个互联网的这舆论场上的很多网友就追这个新闻啊，今天新闻爆出一点有这么一个迹象，有这么个苗头，大家哇扑上去评论，就是表态啊，声明自己的立场，没多久事态反转，你刚才说的都错了，哇翻过头又开始站这边，没多久事态又反转，哇你又转到那边去，就成了这个呀。

0: 样子了，太被动，一直到现在这个格局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最后我们总结几点吧。第一个呢，特朗普在中东这事儿没有结账之前又开始去斡旋俄乌，显然他是希望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我只要停火，你们停了火，与我个人声望啊、中期选举啊、美国利益啊，那都是好消息。但问题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一厢情愿，是你的剧本啊，你要让我演你的剧本，你给我多少酬劳啊，你给我什么呀，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啊？今年以来你看啊，就是美国现在真成了孤家寡人吗？你欧洲也不配合他吗？不愿意配合他，加拿大也不配合，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笑话，扯到这儿了。那个安大略湖，特朗普说叫美国湖吧，甚至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叫特朗普海峡吧，这是特朗普的想法。加拿大也挺逗，一个是你这胡闹的我们都不认啊，哎，那个美式咖啡改名吧，叫加式咖啡吧，哈哈，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吧。然后我们说还有几个角色，从俄罗斯这来讲，其实普京态度很明确，他不可能相信特朗普，相信美国人，或者说他不必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自己，相信战线，相信战场上的赢。你说他不是没赢吗？那战线不是焦灼不动吗？那就慢慢打，慢慢等，不着急，至少他展现出的是这样一个态度。那刚才我们说的28条也好，19条也好，附加的这个伊朗条款也好，美国有自己的利益，美国也向俄罗斯做一些承诺，给一些好处，套一些诱饵，你只要打动我了我就听你的，你打动不了我，你投入不够，那我就纹丝不动啊，这是俄罗斯。那至于乌克兰呢，刚才我们说到那28条计划成19条，就表明了乌克兰态度，他不会一味退让的。这道理也不复杂，一个成年人早晚会说出那个不字来的。我们年轻，我们小时候遇到一些人，哪怕是表面的善意和好意，我们不好意思说不，我们哪怕委屈自己，这叫不成熟。你真的成年之后，你会说出那个不字的。乌克兰就说出不字来了，按之前那28条，那不就丧权辱国吗？那谁也不能答应啊，你答应不就下台了吗？那目前这个局面，至少乌克兰展示出还是有能力攻击俄罗斯本土，就境内纵深目标的。你不能说我输，我手里还有牌，那你不可能为所欲为啊，逼着我答应美俄之间达成的东西啊。另外，乌克兰毕竟还有一张牌，还有一个后盾，就是欧洲。美俄之间达成任何的东西，欧洲都不会轻易的表示赞同、表示服从、表示接受，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多方的利益使然，力量使然，达成目前这么一个平衡，就是俄乌之间停不下来，但是谁也不可能获得大胜，就在僵持状态，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腿，就这么个状况。那特朗普要打破这种平衡，你就得输入新的能量才能改变目前的这个局面，你就得投入，光靠一张嘴肯定是不行的。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50%，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有限，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可以50%拿下。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而闻名，它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老化表现，打造紧致蓬弹肌肤，官网售价都要上千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福利价60毫升正装只需299，经常用的朋友不用多看，趁着优惠可以多囤两瓶，没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试试，搭配同系列精粹水使用效果更佳，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海蓝之谜的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可以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轻盈，一抹就化开了，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济广优品商城福利价60毫升正装只需29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市场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

0: 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5日，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过社交媒体向国民发表视频讲话时指出，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经失败，但西方拒绝承认这一错误，并继续煽动战火。他说，如果西方大国当初没有阻止乌克兰签署那份已于2022年4月拟定好的对俄协议，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他们天真的以为通过乌克兰以及对其提供全面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持就能让俄罗斯屈服，这一战略彻底失败了。菲佐说道，尽管没有英国、德国或法国士兵阵亡，但西方却仍拒绝承认错误，继续煽动战火。菲佐指出，当前的局势已变得更加危险。
1: 这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啊，只有发惊人之语啊，这个惊人之语我们加个引号，我们并不觉得吃惊，甚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关键是欧洲、欧盟或者北约内部很多人对他的话，对他的这个态度啊，对他的立场吧，是很反感和抵触。菲佐说什么呢？说西方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经失败，但是拒绝承认错误，还在继续煽动战火。这是菲佐的态度。你看，跟欧盟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立场正好相反。菲佐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他堪称啊，和欧尔班放在一块堪称欧洲的这个双子星啊。有个词儿翻译成中国话叫反骨仔，脑后长反骨嘛，和他们那边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嘛，这两位堪称叫反骨仔，加个引号啊，就是我们这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们说的。那欧洲人对他们就有类似的评论，而现在欧尔班下台了，那菲佐算是孤军奋战吧，但是人家一步不退，该说什么说什么。所以这次呢，恰好又赶上一个什么背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派了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跑到俄罗斯，又要斡旋俄乌之间能不能停火。在这个当口，菲佐又发声说什么呢？就是西方啊，连欧洲带美国，他这个美国恐怕更多指的还是特朗普之前那个拜登政府，想逼着俄罗斯低头屈服，你们已经失败了，失败了就认就好了，不还在这接着干，煽动战火，就是不对，很蠢嘛。这是菲佐的态度。所以你想，这话谁爱听啊？大多数欧洲的这个政客们都不爱听。而且呢，在欧洲吧，在西方世界，菲佐被定义啊，贴个标签是什么呢？你就是民粹，极端极右的一个民粹主义者。这是在西方意识形态、西方政治光谱里边给他的一个定位。欧尔班也差不多，也是这定位。当然，你要给特朗普找一个位置，他也是右翼啊。他一般不说他是极右，但他是一个右翼的一个保守势力啊。相形之下，拜登呢更靠中间，甚至还中间偏左，就是民主党。所以特朗普对拜登啊，对民主党啊，对这个中间偏左呀，他是非常反感。关键是一直以来欧洲我们讲嘛，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政治光谱也是中间偏左。你比如像马克龙，那中间啊，就算有些政客偏右，又不到哪儿去。而整个欧洲对于极右势力是非常反感和恐惧的。我们讲过嘛，像这个德国的选择党啊，就是另类选择党啊，法国那个勒庞国民联盟啊，就这帮人都认为是极右嘛，就怕他们上台嘛，想尽各种办法想阻止他们问鼎最高权力。而菲佐就斯洛伐克，原来有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苏东剧变之后呢，他们俩分家了，各过各的。那菲佐作为斯洛伐克是个小国吧，作为这个小国的领袖，在整个欧洲的政治光谱之中，他确实独树一帜。 那菲佐呢，和大家熟悉的那个匈牙利的欧尔班有类似之处。我们聊过，匈牙利的欧尔班呢，他当年也是学生领袖，就是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那个当口脱颖而出。菲佐本身呢，倒不像欧尔班当年开个玩笑那么年轻有为哈，那么活跃。但他呢，在苏东巨变之后，就斯洛伐克本身开启了政治的一个也算新纪元吧，新一页。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脱颖而出。他首先加入了一个民主左翼党，这样他有机会成为这个议会的议员。你看，你成为这个党的党员和代表，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党的支持和资源啊。他成为议员，到1999年呢，脱党，人家自己单独搞了个党，自立门户了，叫社会民主党。在2006年，就是斯洛伐克大选的时候呢，他这个党作为第一反对党，在这个议会选举中拿到29.1%的选票，这样他和另外两个党呢组成一个执政联盟。执政联盟就是你自己，你过不了万数啊，你不可能单独去执政是吧？得找朋友，形成执政联盟。他成功了，这样他成为总理，就斯洛伐克总理啊。到2010年，他叫短暂下台，然后呢，2年之后，当时斯洛伐克政府解体，他就赢得了机会。就说2016年他又上台，这回当了2年又下台了，因为有一起针对高官的谋杀案嘛，对他产生影响，政坛沉浮啊。之后5年基本上叫低谷期，这时候就是叫屡败屡战吧，坚持到底吧。2023年又成为总理，这就一直干到现在。而且期间他遭遇一次刺杀，有一个所谓的什么诗人艺术家之类的，跟他政见不合吧，就刺杀他，挨了一枪。到现在这事儿，你看俄罗斯方面包括也有一些人认为啊，这个刺客背后是不是有人呐、啊？是不是西方啊，有这样的猜测，但是也没法证实。但是菲佐呢依然做他的总理，而且我行我素。那菲佐在自己的这个政治倾向上很有意思哈，说到底在北约在欧盟之中，你看他是其中的成员呢，但是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成员，他作为总理，他的很多想法，他的政治理念、执政理念和欧盟和北约不一样。比如说他就反对援助乌克兰，你说他跟欧尔班一样吗？也不完全一样啊。欧尔班也反对援助乌克兰，反对敌视俄罗斯，但是欧尔班本身呢和特朗普关系好，而且呢和以色列关系好。而这位菲佐呢也不支持以色列，但斯洛伐克又和谁？和这个匈牙利类似，在北约欧盟里啊和中国关系不错，同时也交好俄罗斯啊。那么菲佐一旦成为了总理，就这回做到斯洛伐克的总理啊，他马上叫停了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第14轮援助。他前任是跟着欧盟走啊，他一上台停止不援助了。他当然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他是有自己的所谓主权外交政策，承诺对于移民啊，对非政府组织啊，他立场比较强硬。他发起了反对 LGBT 科学家群体权利的运动，就是反对那个性少数吧。他也反对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呢征收关税。他前几天刚表态啊，就中国不是敌人，是吧？想跟中国竞争，你得自强啊，是吧？他讲这个，他脸都是自己挣的呀。这是刚才我们聊了他主要的这个政治啊政策上的这个倾向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很有主见，或者说你只按照西方标签贴，人家就是民粹，在某种意义上讲跟特朗普也类似，哈哈。你开个玩笑说他什么斯洛伐克特朗普也未必不行。为什么？那特朗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讲 MAGA， 那这边菲佐也讲斯洛伐克优先，斯洛伐克第一啊，我得考虑我民生啊。所以他反对去大力的援助乌克兰。不但如此，菲佐上台之后说什么呢？说我那前任哈、啊，这不是援助乌克兰吗？那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啊？找欧盟要钱，要回来。那这钱干嘛呢？我改善民生啊。所以他这套路数在斯洛伐克国内，他国内有反对党啊，但即使此，民众对他是认的。你改善民生，改善我们自己民生，谁不高兴啊？反对党敢站出来说个不字，你还想不想要选票了？还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你看他的一些认知、一些政策，包括对性少数什么的，这和欧尔班很类似，和特朗普也很类似。那你说特朗普跟欧尔班关系不错，是不是也把菲佐引为知己呢？也很难，因为在很多问题上菲佐有自己的想法，和特朗普也并不一致。是啊，说到底，你要是真的是本国利益优先，本国第一，你考虑的是自己，你就不会简单的跟着特朗普走。同理，你更不可能简单的跟欧盟去走，跟着布鲁塞尔走啊。你真要是有主见， 你像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动不动讲啊，欧洲没有战略自主，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主见，你没有勇气嘛。首先是这个，当然你多说一句，可能你也没有底牌。但是非佐就斯洛伐克那么个小国，人家是有自己主见的。你说是因为他对中国好，你说他两句好话吗？也不是。咱客观的讲这个事情，咱不说中国，咱说对俄罗斯，就欧洲一些国家对待俄罗斯哈，很有意思。这欧洲国家你可以把它分成几类，有一类是老列强，你比如英国呀，什么德国呀、法国这些国家叫老列强。英国现在脱欧了，不是欧盟成员，但它依然是欧洲一个重要大国呀。这些国家原来就在列强。

前呢有德意志，但是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你很难说它早就出现了。所以德国算是这个大国，老牌帝国主义啊，他们和沙俄之间的博弈早就有啊。所以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的互动的经验，有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所以他们对沙俄呀、对苏联呀、对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啊，他们是有自己的立场，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上的认知和经验。这是一类国家啊，彼此同为列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竞争过、打过、也合作过、也结过盟啊。那这是这样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我们要讲的，你比如波罗的海三国，那原来做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加入苏联之前他们也独立存在过呀。另外像波兰，波兰在历史上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二战开始的时候，就纳粹闪击波兰的时候，苏联也出兵了。到二战后期，波兰的这个抵抗力量吧，那个抵抗军啊，其实是倾向西方的，在华沙起义过程中遭到纳粹军队的重创，基本上全军覆没嘛。有一些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苏军做壁上观，完全没有施以援手，由此对苏联人更恨。当然苏联有自己一套解释啊，认为责任在西方等等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只是说波兰对苏联的这个态度。但关键是到冷战的时候，波兰本身又是苏东集团一个重要成员，当然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啊。就这些国家对沙俄也好，对之后的苏联也好，这个态度其实很复杂。你就说如今嘛，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也好，对俄罗斯啊非常反感，非常敌视，而且呢又因为自己现在是北约欧盟的成员了，加入了一个集体啊，是西方的一部分了，恨不得现在俄罗斯打败仗甚至被肢解啊，那我才安全吗？也报了一箭之仇吧。这是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那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也不是不能理解吧，因为历史上有恩怨嘛。但是问题恰恰也就在这儿哈。你比如匈牙利，就我们曾经讲过欧尔班嘛，匈牙利跟苏联之间没有恩怨吗？匈牙利事件了解一下。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啊，布拉格之春，这世人尽知吧。所以你要说对苏联有仇怨、有仇恨，这些国家不是没有啊。但即使如此，如今从欧尔班到菲佐，但欧尔班已经下台了，就这帮人为什么反对和俄罗斯为敌，反对援助乌克兰，人家是有人家的道理的。说到底，历史恩怨是历史恩怨，现实的利益、现实的国家的安全，那我不能不考虑吗？所以他们走的路，他们选择的这个方向和刚才我们讲的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遭到沙俄也好、苏联也好，遭到他们的伤害，你不能说这些国家没有遭到伤害，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条路，完全不是西方的主流，也不同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不是没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那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今像菲佐讲，就西方逼俄罗斯屈服已经失败了，失败就失败，你就认就是了，你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不要再让战争继续了，就这错误的路不要越走越远了。你说他们是对俄罗斯好吗？他们是喜欢俄罗斯吗？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的考量，对欧洲的利益的考量。这就正如特朗普，那你要说特朗普就是科格波特务啊，他上一个任期有人讲究通俄门嘛，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好百分百去排除。还有人说特朗普就跟普京关系不错啊，他哥俩惺惺相惜，这种可能性我们同样不排除。但是特朗普今天的选择，他所做的一切，就他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态度，难道仅止于此吗？难道不是更多的考虑？至少考虑特朗普家族的利益吧，考虑美国的利益吧，而不简单的是个人恩怨吧。那我们有时候理解国际政治，总不是看武侠小说，动不动就是江湖上那点过节和恩怨，不止这个吧。那我的意思是说，菲佐的判断，他的表述是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的这个道理、这个逻辑，欧盟整体上不认同、不接受而已。

九月五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就俄罗斯新揭幕的纪念二战结束纪念碑发表看法。他用日俄双文写道：“这完全不可接受，已强烈要求俄方拆除该纪念碑。”高市称，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

0: 行的问题，已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纪念碑。据报道，四日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纪念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二战结束的纪念碑于当天举行揭幕仪式。在揭幕仪式前一天，日本曾要求俄方修改纪念碑，但被俄方拒绝。这座纪念碑的主体是15米高的苏联红军士兵雕像，这名叫做伊万的士兵用枪托摧毁了一座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边境界碑，界碑上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着一个菊花纹章。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座纪念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
1: 这是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有较劲哈。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从人家那个视角讲叫在远东啊，哈巴罗夫斯克搞了一座纪念碑，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二战结束这么一个纪念碑，主体就是一个苏军士兵吧，一个雕像，用枪托砸碎一座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边境界碑，这个界碑上呢有大日本帝国字样，还刻着一个这个菊花纹章，就是这个菊花章啊，这个纹章啊，那个纹是带绞丝啊，纹路那个纹啊。日本感到不满，高市早苗首相就说这完全不可接受啊，强烈要求俄方拆除这个纪念碑。为什么？这个菊花纹章象征日本啊，这被广泛认可呀，所以你这个做法不可接受嘛，这是日本国民感情问题嘛，所以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拆呀。那你想俄罗斯能干吗？肯定不干呢，我听你的，我砸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哈？所以你看日本也很有意思，他不能或者他也不敢阻挠俄罗斯做这个事儿，搞一个雕像，雕像纪念庆祝的是什么呢？就是打败摧毁粉碎日本军国主义这事儿，你敢说个不字吗？你也不敢说不字。所以呢抓住一个细节，你得倒什么不好，非把这菊花章倒了，这我们不能接受，这伤害我们日本国民感情。明说了吧，这个菊花徽章啊，它其实日本皇室的一个特殊的 logo 吧，这么说吧，这个似乎约定俗成，代表日本皇室，也成了日本民众一种什么情感寄托吧。所以你摧毁它这不行啊，这我们不能接受啊。你想，哎，也是哈，你看日本护照上都有这东西，那能轻易砸吗？那他们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咱们可以讲一讲。第一点呢，先说这个菊花徽章和日本皇室，这个确实有关系。但你要说起来，这菊花从中国传过去的，奈良时期吧。那镰仓时代呢，第82代后鸟羽天皇喜欢菊花，在自己印章上用了这个菊花，从这儿开始吧，逐渐的这个菊花徽章慢慢固定下来，就成了日本皇室的一个标志，一个 logo 吧。那既然人家皇室占下了，咱就说在日本范围内哈，那大家就不好用了，别人就不能轻易用了，这就很有讲究了。所谓约定俗成嘛，你今天你看日本的护照之类的这些重要的地方还都有这个菊花徽章。当然我们要说一句，日本没有国徽，这玩意儿不是国徽啊。另外日本他也会把什么樱花之类的作为象征，不只是菊花。这个菊花其实跟日本皇室确实联系更紧密。你说哦，那照你这么说，这次俄罗斯的雕像就是针对日本皇室吗？不是，不是。很多事不能着急，你听我接着说啊，最后你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又恰恰相反了。刚才我们谈到日本皇室，确实我不说嘛，在日本国内一定程度上等于说独占这个菊花徽章了，这标志是我们的，我们占下了，别人不能用了。而且这东西就制度化，形成所谓皇室16瓣8重表菊纹。但逐渐的你使用它，使用这个菊纹章，就形成一套规制。你比如这个旧日本，所谓大日本帝国嘛，旧日本拿海军来说吧，天皇可以把皇室菊纹授予他，主要是给到战列舰，这叫御赐纹章。御赐嘛，皇帝嘛。日本主要就是8艘战列舰吧，大和武藏啊，长门罗奥，福藏山城，伊势日向，这8条日本战列舰舰首都有菊纹，只有战列舰这8条有，别的都不给。那刚才我们说这个高市早苗那首相啊，说你捣毁这菊纹，这伤害我们民族感情。二战的时候，日本这8条战列舰基本上都完蛋了，尤其大和武藏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沉的，葬身海底，这是世界上最大战列舰啊，葬身海底。那菊纹章这军舰上带着呢，一块葬身海底了，你是不是应该跟美国人算账？这是不是也伤害日本民族感情？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还说到他这个菊纹章啊，他不轻易使用。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日本海军那么庞大，就8条战列舰给菊纹徽章，别的不给啊。那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俄罗斯这个巨型雕塑哈， 就是一个苏联红军拿枪托砸这个，实际上是界碑。这我得两句话连着说。第一句话，旧日本这个界碑啊，绝大多数不刻菊文章的，就旧日本在本土啊、殖民地啊、占领地啊，他设这个国界领地的界碑，有他主碑上一般要刻大日本帝国，刻年号、地界的字样，但一般没有这个菊文，不刻到石头上。这是一句话啊，一般是这样。而且这菊文可不是国徽，今天日本其实也没有国徽，就是一般说来他的这个界碑上不刻这个东西。那你说俄罗斯这雕像，这不是杜撰吗？这不是专门针对日本人吗？恰恰说错了。下面我要说，但是啊，但是有特例。俄罗斯这次这个雕塑哈，它的内容啊，明确讲是什么，就是苏联红军的战士。你还真别讲什么俄罗斯军人，就是苏联红军战士。他那个枪砸碎的是南萨哈林，就是溃到南部旧日本占领时期的那个界碑，那个界碑上就是刻着大日本帝国字样，还有十六瓣那个菊文章，有这个恰恰是历史史实，这叫复刻。你说不对啊，按说不是菊文章不会出现在这个界碑上吗？这是特例。因为一般说来呢，一旦有菊文，这地儿叫预料地，预料地就是天皇私产了。问题就是萨哈林呢、啊、就南溃岛啊，日本占领时期那一批国境标志，就是那个界碑啊，它确实就是特例，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把这块抢来的土地呢，视作是帝国皇权向外扩张的成果，就是我们的武功啊。那这批国境标志，就是这个界碑，就是刻上了菊文章，所以这个纪念碑呢，恰恰是复刻了这个历史实物，还真不是凭空的什么艺术想象，或者说专门无中生有刻这么个菊文章。让日本人不爽恶心他，还真不是，这就是历史史实，恰恰是。所以你说俄罗斯人长得一般五大三粗，这心眼可细呢，这个事儿人家算得可清楚呢，针对性非常强。所以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啊，你看双方争议的核心各有各的逻辑。从高市早苗那儿讲，这个菊文啊现在就是纯粹的一个皇室符号，和军国主义我得切割，所以你这雕塑你打碎菊文章，这是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啊，伤害日本国家象征，我们不能接受。说到底有句话他必须要回避，他不能说，就是二战之前那个所谓大日本帝国吗？那个天皇体制本身就是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体系的顶层核心，那时候日本军人打仗不是为天皇牺牲吗？他哪怕说个为祖国牺牲呢，天皇就这么个角色。说到底，就说到二战远东军事法庭，天皇没有上这个法庭。日本头号战犯是谁呢？东条英机吧。那还是因为麦克阿瑟他占领日本之后，他发现日本天皇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力是很特别的，又因为二战之后是冷战，日本还有用，所以他没有把天皇送到军事法庭上去。到现在很多史学家还在争这个问题，就日本天皇算不算战犯，他对战争是不是负有责任，现在还有这个争论呢。所以刚才我们讲高市早苗，他必须忽略所有这一切，只把这个菊花章和日本皇室、日本民众联系在一起，他可不敢跟历史、跟军国主义、跟那个史实，哪怕跟那个所谓南萨哈林、跟那儿那界碑联系在一起，他可不敢。否则他这个情绪、这个抗议、这种恼火，那就没有道理了。而且是什么呀？自取其辱啊！那至于俄罗斯呢，算得很清楚，我砸的就是这块界碑，就是带菊文章的界碑，这就是让大家回忆到1945年那个八月风暴嘛，苏军出兵，包括那个所谓南千岛群岛。日本所谓北方四岛就那时候抢过来的吗？所以俄罗斯这个雕塑象征的就是1945年那个八月风暴行动彻底粉碎日本向外扩张的帝国边界，它这个雕塑特别直接，可是啊这个含义就是这个呀。另外俄日到现在没有签和平条约，那个南千岛群岛日本叫北方四岛嘛，那个领土争端一直悬而未决，俄罗斯现在搞这么个雕塑除了纪念历史，它就是有现实意义啊，就是个政治信号啊，他就是要强调要重申1945年那个战争的结果不可改动，日本对二战历史你的这个所谓各种奇奇怪怪的叙事我们不接受不承认，他表达的恰恰就是这个。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

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打今儿起啊，要给您开这么一个大部头了，要给您说断代史，明朝的中后期。有关于这段历史呢，其实有这么三本书可讲。一本是大家伙众所熟知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所著。这本书啊，是半小说半历史，里边有大家伙所喜欢的政治斗争、宫廷大戏。作者呢，为了阐述一些问题，还写了浅白的文字，里边有个人的情感，文笔也很幽默。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里边夹杂了过多的作者的个人的一些情感，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喜欢，但是呢，不太适合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讲。作为故事来讲的时候呢，有些这个排比呀，可能给您念出来，或者说给您讲出来呢，就有点太干涩了，不像咱们读书。那么同样是讲述明朝中晚期的事件，万历15年，那分析的就比较透彻了，以小见大，层次要更高一些。但是呢，它也不适合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展示，故事性比较差。那么说来说去，说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讲述哪本书呢？叫《晚明70年》，副标题叫1573到1644，从中兴到覆亡，描述了这71年的晚明的历史，晚明当中很多的人物。十年砍柴写的，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值得和您分享的。那到底书里边内容怎么样，您且容我慢慢给您说来。咱们先从谁说起呢？说这么两位宰相的正面 PK， 也就是张居正和高拱的斗争。
5: 同为朝廷阁臣，服务于三代皇帝，是什么让他们暗中争斗，反目对抗？二人争夺首辅之位，谁能胜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
4: 高拱，字素清，河南新郑人，明史里边评价他才略自诩，富气凌人，就是属于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所见的那种

0: 牛哄哄的人，做他的同事同僚或者当他的下属呢，基本上都会感觉不太舒服。
1: 不是世故，而是无耻。他们不要脸，我高谷还要这张脸呢。
0: 他呀，其实是张居正的前辈。高拱当国子监祭酒的时候，张居正呢，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司业。当那个隆庆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俩人都在裕王府邸里边当讲官，应该说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的。
2: 我想今天是不是叫高拱和张居正来讲讲书？
3: 都是皇上派给王爷的师傅，请他们来讲书，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0: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里边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是勇敢任事，豪杰自诩。他跟高拱一样，属于是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但是又说这个张居正呢，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样的性格在政治圈里边啊是比较有用的，这一点呢也是高拱所不能及的。高手过招往往是一点差别就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败就败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张居正打小啊就是以神童著称的，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此后呢，在翰林院这些地方坐了将近20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皇帝并天，隆庆皇帝即位。此前给这个隆庆皇帝充当讲官的高拱、张居正这些藩邸旧人呢，全部成了淮南的鸡犬了，跟着主子就鸡犬升天了。这俩人呢，扶摇直上，进入到权力的核心层，顺理成章的就入阁了。而高拱因为资历排在前边，他就是内阁首辅。
1: 叔大，你我同为阁臣，理应相会，你可千万不要被那些小人蒙蔽了双眼啊。
4: 多谢首辅提醒，我张居正做人为官有自己的原则。
0: 隆庆6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的5月份，正值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然后就驾崩了。继位的万历皇帝呢，只是一个10岁的小孩，而且是虚岁，才10岁。先帝的遗诏里边让高拱、张居正、高仪这仨人做顾命大臣，一块辅佐小皇帝。受到先帝顾命，这是莫大的一种荣耀，肩膀上的责任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根据有些史料里边记载呢，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深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皇帝的大伴，也就是司礼掌印太监那个大太监冯保。这个说法啊，很多史学家是怀疑的，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他就认为呀，历朝历代顾命大臣是有的，但是没有任命太监当这种职位的。这个高拱跟冯保呢早有过节，你看这顾命大臣里边已经有分裂了。顾命大臣里边还有一个高仪呀，那是文渊阁大学士啊。高仪这个人呢，性格仁厚，而且比较守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是秉承的是明哲保身，我就好好的当官，好好的照顾天子就行了。那么这样一来，当时的这个局势就很明朗了。内阁当中两位顾命大臣高拱和张居正，这就成了一山不容二虎。有朋友可能会很纳闷，那携手揽腕的共同辅佐皇帝，一块治理这个江山不好吗？怎么非得是窝里斗呢？在那个圈里边，不起矛盾是不可能的，谁都想大权独揽，自个儿说了算。而且呀，在万历皇帝登基以前，高拱和张居正呢早就有矛盾了。高拱曾经报复了徐阶，这徐阶是什么人呢？前任的首辅，他是张居正的老师。那你说张居正能饶得了这高拱吗？而且张居正和这个大太监冯保啊关系很密切，这也是高拱所痛恨的。结交宫里边太监，这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
1: 今天我已召集6科郎言官，准备弹劾冯保，你务必要签名。
4: 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是不会签的。
1: 你和冯保勾勾搭搭，一个鼻孔出气，你要当心呐、
4: 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哪个当皇帝的都会担心外边大臣 跟后宫里边太监相勾结，能够左右朝局，这不行，他会分皇权的。但是官场上的事儿呢，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你一个官员没有内应，这个外廷的大臣呢，办起事儿来是举步维艰的。因为大太监掌握着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跟皇帝朝夕相处，亲密的关系呢，远比这皇帝跟大臣呢要更近一些。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的时候，张居正就看好冯保了，

0: 绿啊。可是在当时，大明朝已经建国200多年了，太监干政都已经，隆庆帝在位的时候，冯保就已经成了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头上的光环或者说他的职务啊，可是相当了得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这个冯保呢，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
1: 东厂是干什么的？咱们的任务就是替皇上监视各路大臣，哪怕是内阁首辅有事儿也得查，而且要一查到底。
0: 东厂这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不通过刑部侦缉逮捕关押人犯，不受督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到后来呀都能够左右审判了。不久之后，宫里边太监的一把手，也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出现空缺了。按理说呢，冯保这儿作为二把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他就升个官。高拱啊，半道上给下绊子，他向皇帝推荐了另外一个太监陈洪担任这个职务，但是陈洪的能力又太差了，被罢职了。高拱这儿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我已经把那个冯保给得罪了，我就得罪你到底吧。他又给皇帝推荐了一个人叫孟冲，当这个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吧。您想想，冯保能不恨高拱吗？恨得牙根痒痒，恨入骨髓了。等到隆庆皇帝驾崩之前，冯保这儿走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皇帝下诏驱逐了掌印太监，就是驱逐了高拱推荐的那个孟冲，冯保这儿取而代之。皇宫里边所有太监他是第一了。
2: 冯公公，我和皇后商议过了，皇上的丧事具体由你操办，宫内大小事宜听你的调度。
3: 多谢陈皇后、李贵妃对奴才的信任。
0: 因此来说，万历皇帝一登基，内阁两个大臣高拱、张居正，再加上内廷的第一大太监冯保，就成了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三国时期的曹、孙、刘这三股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嘛，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这个冯保呢，好比刘备和孙权，我们单打独斗弄不过你，但是我们俩联合起来。话说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的手里边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而内阁学士呢只是皇帝的一个顾问团。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啊就成了无名而有实的真实的宰相。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就是替皇帝起草有关于军国大事的文书。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的这个票，皇帝呢一般就照准。因此啊，最初的决策权就从内阁这儿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呢，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给批红，代替皇帝批准草案，这就是审核权了。没有手握批红权的太监的配合，内阁大学士啊就很难有什么作为。你把这个拟好的票递上去了，人家不给你盖这个印，你没招啊。因此有人就说呀，说朝堂上的宰相就是内阁大学士，而内廷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叫内相，后宫里边的宰相是这么一个意思。
4: 内阁也把票都拟好了，司礼监批了红，去年的账也就算结了。
0: 现在冯保这儿偏向于张居正，两个人呢勾搭连环，高拱这儿呢也早是莫查在心。隆庆皇帝病重的时候，双方已经是暗中走过回合了，互相侦察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叫曹仲平上奏折呀弹劾高拱。给事中这是监察六部九卿的，他跟那个御史啊合称为叫言官。我们经常看史书里边说御史言官就是这个职务，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
5: 臣既然在朝为臣，那就要为国建言，否则那就是臣的不忠啊。在这件事情上，臣要一检再检，直到皇上恩准。

官，成了皇帝呀、或者是权臣的枪手了。张居正这儿授意这个户科给事中的曹仲平上奏书，列举了高拱的十不忠，这是封建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的帽子。隆庆皇帝这儿本来病得很严重，也不想啊，我见列祖列宗的时候，我都快死的时候，朝局这动荡，他还得让这个首辅高拱呢，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这个隆庆皇帝太生气了，我都什么样了，你们还瞎闹呢？于是隆庆皇帝处罚这个胡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跟冯保这儿当然是要保这个曹仲平了，于是做了个手脚啊，把这个曹仲平呢给调到京外去异地当官了。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御史言官当枪手，我就找不着吗？现在皇帝病重，他离不开我。于是一方面啊上奏书要求退休，我反守为攻，你不说我十大不忠吗？

0: 堡呢勾搭连环，这就如同于啊秦朝的时候那个赵高指鹿为马，还有前朝嘉靖时期呢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把这典故都给写清楚了。张居正那么聪明，一下就看到这个奏折里边的破绽了，说这个冯保是赵高，那么你把这个皇帝比喻成谁了？秦二世啊，那是亡国之君呐。张居正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了，就告诉冯保了。冯保这做内应就放出方来了，说现在皇帝啊因为自己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个龙体啊更加的虚弱了。这一下把尚书的张籍给吓了个半死。而张居正真正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啊，他不是简单的报复受到高拱指使的枪手，而是呢配合着冯保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人不敢学这个张籍，不敢再弹劾自己。这场风波过了以后，新皇帝登基了，朝局呢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正式摊牌的时候。高拱这儿首先发动进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他找到另外一个顾命大臣，就是找到那个高仪了。高仪这个人呢明哲保身，我不赞成你这么做，但是呢我也不阻拦先生您去这么做，爱咋地咋地，跟我没关系。高拱说行吧，那我就去做吧，先下手为强啊，孤身出击，草拟了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道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呢抄送给张居正，给你通报一声，毕竟人家也是辅臣嘛，这是必须的程序。
1: 这个冯保啊，让他掌握了大内中管，那岂不处处与我们内阁不愿作对，岂不令我等三公九卿不愿大臣任其驱使，
0: 抑制宦官的权力，这个谁敢反驳呀？朱元璋留下的祖训呢？张居正呢没理由反对，当面夸赞说高拱这儿啊将建立不世之功勋呐，你这个建议挺好的。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这儿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了，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委婉的给否决了。高拱这儿不甘心呢，干脆图穷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的攻击冯保，说这个冯保啊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呢把这个冯保逮捕治罪，这是你死我活了。
1: 对这条毒蛇不动则已，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七寸上。
0: 冯保这儿必须反击，但是冯保这儿没什么太大文化，肚子里边没有那么大城府啊，他向张居正问计。张居正说呀，这个计策好处

0: 高拱这儿非常恼火，就问呢，这么重要的批示得让内阁见呢。这送公文的太监说，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这儿马上顶回去了，哪能让十岁的天子裁决政事呢？意思就是说，我是顾命大臣，那小屁孩他懂什么呀？
1: 这个旨下得这么快，不给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皇上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头脑吗？
0: 这就中了张居正的将计就计了，这句话毛病太大了。冯保这儿马上扭头啊，就告诉皇帝了。万历皇帝呢，你别看他年纪小，他比较聪明，一听首辅大臣瞧不起自己，哦，让你成为顾命大臣，你现在把我不放在眼睛里边，这不行啊，跑到两宫太后那儿去哭诉了。说两宫太后是哪两宫呢？一个是自个儿的嫡母，一个是自己的生母。两宫太后也觉得高拱你也忒放肆了，这是欺君罔上啊。于是乎高拱的命运就这么着被决定了。不久宫里边传出命令，皇帝召集内阁六部五府进去听旨，把这些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有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一听高兴坏了，我要驱逐冯保，你看我发动的攻势终于有了效果了。而张居正这儿呢，早就知道内中的缘由，也知道皇帝啊召集这个会议将要宣布什么，于是他见了高拱呢，张居正这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等到大臣们跪下以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一听张居正，坏了，怎么回事啊？他是首辅大臣，按理由呢应该是自己带领群臣接旨。
2: 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
3: 张先生接旨。
0: 果然再听圣旨呢，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是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在京城停留。高拱本来还挺高兴的，圣旨宣读完毕，从九霄直接掉到地狱里边了，身上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那赶紧呢扶起来吧，哎呦别往心里边去呀，完了我替你求求情吧，这才搀着高拱啊能站起来了。两位宰相的 PK 到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了。当着众臣，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马上就明白了，自个儿被驱逐肯定是张居正跟冯保啊他们在背后搞的鬼，对这俩人呢是恨之入骨。但是得胜的张居正这一边，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呢，第二天叫上了高仪，联名上书奏请皇上，请陛下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任吧。这个奏折您读起来呀是十分感人的。张居正就说了，说高拱呢身历三朝，小心谨慎，之前也未曾有过大错。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的建议啊，我呢也跟他联名上书了，事先也跟我商量过。皇上你因为这事儿就怪罪高拱，我也有罪呀，我这个罪名也是无可逃脱的。如果陛下您认为这是大的罪过，臣请求和高拱一起被罢斥。按照明朝祖宗的规矩，上奏书跟皇帝的批示那就是红头文件呢，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哎呦张居正光明磊落呀，他跟那高拱本来就不和，但是现在高拱呢要被流放回家了，人张居正还替他说好话，对于张居正来说这个姿态摆得多好啊，对于高拱来说那简直就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啊，你不但是背后里边捅刀子把我踹下政坛，在那猫哭耗子假慈悲。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皇帝自然是不会照准的，而且批示说众卿不管是谁不要再袒护高拱了，让他滚。明史里边只写了两个字，扶许，不允许。张居正啊还对这个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说你看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得回家。

0: 呀呀，我已经是奏准了朝廷，给先生您呢申请了迟驿。什么叫迟驿呢？沿途啊，你可以走驿站，给你提供免费的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是一项特权，管控的比较严格。一个官员被罢职了，你就没有权利再用了。您想想高拱的心里，多气愤呐！你把我踹下去了，你在我面前还惺惺作态。 还说允许我使用驿站，高拱恨不得呀唾对方一脸唾沫。他用挖苦的这个词儿啊，就回敬，大致意思就说，我回家就回家，要驿站干嘛用呢？你呀，如此的关照老夫，不怕皇帝斥责你党户于我吗？不怕皇帝说咱俩结党营私吗？这话说的呀，搞得张居正这个脸啊一阵红一阵白。于是高拱这儿就得回家了。
1: 我以前请旨为你办好了勘合，你可以迟疑回击。
2: 早都走了，还要迟疑干什么？
1: 张居正，
2: 你抢了老夫首府之位，又跑到这儿来卖乖。
1: 这个时候，世态炎凉，人心的冷暖，马上就看清了，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多。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不能够在京城停留。前些日子，锦衣卫对这个首府呢毕恭毕敬。 现在屡次三番的到高拱家里边就催促，走啊，啥时候上路啊？而且呢，把高拱他们家积攒的钱财呀、勒索的一干二净。高拱他们家的仆人呢，都是携款潜逃了，树倒猢狲散呐。高拱坐着个骡车，带了几名老仆人出宣武门，回河南老家。那是明朝啊，风餐露宿好些天呐。
2: 如果真的坐这个骡子车回郑州啊，高拱这把身子骨啊，真给他颠散了。好在出京不远呢，刚走到房山地区，一个差人手持公文就赶上来了，说这是张居正大人的命令，来给您呢送这个驿迟的勘合，您可以驻驿站。高拱这儿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这个小人，他装什么好人呢？不肯接受这道文书。 旁边的亲朋好友赶紧劝呢，说您就别硬扛了，您这把年纪，长途跋涉太辛苦了，而且享受这个特权的待遇呢，也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臣呢不能不受。你要是敢不接受，那就是大罪。高拱这儿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之后，还是接受了政敌的所谓的好意，一路上接受公款招待，住的是驿站，就回了老家了。
1: 好，晚明70年，咱们从两位宰相的 PK 给您正式说起了。我现在先歇歇嘴，喝口水，一会儿啊继续给您聊。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 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换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您需要一瓶好的面霜帮助解决肌肤问题。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换季好物，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海蓝之谜以修护维稳闻名于世。 可以让您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可以有效解决肌肤老化表现，打造紧致蓬弹肌肤。海蓝之谜这款面霜采用独特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肌肤。 让您拥有水润嫩滑的肌肤触感，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非常轻盈，一抹就化开，完全不会有油腻的感觉，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季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 搭配海蓝之谜明星精粹水，使用效果更佳。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

0: 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好的皮肤状态需要保养护肤，并不是只做补水保湿就够了，需要一款精华给皮肤做保护，预防肌肤老化。尤其是现在换季，肌肤问题不期而遇，干燥、泛红、敏感等状况让肌肤变得脆弱，基础水乳难以维持肌肤稳定。而精华液凭借高浓度活性成分和快速渗透力，成为肌肤的刚需。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维稳肌肤状态，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正常肤质还是敏感肌都非常适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以其独特的保湿配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还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能逐渐修复受损肌肤，重塑肌肤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不论趁商城活动初次尝试，还是日常经常使用，让肌肤持续水嫩细腻，都不容错过。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讲述晚明70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在张居正和冯保的联手策划下，小皇帝跟两宫太后驱逐了高拱。
4: 高拱掌握着外廷六部一院及六科郎，他大搞朋党政治，藐视皇上一手遮天，断然是不能再用了。
3: 这时候的高拱已经是62岁高龄了，他已经不是内阁首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在政坛上基本上没有复出的可能了。可即便如此呢，张居正和高拱也是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高拱这儿曾经担任过内阁首辅，身居要职，跟朝里边很多文武大臣都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的。现在纵虎归山，万一哪天再复出呢，这是保不齐的事儿啊。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您别看张居正表面上非常大度，非常的温情，一看高拱这儿都被罢官

0: 高拱被罢官，张居正、程斗是否就此平息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1: 我们说这个高拱愤愤不平地回到河南老家，憋了一肚子气。他万万没成想啊，没过多久自个儿被牵扯到一起案件当中，这个案件是惊天大案，差点被灭族。话说那是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十来岁的小皇帝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庭上朝，有这么一个身穿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就奔着小皇帝而来了。皇帝身边的侍卫一瞧这个太监很眼生啊，马上把他摁住。再这么一核对，他还真就不是个太监，是陌生人混入到后宫了，这还了得吗？于是皇帝下命令让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宝去侦查此案，事关到圣上的人身安全，这是有意刺王杀驾呀，这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而这时候的张居正已经是首辅大臣了，他闻听此消息以后呢，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不可能有一个人呢平白无故混入到宫内，这背后肯定有着极大的阴谋的，一定有人指使，务必把背后指使之人给纠察出来，东厂这儿赶紧审吧。东厂这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宝，侦查呀预审呢都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刑部还有监察院什么的都不能够干涉，经常是把人给屈打成招。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嫌疑犯呢很容易受人指使诬陷别人呢。冯宝跟张居正私下里边一商量，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案子的导向引到高拱那儿吧，企图从这个肉体上把政敌给彻底毁灭掉。冯宝亲自审问了这个嫌疑犯，这个嫌疑犯自称叫王大臣。这个冯宝呢对王大臣还挺好的，告诉他说呀，你现在只要啊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不但说我不打你，而且将来啊把你放了还给你官做。冯宝这儿又让自个儿的仆人心如陪同这个嫌疑犯一块吃饭一块喝酒，酒席宴间，这个心如呢就交给这个王大臣，到时候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编造了一套陷害高拱的口供，又在这个王大臣的两肋之下分别绑了刀剑各一把。
2: 一个是要把屎盆子往高拱头上一扣，您就干净了。
3: 行，我听你的。
1: 才正式开始审讯，王大臣这儿就按照冯宝所教的，说我不是自个儿愿意来的，是高拱指使我来的，并且供出说高拱在北京的家人有李宝有高本，他们呢是我的同谋。好，搜查吧。嫌疑犯的身上藏有利刃，刀一把，短剑一把，这个案子就能够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审讯结果一传出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稍微是有点脑子的谁都看得出来，这个案子的背后这是政治报复啊。吏部尚书叫杨博，他跟左都御史葛守礼，他们俩人就找到张居正了，为高拱辩解。杨博就说此案关系重大，如果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们呢人人自危。张居正跟这俩人就说呢，说难道你们俩人怀疑我要陷害高拱吗？这俩人啊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有这样的怀疑，只是目前呢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这时候就发生搞笑的事儿了，张居正这儿啊有点做贼心虚，急于撇清呢自个儿跟这件事儿的关系，他竟然是非常不谨慎的自摆乌龙了。他拿出来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这个杨葛二人看，意思就是说你们瞧瞧，这是嫌疑犯的口供，跟我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可这口供里边啊有四个字叫历历有据，葛守礼这是最高的监察官员，这是左都御史啊，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记。您这内阁首辅的字儿谁不认识啊？葛守礼这儿

0: 咸不淡的就说，说这几个字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张居正这赶紧解释，说这个审讯的人员不懂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个字儿，仅此而已。主管刑部监察的刑科给事中，一般呢都是依法办事，不畏强权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到，说这样的案件审理跟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么定了，那么以后我们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们这个刑科给事中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于是联名上了奏折了，要求这个案子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法司联合会审。案子一旦公开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要再想制造冤狱，难度就大很多了。张居正跟这个冯保主意已定，非得把这个高拱给弄死，就不想把这个案子交给刑部。但是现在舆论压力这么大，于是命令锦衣卫的左都督叫朱熹孝再去会同冯保审理。朱熹孝啊，他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是他跟高拱呢关系也不错，到那儿审理的时候，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押上来，废话少说，上大刑。这个犯罪嫌疑人王大臣大哭大叫啊，别打呀，你们许诺给我富贵，让我说是高阁老指使的，现在怎么严刑拷打了？这往哪说理去？这个朱熹孝呢，他让几个人混在审讯队伍的当中。哪几个人呢？你王大臣原来招供说高拱府上有几个人是你的同谋是吧？好，我把你所指认的这些同谋啊都列在两厢了，让他们化妆成场位的人，如果真是同谋的话，你一眼就认得出来呀。可是王大臣这哪认识啊？冯保一瞧，坏了，这祸水啊要连到自个儿这儿了。于是偷偷的呢，给这个嫌疑犯王大臣给上了哑药了，嗓子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了。然后草草的宣布说：“弄死得了，处决吧。”这事儿才算过去。
1: 人证物证俱在，此案可结。让你高供，你乱叫什么？你不坦白你所犯罪行，却在这装疯卖傻，扰乱法堂。
0: 当然了，也有史学家认为呢，要置高拱于死地是冯保一个人的主意，张居正并没有参与。可是作为首辅，如果张居正不默许的话，冯保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冯保和张居正如此的猛追穷打高拱，在封建帝制时代，万一高拱将来重新掌权，他反过头来呀，也会把这个冯保和张居正置于死地的，他就是这么残酷。好在当时呢，这个司法还不算腐败到最透顶，一大帮人正在朝野当中，如果是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啊，可以任意的陷害东林党人，高拱呢肯定是难逃一劫的。咱们且说内阁首辅张居正吧，在内阁里边驱逐了高拱，没有人呢能够对自己再进行掣肘。而在后宫里边呢，他跟冯保又有密切的配合，又有两宫太后的充分信任，又是皇帝的老师，于是张居正这儿大权独揽，现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的展示平生的抱负了。
1: 臣张居正率部院大臣恭贺两宫皇太后进封。
0: 那时候的大明朝已经是建国200多年了，各种矛盾特别尖锐，尤其是国家财政收入入不敷出，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呢，负担是日益加重。如果想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一个叫清账法，一个叫一条鞭法。清账就是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再确定应交的税赋，并且查处了很多隐匿的土地，这样一来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的兼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一条鞭法呢，就是原来你得缴纳实物，现在啊，这个税收呢，不用你出劳动力了，也不用缴纳这个实物税赋了，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的方式，稳定了国库的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再扰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做保障，再好的方案也只能是画饼，很有可能呢，在实施的过程中就无疾而终了。 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经是暮气沉沉，相互推诿，互相扯皮，办事效率非常低效。
1: 京城里的衙门差不多都面临瘫痪，所有的官员只顾窥测风向，根本无心做事。
0: 如果让张居正像王安石那样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改变这个僵化已久的政治制度，他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就是一步一步的我往前拱着走吧。他选择了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之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的官员呢，让他们勤政。所谓的考成法，简单来说呢，就是类似于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给你们搞一个 KPI。 传统的行政体系的运转主要靠的是公文的传递落实来进行维系的，可这种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它就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呀，上面文件发下去了，下边呢一级一级的传导，至于公文里边所提的要求办理的怎么样，是否完成任务了，上边就控制不了了，下边怎么办呢？欺上瞒下呀。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误就是好几年，成了一纸空文，擦屁股纸了。于是在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些弊端上书皇帝，提出来呢公文办理要进行改革。皇帝这儿当然是照准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朝廷的六部督察院，他的奏书凡是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递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的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呀、要进行清点。另外呢，再造两册的账簿，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往主管监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另外一部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把这个执行情况随时进行记录，每隔半年呢再复查一次，对于那些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你地方的巡抚巡案你们拖延了，就由六部里边分管衙门的他们来举报。如果这个六部呢有拖延的、欺骗的、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揭发检举。如果六科的这个监察官员呢自己拖延蒙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一层一层往上，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考察的结果呢直接和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这威力就很大了。官场上的事儿悠悠万事，这顶乌纱帽是最重要的。现在一环扣一环，责任权力比较明确，明朝这个已经生锈的管理系统好像注入润滑油了，机器运转就开始加速了。这种改革呢当然是有效的，但是您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奥妙的地方。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正在进行自我权力的扩张，各部监督地方，六科的监察官员在督促六部，而内阁呢再来监督六科。内阁把自个儿摆在官僚体系里边最后裁决者的位置，成了整个文官系统里边最后的当家负责人了，而内阁呢又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大明朝自从朱元璋把这个宰相废除以后，百官在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呢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法理上没有统领六部这些行政系统的权利。经过张居正这么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了。张居正这儿用自己的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会引起反弹的。本来呢监察百官，这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啊、御史啊，他们负责官员的监督考核，现在由你内阁来负责了，你动了别人的蛋糕了。当时的监察官员彻底被惹怒了。明朝的监察制度非常完备，而且非常严密，监督中央六部和其他机构的叫给事中，监督地方的叫御史，他们合并起来呀叫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这个官职虽然很小，六七品的小官吧，但是他们能够监督正二品的尚书。而且呢科道官员相对比较独立，你兵部尚书够牛吧，哎，我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 根本不用给你拍马屁，也不用奉承内阁首辅，你们管不着我。再加上手里边有风言文事的免责权，我听到什么事儿，我可能没有证据，但是我也可以写奏折把这事儿汇报上去。你这个官员呢，有些过失呢，我未必证据确凿，哪怕我说的有不实之处，我这没有罪责。所以说，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的弹劾尚书、弹劾侍郎，甚至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过失，这多骄傲啊，这多有存在感呢。可你这个张居正的考成法一旦实施，御史言官的监督评价就由内阁来行使了，那很多官员呢肯定是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首辅，相对独立的监察权被内阁这儿给抢跑了，这些科道官那肯定是不能接受啊。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的批评的浪潮，巨浪滔天马上就拍过来了，发动者呢主要就是这些科道官员。这些科道官员们上奏折怎么上呢？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扣帽子，这是御史言官弹劾大臣的一贯的路数，这次对张居正这儿呢也不例外。那你得就事儿来说理儿啊，出了个什么事儿呢？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南京呢是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的政府班子。在万历二年的时候，南京的一个太监叫张进，他给喝大发了，喝多了，喝醉了，他把一个给事中王仪啊给打了一顿，南京的一个宦官把一个小的御史言官给胖揍了一顿。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案件，但这时候呢，科道官员正一肚子火呢，你一个阉人，你一个太监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些言官的地位在下降呢，太监的气焰在上升呢，你这个张居正啊跟那个太监冯保，你们两个勾搭连环，穿一条裤子。当时的户科给事中叫赵参鲁，他把这个事儿啊上升到政治高度了，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和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对呀，这事儿不能这么过去，一下就给闹大了。张居正这儿自然是十分的恼火了，他给南京督察院的右都御史写信的时候就抱怨说，那张进呢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他喝多了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抽几鞭子，革掉他的管事权也就行了，总不能因为这么一个破事儿争来争去没个完吧。到底为什么议论纷纷呢？借这么一个太监喝多酒的事儿，南北两部的御史言官为什么交相议论呢？他们也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张居正这个话呀，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把这股浪潮，把拍过来的这个巨浪给拍回去。醉酒的太监被处置了，上奏折弹劾的这个赵参鲁啊，因为没事找事儿，是连降数级，贬到广东高安县当了一个典史，就类似于现在一个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吧，这么一个在当时朝廷看来不入流的小官。但是我们也知道，御史言官们骨头是真硬啊，朝廷对于赵参鲁的处罚没有把这些人呢给吓住。明朝的士大夫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有风骨的人，赵参鲁在上书里边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有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的给事中叫余茂学，这余茂学后来官至明朝的工部尚书，当然那是后话啊，这时候呢他只是南京的户科给事中。还有河南道御史叫傅英珍，还有巡按辽东的御史叫刘台，这仨人啊上奏折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是让张居正最伤心的傅英珍还有这个刘台啊，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考试的时候张居正啊是考官，这俩人是张居正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的时候这种关系啊有点类似于父子，现在这俩人可好，直接来弹劾老师了。张居正这愤怒的就说了，说两百年来呀从来没有发生过门生弹劾老师的，竟然让我给遇上了。余茂学在奏折里边提出五条建议，第一个就说对下面要宽厚一点，考成法呢让官场之风变得非常的冷酷，国家元气大伤。第二个， 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

0: 不同的意见，第三个要赏罚分明，第四个就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第五个内阁呢不要随便的称赞司礼监的太监。这五条每一条都是直奔张居正而来的。刘台这儿更干脆，指名道姓的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是说什么呢？恳请圣明接收辅臣权势书。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呀，祈求皇帝您把这个内阁首辅的权力给他收一收吧，这家伙太炸刺儿了。哎，这个奏书里边言辞激烈，大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些御史言官都是冒着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直言为政，为了这个国家。现在呀，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都集中在内阁了，我们就没有独立性了。御史言官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话，这国家就危险了。这么重要的监督权现在要受制于内阁，这怎么可以呢？哎呦，这些言官们把这个炮火集中打向张居正。张居正这不会坐以待毙的，他自然是要反击的，尤其是对于这个背叛师门的学生，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张居正其实跟这些言官之间呢实力是非常不平衡的，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宰相，而另外一方呢职位低资历浅，可是人家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何况你一个区区的内阁首辅呢。这些言官们可能事先已经知道将来下场不咋地，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气概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那么张居正这儿他怎么样反击呢？撂挑子，我不干了，你们不是说我不好吗？我用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给两宫太后施加压力。
1: 听说你要给皇上递手本？
2: 正是。
1: 你要干嘛？
2: 辞官。
0: 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张居正呢？自然是安慰了，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说我就是要辞职，我不干了，非常诚心诚意的就跟皇帝说，说现在这种关键时刻呢，按理说我不应该辞职，但是你看他们怎么说我的，我没脸没法在内阁待下去了。他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非常伤心。皇帝这儿离开御座，把这张居正给扶起来，话说得很干脆，那几个参和你的人，那个刘台他们，我把他们逮进来扔监狱里边，你先回去吧，别闹辞职了。张居正这儿就回去了，再也不提辞职了。不辞职可是不辞职，但是啊，人也不出来办公，你皇帝自个儿办公去吧，我这伤心了委屈了。皇帝没办法，派太监登门来请，还带了礼物到家里边安慰皇帝呢，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张居正这儿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皇帝下旨对这个刘台呀，廷杖一百，充军远方，把这裤子褪下来打板子，这在明朝啊是很常见的啊，廷杖嘛，之前详细给您说过。张居正这心里边恨死这个刘台了，你是我的学生，你弹劾我，现在被打了吧，要发送远方了吧，但是张居正表面上呢还是很仁慈，摆出了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张居正为什么这么做呢？刘台这儿不顾师生的情谊，也不怕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在道义上他是获得很多人的支持的。如果他因为上书弹劾张居正而被打了屁股被打了板子，张居正在舆论上就会丢分。现在呢，张居正这儿只好摆出一副架势，说打就打了，不要把他流放嘛，让他回家就行了。皇帝说行吧，把他削职回家吧。可是张居正的心里边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借口来整治刘台。那怎么整治这法最好呢？往往就是查处贪污腐败，因为腐败被处罚的话，谁都不会同情他。刘台巡按辽东的时候，跟辽东的巡抚张学言那儿一点都合不来。明代的巡抚跟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跟巡抚不合，这是常态，都想自己说了算。张学言这儿闻到风声了，怎么着？刘台跟他老师张居正闹翻了，那这正是好机会啊。他马上就诬告刘台，说这个刘台啊，在辽东这块收取罪犯的

罚金，替人免除罪罚。张居正一瞧，正想睡觉来枕头了，派出亲信到刘台老家，到江西那儿啊去做巡抚了。临行之前呢，张居正自然要授意了，说你到他老家以后，看看他在江西那块有没有什么不法的行为啊，有没有贪腐的行为啊。这些人想要讨好张居正，想要罗织罪名，那么我们就得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的罪名被流配广西了，他的父亲呢，兄弟呀，都受到牵连了。再到后来呢，刘台呀死在流放的地方了。巧合的是什么呢？他跟张居正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就是刘台死那天呢，张居正也去世了。这一对冤家，这一对师生，死在同一天了。您等到张居正死了呢，有人又上奏折说那个刘台是被冤枉的，赶紧沉冤昭雪吧，又给平反了。这是后话里边的后话。除了控制朝廷的言官以外，张居正啊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今儿肯定给您说不完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徐怀钰在1998年发行的《温习》，而这一年很多人还喜欢上另外一首歌《我是女生》。两首歌都收录在徐怀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中，显然《我是女生》属于那种爆款金曲，几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能唱上两句，而《温习》则更适合沉下心来静静地听。十来岁的年龄更喜欢《我是女生》，叽叽喳喳的好开心，而十七八岁青春期的可能更喜欢《温习》，毕竟藏着这个年龄的心事。两首歌最大的区别，一首很快乐，一首很难过。1998年的徐怀钰虽然是新人出道，但势头非常猛，首张专辑的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此之前只有张惠妹创造了首张专辑破百万的神话，而在当年的下半年，徐怀钰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向前冲》，于是呢就有了另外一首炸街神曲《叮咚》。几乎不管走在什么地方，商城也好，学校也好，小街巷也好，总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从某个方向传来。而且在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至今都是很多人的最爱，那就是跟任贤齐合作的《水晶》。可以说前两张专辑的成功让徐怀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大多数人怀念的徐怀钰其实就是这个时期的徐怀钰。之后徐怀钰开始出演影视剧，也陆续发行了不少专辑，但脍炙人口的作品除了《纷飞》以及翻唱的《踏浪》之外，好像再也没有别的大热金曲。所以虽然出道即巅峰，但是巅峰期有点短，不过也要胜过90%的歌手了，毕竟不是谁都有这么多金曲可以唱一辈子。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温习》，最后一个字是习。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相当喜庆，并且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这首歌也是电影《天下无双》的插曲，我们来听王菲和梁朝伟合作演唱的《喜相逢》。

这是张国荣在1989年发行的《风再起时》，在他的歌手生涯很有标志性的一首作品，因为在这一年张国荣宣布退出乐坛。其实很多人只是知道张国荣是值得被铭记的巨星，有很多歌曲代表作、影视代表作，但因为年龄原因并没有经历过80年代，也就无法体会张国荣最为辉煌的歌手时期到底有多成功、多疯狂。当时所有最顶尖的奖项张国荣全都拿过，他还打破了很多记录，比如在新人时期的1985年红馆连开10场个人演唱会，在此之前没有一位香港歌手在第一次开演唱会就能连开这么多场，而且还是在红馆，因为张国荣太受欢迎了，那么多人喜欢他的歌，仰慕他的才华，哪怕连开10场依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买到票。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歌手，张国荣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在最为巅峰的1989年，他却选择激流勇退，而这首《风再起时》便是特别推出的告别曲。我特别想念两句这首歌的词：我回头再望某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以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念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勿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的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一一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静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我浮沉了10数年，在星空里闪，带着惘然，请你容我别去前赠出这阙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虽然粤语的遣词造句跟普通话有所区别，但不影响我们理解歌词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张国荣的心路历程，回望在乐坛的浮浮沉沉，感恩歌迷的喜爱与支持。歌词中多次出现茫然、惘然和困惑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就能够知道，作为一个光芒万丈的巨星，哪怕获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被那么多人喜欢追捧，但张国荣的内心是不快乐的。可能很多朋友也听到过谭张争霸这件事儿，对吧？因为太受欢迎，歌迷的疯狂追星导致出现了一些失控的局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张国荣退出乐坛的原因，但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即便在1995年复出，张国荣也宣布不再领取任何带有竞争性质的奖项。也就是说，在张国荣心中，唱歌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但唱歌之外的事他无力控制，那既然事情因自己而生，那么干脆就放弃唱歌。所以张国荣的内心得多么单纯呀，他就像个无辜的孩子，简单又执拗，狂热又理智。张国荣作为歌手被关注是因为风继续吹，而告别歌坛时，他也希望能对自己以及歌迷有个交代，所以便推出了《风再起时》，也算是呼应了自己的成名作。他希望哪怕哪天自己离开了，但只要风再起时，依然还有人会记得他的歌，而他愿一生一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追剧快乐他说，你好高磊，我在芝加哥听你节目1年多了，开车和打扫卫生时候都会听，心情非常舒畅。清爽在吉林省的浮鱼他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希望节目越来越好。低头捡幸福是老朋友了，打卡乌海还有 Have 伟在加拿大，他说听节目好几年，谢谢高磊坚持做这档高质量的节目。另外还有陪你去看海是江苏盐城的朋友，他说他是在响水运河镇。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风再起时》，最后一个字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刘周成和指尖笑合作演唱的《时光晃啊晃》。

这是游鸿明在2000年发行的《荒芜心田》，但是名字就有点压抑，得受过多少伤才会对爱失去希望，进而内心荒芜呢？游鸿明的声音很饱满，他一开口就像是在讲故事，故事里的人很自然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歌词里有这么几句，有人说你鬼魅一样回到那老街，剪了长发，化着淡妆，好疲倦，有个男孩在你身边，看来才2岁。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生活不太如意的女人，带着孩子充满艰辛，以至于哪怕化着淡妆也遮不住满脸的疲惫。如果这是电影的话，那么这一幕一定会吸引不少人继续往下看，因为我们想知道在这个女人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孩子的爸爸是谁，为什么生活得如此辛苦。而且我相信作为第三视角的我们一定期望能有个曾经爱过她的男人赶快出现。这首歌里游鸿明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有这么一句歌词可以说明曾经有多爱。残酷夏天，曾经有你有毒的笑意。

眼，天我的心，连我的人，太完美啊。只不过接下来剧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男人女人再次相遇，然后发现孩子就是男人的，于是旧情复燃，一家三口幸福地开启新生活。不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碰到。关于女人的现状是听别人说的，然后陷入回忆，但也只能陷入回忆，并不能去为他做些什么，因为曾经他爱的是另一个不爱他的人，为他大哭，为他买醉。这首歌的第一视角其实是那种非常卑微的存在，哪怕不介意并且选择原谅，但依然得不到女人的爱，但只要听到关于她的事情还是会心疼，会落寞。可是爱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是付出就一定有回报。我爱你，你爱他，谁都没有得到爱，但都选择了为爱执着，于是就有了歌曲当中两个伤心的人。但我觉得这样的设定好过那种明明爱着却都小心翼翼彼此不敢靠近的故事。尤其是我在听到有个男孩在你身边看来才两岁这句，便想到了电影《无间道》当中梁朝伟和萧亚轩在街头偶遇的那一幕。梁朝伟问孩子几岁了，萧亚轩说五岁，但是走远之后孩子说妈妈我六岁，你说错了。其实萧亚轩是故意说错的，因为他们是在六年前分的手。短短两三分钟就能感受到两人都在努力的克制，虽然都在礼貌的微笑，可眼神里的心酸骗不了人。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月亮说，你好，我是越听越经典忠实的粉丝，从第一期关于夜的歌一直听到现在。不悔是在湖南永州，他说我们家飞扬同学是学播音主持的，每次出去参加演讲比赛或者考级时，那些评委老师都会说你的声音很好听，记得一定要保护好嗓子。孩子的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希望明年夏天能在这里给大家报喜。我们也期待着啊。谢凡他说，下期节目能帮我选首歌吗？张学友的粤语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越听越经典越来越棒，祝我自己越来越好。说实话，张学友的粤语作品我确实听得不太多，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后面的节目我会找机会安排上。小李娃哈哈说，母亲在北京住院，住院手术一切顺利，也希望母亲早日康复。还有小巧玲珑在江苏南京，她说女儿今年六年级了，明年小升初，每天的学习节奏还是挺紧张的，希望她能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一路向前。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我们在群里见。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的《天天想你》。

张卫健在2000年推出的《你爱我像谁》，跟这首歌一起出现的还有经典电视剧《小宝与康熙》。只要提到张卫健，就一定会想起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在2000年前后，张卫健就是绝对的收视保障，只要有他的电视剧，我不确定大人怎么想，反正那时候十来岁的像我这样的孩子都会看得相当入迷。当然在那些年有很多好看的剧，但单纯的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他所有的作品并不多，毕竟再厉害的歌手也不可能做到每首歌都有人喜欢，更何况影视剧这种更为复杂的工程，涉及到的方面更多，像剧情、演技、服化道等等等等，但是张卫健就有这样的魔力。那时候农村地区有线电视还没有普及，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我提到过的那种无线天线来接收周边县市电视台的信号。张卫健的热播剧我基本上都是在各个县电视台看到的。张卫健的剧中间会插播好多好多广告，什么化肥、农药、武术学校、治疗腰间盘突出的、治疗白癜风的，基本上就是这些。现在想想，那才是广告中插播电视剧，片头曲结束了先来几分钟广告，刚播几分钟再插几分钟广告，而且中途插播广告的次数能达到五六七八次，两集电视剧至少得看两三个小时，而且插播广告毫无规律可言。你说加广告的时候去上个厕所吧，不敢，硬憋着，因为可能你刚起身他就开演了，但也有可能你憋了十分钟却依然还在播广告。所以后来出台一系列关于电视剧中插播广告的规定时，我真的是拍手叫好。但凡曾经看过好多年县电视台的朋友，应该都能理解我的心情。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雨花石在大连，上下班途中运动、做家务、陪读，一直都有高磊的陪伴。如今孩子在离家2700多公里的贵公读书，想着孩子，听着高磊，这种感觉很幸福。Elva 爱音乐，他是在常州。青青柚子说，你好高磊，听你的声音很温暖。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只有一个逗号，他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一所高中的宿舍里听广播，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听，越听越经典，有心安的感觉。国泰民安也是石家庄的朋友，他是在高新技术开发区。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直接留言发给我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小琥在2015年发行的《谁说》。

王杰在1987年发行的《说声珍重》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由叶倩文演唱的《珍重》，发行时间要比王杰晚一些，是在1990年。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3205说，听经典已经好几年了，第一次来留言，听歌就像拆盲盒一样，非常喜欢。海阔天空说，听到了乌海就想起在乌海工作的朋友，他是在河北唐山，祝福朋友工作顺利。李小麦是长沙的朋友，简单爱在河北霸州，万归君在南通海岸，他说一直会支持越听越经典，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在云南临沧，新杰1234在武汉，市集三好公民在新疆喀什，还有顾墨子在石家庄。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

做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会让我们心潮澎湃，刘德华在1997年发行的《中国人》，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子宫肌瘤啊，也是困扰着不少的女性。传统的治疗创伤大，微创技术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选择。创伤小，恢复快。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在节目的直播期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好的，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吴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吴永超医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王秋香医生。
0: 欢迎两位。好，王主任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好的，那下面我们先请吴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很多女性孕经量比较大，时间也长，还有部分女性呢伴有经期的疼痛，甚至是疼痛难忍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提到月经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月经是怎么产生的。这月经呢，其实就是指女性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还有出血，然后它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主要是由激素调节驱动的。规律的月经呢，是一个女性生殖功能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月经呢，具有一个周期性和一个自限性的。正常情况下，月经周期呢是21天到35天，平均是28天。每次持续时间呢，一般是2到8天，正常月经量呢是一个20到60毫升。一般月经期呢是没有一个特殊症状的，但是有一些女性呢，她在经期的时候呢，是由于这种盆腔充血和前列腺素的作用呢，会出现一个下腹部和腰底部的一个下坠不适，或者有一些子宫的收缩痛，并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和胃肠功能紊乱等等症状。其实。如果说女性出现了月经量增多、时间延长、伴经期疼痛等等异常现象呢，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像恶性肿瘤、原发性痛经和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等等，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量的增多。
0: 您刚才说的一些不适啊，比如说腰部的下坠啊，还有轻度的疼痛，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吗？
1: 对。
0: 那如果哈怀疑自己患了子宫肌瘤，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1: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月经量的一个增多，然后时间的一个延长，并且有一种经期的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子宫肌瘤的一个临床症状。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
1: 哎，对对对。
0: 好，那王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在月经期出现哪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高度重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经期会觉得肚子强烈的疼痛以外。
2: 好的，主持人。前面呢吴医生简单介绍了我们正常的女性的月经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女性的月经是不是正常，我们一般呢就从女性正常月经的这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评估。第一个呢，我们是看月经的周期，咱们月经的周期呢

0: 一般是3到5周，有些人可能月经周期偏短3周，有些人呢长一些5周，这些呢都属于正常的范畴。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月经周期呢基本是恒定的，就是打比方，如果一个人他月经周期是4周来一次，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每4周来一次，相差个1-2天呢，一般这也是正常情况。月经周期的延长呢，指的是2次月经的第一天的间隔时间超过了35天，或者是呢一个人呢他比自身的周期延长了推迟了7天以上，这些呢都叫做月经周期的延长。就打比方，如果一个人的月经周期以前是4周一次，到了下一个周期呢他就到了6周他还没有来，这种呢就相当于延迟了2周，这种就属于一个异常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这种呢，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跟多种因素有关系，一方面跟病人的激素水平，还有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些女性那出现一些精神的因素，也会导致月经周期的延长。这个月经的时间呢，咱们正常的呢一般就是7天左右啊，如果呢月经周期超过了7天以上，这些呢或者是时间特别长，有些人呢超过了半个月月经还不干净，这种呢就属于是经期的延长，这种呢也属于异常情况，需要进行检查排除一下原因。
1: 像刚才您说的啊，几个指标去判断我们月经是否正常，这3个指标中假如说有一项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就医的。
0: 对，最好是检查一下，但是说他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病人偶尔出现一次也不一定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持续的这样，就是月经周期就紊乱了，那种肯定是要进到医院进行检查的，
1: 或者这月经的量过多呀等等啊，
0: 长期的
1: 长期发现也会这样，就需要去检查了。
0: 对
1: 啊，我们刚才说需要检查，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
0: 最好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周期它出现了异常，可以再观察一个周期。如果它下一个周期就跟正常恢复的又差不多了，周期啊，或者是这个量啊，或持续的时间又恢复正常了，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有些人就是一些精神因素引起来的。有些人像年轻的女性，就是一些孩子们，就十几岁的学生，有时候他学习的压力比较大，有可能就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但如果他下一个周期还是异常的，就需要到医院进行排除一下，查一下激素水平啊，或者做一些超声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
1: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子宫异常的情况哈，它也不一定是患了子宫肌瘤哈，只是我们子宫肌瘤在症状上可能会出现刚才说的月经啊紊乱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
1: 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哈，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吴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2: 哎，好的，主持人，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单纯从这个疾病上看呢，然后可能大家带来一个瘤子，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紧张。其实呢，不要紧张，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所有的肿瘤呢都是不好的疾病。它是一个肿瘤呢，是在生理学上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之分。所以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不好的肿瘤呢，常常指的是恶性肿瘤。这通常呢然后被称为某某癌或者是某某肉瘤等等，但是呢子宫肌瘤呢它是一个肿瘤里边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所以有了这个子宫肌瘤呢，大家女性朋友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它一般不会的危及到这个生命。
1: 那子宫肌瘤到底会转化成恶性吗？
2: 有一部分的人是会转化成恶性的啊，所以说如果说得到子宫肌瘤呢，然后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去体检是很有必要的。它的子宫肌瘤的这个发病率呢，然后其实是40岁到50岁是个发病率的最高。然后它主要是受到了激素水平、家族史和肥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多数的患者呢，然后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常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妇科检查中的然后发现的。
1: 所以大部分女性是在围绝经期的时候，
2: 对，
1: 容易会患这个子宫肌瘤哈。
2: 对的。其实还就是，虽然说子宫肌瘤是个良性的疾病呢，但是它也会导致的一部分人呢出现这种月经的异常或者身体的不适感，然后给女性朋友们的这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呢带来了一种这种严重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得到子宫肌瘤呢大家还是应该要重视起来。
1: 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子宫肌瘤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它会不断的生长吗？
2: 子宫肌瘤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绝经期的时候发现的子宫肌瘤呢，其实是不用紧张的，因为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调整，然后它子宫肌瘤会

0: 种的这部分患者呢，它主要跟这个子宫肌瘤所在的位置、大小、还有数量、还有这个肿瘤的这个生长速度，
1: 嗯，
0: 主要跟这些有关。例如这个黏膜下的这个肌瘤，就靠近子宫腔里边的最里边那一层的肌瘤，往往它引起来痛经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0: 位于子宫这个肌壁间的肌瘤呢，一般是导致这个月经异常、月经量增多呀、持续时间长啊这种紊乱、这种症状的。比较多，对于这个浆膜外的，就是子宫腔向外这么突出，通过这个子宫肌层向这个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的，我们这种呢叫浆膜下的肌瘤。
1: 嗯，
0: 如果是这种肌瘤，它引起来的症状呢，病人往往会表现为一个腹痛、腹胀不适。
1: 嗯，
0: 啊，这是跟这个肌瘤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嗯，另一个呢，还有这个有些肌瘤呢，体积比较大的，它会引起这个子宫的体积整体的增大。
1: 嗯，
0: 它会压迫周围的一些脏器，你像咱们。子宫的前方是膀胱，后边是直肠，它往前突出性生长呢，就可能会压迫膀胱，引起病人一个尿频的症状。
1: 嗯，
0: 向后生长呢，就可能压迫直肠，引起病人一个腹胀、便秘，
1: 嗯，
0: 会有这些下颌道的症状。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不同部位的肌瘤，通过检查都可以确认它的位置吗？不光是子宫内壁内部的这一部分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嗯，都是可以的，
0: 对 对, 对，
1: 嗯，
0: 通过检查都能发现。
1: 嗯，那我们说到检查了哈，通常在我们医院哈，有一些朋友刚才您说到了，他在早期自己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哈。
0: 嗯，
1: 那下面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到了医院，会通过哪些检查去发现和确诊子宫肌瘤呢？
2: 嗯，其实，现在随着这种检查技术的发展吧，然后。嗯，超声然后现在是一个最常用于子宫肌瘤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嗯，
2: 因为它的超声比较方便，然后并且呢无创，没有辐射。
1: 嗯，
2: 然后并且可以反复的去做，
1: 就我们刚才说的用超声啊，
2: 哎，
1: 不管是哪个位置，
2: 哎，
1: 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2: 哎，对对对对，
1: 嗯，
2: 所以说超声呢现在是目前是成为了子宫肌瘤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办法，但是还有一些检查办法。
1: 嗯，
2: 比如说像核磁检查。
1: 嗯，
2: 因为核磁检查吧，它是可以多层面和多平面的，然后一个成像，所以然后呢，它可以用于什么呀？用于是超声检查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是超声检查阴性，
1: 嗯，
2: 但是呢有子宫肌瘤的症状的患者，
1: 嗯，
2: 然后可以用核磁来进行检查，并且比如说像咱们的子宫肌瘤需要跟子宫恶性肿瘤然后来进行鉴别诊断的时候呢，然后也可以用核磁来进行一个鉴别的一个检查。
1: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像 CT 核磁 CT 的检查呢，这个目前来说很少用于咱们的子宫肌瘤的一个检查。
1: 嗯，所以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是比较简单而且看的也比较清楚
2: 的
1: 一个方法。
2: 哎，对的
1: 啊，
2: 哎，对的。
1: 通常我们这个子宫肌瘤就可以辅助我们影像学的检查啊，就可以确诊了。
2: 哎，对。
1: 嗯，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我这个查出来子宫肌瘤，嗯，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体积才需要去做一些治疗的干预呢？
2: 其实如果说这个子宫肌瘤超过5公分了，并且然后它的子宫的体积也明显增大了，并且引起的这种月经异常了，
1: 嗯，
2: 然后这种腹痛了、尿频了，有压迫，像刚才王医生说的那个压迫到膀胱或者直肠了，这些有症状的时候呢，
1: 嗯，
2: 然后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处理，
1: 嗯，
2: 进行一个治疗了。
1: 如果是还没有到达刚才您说的这个程度，是可以观察的。
2: 对，可以观察的。
1: 嗯，而且对他的身体可能影响不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观察。
2: 哎，对的。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子宫肌瘤的介入治疗，有相关问题，节目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7: 哇，宝贝真棒呀。
8: 让我像新娘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

0: 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今天中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好，下面我们请王大夫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子宫肌瘤临床上是怎么来诊断的，怎么来确诊的呢？
3: 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一般呢，它就是一个大多数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一般根据这个病人的病史，或者还有病人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月经异常的这些症状，还有它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病史，加上查体呢，子宫肌瘤的病人往往就会有子宫这种体积的增大，查体有些病人你会发现这个能够触到这个子宫的边缘啊，是比正常人要大的。另外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超声还有核磁这些检查手段，对这个子宫肌瘤呢，一般呢都能做出一个初步的临床的诊断。但是说对于子宫肌瘤，你要说从这个疾病来说，那肯定就是说病理学那是一个金标准，
2: 对，
3: 只有取了这个病理组织的，就是说我没有有没有就是对一个良性还有恶性的一个鉴别，主要是但是说这个病理学检查呢，就是打比方以前的时候，咱们是做传统的那种子宫全切的手术，这种全切下来之后呢，这种子宫肌瘤咱们可以去做
2: 病
3: 理学的诊断，
2: 对，
3: 看它是个良性的恶性的啊。后来就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呢，你也可以去做穿刺活检，取一小点组织，咱们做一个病理学，看看它良恶性。但是说这种组织学的检测呢，往往呢它的阳性病例比较低，所以现在临床上就很少应用了。基本上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如果有一些人
2: 医生的经验先去判断，
3: 对，
2: 还有检查结果配合着去判断，
3: 对，
2: 所以就是病理的检查哈，
3: 现在
2: 对来说
3: 应用的不多，
2: 应用的不多了，
3: 对，
2: 所以那怎么来判断？其实还是我们这个问诊。还有刚才说的 B 超的，
3: 对，
2: 检查结果
3: 检查加上大夫这些查体啊，
2: 就可以看得差不多了。
3: 对，
2: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子宫肌瘤哈。那再回到这个话题上，也是刚才我问过二位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到底这个子宫肌瘤会不会恶变呢？概率大吗？
3: 子宫肌瘤恶变有一定的概率，但是概率很低，大概有0.5%到1%的可能性。如果有子宫肌瘤的病人呢，我们就需要定期来复查。如果这个肌瘤在短期内生长比较快，那就有可能是有恶性的可能性。这种病人呢，就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做核磁啊，或进一步做一个穿刺活检来看一下，或者是如果取不到组织，它就是一个快速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我高度怀疑它是个恶性的，这种病人呢，建议就是说不要再做这个微创治疗或保守治疗了，建议做手术。
2: 做手术是指的子宫切除的手术吗？
3: 你也可以先这个就看那个
2: 它的大小了，
3: 对，看的大小啊，位置啊，这个需要这个妇产科大夫来进行评估，看看切除的范围。
2: 如果是我们介入技术的话哈，大概它这个站位在多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我们不手术啊，非常微创的去治疗呢？
3: 一般10厘米以下的
2: 都可
3: 以通过这个微创啊治疗。
2: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子宫肌瘤良性的比较多，那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需要治疗吗？
3: 也不是，看病人，这个主要是看病人的症状。一般呢是有以下几种情况的病人可能是需要治疗。一个是肌瘤体积比较大，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了。打比方就是说，这个人的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单纯的就是一个体积大，超过5厘米了，这种也可以治疗。另一个就是因为子宫肌瘤，它本身体积不大，但是它引起了它特别严重的这种影响它生活质量的这种症状。这种呢就需要处理了啊。另一个呢就是前面刚才我说的，就是怀疑恶变的，就是这种短期内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呢就需要处理啊。另一个还有一些人觉得我得了个子宫肌瘤，他就总是很担心很焦虑，如果有这种心理压力的人也可以去做。
2: 好，这个也是有一些主观因素在的哈。
3: 但是就是说，对于那个绝经后的这个妇女，如果她患有子宫肌瘤，又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这种就尽量不主张处理了。因为绝经之后呢，随着咱们女性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她这个子宫肌瘤会有一个自然的缩小的一个趋势。这种一般就不需要就是说干预，就定期每到3个月复查一下，复查个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就可以了。有些东西它没有症状，这个是可以终身携带的。
2: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就保持每年去体检就可以。
3: 对，定期复查就行。
2: 好，那我们具体再来聊一聊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手段哈。吴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这个子宫肌瘤主流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4: 其实现在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有很多，传统的这种治疗办法呢，主要就是全子宫切除，它的治疗效果是比较明确的。然后但是呢，通常用于已经完成这种生育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这种患者的这种首选。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牺牲了患者的这种生育能力为代价。对于这种仍然有生育要求的这种女性来说呢，就很难接受这种子宫切除术。或者是说有这种已经完成了这种生育患者能力，但是说呢，这种子宫吧是作为一个女性身份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所以要做出切除子宫的决定也很困难，也是痛苦的。所以现在呢，随着咱们这医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呢，然后有好多好多这种新的治疗办法，然后也在也出现了，比如说像咱们一会儿要讲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术，消融治疗，还有一些药物治疗等等，都取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这种结果吧。
2: 这个是手术治疗，属于一种传统的方法啊。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是这种介入治疗，它就属于一种微创的治疗方式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啊。那具体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要给大家介绍的用介入治疗去治疗我们的这个疾病哈。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介入的手段来治疗我们这个疾病呢？
3: 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最早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医生，他首先是报道了，对这个双侧子宫动脉进行栓塞之后来治疗这个症状性的子宫肌瘤。关于这个手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赖斯他患了子宫肌瘤，他选择了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当时呢是应该是新闻上都有报道啊，但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关注的知道这个信息。关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的作用呢，在2021年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学会上，把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作为这个希望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的一个最高级别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它呢是一种微创的方法，一般呢是有介入科医生通过患者的这个腕部的这个桡动脉，还有这个大腿或者是大腿这块的这个股动脉做一个穿刺插管，在 X 线透视下呢把这个导管插到这个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里边，一般呢就是子宫动脉，然后呢通过这个导管打入一些这个颗粒状的栓塞剂，把这个肿瘤的血管给它进行封堵，达到一个就是饿死肿瘤的一个目的。肿瘤呢缺少血供之后，它会慢慢的缺血坏死，后续呢进行萎缩，体积的缩小啊。随着体积缩小之后呢，病人的这些症状呢，像月经异常啊，它都会有所缓解，这是它大概的一个治疗过程。这种呢创伤呢比较小，术后呢病人呢就这个穿刺点这儿就留一个大概2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大概24小时之后呢它就自动愈合了。 它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治疗子宫肌瘤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治疗。

0: 效果怎么样啊，我做这个治疗安全不安全呢，这可能是患者呢比较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研究呢，这个表明呢，98%-100%的患者都可以耐受这个操作，它对本身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的要求是比较低的。
1: 嗯，
0: 你像我们临床会遇到这个一些妇科接诊的一些子宫肌瘤的病人，有些就是说70多或80多岁的一些患者，他年龄比较大，合并的一些慢性疾病比较多，这种不能耐受手术的，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这种微创的治疗。
1: 嗯，
0: 他对这些身体基本情况这种的要求不那么高，因为它是微创的，它不像做外科大手术，它要对各个脏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它那种要求比较高。对这个症状的改善呢，大部分有70%左右的患者，他这种痛经啊，还有这个月经的异常啊，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得到改善。有大概50%左右的患者子宫呢体积会出现缩小，随访这个5年以上的患者呢，有数据研究呢，有75%的患者他这个月经呢，恢复到了正常。5年的累计复发率呢，有10%-15%。这种它的这种复发率呢，是低于这个子宫肌瘤剔除术的这个复发率。因为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让这个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子宫动脉完全栓塞，咱栓塞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还会咱们正常的子宫动脉，它还会残留着咱们正常子宫动脉。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子宫肌瘤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呢，它也存在着就是后续肌瘤又增大了。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复发，其实它这种复发呢跟咱们提到的那个恶性肿瘤的复发不太一样，只是说它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又有所增长。对于这种情况呢，可以再多次再做，因为咱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可以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啊，不是说我就做一次下次就不能做了。
1: 如果第一次没有把它没有完全坏死
0: 的，对你或者是我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你可以或者是体积缩小的不明显我可以就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做。这个在这个次数上是没有限制的。
1: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用介入的方法去治疗子宫肌瘤哈。那对于其他的妇科类的疾病用介入的方法还可以治疗哪些呢？
0: 可以，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对这个子宫的这种恶性肿瘤进行这个栓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个子宫腺肌症子宫腺肌症呢，它的症状有的时候跟子宫肌瘤的症状差不多，它这种疼痛呢比子宫肌瘤的疼痛要剧烈，而且每到月经周期，它不像这个子宫肌瘤有时候它疼痛可能是不是那么让病人耐受不了，但是腺肌症这种病人可能
1: 疼得比较强烈，
0: 对疼得比较强烈。子宫腺肌症的病人也可以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
1: 所以它这个适用的范围
0: 适用症是比较广的，
1: 还有年龄都是比较广的。
0: 对，
1: 那吴主任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刚才的这个栓塞术它的优点有哪些呢？比起传统的手术来说，
2: 其实刚才王大夫都已经差不多把它优点都概括了。
1: 是的，
2: 我再概括一下吧。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它跟传统手术相比呢，咱们介入治疗呢仅仅需要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创口，它的创口比较小，它仅仅是一个跟针眼大小的一个瘢痕一样的，
1: 像针眼一样的瘢痕，
2: 对，
0: 一个针眼。
2: 第二个就是能够保留子宫，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这种子宫的结构和功能，满足了许多这种女性保留生育能力或者是生理性完整性的这种需求。第三个就是疗效显著，能够有效的缓解像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过多、贫血或者是痛经、腹痛等等这种症状。第四个就是恢复快，比如说，然后它经桡动脉入路的时候，它做完以后它就不影响它的下床活动。经股动脉的话，然后术后5个小时就可以下床活动了，3到5天就可以出院，7到10天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了。像刚才王医生提到的那个美国总统美国副国务卿赖斯的那个，他是第二天就已经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然后
1: 就基本没有恢复期啊，恢复得很快。
2: 最后一个就是可重复性易耐受，就像刚才王医生说的这个，如果说出现了子宫肌瘤再次生长的时候呢，可以重复的去做，并且然后的这种耐受性呢也是比较好的。并且它的这种多次的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

0: 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它很它的重复性很强，
1: 所以这也成了大家的一个手术的新选择哈，治疗疾病方向的一个新的选择，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好的，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下面我们让王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子宫动脉栓塞术的治疗，对于我们子宫肌瘤啊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得了这个疾病，我更渴望用手术的方法哈把病灶取出来啊，那我们介入的方法是区别于手术的，它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6: 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是一个相对于外科手术来说，外科手术呢，它是切除了，达到了一个根治的目的。
1: 嗯，
6: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算是一个姑息性的一个治疗手段。你治疗之后呢，这个肌瘤本身还是在病人体内，就是说还是存在的。
1: 嗯，
6: 只是说我们让它通过栓塞之后，让它体积缩小了，病人的症状呢减轻了，不影响他生活质量啊。
1: 嗯，
6: 这个就看这个病人。本身对于这个你对这个手术的对这个治疗的这个期望值了，我就是想我有些人可能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切了，也可以选择做外科手术。
1: 在我身体里我害怕，
6: 对，
1: 我就
6: 是
1: 手术
6: 总觉得啊这有心理负担。有些人就觉得不想做外科手术，不想就是说切了子宫，因为毕竟就子宫对于咱女性来说真是就是除了咱们生育的一个需求以外，另外真是一个感觉切了子宫好像自己就不太完整了女性啊，还是想保留子宫的，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微创的啊，微创的治疗手段啊。咱们通过子宫动脉栓塞之后让它缓解症状，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以后到了绝经期之后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增长了，子宫肌瘤它会自己就慢慢萎缩了。它这个栓塞呢，我们子宫动脉栓塞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子宫肌瘤的这种血管跟咱们正常子宫的这个血管是不一样的。它作为一个子宫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新生物，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咱们身体存在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异常的新生物。它的血管呢是一些不是太 就是。

0: 跟咱们正常的健康的血管来比，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它的血管内皮啊，还有这个渗透性啊都不一样的，它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性它比较差。而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就有些人会提问了，你栓了子宫动脉之后，是不是把肌瘤栓了，你把整个子宫也栓了，是不是会导致子宫的坏死呢？一般不会，因为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呢，比这种子宫肌瘤的这种耐受性要好啊。就是它栓了之后呢，肌瘤首先坏死，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侧支血管会过来，它有丰富的血管网来供应咱们正常的子宫，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咱们正常子宫的功能。
1: 那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哈、其实进行的是让我们子宫肌瘤让它缺血坏死。那我们放进去的这个还需要再次取出来吗？
0: 不需要，
1: 在体内就可以。
0: 对，
1: 就是慢慢的，相当于这个病灶就会慢慢的吸收溶解啊，或者是变小。
0: 对，是的，
1: 它在我们体内就不会再造成什么症状了。没有什么影响了，
0: 没有，没有，
1: 所以就是如果您能接受啊这种方式的话，还存在在您体内啊，但是它已经不构成任何影响了，
0: 对，不会造成对您的危险。
1: 选择介入这种微创治疗是非常安全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原理哈。那有没有一些情况是适合大家通过手术去治疗的呢？
0: 个别的体积比较大的，
1: 嗯，
0: 如果超过10厘米以上的这种肿瘤栓塞之后呢，有可能会坏死的比较多，激发了感染，这种肌瘤最好就是说去选择外科手术，或者还有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子宫肌瘤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高度怀疑就是有可能恶变的，这种建议去做手术治疗。
1: 那我们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有没有大家想的这个保守治疗？我吃一些药，能不能让它吸收啊、治愈啊？
0: 有，咱们最早的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治疗。有些人不想做手术，
1: 对，
0: 就是说能不能用一些药啊？可以，有一些激素类的药，它可以短时间内就是说让肿瘤缩小，而且能够缓解症状。但是这种停了药之后，还是容易复发。
1: 没有办法达到根治。
0: 对，他需要可能吃一段长期吃这个药来控制这个症状。
1: 那介入的方法可以达到根治吗？
0: 介入的症状，如果就是说这个肌瘤，这个肌瘤在咱们这个适应症的范围里边，大部分就前面我根据大量的前面我说到的，根据临床的数据研究，大部分有70%左右的病人这些症状会缓解。有个别人像肌瘤多发的呀，或者体积比较大的呀，有可能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也有个别人缓解不明显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哈、它的方法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介入治疗、药物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那我在什么情况下哈、得了子宫肌瘤是适合通过我们子宫动脉栓塞术来治疗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子宫肌瘤适合性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就是没有生育要求，但是它的症状它的子宫肌瘤的症状性的比较多，比如说月经量过多，疼痛，或者压迫到了周围的器官，就像刚才王大夫说的，压迫到膀胱了，或者压迫到直肠了，引起这种尿频或者是说便秘的症状的时候，然后可以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是手术治疗失败，非手术治疗失败，或者是说拒绝手术，并且然后手术难度比较大，可能对于病人来说它的风险更高的这种子宫肌瘤患者是可以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术的。另外一个像同时合并有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的患者呢，然后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子宫肌瘤的子宫肌瘤的治疗。并且像一些有生育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子宫肌瘤症状的，比如说就像还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月经量过多，因为有生育要求，它不能把子宫切除，所以然后就可以进行咱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像就是咱们做完，比如说他第一次做完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以后，显示的呢，然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子宫动脉还是子宫肌瘤还是有活性的时候呢，然后呢咱们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并且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 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也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于10公分的，就像刚才王大。

0: 大夫说，其实大于十公分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建议他去做手术结束的。
1: 做手术的，
0: 哎、对，
1: 嗯。
0: 但是说这个人他就特别抵触这个手术，
1: 嗯。
0: 那么然后咱们也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一定得需要跟病人去交代这种术后的，比如说感染，像王大夫说的感染的这种情况了，让患者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心理的准备，然后再进行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那像比较大的这种肌瘤哈、您刚才说10厘米的肌瘤、通过介入的技术一次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吗？还是也需要多次手术？
0: 一般情况下一次就可以了、特殊情况下的时候，你比如说它真是很大，甚至到15公分、将近20个公分的时候，那么那可能一次栓塞可能真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给它控制住，可能就需要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0: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像，一些很少见的吧，就是像咱们知道，这子宫刚才王大夫说了，子宫肌瘤最常见的这种在肌壁间的，然后这种子宫肌瘤，但是还有一些像黏膜下的子宫肌瘤，它的直径大于5公分的时候呢，如果说要做子宫动脉栓塞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慎做，一定要慎重，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说需要是慎重，因为这种肌瘤做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肌瘤的脱落，这样脱落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会形成那种子宫内的砍顿，所以说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就不建议，就是大于5公分了，就不建议他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说如果要小于5公分，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适应征，再来说说禁忌征哈，哪些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我们介入的方法去治疗？
2: 都有它的禁忌症。对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常见的禁忌症呢，一般呢就是一个是妊娠期患子宫肌瘤的患者，这种子宫肌瘤如果就是说对病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威胁，就是一般不做处理，不做子宫动脉栓塞术。
1: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做处理的。
2: 对，如果你做了栓塞之后，会影响这个胎儿的生长和发育啊，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有可能保不住。另一个就是合并泌尿系感染的这种病人，如果你处在一个感染期，这个需要先控制感染。感染控制之后呢，后续可以再做这个子宫动脉的栓塞。另一个呢，就是有这个恶变倾向的，这种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建议去做外科手术。另一个呢，就是这种地比较长的，像这个子宫腔外生长的这种浆膜下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呢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这种栓塞之后呢，它像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如果栓塞之后呢，它坏死比较严重，一个是激发病人的高烧，另一个这种也是容易坏死之后容易脱落到腹腔，会引起一个肌腹症，或者是这种肌瘤脱到腹腔之后出现破裂出血，这种也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呢还是尽量建议就是说做外科的一些处理啊。另一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些病人术前做这个肌瘤的动脉的一个 CTA， 发现它不是子宫动脉供血，而是有卵巢动脉供血。这种呢也你肯定你栓子宫动脉它是无效的，它是有其他的血管供血的啊，这种就不要做了啊。还有这个绝经后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一般就是定期观察，不需要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了。一般的我们临床遇到的就这些情况。
1: 好，所以它有适应症也有禁忌症。具体怎么来做，怎么选择治疗的方式哈，如果您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去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找医生来问一问哪种方法最适合您。找到一个个性化的方案，我觉得才是更科学更安全的。
2: 是的。
1: 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两位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节目最后了，我们两位主任给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如何找到门诊，怎么来找到两位呢？
0: 我们河北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呢，然后我们的门诊是周一到周日全天就接诊的
1: 啊，全天门诊，
0: 对，全天门诊，对，然后呢？如果女性朋友有这种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或者是说也可以再来我们医院的门诊，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预约也可以。
1: 好，我们门诊的全名给大家。

0: 家再来说一下。
1: 我们的门诊的全称呢就叫介入科门诊。
0: 嗯啊，介入科，
1: 在
2: 门诊楼三楼
0: 门诊就可以了。
1: 对，在我们的门诊楼的三楼。
0: 嗯，大家可以提前在河北省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预约哈、啊，挂号是周一到周日全天，
1: 对
0: 啊，门诊都可以。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时间关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啊。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宅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兰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

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啊。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88.3，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徐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武宗李炎猛磕丹药，然后就一命呜呼。继承皇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那个傻皇叔。这个傻了吧唧的光王，他到底是真傻还是众人有眼无珠？宦官集团他们到底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一切呀，只有他们自个儿能说得清楚。
3: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如何亲政爱民又惜财？宣宗以何依据对官员进行升迁？又因何毫不留情地贬谪大臣？过人的记忆力，超强的观察力，对官员出色的驾驭能力，如何将宣宗一朝推向大唐的另一高峰？
2: 反正一开始最高兴的当然是宦官裘公武了。就在当时的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就是说这个光王啊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宦官裘公武的脸上就压抑不住的全是笑容啊，这是心花怒放的笑容。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个儿从那个公厕里边捞出来的呀，这家伙是有用的，这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的胚胎。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把那个光王给捞出来，提着脑袋赌明天嘛。但是人家有这样的魄力，而且赌赢了，那这时候这傻子都被立为储君了，我不笑谁笑啊。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当这个李忱以储君的身份开始接手军国大事，裘公武的笑容在脸上逐渐就凝结了。因为他发现这个由自己一手扶立的傻子忽然之间就变了，变得让他感觉到陌生无比。就过去他身上那种自闭木讷的神情，空洞散乱的目光，怯懦萎靡的神态，怎么一夜之间就一扫而空了呢？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而自信的脸庞，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以及沉着有力的言谈和大气雍容的举止，不但和从前的光王是判若两人，好像是一个预计已久的成熟的帝王。
4: 光王资质所限，难成大统，光王愚钝，试问一个痴儿凭什么来治理国家？如何力挽狂澜于不倒啊？啊！
5: 朕可以，明主之为国也，任于政法于邪，忠而能忍则国得彰，忠而能知则国治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朕以此为国事之本，太后是否同意？
6: 皇上万岁！
2: 裘公武这很迷惑呀，这已经不是按不按套路出牌的问题了，而是这个牌怎么这么陌生呢？本来我觉得我手里边捏着四个二带俩王，你忽然跟我说你杠上开花了，咱玩的是一副牌吗？直到这个时候，裘公武才恍然大悟，这30多年来这个家伙一直在以傻卖傻，忍辱负重呢。怪不得此前的武宗李忱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这个傻子叔叔置于死地呢，是人家给看清楚了我被蒙在鼓里呢。哎，他这终于明白了，但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宦官裘公武这儿只能是将错就错，听天由命了。
4: 皇上机智过人，这么多年来花了不少心思，可能连臣所做的一切都尽在皇上盘算之内。
2: 满朝文武啊也是惊讶的下巴都掉了，但是他们是真心的喜悦呀。如果真是此前那个光王，我的天哪，话也不会说，那眼神跟就挨了360个大嘴巴子似的，他怎么治理国家呀？那多悲哀呀，多无奈呀，现在一瞧大家伙是由衷的庆幸。 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尝遍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旦他君临天下，那肯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再给您往回圆一下。有关于这个光王装傻最后当上九五之尊，他继承大统这个故事呢，大家伙听着就跟看小说似的啊，有啪啪打脸，有无数的爽点。但是史学界的分析呢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就是说他是一直在装傻，还有一种观点呢是说这个光王呢其实早就暗中勾结裘公武，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才能最终上位的。这两种观点呢，您信哪个都行啊，可能人们普遍更愿意相信的是前者，因为人们喜欢的是那种起伏跌宕的故事。不管怎么说吧，光王李忱这时候就成了宣宗李忱了，他一即位呀，马上施展了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开始全面清算会昌政治。隐忍了大半生的他呀，迫不及待的要把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彻底推翻。首当其冲的不用问呢，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羽，就是李党。李忱这儿执政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又把李党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了中州刺史。同一天呢，把薛元赏的弟弟当时的京兆少尹薛元圭贬为了崖州司户。到了四月底，一直兴风作浪的那个道士赵归真、轩辕吉等人都被杖责而死，或者是流放岭南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了佛教的地位。同一天呢，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随后白敏中在新天子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第二年的正月，新君李忱改元为大忠。这个年后啊，伴随着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了13年的岁月。这13年当中呢，也是晚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抹辉煌。有人呢把这个时期称为是唐朝的回光返照，有人呢说这个时代是大忠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叫小贞观，这给的评价够高的啊。大中元年的8月初3，武宗朝的另外一个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大中二年的正月初5，又补阙丁柔立上书为李德裕喊冤。宣宗一瞧，你替他喊冤是吧？那你们是一党的呀，给我滚！他被贬为了南阳县尉。正月24，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被贬为了湖南观察使。杭州观察使郑亚被视为是李党成员，也被贬为了寻州刺史。后边还有一大串的这个贬谪呢啊。总之吧，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面否定了会昌政治。我又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叔叔，我凭什么继承你的遗志啊？他也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全面大换血，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宰执班子。这个纸啊，用橡皮全擦干净了，现在成了一张白纸了。我可以放手描绘属于我的时代蓝图了。后人之所以把这个大中时代誉为是小贞观，很大程度上啊，是因为宣宗李忱时时刻刻把唐太宗李世民呢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立志成为一个自律和勤政的明君。登基不久呢，李忱就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之上，每天的政务之余，他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的阅读。此外啊，他还让翰林学士令狐桃每天朗读太宗所撰写的金镜给自个儿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就让令狐桃停下来，然后自个儿就说呢，若与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还有一件事儿啊，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的君王可比的。还别说晚唐时期这几个皇帝这几种货了，就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呢，这个宣宗的勤政那也是比较靠前的。那是2月初的一天，宣宗跟这个令狐桃就说呀，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制， 令胡桃这可就犯了难了，您这一张嘴文武百官，那可是多如牛毛的，您也认不过来，您也记不过来呀。他只好是如实禀报，说六品以下的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是由吏部授受，臣手中呢也没有资料，只有五品以上的，那才是由宰执提名的，然后制诏宣授，这个详细资料我这是掌握的。因为这些官员呢被称为叫聚员，聚就是具体的聚。随后宣宗下命让宰相编了五卷本的聚员预览放在案头实时的翻阅。但是你说你翻阅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在某地当的是什么官，在朝中任的是什么职，你这就跟翻通讯录似的，你也不认识啊。哎，李晨这儿啊他有自个儿的法儿。因为勤政的君主呢总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晨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是非常明显。有一回啊，他到北院那儿去打猎去了，遇到一个打柴的樵夫，李晨就问

北司就点名让他赶紧放人。但是我们李大人李行言呢，不但不放，把这些强盗啊按照大唐律全给杀了。李晨听完微笑点头，但是一言未发。回到宫里边啊，就把这事儿还有李行言的名字给记下来了，然后弄这么一个小纸条吧，给钉到柱子上。这事儿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正好赶上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的时候，宣宗就赐给了他金鱼带和紫衣。李行言这受宠若惊，但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因为有唐一代，这可是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是在宣宗一朝，这种赏赐是绝无仅有的呀。宣宗笑呵呵的就问他，说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这诚惶诚恐，说微臣确实不知。宣宗就命人取下柱子上的帖子给他看，李行言一瞧，哦，是这么回事啊，自己心中暗暗庆幸，但是也后怕，如果自己想当初在宦官的压力之下把那强盗给放了，那么今天等待自己的那就不是升官受赏了，而是贬谪流放了。还有这么一回啊，宣宗到渭水那儿又去狩猎了，路过一处佛祠，他就看见好些礼泉县的父老乡亲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祷告什么呢？祈求任期已满的礼泉县的县令李军士能够留任。宣宗当时啊，就把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了。过了没多久呢，怀州刺史那儿出圈了，宣宗亲笔给宰相写了一个条子，说把这个职位授予给李军士吧。宰相们愕然良久，说这李军士谁呀？这是什么样的关系背景啊，能通着天呢？他区区的一个小小的礼泉的县令竟能够上达天听，得到皇帝青睐，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李军士入朝谢恩，这天子呢就把自个儿这个事儿为什么任命他给详详细细一说，宰相们这才恍然大悟。那么久而久之呢，朝臣们也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天下之大，宣宗是不可能走遍的，他特意想了一个办法，他密令翰林学士韦傲把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自个儿阅览，将其命名为叫《处分语》。此事除了韦傲之外是无人知晓的。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以后啊，忍不住对韦傲就说，说当今圣上对我们州的事务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了。就在这种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想办点歪的邪的事儿，那可就要遭殃了。话说有这么一回呀，杜支在奏书当中呢，把资物帛，就是被水浸湿过啊污渍过的这个布帛呀，把这个字给写成青了，意思不就反了吗？枢密承旨孙隐忠一瞧，你看你这个马虎的，字和青怎么写反了呢？提起笔来把那个错字啊就给改了。在孙隐忠看来呀，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更何况这么微小的细节，你说打回去让他重写，这有点过分了，我替你改了吧。好，他以为皇帝肯定不会发现的，因为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啊军事方面的奏折。不料宣宗一拿到奏书，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被涂抹过的字，顿时是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是谁涂改了奏书。随后呢，这位孙隐忠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这还是小事儿。还有一回啊，新任的建州刺史，这个建州在现在福建那儿呢啊，他叫于延龄，在赴任之前呢，入朝辞行，宣宗就问他，说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呢？于延龄就回答说足有8000里。宣宗就说呀，说你到任以后好好干啊，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的，不要以为到了那个地方就到了天边了，什么天高皇帝远，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是不可能的，去吧好好干。这个于延龄被吓得呀手足无措，宣宗这儿呢又安慰他几句，鼓励几句，就让他上路了。于延龄赴任以后，早就把这个天子的告诫给忘了。我这是哪儿啊？距离长安那儿8000里路，云和月，在当地干的不咋地。没过多久，于延龄就被贬为了

抚州司马，他这也非常懊悔呀。哎呀，这皇帝不是吓唬我的呀，他真是知道啊，自己在建州的一举一动真的没有逃脱天子的法眼。宣宗李忱的这种事必躬亲呢，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小事儿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李忱只要见过他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分管的职能。所以后宫里边甭管是什么大事小情，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谁让谁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是毫无差错，这让宫中宦官和差役都是既害怕也钦佩。在宣宗李忱13年的帝王生涯当中，这种事儿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他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而且无论事情巨细甭管大小。宣宗一朝啊，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是逐渐消停了。一方面呢，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宣宗李忱拥有着高超的御臣之术。关于这个宣宗驾驭百官的心机和手腕，这要从大中初年的一个宰相的际遇咱们从这儿说起。这个宰相叫马直，在大中2年5月入的相，本来吧干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大中4年的4月，却忽然就毫无征兆地被贬出朝廷了，外放为天平节度使。这事儿此前就没有任何的迹象，满朝文武都是大惑不解呀。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啊，这是一条腰带惹的祸，这是一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的物品。天子在不久前呢，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志，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甭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表面上啊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以后呢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御赐之物之一。可有这么一天呢，在朝会上，宣宗李忱他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直的腰上。这个发现可是非同小可呀，天子马上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就质问这个马直，说这条腰带是谁送你的，是不是马元志送的。马直这儿已经意识到自个儿闯了大祸了，不敢隐瞒，只好是道出真相，确实是马元志给我的。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了他的相职，把他贬出朝廷了。这活该啊，你弄一个奢侈品，你在天子面前你显摆啥去。当然了，宣宗考虑的角度啊不是这么回事，他一琢磨，马直和马元志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的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那是应该主动避嫌，不能走得太近的。可现如今马元志把天子所赐之物转手送给马直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呢？牛李党争刚走没多远，你们俩就搞这种事儿。党争的时候，两党的身后都是站着权宦的，现如今宣宗不可能让宰相和宦官相互勾结，就算是马直和马元志没有结党，也没有搞什么党争，也没有私相授受，可仅仅是尽忠于外廷，暗中交通，就这个事实本身呢，就足以对天子构成潜在威胁了。宣宗不会成为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裘世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命于强势宰相李德裕，他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天子的强势。要在这个朝廷上当宰相，这个确实挺考验人呐。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7个宰相当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呢就是那个令狐桃，从大中4年的10月到大中13年的12月宣宗驾崩，令狐桃啊为相将近10年，几乎和宣宗一朝相伴始终了。而令狐桃之所以稳居相位，他唯一的秘诀呀不是什么政绩突出啊，强力镇压藩镇呢，剿灭了宦官呢，那都不是，他仅仅是因为他主动把自个儿的相权让渡给天子了，这一点上他非常聪明，当然了也是非常无奈的。
要想在强势天子面前坐稳宰相，除了这样的选择，除了这样的生存之道，他是别无他道的。即便这个令狐桃啊，十年如一日，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呢，偶尔有面露峥嵘的时候。就仅仅这一两回，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甚至指责。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员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的呀，亲自把关。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你们一律先到京师当面向我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以后才能够调任他州。结果有这么一回呢，令狐桃把一个刺史啊调往林州，由于此人呢跟自个儿是故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个州之间啊这个调动，就没有要求他呀绕到京师来述职，而是让他直接去赴任了。宣宗瞧到此人赴任以后呈上的谢恩表，他就想起来了，不对呀，这人没有经过我的面试啊，马上质问令狐桃，来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令狐桃这儿啊慌忙解释说，陛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地距离比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就没有让他绕到京师。宣宗这脸色啪嗒就沉下来了，说现如今各地方刺史太多，有很多都是不称职的，到那以后往往就会危害百姓，所以朕才是不厌其烦的一一召见，我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他们的去留。这道诏命你是知道的，早就颁布了，但是你偶有不听啊，宰相的权力挺大呀。当时君臣奏对的时候啊，是寒冬腊月，但是这个令狐桃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浑身都是冷汗。反正吧，在大中时代十几年间，宣宗就以这么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当然你总是这么强势啊，你这个领导艺术呢就谈不上高超了。其实啊，很多时候这个宣宗展现出来的呢是自己的宽厚和随和，平易近人。他就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一样，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掌握着节奏，时而严厉，时而温柔。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呀，您这就像打摆子一样，你发疟疾了，一会儿凉了一会儿热了，谁也摸不透他的脾气。有这么一次早朝的时候，宣宗上殿的时候啊，脸上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跟百官呢都很客气，让大家伙感觉到如沐春风。当宰相和百官一开始奏事，宣宗马上换了一副神情，神情威严，正襟危坐，大家伙这个心又滴溜上来了。哎，等到奏事完毕呢，他冲着百官一笑，说行了，大家伙可以扯扯闲篇了，聊聊闲话吧。紧接着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异事，或者是主动谈一些宫中的琐碎的趣闻。哎，大家伙这个心呢总算是放下来了。百官们高度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了，在朝堂之上有说有笑，就开始扯闲篇了。就在大家伙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浑然忘我的时候，天子李忱忽然把这个脸孔板起来，没头没脑的就说了一句，说诸位爱卿，你们要好自为之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朕有时候啊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我就担心你们会辜负朕，以致日后不能再以君臣之礼相见。说完立刻起驾回宫了。大殿之上鸦雀无声，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大家伙谁不害怕呀，您这是针对谁呀，这一会儿冷冰冰，一会儿和颜悦色的。就这种情况啊，感触最深的就是宰相令狐桃，他为相十年，他后来就跟人说呀，我十年秉政最成恩遇，然每停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每次跟皇上奏对的时候，我那个冷汗呢都把我衣服给湿透了。宣宗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也不会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傲，就商量咱们如何对付宦官呢，你有什么策略呢？有这么一回，他又把这个韦傲给招过来了，他说最近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呀，韦傲也不敢正面回答，
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外廷都说

0: 了，陛下您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宣宗一听啊，有点失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这些阉党仍然是心存畏惧的。你说应该怎么办呢？韦傲这面露难色，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跟外廷商量，恐怕呀又会重蹈太和年间的覆辙。臣以为呢，不如在宦官当中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和他们商量。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启用后进的宦官对付当前当权的宦官。宣宗这儿长叹一声，说这也是下策。我这么做过，一开始提拔的时候啊，把他们提拔为八品、七品、六品，甚至五品、四品都没事儿，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这群王八蛋啊穿上紫衣，就是当上三品官了，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的宦官抱成一团，跟朕就不是一条心了。反正宣宗也看出来了，这个韦傲啊难当大任，于是怎么办呢？找宰相商量。而这个宰相令狐桃的反应呢，和韦傲是如出一辙的。他上密奏就说，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他们，职务出圈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长啊就自然淘汰了。宣宗一瞧，你这不废话吗？哦，就是让这些当权的宦官自生自灭吧。如果这事儿这么简单的话，前朝的那些宰相和天子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呢？宣宗皇帝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把满朝文武都给吓成惊弓之鸟了，谁也不敢和宦官集团去掰手腕了。于是啊，剪除宦官计划就此搁浅。虽然说宣宗没有机会彻底的铲除当权宦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宦官在宣宗的面前也是比较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十三年当中，宦官集团一直是比较消停、比较老实、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而宣宗在位期间呢，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以外，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和皇的收复。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唐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段消灭党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以外，他还有一项重大的历史功绩，那是必须得提的，那就是和皇的收复。
3: 叫停党争，平息藩镇，收复失地，唐宣宗令唐朝出现大中之治的景象。但为何太平景象在宣宗驾崩后急转直下？内忧江淮揭竿，外患南诏挑衅，刚刚即位的唐懿宗如何是好？
0: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和皇地区，也就是现在甘肃以及青海东部吧，已经在吐蕃人手中沦陷了近100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有这种收复和皇的志向，心有余力不足啊，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是屡屡用兵，再加上朝政又被党争啊烟祸呀搞得是乌烟瘴气的，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呢，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而到了武宗的会昌年间，这形势啊发生了逆转，吐蕃那边爆发了大规模内战，他们那儿政局紊乱，人心离散，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好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上天似乎注定要把

0: 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就送给李忱。李忱即位以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元州、安乐州以及像什么石门、石峡、木镜、木峡、六盘、三州七关，忽然在一夜之间全都归降大唐了。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宾宁、镇武这些驻军出兵接应。就到这年的七月底呀，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关七州正式收复。到了八月份，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这儿朝见天子。有朋友说人数这么少吗？这都是代表啊。皇帝李忱登延禧门亲自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是当着皇帝的面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的军民欢呼雷动。本来呀，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以后，所有的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议潮的人一一的给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帝国的怀抱。这张议潮啊，原本就是沙州的一个平民百姓，这个沙州呢，就是现在甘肃敦煌。但这个张议潮呢，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前，他就结交了一大批的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为内乱而军心涣散，张议潮一瞧天赐良机，时机成熟啊，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哎，这沙州就此就光复了。大中五年二月，张议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把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二月十九，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过望，即日下诏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随后，这个张议潮啊，就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且主动出击吐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议潮就以一种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善州、闽州、阔州、河州。大中五年十月末，张议潮让他的哥哥张议泽奉上了十一州的地图和部籍入朝觐见。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是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了。不可否认啊，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时机或者说运气。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这是出于宣宗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呢，是老天爷给予他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但甭管怎么说吧，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当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多年的大唐帝国，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中闪耀出了一抹辉煌。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的藩镇，在宣宗一朝啊，也显得是极为平静，没能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客观原因呢，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呢，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又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也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对于那些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他们保持现状，默认他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大中九年正月，承德节度使王元奎他死了，当地军队拥立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这儿呢就没有给予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以后就任命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的八月，沉迷于酒色的王绍鼎他又死了，暴病身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义，宣宗这儿还跟以前一样，还是给予承认。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这就毫不手软了，凡是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是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大中九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了，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份，宣宗派出礼部侍郎沈洵继任观察使， 迅速稳定住了浙东的形势。在这年的七月份呢，淮南发生饥荒，老百姓们流离失所，节度使杜从呢依旧是沉迷在歌舞宴游当中，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得知以后，几天之内就派出宰相崔玄接替了淮南节度使的职务，把这个杜从呢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去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去吧。大中十二年五月，湖南发生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还杀了大将王贵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贺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份宣社又发生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勋。那宣宗怎么办的呢？派出三路人马，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三路人马呀都是不辱使命，顺利地平定了叛乱。反正大中时代呀，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什么太平盛世，起码算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的局面。在这种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这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可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呀，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但没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当中最后一抹辉煌。大中十年的春天，当时唐宣宗李忱47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了，但是宣宗李忱呢，他治国御宇的热情那是丝毫不减当年的。面对这个从来不知道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满朝文武当中既钦佩又欣慰，都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可问题是，这不现实啊，因为人总会老会死的，你李忱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够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六任天子顺、宪、穆、敬、文、武，就没有一个活过五十的。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们不敢对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情绪，所以帝国应该是早立储君才能够有备无患呢。可让人遗憾的是啊，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一提到这个事儿，他就炸了，他就心烦，宰相和百官呢自然是忧心忡忡。正月的这一天呢，宣宗召见了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新年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咱们应该做什么呀？裴休是不失时机的再次提出说，当今的首务应该是早立太子啊。
1: 启奏陛下，皇子乃社稷之根本，十余年无皇储，非常事。
2: 早立宗室。
0: 宣宗闻言，这个脸啪嗒，片刻以后呢，这个天子冷冷的就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成了贤人吗？”哎呀，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也是议论纷纷。大家伙普遍认为呢，就是天子对这个权力过度的执着，过度的眷恋。那这种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边是清楚的，这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啊，天子故意要和大臣们抬杠。这抬杠啊，不是说立或者是不立，而是立谁为太子。在太子人选上，这李忱和大臣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您看，宣宗李忱呢，一共有11个皇子，长子李温当时已经24了，应该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吧。可宣宗啊，讨厌死他了，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早早的命这个长子搬出皇宫，住在16宅的亲王府邸。留在宫里边10个儿子呢，宣宗最喜欢的是三皇子李咨，一心呢想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说，这不合乎礼制啊，您就应该立长子李温呐。就这个问题呢，双方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耽搁了。日子很快可就到了大中13年，帝国的储君依然是没有确立。如果说在此以前呢，大臣们的担心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恐慌了。因为就这几年呢，这个天纵英才的皇帝他又走上老路了，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不老，服食丹药， 健康状况。

况迅速恶化。从这年的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毒性发作，背上长了恶疮了。到了八月初的时候啊，恶疮大面积溃烂，这李忱这儿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了。宰相啊，百官呢，又没有机会见到天子了。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这大唐帝国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刻了。宣宗李忱这儿自知道我这大限已至了，立刻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圭之、马公如和宣徽南院使王居芳，把那个李咨啊托付给他们，说你们将来就要拥立李咨为太子，让他来继承我的皇位呀。哎呦，这是天子托孤，这个没事儿。问题是您这托孤还是废长立幼啊，这事儿就非同小可了。你要想落实的话，必须要有禁军作为后盾。这三位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一个和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王茂玄的支持。随后这几个人呢，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令，把不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了淮南监军，以此保证夺嫡行动的顺利进行。王宗实这儿也没有怀疑，那就准备出发赴任呗。可是啊，他的副手叫齐元石，却意味深长地跟他说，咱们的皇上卧病已经是一个多月了，您只是隔着房门问候他的起居，今天您这忽然就被外放，这个事儿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您能确定吗？中尉大人，您难道不想见了天子再出发赴任吗？一听到这个话，王宗实啊是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可不是吗，我这是被人摆了一道啊。立刻怒气冲冲的带着这个齐元石一块奔向了皇帝的寝殿。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宣宗皇帝已经驾崩了。王宗实还有齐元石马上采取行动，招来了王圭常等三人当面怒斥，指责他们假传圣旨。王圭常一瞧，知道斗不过这个禁军的头号人物，只能是趴在他的脚下祈求饶命啊。王宗实这儿马上派了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前往十六宅，把那个李温呢给接过来了，这是长子。八月初九，王宗实以天子名义发布遗诏，立这个李温为皇太子兼理国政，把他改名为李璀。同一天呢，宣宗皇帝留下的那个三个顾命大臣或者说顾命宦官呢，都被捕被杀了。好，又一个李唐天子在两派宦官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懵懵懂懂的被推上皇位了。大中十三年八月十三，27岁的李璀登基，是为唐懿宗。当宣宗李忱走完了他比较传奇的一生，大中之治也随之落下帷幕了。盖棺定论的时候啊，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说这个宣宗皇帝明察臣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务，故大中之治其于唐王人思永之，谓之小太宗。因为这个小太宗的励精图治，我们才得以在中晚唐时期啊，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当中，有幸看到了一脉传承自盛唐的那种明媚华丽。可是这一页翻过去，这黑暗又袭来了。在未来的唐朝即将灭亡的黑暗岁月当中，在山河崩裂的末世烽烟当中，昔日那个煌煌大唐的浩气惊魂已经是消失殆尽了，只剩下最后几张比较彷徨的脸。那么宣宗说完了，咱们该说他这个大儿子懿宗李璀。他虽然是在宦官的拥立之下有幸坐上皇位的，但这时候的李唐天下哪儿那么好坐呀？帝国在宣宗李忱的强力治理下有十多年的相对安宁，可是各种历史积弊并没有完全去除啊，顶多了是被暂时掩盖而已。表面稳定的大中时代，它还不足以成为一棵让后世人抱的大腿或者是乘凉的大树，充其量啊，就是他把那个弹簧给摁下去了，那个反弹的压力还在呢。

继位者比这个李晨呢更强有力，这个弹簧就始终压着。可如果说你劲儿不够，或者说把这个手啊从弹簧上移开，那不用问了，噔噔，是吧？咱看过《猫和老鼠》啊，那弹簧反弹以后带颤悠的。于是咱们就得问呢，新皇帝李璀对这个有什么思想准备吗？非常遗憾，一点也没有。在他的心里边，我坐上的是龙椅。其实咱都知道，那是一火山口啊。大中十三年的二月，李璀即位才刚刚几个月，浙东平民裘府就揭竿而起了，燃起了唐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把烽火。多年以来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王国也忽然变脸，出动军队是大举入寇，跟李唐王朝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就这么开场了。咱们先说这个内患吧，说这个裘府，他本来是浙东的一介平民，起事之初啊，手底下有这么百十来号人，可这帮人呢，个顶个的凶悍无比，都有以一当十之勇。所以裘府这儿一拉起反旗，就迅速攻陷了象山，当地官兵屡次围剿，都是铩羽而归，以致明州的城门呢，大白天也是四门紧闭的。裘府这儿呢，又乘胜进攻了单县，一时之间浙东骚然。第二年的正月，浙东观察使郑底德，他派出官兵啊，又去剿匪了，到那儿打不过，再次遭遇惨败。几天以后，裘府就占据了单县，开放府库，招兵买马。短短几天之内，队伍就扩充到数千人了。郑底德这儿吓得受不了了，赶紧又招募了500名的新兵前往征剿，到那儿又被菜得跟三孙子似的。率兵的3个将领全都阵亡，部众几乎是全军覆没。那裘府这儿数战数捷，连战连捷，四方的无业游民就全蜂拥而至了。变军的人数迅速激增至30,000人，裘府这抖起来了，自称是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年号罗平，还铸造了一颗太平国的大印。三月下旬，变军越发的猖狂，在浙东这儿啊，指哪打哪，几乎给掀了一个底儿朝天。所到之处，青壮年全都是抓为壮丁，老弱妇孺呢，遭到了无情的屠杀。浙东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义宗李璀大为震撼呀。江南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帝国的钱袋子，那是大唐的粮仓，这儿怎么能起火呢？自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北方常年的兵连祸劫，社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河北诸藩，人家那儿一直是拥兵割据，赋税自饷，所以说帝国的赋税呀，只能依赖于江淮地区。幸运的是呢，这100多年来，帝国的南方总体上还算是比较安定的，得以支撑朝廷的用度。可眼下浙东的裘府首开叛乱，就一举打破了江南的安宁，并且直接威胁到李唐中央的财政收入。义宗朝廷肯定是大为震恐啊，眼看这个星星之火已经成为燎原之势了，义宗赶紧派遣出前安南都护王氏接任浙东观察使，并且命令中武、义城、淮南各道的兵力归他调度，全力镇压裘府的叛乱。这个王氏虽然是一介文官，但是人家是能文能武，有勇有谋。他在担任安南都护期间，就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而威慑华夷。得知朝廷派王氏前来评判，裘府及其党羽呢是大为恐慌，军心呢就有点涣散了。有人劝他分一部分兵力去袭取福建吧，准备一条退路啊。而有人又劝他，咱们要据险固守，实在不行了，咱们就逃到海上去。裘府这儿听来听去，你说的对，但是他说的也对，他拿不定主意。这一年的4月，王氏抵达浙东的治所越州，一方面整顿军纪，一方面下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可就挽回民心了，当地百姓开始支持官军。于是战场上形势陡然一转，官军这边是屡屡获胜了，很多失陷的城池也是接连收复。6月下旬的时候，节节败退的变军已经被团团包围，裘府一瞧大势已去啊，只好是出城投降。8月份，他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义宗李璀，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11月份，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咸通。

0: 这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这只是内忧，外边还有外患呢。在帝国的西南边陲，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就是南诏和大唐的战争。这时候的懿宗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这场战争不仅是规模浩大，而且持续了十多年之久，伴随着他整个的帝王生涯。南诏这怎么突然和大唐翻脸呢？南诏原本依附于吐蕃，自从德宗年间宰相李泌实施了围堵吐蕃的战略以后，南诏啊就转投大唐了。这些年来呢，南诏这年年纳贡，岁岁称臣，一直恪守着陈蕃之礼。当然呢，他从大唐这儿也捞了不少好处。您比方说像唐朝派遣留学生，这个费用呢，学费啊由唐朝出。
1: 尔等遣唐，为的是学习大唐经文技艺，如实的传授给他们。这样一个国家富强了，人自然就会胸怀坦荡，以诚待人，就能与我们大唐更加和睦相处。
0: 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各级政府的经济状况您不用想也知道啊，早就大不如以前了。就算有点闲钱呢，还得随时准备应付战争，还得应付灾荒。现在倒好了，自己精打细算，一分钱掰两半，还得打肿脸充胖子，省吃俭用的供奉那些南蛮子弟。所以说当地政府呢牢骚满腹，提供给留学生的待遇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南诏一瞧，你这不行啊，他们的国王封佑立刻给唐朝递交了一封国书，扬言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留学生全给召回去，并且措辞呢极为傲慢。除了留学生以外，南诏从大唐得到的第二个好处啊，就是纳贡。按理说南诏向唐朝纳贡应该是唐朝得好处啊，怎么反而是南诏这儿他们得好处呢？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呢讲究礼尚往来，那既然我们是天朝上国，你们是藩属国，你们来纳贡的话，我呀多给你们返礼。南诏每年纳贡，唐朝对使团都会大加赏赐，所赐的物品那个价值是远远超过贡品的。你带了萝卜来了是吧，我给你还回去人参。南诏一瞧这买卖好干呢，哎，纳贡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人都抢着去唐朝那上贡，派向唐朝的使团人数是逐年递增的。久而久之啊，这唐朝政府呢也是不堪重负。到了宣宗年间，在西川节度使杜从的建议下，李唐朝廷大幅度削减对南诏使团的赏赐，不再做赔本买卖了。你送来萝卜，哎，我给你俩胡萝卜。当然这是打比方啊。南诏国王封佑又气得吹胡子瞪眼了，到了第二年呢就不再纳贡了，仅是派使节送了一道贺表了事。之后几年呢，是否纳贡也是凭他心情而定，心情好了随便弄点东西啊去凑数，心情不好呢非但不纳贡，还派出小股部队到边境去袭扰劫掠。到了宣宗末年，大唐和南诏虽然说没有发展成敌对状态，但是这个两国关系啊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了。事情最后总爆发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大中十三年，宣宗驾崩，懿宗即位，李唐朝廷派出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各藩属国派遣使者前来长安这吊唁。南诏国王封佑也在这时候死了，可唐朝对此呢却是一无所知的，派往南诏的这路宦官自然就看不到好脸色呀。战争啊从这就开始点火了，说怎么就点起来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凯曼。长久以来呢，大众对残障群体的认知要么是过度同情的苦难标签，要么是刻意美化的励志光环。这种单一叙事呢，让大家很少看见残障群体最真实最鲜活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张志军。志军呢，自幼患有罕见病，曾经收到医生活不过13岁的预判。如今呢，他坐着轮椅持续在罕见病及残障公益领域深耕整整9年，用文字记录无障碍出行的困境，搭建线上互助社群，不断呼吁社会接纳多元的身体形态。那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对话张志军，一起聊聊残障这回事儿。Hello， 志军你好，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志军啊，然后一名轮椅青年啊，来自新疆，目前在广州，然后啊，目前也在广州市和睦残障公益创新中心做项目专员，所以其实也是在持续的做残障议题的工作，很高兴认识大家。
2: 志军其实不是第一次上咱们节目了啊，也是老朋友了。之前也是我们和睦中心这边的一个训练营，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哈。那在这里呢，可能我们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志军的身体情况啊，是轮椅青年，罕见病，患有一个罕见病，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罕见病的一个情况，因为可能罕见病嘛，对吧？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这个罕见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3: 我的疾病的话，就是医学名称叫成骨不全症，然后它的发病率在国内是2万分之1到1万5分之1。那它主要的表现其实可能是有了蓝色眼白，然后可能会存在听力或视力方面的一些影响，但是它主要可能影响还是跟骨骼有关系，所以它可能像我们在小时候这个发育的期间，可能我们的骨质会相对脆弱一些，因为我从小时候就出生的第二周到现在27岁啊，马上年满28岁，那已经骨折过32次，所以我自己的话就属于是一个俗称的因病致残嘛，那就是逐渐的这个失去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行走能力啊，那我就是从12岁左右开始使用轮椅吧，那到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长期轮椅代步和生活的这样的状态。
2: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娃。其实就比较形象嘛，大家就听到志军刚刚讲到的，就是会频繁的骨折，可能在尤其是小时候，对吧？可能这个骨密度各方面更脆弱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了。那其实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好奇啊，志军，那我们是这样一个身体情况，对吧？那小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是坐轮椅啊，我是先天性脊柱裂，那我们都算是因为这样一个疾病的原因导致身体的一个残障。一开始我是还能拄拐走，小时候还能拄拐走几步，可能比较近距离的是没有问题的。后面慢慢这个疾病的发展，包括自己的身体的重量越来越重之后，就是已经拄拐已经很难再去走路了，就也坐上轮椅。所以可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些经历的朋友呢，尤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残障伙伴可能会有切身感受啊，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身体的状况它是在一个进行时当中的，它会可能这一段时间，对吧，和下一段时间的那个状态又不太一样，尤其是像志军刚刚讲到的可能频繁的发生骨折，那这对我们就小时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3: 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话，我觉得首先一个点是在于，因为我确实是没有 怎么经历过行走的，就是我在六个月之前，对吧，就出生六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发病了嘛，那所以其实本身我是没有体验过所谓行走的。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些人在成年后问我说，哎，那你做梦会不会梦到行走，我说不会，其实我做梦也是坐在轮椅上的。对，那我觉得从童年来讲的话，其实疾病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我需要很早去感知和理解我的差异，就是我这种所谓的能够过度运动或者大量的跟同龄人玩耍，对吧，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可能小时候的同龄人他是可以嬉笑打闹在草地上奔跑，那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那我可能就更多是居家在家里，然后可能是跟父母在一块儿，或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爷在一块儿，那更多是以看电视或者是看书为主，所以其实它会带来一个过早的成熟或了解自己的这个差异的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会有早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吧。然后第二方面，因为我是五岁确诊这个成果不全罕见病的嘛，那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知道关于死亡这件事情，就是说对我来说可能离得不算很远，因为当时被一个很知名的医院诊断为说活不过13岁嘛，那我那个时候开始记事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会有叠加在你生命这个状态之上的一些印记。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体验还是跟这个网上有关系，所以13岁以后开始做平面设计，然后开始做一些可能年轻人会喜欢的，比如做二次元视频运营，建自己游戏。

0: 啊，所以我觉得我18岁之前，很多春夏秋冬是在卧室的窗边感受到的。
1: 就是，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很好奇哈，志军，你从一个在家里面相对封闭的状态到现在离开家生活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从多大开始出来，就独立生活呢？有多少年了？
0: 18岁到现在9年了。
1: 嗯，9年的时间啊。当时是怎么想起说，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不能一直在家了。这个转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在于，其实当你长期居家之后，你其实是有一种，你还是会按捺不住，就是说，会幻想或憧憬你的未来。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会在想说，我当下是一个长期居家的状态，那我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然后能够走出去？能够可能是可以经营或过上自己的人生，那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青春期嘛，所以其实你对未来是有憧憬，但是你也并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因为18岁那一年又刚好过18岁生日，所以我确实是开始意识到，就是年龄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会给我增加一些责任和压力，就是你看意识到，就说，哎，当你18岁了，别人18岁在干嘛？别人18岁可能已经开始步入大学生活了，然后可能也开始可以给自己的未来开始规划了和憧憬了，可能还会去做一些设计。但我在干嘛？那我还在去家里，还在家庭当中，其实我还在想说有机会，然后走出去，所以我就是，机缘巧合吧，其实就北京的有一个，也是做罕见病的一个组织，他们做了一个自立生活的项目。然后我们当时其实首先是参加了一个病友大会，然后知道了这个项目，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个填了个申请表，然后就经过了个面试。当时其实那个面试官也问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走出来呢？我就说其实我就是想掌控自己人生。对，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居家18年，我就觉得我凡事都是需要被父母照顾的，我想打破或突破这样的模式或这样的关系，我就想在外面试一试我到底能不能活下来。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回应，然后后来我就入选了，然后就是在北京待了3个月，其实跟不同的残障伙伴有共居，然后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我当时其实一开始我其实并不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比如说我如何洗衣服，如何做饭，甚至如何烧水，对吧？如何买菜，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在尝试，包括你做饭可能还要去下一些什么就是自学厨艺的一些软件，然后你开始自学，可能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可能你去菜市场，哎，这个菜市场最近的可能离这个小区1公里，然后你要划着轮椅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尝试，所以包括我在，其实有些时候会不定期会去菜市场，当时就是每天可能在那待3到4个小时，就是不是为了去买菜，而是说看人们如何去砍价的，就是你要了解这样的生活气的这样的场景吧，就这些场景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然后这次抱有一切的新鲜感，对，所以就是，最后反而3个月的成绩就是，比如滑轮椅从100米，然后到一次可以滑13公里，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也在那里就找到一份实习工作，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收获，然后后来就更加笃定自己一定要留在外面，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你回家其实也没有这种更加便利的交通的工具，比如地铁其实没有的，你在北京你是能享受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残障青年包括我们都是在流动当中，从一个可能相对边远的省份然后流动到一些一线城市，想要更好的一些生活。
1: 其实我觉得18岁走出来也算是志军你给自己的成年礼，哎，好像到这个年龄了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那就尝试真的走出来之后，这个心境上面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就从一种被照顾的状态，就一直好像脱离不了家里人的照顾，然后到我真的可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了，今天吃什么，对吧？然后我怎么去独立的出门，还有了一份工作，我觉得这种获得感，或者说我感觉到自己这种力量感应该是很不一样，就是像之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我们是一个被照顾的角色，时常可能回到家残障朋友在家里面的状态都是父母可能比较多的去照顾的， 但是出来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哎，真的需要自己去独立解决了，那个胜任感，就我自己第一次可能离家，就是也是其实是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志军，你其实讲过一句话，我看到你的访谈啊，包括你之前写的文章，你有说到过一句话，我觉得我还挺有触动的。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说我呼吸的每一秒。

0: 都在抵抗某种单一标准。在你独立生活的这段时间，就是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是有怎样的思考在里面吗？
1: 我觉得它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我不知道对于听众来讲，就是是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叫残障的自我身份认同。
0: 嗯，
1: 对，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当不同的残障个体他其实进入社会之后，或者他当学习一些理念的时候，他其实会逐渐的产生不同的对自我身体的一些理解，可能是对于残障的。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会把残障可能分成，所谓的缺陷、特征和身份，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但可能就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残障是一种身份，就是它是一种可能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比如职业技术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身份，我会把它等同于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会去讲？我的存在每一秒都在抵抗一种单一标准，因为我会觉得是说，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残障是人类的一份子和多样性的彰显呢？就是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多样性，还是说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缺陷和一个需要被治愈和矫正的存在来看待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视角切换的时候，其实我们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理解整个世界跟我们交互，我们看待的态度其实都会有变化。所以我的理解里，我是觉得是当我走出来，当我每一秒的生存，我每一秒在呼吸，每一秒的呈现，其实就是在反，怎么讲呢？就是在一个反，就是打破所谓的，就我们对于人的定义是他应该走路的，或他应该要说话，他应该看得见，他应该听得见。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存在本身是在反这种主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其实带着不同的身份的差异。你看其实我今天算在提差异，我并不以缺陷来用这个词。那我觉得这种差异呈现就是说，原来美是可以不一样的，大家身体可以不一样的，但似乎大家身体不一样，但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我的底层价值观吧，或者是我的一个倡导的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大家其实真的应该不赖，真的应该在更多的公共场合现身，通过我们的在场和表达来影响更多周边的人对于我们的看法。我们确实可能也不是所谓的自卑敏感的人啊，也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啊，我们确实是有这个自己的喜好、有性格、有缺点啊，完整的人。
0: 志军，你做的工作就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就在这么多年，9年的时间，在罕见病和残障公益的领域，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哈，搭建互助的社群。其实9年时间，我觉得坚持下来不容易，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段时间这个残障就助残公益的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我觉得这个工作做起来它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短时间内见不到一些明显的成效，它不像别的事情，可能你做了马上成效就来了。那我也想问一问志军啊，就是你一直能够坚持下来的，让你就支撑你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能一直做这个工作，
1: 还是以想要以个人的一些方式，然后去推动或改变一些就是残障议题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会更加聚焦于残障青年这个议题。我是觉得很多残障青年他没有走出来，他其实很容易错过一些所谓的青春美好，或者是一些人生第一次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我确实会看见很多残障青年他想要去海边看一下日落，但是他也可能会因为所谓的当下暂时缺少独立出行的能力，独立的自我照护能力而长期的居家。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是有感同身受，就是你会觉得是说我现在才27岁，98年的，那还是有没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自己一些这个所谓的优势，就因为我确实也爱玩，我确实也喜欢在跟层面会去探索，比如穿搭，然后可能是一些戏剧或舞蹈以及写作。其实对我来说本身就对于生活会抱有好奇，那我再加上我工作本身又是在做支持残障青年走出去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刚好就是比较 比较好的结合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呢，如何让大家走出来，我觉得其实是我很好奇的一个事儿。而且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于残障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变成了残障人士，就是我们如何被定义为残障人士，然后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跟那些非残障伙伴，我们到底在处境上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的啊？当我们跟这个残障跟不同的环境去发生作用的时候，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经常提到无障碍，我们提到的可能有些时候其实提到的是某个空间的无障碍，比如一个公园的无障碍。
0: 嗯。
1: 然后你会看到，哎，公园的无障碍好了，然后轮椅是好像，哎，他到达了这个地方，他然后在这里面去散心去体验，但这里他就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轮椅是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0: 嗯，
1: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对材料的好奇就是想要去把一些更加隐秘不可见的一些部分给公众去做呈现，也或者是让更多其他的残障伙伴、长期居家的残障伙伴能够看一下，原来已经走出来的残障伙伴他是这样生活的，还有他的应对方式。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让我的工作一方面能够让残障青年走出来，第二方面其实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互助吧。然后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凯曼可能跟我在这方面应该会比较像，就是我们在很多公共场合我们去表达、我们去倡导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有我们自己，
0: 嗯，
1: 就是没有这个同样的残障伙伴。
0: 是的。
1: 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抛出来一个疑问，就是尤其是我来到广州之后，我抛出来一个疑问，在于残障青年在哪里，
0: 嗯，
1: 就是他们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发生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一个人，我在很多场合都是我一个残障青年，我要去分享和倡导一些残障视角，但实际上你会觉得这里是有很多不得不的，
0: 嗯，
1: 就你不得不去讲，你不得不去发声，不得不去给一些建议，所以你一个过程也会积累你的，我会觉得它是有使命感。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综合之下，然后我才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
0: 会有一种使命感，而且这种使命感可能有时候就是你的残障身份所带来的，就是你在那个场域下，对吧，有一些话可能必须要发生，因为你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可能自己一个个体，而是所有的残障朋友、残障群体。可能我进入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没有无障碍的设施，但因为他接收了我这么一个残障的学生，那我必须要发声，因为我发声不仅仅是为了当下我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可能还为了之后你再有这样的学生，那校方是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参考的。因为有时候也是我觉得社会大众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场所啊，公共场所，大家更多是没有见过，就不知道你的需求在哪里。那比如像我们学校之前有这个无障碍设施，但那个坡道它就是长期被占用的，一堆自行车在那里挡着，就是因为可能有了我这么一个需要用坡道的人之后呢，单独把那儿立了一个牌子，画了一个禁止停车的这样一个黄线，然后这块就变成了我的专属通道。就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我感受是，好像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就像刚刚志军说的，做这些事情真的，它是带有使命感，它是为了让更多的残障朋友都能够走出来。如果我觉得每一个朋友，就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意识，可能今天改变一点点，明天改变一点点，那改变的可能就是日积月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刚刚志军说的一样，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去，走出去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觉得就这么多年看到很多的残障伙伴，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其实走出来是最重要，就像志军其实也一样，对吧，就我们在18岁可能就离开家门，有这样一个独立生活的经验之后，你会发现好多事儿，当你不得不做的时候，那个办法好像也就来了。虽然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摸索的，或者说我们不断的跟社群去接触啊，参加一些活动，可能从别人的这个经验当中也获得一些启发。所以说到这儿，就我们也是想更多的残障伙伴可能能够去有这份力量，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有一些健全朋友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会有，也会有一些疑惑，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疑惑，就是呀，那我其实有点拿捏不准，我到底就跟你相处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是不能说励志的这种话，但是好像除了这样的话，那我可以说。

0: 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我跟你相处需要注意什么。有些朋友他可能不太清楚，那所以在这儿我也想，志军可不可以以你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这么多年跟就是大家交往，包括你可能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啊，那我们怎么和这种肢体障碍，比如说我们坐轮椅的伙伴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社交礼仪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
1: 社交礼仪的话，确实也是我经常会给志愿者和公众伙伴去想的嘛。那它首先的话就是在于，首先是我们的社交高度嘛，
0: 嗯，
1: 我们社交高度其实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讲，可能我要仰足45度，我要看一个站立的人跟我讲话。那如果是所谓的一个社交礼仪，可能注意点是在于这个站立的伙伴，他可以以半蹲式或坐在椅子上的方式跟我去保持一个社交的这个平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相处或交流会更加的自如和自然。然后第二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于当我们跟这个轮椅人士去这个一起出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总想着我要帮助他，而说就是可以去先询问和了解这个轮椅伙伴，或者本身你们已经是朋友了，那可能你已经开始对这个人有一些了解，那可能他体能其实是比较 OK 的或者说他是已经开始用电动轮椅啊、车头啊，或者一些电驱力装置，他可能他也是以电动为代步的或者是有些轮椅伙伴手动其实很快的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就是说时时刻刻想要推他或者是帮他他肯定是有办法，而且当他遇到问题，他肯定也会向你寻求帮助或者是你看到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有障碍的，比如一些多个台阶啊什么的，你也可以问他你要帮忙，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帮助前可以先询问。然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吧，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你也可以去，我觉得一开始可能确实会有惊讶，因为你可能跟轮椅伙伴相处，他可能会有个点，比如说我们有些轮椅伙伴会习惯性走马路嘛，就不走人行道，所以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走马路会多一点，因为马路可能它更加平整嘛，对，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这个非残障朋友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带着一个好奇但不一定要恐慌或恐惧这个轮椅人士他走马路怎么办，或者他遇到一些台阶问题怎么办，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先跟着，然后你可以先感受他的生活，他的经验，他的特别是什么，对，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会更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另外的一些人群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对。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有一些比如商场的人，或者是一些可能电影院的人或者一些相关的公共场所的人，他当他询问轮椅人士的时候，他是先询问你而不是询问轮椅人士，我觉得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回答，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直接询问我身边的轮椅人士，然后征求他的意见就可以，就是我觉得这里就会有个点，就是我们不要替代性的回答，替轮椅伙伴回答一些这个感受回答一些反馈，我觉得让轮椅伙伴自己来回答就好。
0: 嗯，
1: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吧。
0: 好，谢谢志军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哈。志军，如果让你给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残障的伙伴，如果跟他们说一些话的话，你会想跟他们说些什么？最后想跟他们讲点什么呢？
1: 当我们想要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评估一下我们的身体条件如何，我是说体能方面，就是说我们平常到底，比如说我是个坐轮椅人士，我如果平常是居家的话，我可能我的体能会相对比较弱，那如果我想真正的走出来，我想要独立生活，是不是需要先满足一些我的身体的体能条件，比如说我可以开始尝试在我小区楼下的滑滑轮椅绕着我这个栋楼滑滑轮椅，或者是到后来我可以逐渐的在小区的外围滑滑轮椅，或者是我可以去一个商场，可能这个商场距离我1.5公里，但我也可以逐渐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逐渐走出来的过程，而不是说你一下从长期居家的状态一下跳到了一个我完全独立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它并不现实，我觉得人是需要不断的被锤炼的，或者不断的被磨练的，它可能才能够最终成为一个小草变成一棵大树，对，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 想要走出来的残障伙伴不要心急，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去合理或理性的评估你当下的处境和状态，包括你的条件，你的经济条件如何，就你如果走出来的话，那是否有相应的经济去兜底，或是你有相应的一份手艺活一项技能可以让你这个经济保持一种稳定的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也是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就是对当下的居家生活产生了一些厌烦情绪，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但只是说阻碍它可能是一个缓慢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会希望大家更加笃定吧，就是你其实走出来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这个是你无论预期还不预期都会发生的。但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走出来之后，我们该如何去思考我们走出来本身的意义呢，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可能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多一些思考。当然我现在的一个阶段可能就是为了自己，让自己更加自由，然后更加的过上自己的生活为目的，所以在外面坚持的这样的这个独立生活。对，
0: 好，那非常感谢志军今天跟我们真诚的去分享哈。在此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来打破偏见，一起共创无障碍的环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自由的参与社会生活。也再次感谢志军做客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同音片蓝天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过去了1/3，我们会发现有些家庭亲子冲突啊到了集中的爆发期。今天我们共同关注几个比较有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对于孩子的要求大多数是答应是犹豫，还是说我们会习惯性的拒绝。另外就是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要是拒绝吧又怕伤到孩子，但是不拒绝呢又怕惯坏了孩子。还有就是在手机的使用啊，假期的作息啊，孩子的消费啊，以及交友和学习态度这几项里，最容易让你头疼的和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又是哪一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共同关注的这些问题，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适时的对孩子来说这个不字。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面对孩子的要求，家长有的时候两难，
1: 对，
0: 又怕满足太多过度满足了，又怕说习惯性拒绝，然后孩子又在某些方面又比较缺失
1: 啊。是的，
0: 所以面对孩子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家长一般情况下会有哪些种应对的方式和方法？
1: 通过我们的观察以及刚才晨曦老师说的这些现象，我们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出一些场景来。我们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呢，有这么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无底线的满足，我们会看到孩子其实学习挺辛苦的，可能假期的时候有假期作业呀，再有一些辅导班呀，然后这些让孩子的生活也是变得像上班一样忙碌啊，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于是就去补偿他，迁就他。有一些家长就会出现一种无底线的纵容，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不容易培养一种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往长远上去看的话，这种无底线的满足，我们生活中会发现有些孩子稍微困难一点，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他就会采取逃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可能在生活中我们要去往回追溯的话，就是对孩子的满足过多。还有的时候呢，孩子通过他的形式，比如说发脾气、哭闹，甚至是冷战，这样的情况来对我们进行反抗，我们就会妥协，就会退让。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很容易被孩子拿捏。
0: 是，家长有时候感慨说，我一个大人被一个小孩子拿捏得死死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这样的话还会出现在不同家庭成员，有的家庭成员呢，在孩子面前就没有任何权威哈。那我会找谁谁谁来实现我的要求，而在另外一些家庭成员中，孩子可能就会有底线，就不会特别的哭闹呀，这种冷战呀，所以这时候可能也是无限满足的这个家长，导致了孩子会用各种方式拿捏你。然后无底线满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就会比较任性，我们就会看到孩子比较任性，不太感恩，然后边界

0: 感差，觉得家长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这种类型的家长在我们生活中也并不少见。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啊，觉得我没有那么满足他呀。
1: 对。
0: 但是在生活中的这种没底线和没规则，在孩子那儿看来就是没底线。
1: 就是无限制的在满足，然后我们满足了之后，我们自己其实心理上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个安慰，说哎呀，我这样其实对我的孩子挺好的，是吧？但是当我们发现孩子有一些就是任性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进入到自责的一个状态，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这样了？是不是我在养育过程当中怎样怎样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我们出现的无底线满足型的一些类型。
0: 对，
1: 那除了这种特别没有原则的父母，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比较极端的父母？
0: 对呀，就是这种粗暴打压型。刚才陈曦老师也讲到了哈，我们对孩子的这个交流方式常常是不行不可以，就直接否定。然后还有一种类型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就是讲道理。今天这么热的天儿啊，你去打篮球非常的不好，不仅对身体不好，对心理不好，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堆道理就出来了啊。对，长篇大论啊。还有就是指责型的啊，你这样做就各种的也是不好嘛，就是说这个行为背后的各种的问题，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就话说出来其实就是指责的感觉，是吧？
0: 对。所以当你意识到孩子听不得大道理，然后你一说话孩子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否定和打压过多了。还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的表现就是沉默不说话，你说什么我就不说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顶嘴啊，摔东西，甚至是长时间的和我们这个交流不畅。那这种情况可能也是我们过多的粗暴和打压他了。他不能直接反抗，于是就衍生出很多的应对方式。而孩子的这种应对方式，每个人和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和孩子沟通没那么顺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我和他平常这个交流的时候说不的时候太多了。那么还有的一种形式就是孩子的逆反情绪特别的严重，越对抗越逆反，就是就像弹簧一样，当我们越压他的时候，这个弹簧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和我们说话没有那么友好，容易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大人呢是不是也这样？通常孩子就是大人的复印件，就是他的说话模式有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和他的说话的模式。这就是第二种类型。
1: 这种粗暴打压型通常我们会发现容易出现在比较强势的父母身上，是吧？
0: 是的。
1: 可能父母有一方他会比较强势，然后我们会发现刚才你说到的一个就是越强硬孩子越反抗，我们会发现家长的感慨就是好像我的孩子我无论说什么他都要反抗，他都不听。但是这个事儿比如说通过别人说，通过老师说，通过同学说，或者通过家里的亲戚其他说，好像发现我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对抗。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就生活中也会接到这样的求助嘛，从我们工作中，他听你的话，老师，或者是说一些朋友，
1: 你跟他说一说
0: 或者是一个朋友说，你跟他说一说，换个人说他就听了。其实孩子并不是不讲道理，可能是生活中我们的控制太多了，太想让他按我们的方式发展了。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很反感你说的话，所以无论你说什么都是不好不对的。
1: 好，这是跟我们刚才说无限制的满足纵容的另一个极端。还有没有比较居中的，就是我们既是又想满足又是有点这种粗暴打压，就是在纠结。
0: 是的，这个也有，就是摇摆纠结型的啊。你既不是无底线纵容，也不是粗暴打压，但是为什么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和我们很顺畅的沟通呢？就举个例子哈，同一个问题，那今天拒绝明天心软就同意了。你比如说一回家，看到孩子在玩游戏，那今天呢，你没说什么，然后明天又没说什么，等后天的时候你就说什么了，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就是孩子也不知道你到底想怎样啊，就是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界限，就可能你前两天觉得孩子也挺不容易，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可能第三天就觉得我容忍了你一天两天，第三天你还不自觉一点，我们就会爆发了啊。
1: 孩子会觉得说我得看我爸我妈心情，是吧？
0: 对，这也是我们常常无意识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情绪化的去解决问题，没有给孩子固定的规则就摇摆。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孩子可能发脾气呀、哭闹呀，甚至冷战呀，就拿捏家长的这些情绪，这个软肋之后，然后家长就会改变了啊。那孩子小时候可能就是他躺地上了，在商场卖玩具，于是家长就说：“哎呀，不能让他哭。”

0: 哭啊，哭身体对身体不好，于是我就能买了。那这时候的摇摆也会让孩子觉得，哎，我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我的目的。那当然，如果我们从积极关注的角度来看，孩子这样做也是一个善于运用自己资源的一种方式。
1: 我们会发现小朋友很善于运用自己的资源，很会发现说，哎，那个空子在哪儿，我需要钻一钻。
0: 是的啊，哎，所以这种情况，这种摇摆就会让孩子觉得有空子可钻。那放到我们长大以后，在对待电子产品呀，对待学习这件事情啊，他就会钻空子。其实这种家长，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希望孩子通过自主，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控制自律，来实现一些我们想让他实现的目标。但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建立规则的。我们一味的把这个原则放到自主上去，我们有时候会失望。因为我们大人有时候也没有那么自主嘛，哈。我们就需要一些，因为孩子还小，本身他的那种自控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时候家长来做一个建立规则的人，不要怕孩子说我们不好。
1: 建立规则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是，一大家子人当中总是会有，比如说妈妈或爸爸这一个人是孩子比较怕的一个人，是吧？
0: 对的。
1: 然后呢，可能爷爷奶奶周边的这些亲戚，孩子就都会钻空子。然后作为爸爸或妈妈这个角色，其实他们会很担心说，你看我的孩子，就是比如说我有朋友，就是他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说你家里最讨厌谁啊？最讨厌妈妈。为什么？因为妈妈整天管我。然后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是不是跟我不亲了？
0: 是，这个问题我也接到过哈，就是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就会说，你妈回来会怎样你、
1: 啊、对，吓唬他。然后孩子确实也怕妈妈，就是发现单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哎呀，我的闺女，我的孩子没有那么不乖。但是为什么就是我爸我妈，就是我的，就是孩子姥姥姥爷在带孩子的时候，就总是说你家孩子就是特难带。然后就会发现好像孩子
0: 下菜碟，
1: 对，孩子就换了一副面孔哈。但是他也很担心说，你看他现在就是说最讨厌我心里还是挺失落的。
0: 首先这个妈妈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坚定而稳定的一个内核。如果我们全家达不成共识，这个也是和老人一起带孩子常常有的一个现象。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和老年人毕竟隔辈人嘛，他们成长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再加上隔辈，他们肯定和我们很难达成共识。如果说一些比较民主的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吧，这样的话可能容易一点，会达成一个以妈妈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共识，就不会出现那个孩子会不会讨厌我这样的困惑。但是如果达不成共识，我们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啊，那就是谁说在谁面前谁说了算，那这时候妈妈可能也会纠结，那大家都允许，只有我不允许。那就刚才讲到了内核。那么在这个建立规则的阶段，我们可以去做那个不太友好的人，但是你也发现了，孩子在那个有规则的人面前会更冷静的处理问题，
1: 对，
0: 没有那么腻腻歪歪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想让孩子长成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再退一步讲，这个事情就是谁看着孩子，那么谁说了算。那如果没有共识，那就让孩子在我们面前有规则，至少让他知道这个有规则的世界是存在的。那么家长或者妈妈们不用担心孩子会讨厌我们。这种亲子关系，你越清晰了边界，孩子其实更容易和我们相处。
1: 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刚才我觉得你讲到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谁带孩子就遵守谁的规则。就是我们孩子的爸妈，比如说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要求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按照我们的方式
0: 很难
1: 来带孩子。对吧？比如说我的朋友就会说，我今天跟姥姥已经沟通了，说几点几点睡觉，几点几点吃饭，不能给零食什么之类的。然后晚上回来一问，发现全部都打破了，就是孩子说的完全就跟走的时候规则都不一样。
0: 理解。
1: 然后回来可能就晚上会生气。但是其实就是从刚才您讲的那个角度，就是老人带孩子，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带孩子用我们的方式来带。
0: 对呀。
1: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年轻的家长会出现什么呢？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规则不一致，我会发现孩子他就很难管，他总是会出现就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孩子去建立这个规则会更好。如果跟我们老人说的话，不仅不能实现共识，
1: 可能还会有冲突，
0: 对，还会有家庭矛盾。那这时候我们跟孩子去说，那妈妈在妈妈面前，或者说这个规则妈妈制定了，那就一定要去执行。那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孩子小时候也会有。那每次我把孩子跟我一段时间回家交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就说刚回来的时候可好了。

0: 写作业呀、吃饭呀，各方面都很好。对对对对，你说什么他也听得进去，然后跟他们一阵就不行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谁养谁带谁说了算。那么既然是你在带，那你带的没有规则了，你就得去接受这个后果。其实我们从后果这个角度再去推断，再去跟老人说的话，可能会更好说一点哈。你看我带的时候他很好，那么跟了你几天，他有点不太听话了，那么我们不妨给他再树立一下规则嘛。这时候和老人再去沟通，而不是说，哎，我们就得是一味的让孩子说，就得坚持在我面前怎样怎样啊。
1: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听到说，哎呀，肯定会特别产生的共鸣，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吧？
0: 非常理解，很痛苦。
1: 对，是的，这个过程确实很艰难，但是，这个规则的确立也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里那个，比如说爸爸或妈妈需要来温柔的、坚定的坚持下去哈。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场戏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吕玉兰当中的植树歌。

那接下来是豫剧名家魏云在朝阳沟里饰演的银环。进山时的这段唱可以说是教科书籍的绿水青山的广告了。

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算粮》当中的王宝钏离了寒窑院一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李元峰节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评剧《刘巧儿》当中的《火红的太阳出东方》。

0: 里等你，我天天守在小桥旁。
1: 今天呢，我们为戏迷朋友们准备了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演唱的《杜十娘》里《投江》当中的一段唱：“孙父，你舌尖好比那杀人的剑。”

你我冤仇深似海。想要我成亲

0: 把银子给我搬回来吧。
1: 快传！
0: 哎，你给我银子。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康万生先生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当中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特别为戏迷朋友们准备了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演唱的对花腔当中的老生家住南阳地一段。

爬不高，我的身材低。

求大达，我说道，为求怀才，什么游戏啦？那是你呀、啊。我说什么也难，是你叫我行。

山翻了老泪，翻到我长地去，还有啥落叶的片生关系，罗松儿一听心过去，你才出自给马鸡，俺薛家离了江家地，到我长找落叶，马不停蹄，一路上有人把我问，我可怎么说呀，我可怎么讲啊，那么看看如今死的老马鸡，带儿子我儿媳，家郎员工可不，我家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难言乐观，普京会见特朗普特使，三小时闭门谈完，双方均未发声明；直言不讳，菲佐称西方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失败，却拒绝承认错误，仍在继续煽动战火；又声称职，俄罗斯建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纪念碑，高市早苗声称不可接受。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9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及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举行闭门会谈。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就在会谈举行前，普京下令俄军自9月5日0时起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为期72小时。克里姆林宫称，此举是为了确保美国代表团随后前往基辅期间的安全。据报道，会谈持续约3小时，除普京外，还包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等多名俄方高级官员参加。双方重点讨论了美国提出的解决冲突设想以及俄美关系等议题，但并未公布具体方案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结束后，无论俄方还是美方都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公开成果文件。特朗普两名特使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后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双方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克制，仅由克宫官员对外做出简短说明。
2: 应该说这个事儿是今天整个国际社会吧，很多人吧都要关注的事情，就是美国两位

也没有发声明，因为这是第一站，然后还要去基辅嘛，估计然后就要向特朗普复命，还要和欧洲的盟友要介绍一下情况，这是流程是吧？所以现在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结果。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他评论了这个美国特使和普京的会谈，他说普京跟这些特使们讲，俄罗斯在战线上推进必定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而基辅政权是纳粹的。然后这两位特使承诺呢，在明天和基辅的对话中，是不是把普京的话要转达一下啊？其实在这个当口，特朗普忽然又派特使要去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多多少少让人有点意外。什么叫意外？就是说你自己的事儿没解决干净呢，那你中东跟伊朗打的仗还没了呢，你怎么想起又开了一摊？但是呢，你换一个思路，也许是希望我们另辟蹊径吗？昨天我们还聊俄罗斯和伊朗，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像跷跷板一样，这两地等于说是联动的，是可以呼应的。所以特朗普在中东还没有抽身，现在忽然又对俄乌之间的冲突感兴趣，要去斡旋，这个倒其实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啊。但是你说他这次斡旋能成功吗？那我只能说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你很难乐观。但美国就特朗普愿意做这个斡旋者啊，他当然也会有自己的考量。所以你要让我们就宏观上闭眼啊，往那个方向猜，大概是两块。一块呢，特朗普会提出俄乌之间停火的一套方案，另一个呢，这个事儿还要和美俄之间的关系重塑关系应该有所联系，大概是这么两块。那说到俄乌之间要停火涉及到的问题至少是四个。一个呢，涉及到领土，乌东四周怎么说，人家俄罗斯已经攻投入俄了，就算这个问题解决还有克里米亚呀，这是领土版图的问题，这个事儿无可回避，那双方立场肯定针锋相对顶牛的。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战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咱怎么说，人家乌克兰说了我要加入北约，加入北约我就安全，俄罗斯说不许啊，你必须中立啊，那乌克兰这儿我中立你打我怎么办啊？另外欧洲还起哄啊，我们有一个资源联盟啊，凑了30个国家，我们军队派到乌克兰吧，俄罗斯说休想，想都别想，对吧？就是战后乌克兰的安全问题怎么安排。那还有个问题什么呢？这仗怎么打起来了？谁算战犯啊？这责任问题咱得说清楚吧。而且你一旦涉及到责任，下边问题是什么呢？赔偿啊，双方损失都很大，那乌克兰肯定这方面我要追讨，我得有说法呀。那从俄罗斯这来讲，我国那还遭到打击了呢，我损失还惨重呢，你说我打你，那你还用西方武器打我呢，欧洲人是不是要赔偿啊？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西方就开始对俄罗斯有制裁，到现在不是万项以上的制裁吗？这个制裁要不要解除，怎么解除？你包括俄罗斯那3000亿外储，那利息欧洲不都已经花了吗？这咱怎么算？那这些问题，这是俄乌之间，你说要谈停火啊，要停战啊，和平降临，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堆事儿哈，你说哪个事儿能少？当然，另外还涉及到美俄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涉及到核方面的，要不要重建信任啊？要不要裁军呢？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啊？北极，另外伊朗，就这些问题，就是美国俄罗斯之间就眼前能看到的就应该谈的。那这些问题如果能谈出一个好结果，美俄关系会转暖啊，美俄会走近呢、啊。当然美俄一旦走近，这个世界上心里边打小鼓的国家可就多了，甚至在美国国内，我们就说特朗普的反对者，你就说民主党吧，能受得了吗？昨天我们就讲了那弗兰西斯福山对特朗普大加挞伐呀、啊、那一个是他自己有政治立场，另外背后有人呢，站的是特朗普的对立面啊。所以你看啊，就我们说这些问题你总需要解决，而解决起来难度是非常大。那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个当口特朗普派出自己的特使，库什纳还算他大女儿的那个老公嘛，女婿啊，维特科夫也是自己的亲信，先去俄罗斯再到乌克兰要谈这个事儿。你分析一下他的动机，第一个呢，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想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这是个心病啊，这是个执念，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中期选举嘛，他得拿出像样的成果来。如果俄乌真的停了火，你别管是不是暂时的，反正11月份之前能停个火，这是要拿分的。另外呢，刚才我们谈到伊朗，跟伊朗这掰扯不清呢，还打着仗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啊，甚至他未必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是奢求啊，就是把俄乌这事儿搞定了，和伊朗这事儿是不是也就搞定了，一把钥匙能开两把锁啊。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普京和泽连斯基都不会简简单单听特朗普的，而特朗普呢

作为一个那我们加个引号说成功的商人吧，那商人怎么成功了？挣得多赔得少呗，最好是有得无失，是吧？那你不愿意付出代价，你不愿意付出代价，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呀？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多大程度上能配合特朗普，能给你个台阶，给你个面子，这真的不好说。因为对人家来讲，这涉及到就是非常明确的，这利益是赤裸裸的呀。我给了你面子，我这损失谁给我补啊？谁报销啊？这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事儿往前推很难，更不要说在美国国内跟特朗普唱反调的大有人在。你想拜登政府这四年，你想援助乌克兰真金白银，是现在特朗普说想找欧洲人把他要回来，那是那么容易吗？所以在美国国内唱反调的很多。另外欧洲的态度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他们给你帮忙很难，他搅和给你捣乱，这不是难事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欧洲的利益和美国并不一致啊。这是我们讲这个局面是这个样子啊。你说也就是讲这些吧，因为真正关键核心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那你讲的大家也都知道啊，那该讲也得讲啊。下面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可讲，一个是什么呢？就说说这个草案、这个方案、这个内容。你说你知道吗？他们给你打电话了吗？当然没有，但是依然可以谈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还说到特朗普对于斡旋俄乌战争啊，他的这个态度。其实特朗普啊，他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人，他是一个立场飘忽不定的人，他还是个机会主义者。何以见得呢？待会儿我会谈到。你看这么两个问题，我们一样一样说。先说停火的草案、停火方案这个内容。刚才我说了，我们都不可能知道，但是呢之前有一些东西可资参考。一个是就是特朗普提的28条，后来不是乌克兰不干吗，改成19条了吗？另外还有什么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的共识。这安克雷奇共识美国人现在不大承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很不满，指责过美国。那就是说在上一波热潮，在上一波就斡旋的小高潮，在那个时候特朗普他们到底提了什么，就是美俄能达成共识，能达成什么？当然，就算是那轮的这个所谓原版28条，也是就是西方媒体这儿搞那儿搞，最后拼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全面真实？这也待考啊。但是这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就之前美俄沟通，就提出一个所谓28条嘛，大约是这些内容，咱就别念1、2、3、4、5了吧，大约这些内容，反正就是协议生效就全面停火啊。双方停止打击对方本土的基础设施，像克里米亚、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这是获得了事实上的俄罗斯领土的地位。重复一下，克里米亚啊，2014年俄罗斯拿到，这就算人家的了。另外呢，乌东四州里边呢，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这是2014年之后，他们就成立所谓人民共和国，就闹独立吧。这两家，再加上克里米亚，说是获得了事实上俄罗斯领土地位。那还有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呢，这个是沿当前的战线那接触线冻结。因为28条达成这个时候呢，这两周有一部分地方，当然相对少的一部分地方还在乌克兰手里，那就是沿这个战线接触线先冻结，不强制俄军退回战前的边界，那就是俄军该占着这大多数地盘还在俄军手里啊，就先停火嘛。然后乌军要撤出顿巴斯部分控制区，设立非军事缓冲区，禁止乌军重火力进驻，这是单独的对乌克兰方面的一个约束吧。然后乌克兰还有书面承诺，不以武力方式收复失地，放弃武力索回备战的领土，那就承认现实了嘛。这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领土问题。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如果俄乌之间谈停火，四块，一块就是这个版图，还有一块是什么呢？乌克兰战后安全怎么安排啊？这二十八条里主要讲就是乌克兰要修宪，永久承诺不加入北约，美国承诺呢也不推动北约接纳乌克兰。乌克兰军队规模有上限，60万，削减远程导弹、重型进攻武器，外国军队不允许进驻乌克兰领土，这实际上把欧洲给挡住了。然后美国、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性的这个安全保障，不提供北约集体防御，不派驻美军。俄罗斯、乌克兰、欧洲还要签一个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你得立法不对欧洲发动进攻，你得有个承诺。那北约呢也承诺不向东进一步扩张，就到乌克兰了，也没得再扩了啊！这是一块，就乌克兰战后和平的问题，还有就涉及到这个战争责任了，或者说往大里头人道主义啊、国内政治的问题吧。交换战俘，全面交换，全部被俘人员要放，俄乌互相放弃战争索赔，不追究战争罪责。乌克兰100天内要进行全国的大选，然后第四块就是这个制裁嘛，制裁解冻和经济交易，就是美俄要有核心利益的交换。
比如分阶段解除对俄罗斯部分金融能源制裁，俄罗斯呢逐步重返全球经济体系，甚至重黑 G8， 有一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是要用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有一个专门的基金啊。另外开放美俄企业合作啊，北极的矿产稀土能源啊 AI 基础设施项目，美俄资本共同开发资源。另外还涉及到美俄之间像这个重启战略核对话，就是以前那个旧的核军备条约怎么着，咱是替换它还是延续它，是吧？这要谈。乌克兰还要维持一个非核的地位，这是那所谓28条的主要内容。这个内容你一听

不干，删了，改成冻结接触线，领土问题留在未来外交谈判，就是沿这个接触线停火。这个俄罗斯是不干的，现在俄罗斯也不干。另外呢，取消硬性的限制乌军总兵力的上限，就只是建议他有一个合理规模，就没有约束了。还有删除俄乌互相放弃追责的条款，战争罪这追责需要保留，那就是乌克兰还要跟普京算账啊。另外安全保障方面要强化，增加欧洲多国参与担保，但是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在于这个志愿联盟、自愿联盟要是进入乌克兰，俄罗斯也不干的。另外还有这个资产解冻啊、北极商业合作这些条款改成远期议题，和停火就别绑定在一起。这是等于说吸纳了乌克兰一些态度之后，28条最后改成了19条，对吧？那么这19条俄罗斯是不干的，特别是删除这个领土条款，那就是动我底线了，突破底线了，所以这个版本也不可能达成共识。那换句话说，现在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去俄罗斯，又跟普京谈，之前有28条，有修改后的19条，那28条等于说俄罗斯还是能接受，之后乌克兰参与的这19条，俄罗斯是断然不能接受。那我们只能说猜啊。现在美方特使又去俄罗斯，那是不是在相当程度上要恢复那28条？那一个呢，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原来那28条都不够，我要的更多。那如果事实正好相反，俄罗斯也认识到在战场上很难获得更多的利益了，那这28条适当的再打折扣也未必不行。但言而总之，这28条是不是还会是他们谈的一个基础？我们围观啊，我们猜是这个。当然现在形势发生变化是什么呢？美国深陷中东啊，跟伊朗又打起来了。所以美俄之间谈，也有西方媒体在这爆料说什么呢？美方设想伊朗做一个附加的交易，当然双方更多的是口头摸底，形不成正式文件啊。从伊朗传来消息，也害怕自己被出卖啊。那美国是希望俄罗斯干嘛呢？一个是毕竟俄罗斯伊朗有特殊关系，特殊影响力，那你劝说伊朗收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能不能恢复海峡通航？你恢复了我就有面子了，我对外说那就是我施压成功了，但是我需要俄罗斯帮我忙。再就是减少俄罗斯向伊朗这个武器的输出啊，包括技术。再就是伊朗浓缩铀外运保管，重启核谈判。到目前公开的消息说，俄罗斯是拒绝把伊朗作为筹码。还有消息说呢，俄方有自己的诉求，就是一个美国不能把俄罗斯伊朗的合作作为新增刺激制裁的理由，因为特朗普已经嚷嚷出来了，买俄罗斯这个油气谁买我们制裁谁啊？另外伊朗谁跟伊朗做生意我们制裁谁，这个美国已经嚷嚷出去了，俄罗斯不认同。另外呢，俄方要求美国克制对伊朗无限制的空袭，转向外交手段。俄方能公开的立场就是说不把伊朗做筹码，不会替伊朗做决定，这算是我们说清楚在之前这不一直在谈的沟通的斡旋吗？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果什么状况。那么这次现在大约是一个怎样的可能性，我们大概理了一下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也算完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墙头草，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没准谱，他太善变。说到底你也不能赖他，他的目的就是你们给我停火不打了就行了，至于你说你们谁损失大小冤不冤，那个我不考虑啊，我要的是停火。那特朗普说到底一以贯之，在中东也是这个样子嘛，我要的是停火，别的我不用考虑啊。所以你看特朗普这个决策或者行动的轨迹啊，他初入白宫的时候就曾经派卢比奥国务卿，那时候还没有库什纳维特科夫这帮的事儿了啊，派国务卿去，卢比奥和拉夫罗夫相当于两国的这个外长嘛，国务卿约等于外长嘛，就谈过这个事儿。而且特朗普一上台的时候对乌克兰是比较狠的，他烦泽连斯基嘛，就一度是把这个军援和情报共享全切断了，不给了，想以此迫使乌克兰低头。但是特朗普也没想到其实乌克兰啊非常脆弱，这个我们以前多次讲过，乌克兰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啊，有关键的因素就在于美国和西方给他援助。那美国就特朗普一上台，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停了这个援助，停了情报共享。你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在那个库尔斯克，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在那儿还有军事行动呢，打进去了吗？但是你这一切断，那儿马上就完了，在库尔斯克的乌军马上崩溃了，战场失利啊，丢盔弃甲，当时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乌克兰本来就靠这个，我们开个玩笑，靠这个体外循环吧。那你美国把这管给掐了，那乌克兰当时就休克了。关键你想，乌克兰休克意味着什么呢？那俄罗斯当然要抓住时机啊，都这样了，就趁你病要你命嘛。这个时候我还跟他谈，战场主动权到我手里了，那得我说了算嘛。所以特朗普等于用力过猛，用力过猛，他就只能回调，他
他不得不恢复对。

0: 乌克兰的援助，这是当时你还记得就特朗普一上台干的事儿，很冒失很莽撞。乌克兰真正的兵败如山倒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呀，那俄罗斯要彻底赢了也就不用你斡旋了，那是人家打赢了呀，所以就恢复援助呗，否则美国就说不上话，就谈不上对俄乌的这个影响和控制。那在之后呢，乌克兰另辟蹊径，就用无人机，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一度也是顺风顺水，因为他打击的什么呢，就包括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物流那个节点，那给俄罗斯造成损失很大的。前一阵我们还聊过俄罗斯找印度买汽油啊，俄罗斯是什么国家，找印度买汽油，那显然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再看特朗普，他变了，他一抹脸觉得哎，乌克兰打得不错啊，他原话嘛，打得不错啊，是不是乌克兰要赢，那他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态度就发生变化了，就开始冷淡了，就开始唱衰俄罗斯，经济要崩盘了，普京你最好在俄罗斯崩溃之前你就停下来，这是他对普京说的话。然后他又加码对俄罗斯制裁，就是二级制裁刺激制裁嘛，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那他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他就认为泽连斯基能赢呗，那他又判断错了，不但他又判断错了，俄罗斯到现在也没有倒下来，关键美国自己又卷到中东去了。这个非常戏剧性的是什么呢，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制裁谁，结果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之后，全球能源市场不出问题了吗，大家买不到油了，特朗普捏着鼻子说那你们还买俄罗斯油去吧，啊，优先买俄罗斯那个影子船队在海上的那个油，我们得这个平抑油价呀，允许你们买去买去吧，他又不得不来了这么一手。所以你看他这一系列决策像什么，我们开个玩笑，就像咱们这个互联网的这舆论场上的很多网友就追这个新闻啊，今天新闻爆出一点有这么一个迹象，有这么个苗头，大家哇扑上去评论，就是表态啊，声明自己的立场，没多久事态反转，你刚才说的都错了，哇翻个头又开始站这边，没多久事态又反转，哇你又转到那边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太被动，一直到现在这个格局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最后我们总结几点吧，第一个呢，特朗普在中东这事儿没有结账之前又开始去斡旋俄乌，显然他是希望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我只要停火你们停了火，与我个人声望啊，中期选举啊，美国利益啊，那都是好消息。但问题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一厢情愿，是你的剧本啊，你要让我演你的剧本，你给我多少酬劳啊，你给我什么呀，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啊。今年以来你看啊，就是美国现在真成了孤家寡人吗，你欧洲也不配合他吗，不愿意配合他，加拿大也不配合，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笑话，扯到这儿了，那个安大略湖特朗普说叫美国湖吧，甚至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叫特朗普海峡吧，这是特朗普的想法。加拿大也挺逗，一个是你这胡闹的我们都不认啊，哎，那个美式咖啡改名吧，叫加式咖啡吧，哈哈，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吧。然后我们说还有几个角色，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其实普京态度很明确，他不可能相信特朗普，相信美国人，或者说他不必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自己，相信战线，相信战场上的赢。你说他不是没赢吗，那战线不是焦灼不动吗，那就慢慢打慢慢等，不着急，至少他展现出的是这样一个态度。那刚才我们说的28条也好，19条也好，附加的这个伊朗条款也好，美国有自己的利益，美国也向俄罗斯做一些承诺，给一些好处，套一些诱饵，你只要打动我了我就听你的，你打动不了我，你投入不够，那我就纹丝不动啊，这是俄罗斯。那至于乌克兰呢，刚才我们说到那28条进化成19条，就表明了乌克兰态度，他不会一味退让的，这道理也不复杂，一个成年人早晚会说出那个不字来的，我们年轻，我们小时候遇到一些人哪怕是表面的善意和好意，我们不好意思说不，我们哪怕委屈自己，这叫不成熟，你真的成年之后你会说出那个不字的。乌克兰就说出不字来了，按之前那28条，那不就丧权辱国吗，那谁也不能答应啊，那答应不就下台了吗。那目前这个局面，至少乌克兰展示出还是有能力攻击俄罗斯本土，就境内纵深目标的，你不能说我输，我手里还有牌，那你不可能为所欲为啊，逼着我答应美俄之间达成的东西啊。另外乌克兰毕竟还有一张牌，还有一个后盾，就是欧洲，美俄之间达成任何的东西，欧洲都不会轻易的表示赞同，表示服从，表示接受，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多方的利益使然，力量使然，达成目前这么一个平衡，就是俄乌之间停不下来。 但是谁也不可能获得大胜，就在僵持状态，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腿，就这么个状况。那特朗普要打破这种平衡，你就得输入新的能量才能改变目前的这个局面，你就得投入，光靠一张嘴肯定是不行的。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五折，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有限，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可以五折拿下。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而闻名，它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老化表现，打造紧致蓬弹肌肤，官网售价都要上千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福利价60毫升正装只需299，经常用的朋友不用多看，趁着优惠可以多囤两瓶，没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试试，搭配同系列精粹水使用效果更佳，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海蓝之谜的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可以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轻盈，一抹就化开了，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济广优品商城福利价60毫升正装只需29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市场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5日，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过社交媒体向国民发表视频讲话时指出，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经失败，但西方拒绝承认这一错误，并继续煽动战火。他说，如果西方大国当初没有阻止乌克兰签署那份已于2022年4月拟定好的对俄协议，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他们天真的以为通过乌克兰以及对其提供全面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持就能让俄罗斯屈服，这一战略彻底失败了。菲佐说道，尽管没有英国、德国或法国士兵阵亡，但西方却仍拒绝承认错误，继续煽动战火。菲佐指出，当前的局势已变得更加危险。
0: 这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只有发惊人之语啊，这个惊人之语我们加个引号，我们并不觉得吃惊，甚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关键是欧洲、欧盟或者北约内部很多人对他的话，对他的这个态度啊，对他的立场吧，是很反感和抵触。菲佐说什么呢？说西方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经失败，但是拒绝承认错误，还在继续煽动战火。这是菲佐的态度。你看，跟欧盟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立场正好相反。菲佐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他堪称啊，和欧尔班放在一块堪称欧洲的这个双子星啊。有个词儿翻译成中国话叫反骨仔，脑后长反骨嘛，和他们那边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嘛，这两位堪称叫反骨仔，加个引号啊。 就我们这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们说的。那欧洲人对他们就有类似的评论，而现在欧尔班下台了，那非左算是孤军奋战吧，但是人家一步不退，该说什么说什么。所以这次呢，恰好又赶上一个什么背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派了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跑到俄罗斯，又要斡旋俄乌之间能不能停火。在这个当口，非左又发声，说什么呢？就是西方啊，连欧洲带美国，他这个美国恐怕更多指的还是特朗普之前那个拜登政府，想逼着俄罗斯低头屈服，你们已经失败了，失败了就认就好了，不还在这接着干，煽动战火，就是不对，很蠢嘛，这是非左的态度。所以你想，这话谁爱听啊？大多数欧洲的这个政客们都不爱听。而且呢，在欧洲吧，在西方世界，非左被定义啊，贴个标签是什么呢？你就是民粹，极端极右的一个民粹主义者。这是在西方意识形态、西方政治光谱里边给他的一个定位。欧尔班也差不多，也是这个定位。当然，你要给特朗普找一个位置，他也是右翼啊。他一般不说他是极右，但他是一个右翼的一个保守势力啊。相形之下，拜登呢更靠中间，甚至还中间偏左，就是民主党。所以特朗普对拜登啊，对民主党啊，对这个中间偏左呀，他是非常反感。关键是一直以来欧洲我们讲嘛，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政治光谱也是中间偏左。你比如像马克龙，那中间啊，就算有些政客偏右，又不到哪儿去。而整个欧洲对于极右势力是非常反感和恐惧的。我们讲过嘛，像这个德国的选择党啊，就是另类选择党啊，法国那个勒庞公民联盟啊，就这帮人都认为是极右嘛，就怕他们上台嘛，想尽各种办法想阻止他们问鼎最高权力。而非左就斯洛伐克，原来有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苏东剧变之后呢，他们俩分家了，各过各的。那非左作为斯洛伐克是个小国吧，作为这个小国的领袖，在整个欧洲的政治光谱之中，他确实独树一帜。那非左呢，和大家熟悉的那个匈牙利的欧尔班有类似之处。我们聊过匈牙利的欧尔班呢，他当年也是学生领袖，就是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那个当口脱颖而出。非左本身呢，倒不像欧尔班当年开个玩笑那么年轻有为哈，那么活跃，但他呢，在苏东剧变之后，就斯洛伐克本身开启了政治的一个算新纪元吧，新一页。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脱颖而出。他首先加入了一个民主左翼党，这样他有机会成为这个议会的议员。你看，你成为这个党的党员和代表，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党的支持和资源啊。他成为议员，到1999年呢，脱党，人家自己单独搞了个党，自立门户了，叫社会民主党。在2006年，就是斯洛伐克大选的时候呢，他这个党作为第一反对党，在这个议会选举中拿到29.1%的选票，这样他和另外两个党呢组成一个执政联盟。执政联盟就是你自己，你过不了半数啊，你不可能单独去执政是吧？得找朋友，形成执政联盟。他成功了，这样他成为总理，就斯洛伐克总理啊。到2010年，他叫短暂下台，然后呢，2年之后，当斯洛伐克政府解体，他就赢得了机会。就说2016年他又上台，这回当了2年又下台了，因为有一起针对高官的谋杀案嘛，对他产生影响，政坛沉浮啊。之后5年基本上叫低谷期，这时候就是叫屡败屡战吧，坚持到底吧。2023年又成为总理，这就一直干到现在。而且期间他遭遇一次刺杀，有一个所谓的什么诗人艺术家之类的，跟他政见不合吧，就刺杀他，挨了一枪。到现在这事儿，你看俄罗斯方面包括也有一些人认为啊，这个刺客背后是不是有人呢、啊、是不是西方啊，有这样的猜测，但是也没法证实。但是非左呢依然做他的总理，而且我行我素。那非左在自己的这个政治倾向上很有意思哈、啊、说到底在北约在欧盟之中，你看他是其中的成员呢，但是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成员，他作为总理，他的很多想法，他的政治理念、执政理念和欧盟和北约不一样。比如说他就反对援助乌克兰，你说他跟欧尔班一样吗？也不完全一样啊。欧尔班也反对援助乌克兰，反对敌视俄罗斯，但是欧尔班本身呢和特朗普关系好，而且呢和以色列关系好。而这位非左呢也不支持以色列，但斯洛伐克又和谁？和这个匈牙利类似，在北约欧盟里啊和中国关系不错，同时也交好俄罗斯啊。那么非左一旦成为了总理，就这回做到 斯洛伐克的总理啊，他马上叫停了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第14轮援助。他前任是跟着欧盟走啊，他一上台停止，不援助了。他当然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他是有自己的所谓主权外交政策，承诺对于移民啊，对非政府组织啊，他立场比较强硬。他发起了反对 LGBT 科学家群体权利的运动，就是反对那个性少数吧。他也反对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呢征收关税。他前几天刚表态啊，就中国不是敌人，是吧？想跟中国竞争，你得自强啊，是吧？他讲这个，他脸都是自己挣的呀。这是刚才我们聊了他主要的这个政治啊政策上的这个倾向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很有主见，或者说你只按照西方标签贴，人家就是民粹，在某种意义上讲跟特朗普也类似，哈哈，你开个玩笑说他是什么斯洛伐克特朗普也未必不行。为什么？那特朗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讲 MAGA， 那这边非左也讲斯洛伐克优先，斯洛伐克第一啊，我得考虑我民生啊，所以他反对去大力的援助乌克兰。不但如此，非左上台之后说什么呢？说我那前任哈，这不是援助乌克兰吗？那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啊？找欧盟要钱，要回来。那这钱干嘛呢？我改善民生啊。所以他这套路数在斯洛伐克国内，他国内有反对党啊，但即使如此，民众对他是认的。你改善民生，改善我们自己民生，谁不高兴啊？反对党敢站出来说个不字，你还想不想要选票了？他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你看他的一些认知、一些政策，包括对性少数什么的，这和欧尔班很类似，和特朗普也很类似。那你说特朗普跟欧尔班关系不错，是不是也把非左引为知己呢？也很难，因为在很多问题上，非左有自己的想法，和特朗普也并不一致。是啊，说到底，你要是真的是本国利益优先，本国第一，你考虑的是自己，你就不会简单的跟着特朗普走。同理，你更不可能简单的跟欧盟去走，跟着布鲁塞尔走啊。你真要是有主见，你像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动不动讲啊，欧洲没有战略自主，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主见，你没有勇气嘛。首先是这个，但是你多说一句，可能你也没有底牌。但是非左就斯洛伐克那么个小国，人家是有自己主见的。你说是因为他对中国好，你说他两句好话吗？也不是。咱客观的讲这个事情，咱不说中国，咱说对俄罗斯，就欧洲一些国家对待俄罗斯哈，很有意思。这欧洲国家你可以把它分成几类，有一类是老列强，你比如英国呀，什么德国呀、法国这些国家叫老列强。英国现在脱欧了，不是欧盟成员，但它依然是欧洲一个重要大国呀。这些国家原来就在列强俱乐部里边。当然德国我们讲它诞生比较晚，因为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统一德意志，这真正的德国才成立。之前呢有德意志，但是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你很难说它早就出现了，所以德国算是这个后起之秀，是吧？但是法国、英国这是老牌的殖民大国，老牌帝国主义啊，他们和沙俄之间的博弈早就有啊，所以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的互动的经验，有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所以他们对沙俄呀、对苏联呀、对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啊，他们是有自己的立场，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上的认知和经验，这是一类国家啊。彼此同为列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竞争过、打过、也合作过、也结过盟啊，那这是这样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我们要讲呢，你比如波罗的海三国，那原来做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加入苏联之前他们也独立存在过呀。另外像波兰，波兰在历史上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二战开始的时候，就纳粹闪击波兰的时候，苏联也出兵了。到二战后期，波兰的这个抵抗力量吧，那个抵抗军啊，其实是倾向西方的，在华沙起义过程中遭到纳粹军队的重创，基本上全军覆没嘛。有一些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苏军做壁上观，完全没有施以援手，由此对苏联人更恨。当然苏联有自己一套解释啊，认为责任在西方等等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只是说波兰对苏联的这个态度。但关键是到冷战的时候，波兰本身又是苏东集团一个重要成员，当然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啊。就这些国家对沙俄也好，对之后的苏联也好，这个态度其实很复杂。你就说如今吧，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也好，对俄罗斯啊非常反感，非常敌视，而且呢又因为自己现在是北约欧盟的成员了，加入了一个集体啊，是西方的一部分了，恨不得现在俄罗斯打败仗甚至被肢解啊，那我才安全吗？也报了一箭之仇吧。这是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 那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也不是不能理解吧，因为历史上有恩怨嘛。但是问题恰恰也就在这儿哈。你比如匈牙利，就我们曾经讲过欧尔班嘛，匈牙利跟苏联之间没有恩怨吗？匈牙利事件了解一下。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啊，布拉格之春，这世人尽知吧。所以你要说对苏联有仇怨有仇恨，这些国家不是没有啊。但即使如此，如今从奥尔班到菲佐，到奥尔班已经下台了，就这帮人为什么反对和俄罗斯为敌，反对援助乌克兰，人家是有人家的道理的。说到底，历史恩怨是历史恩怨，现实的利益，现实的国家的安全，那我不能不考虑嘛。所以他们走的路，他们选择的这个方向和刚才我们讲的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遭到沙俄也好，苏联也好，遭到他们的伤害，你不能说这些国家没有遭到伤害，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条路，完全不是西方的主流，也不同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不是没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那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今像菲佐讲，就西方逼俄罗斯屈服已经失败了，失败就失败，你就认就是了，你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不要再让战争继续了，就这错误的路不要越走越远了。你说他们是对俄罗斯好吗？他们是喜欢俄罗斯吗？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的考量，对欧洲的利益的考量。这就正如特朗普，那你要说特朗普就是科格波特务啊，他上一个任期有人讲究通俄门嘛，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好百分百去排除。还有人说特朗普就跟普京关系不错啊，他哥俩惺惺相惜，这种可能性我们同样不排除。但是特朗普今天的选择，他所做的一切，就他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态度，难道仅止于此吗？难道不是更多的考虑，至少考虑特朗普家族的利益吧，考虑美国的利益吧，而不简单的个人恩怨吧。那我们有时候理解国际政治，总不是看武侠小说动不动就是江湖上那点过节和恩怨，不止这个吧。那我的意思是说，菲佐的判断，他的表述是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的这个道理，这个逻辑，欧盟整体上不认同不接受而已。

0: 九月五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就俄罗斯新揭幕的纪念二战结束纪念碑发表看法。他用日俄双文写道：“这完全不可接受，已强烈要求俄方拆除该纪念碑。”高市称，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已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纪念碑。据报道，四日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纪念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二战结束的纪念碑于当天举行揭幕仪式。在揭幕仪式前一天，日本曾要求俄方修改纪念碑，但被俄方拒绝。这座纪念碑的主体是15米高的苏联红军士兵雕像，这名叫做伊万的士兵用枪托摧毁了一座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边境界碑，界碑上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着一个菊花纹章。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座纪念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
1: 这是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有较劲哈。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从人家那个视角讲叫在远东啊，哈巴罗夫斯克搞了一座纪念碑，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二战结束这么一个纪念碑，主体就是一个苏军士兵吧，一个雕像，用枪托砸碎一座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边境界碑，这个界碑上呢有大日本帝国字样，还刻着一个这个菊花纹章，就是这个菊花章啊，这个纹章啊，那个纹是带绞丝啊，纹路那个纹啊。日本感到不满，高市早苗首相就说这完全不可接受啊，强烈要求俄方拆除这个纪念碑。为什么？这个菊花纹章象征日本啊，这被广泛认可呀，所以你这个做法不可接受嘛，这是日本国民感情问题嘛，所以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拆呀。那你想俄罗斯能干吗？肯定不干呢，我听你的，我砸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哈？所以你看日本也很有意思，他不能或者他也不敢阻挠俄罗斯做这个事儿，搞一个雕像，雕像纪念庆祝的是什么呢？就是打败摧毁粉碎日本军国主义这事儿，你敢说个不字吗？你也不敢说不字。所以呢抓住一个细节，你得倒什么不好，非把这菊花章倒了，这我们不能接受，这伤害我们日本国民感情。明说了吧，这个菊花徽章啊，它其实是日本皇室的一个特殊的 logo 吧，这么说吧，这个似乎约定俗成，代表日本皇室，也成了日本民众一种什么情感寄托吧。所以你摧毁它这不行啊，这我们不能接受啊。你想，哎，也是哈，你看日本护照上都有这东西，那能轻易砸吗？那他们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咱们可以讲一讲。第一点呢，先说这个菊花徽章和日本皇室，这个确实有关系。但你要说起来，这菊花从中国传过去的，奈良时期吧。那镰仓时代呢，第82代后鸟羽天皇喜欢菊花，在自己印章上用了这个菊花，从这儿开始吧，逐渐的这个菊花徽章慢慢固定下来，就成了日本皇室的一个标志，一个 logo 吧。那既然人家皇室占下了，咱就说在日本范围内哈，那大家就不好用了，别人就不能轻易用了，这就很有讲究了。所谓约定俗成嘛，你今天你看日本的护照之类的这些重要的地方还都有这个菊花徽章。当然我们要说一句，日本没有国徽，这玩意儿不是国徽啊。另外日本他也会把什么樱花之类的作为象征，不只是菊花，这个菊花其实跟日本皇室确实联系更紧密。你说哦，那照你这么说，这次俄罗斯这雕像就是针对日本皇室吗？不是，不是，很多事不能着急，你听我接着说啊。最后你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又恰恰相反了。刚才我们谈到日本皇室，确实我不是说吗，在日本国内一定程度上等于说独占这个菊花徽章了，这标志是我们的，我们占下了，别人不能用了。而且这东西就制度化，形成所谓皇室16瓣8重表菊纹，但逐渐的你使用它，使用这个菊纹章就形成一套规制。你比如这个旧日本，所谓大日本帝国嘛，旧日本拿海军来说吧，天皇可以把皇室菊纹授予他，主要是给到战列舰，这叫御赐纹章，御赐嘛，皇帝嘛。日本主要就是8艘战列舰吧，大和武藏啊、长门罗奥、福藏山城、伊势日向，这8条日本战列舰舰首都有菊纹，只有战列舰这8条有，别的都不给。那刚才我们说这个高市早苗那首相啊，说你捣毁这菊纹，这伤害我们民族感情。二战的时候，日本这8条战列舰基本上都完蛋了，尤其大和武藏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沉的，葬身海底，这是世界上最大战列舰啊，葬身海底。那菊纹章，这军舰上带着呢，一块葬身海底了。 你是不是应该跟美国人算账？这是不是也伤害日本民族感情？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还说到他这个军章啊，他不轻易使用。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日本海军那么庞大，就八条战列舰给军章徽章，别的不给啊。那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俄罗斯这个巨型雕塑哈，就是一个苏联红军拿枪托砸这个，实际上是界碑。这我得两句话连着说。第一句话，就日本这个界碑啊，绝大多数不刻军章的。就日本在本土啊、殖民地啊、占领地啊，他设这个国界领地的界碑有，他主碑上一般要刻大日本帝国、刻年号、地界的字样，但一般没有这个军章，不刻到石头上。这是一句话啊，一般是这样。而且这军章可不是国徽，今天日本其实也没有国徽，就是一般说来，他的这个界碑上不刻这个东西。那你说俄罗斯这雕像，这不是杜撰吗？这不是专门针对日本人吗？恰恰说错了。下面我要说，但是啊，但是有特例。俄罗斯这次这个雕塑哈，它的内容啊，明确讲是什么？就是苏联红军的战士。你还真别讲什么俄罗斯军人，就是苏联红军战士。他那个枪砸碎的是南萨哈林，就是库页岛南部旧日本占领时期的那个界碑。那个界碑上就是刻着大日本帝国字样，还有16瓣这个军章，有。这个恰恰是历史史实，这叫复刻。你说不对啊，按说不是军章不会出现在这个界碑上吗？这是特例。因为一般说来呢，一旦有军章，这地儿叫预料地，预料地就是天皇私产了。问题就是萨哈林呢、啊、就南库页岛啊，日本占领时期那一批国境标志，就是那个界碑啊，它确实就是特例。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把这块抢来的土地呢，视作是帝国皇权向外扩张的成果，就是我们的武功啊。那这批国境标志，就是这个界碑，就是刻上了军章，所以这个纪念碑呢，恰恰是复刻了这个历史实物，还真不是凭空的什么艺术想象，或者说专门无中生有刻这么个军章让日本人不爽恶心他，还真不是，这就是历史史实，恰恰是。所以你说俄罗斯人长得一般五大三粗，这心眼可细呢，这个事儿人家算得可清楚呢，针对性非常强。所以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啊，你看双方争议的核心各有各的逻辑。从高市早苗那儿讲，这个军章啊现在就是纯粹的一个皇室符号，和军国主义我得切割，所以你这雕塑你打碎军章，这是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啊，伤害日本国家象征，我们不能接受。说到底有句话他必须要回避，他不能说，就是二战之前那个所谓大日本帝国吗？那个天皇体制本身就是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体系的顶层核心。那时候日本军人打仗不是为天皇牺牲吗？他哪怕说过为祖国牺牲呢，天皇就这么个角色。说到底就说到二战远东军事法庭，天皇没有上这个法庭。日本头号战犯是谁呢？东条英机吧。那还是因为麦克阿瑟他占领日本之后，他发现日本天皇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力是很特别的，又因为二战之后是冷战，日本还有用，所以他没有把天皇送到军事法庭上去。到现在很多史学家还在争这个问题，就日本天皇算不算战犯，他对战争是不是负有责任，现在还有这个争论呢。所以刚才我们讲高市早苗他必须忽略所有这一切，只把这个军章和日本皇室日本民众联系在一起，他可不敢跟历史跟军国主义跟那个史实，哪怕跟那个所谓南萨哈林跟那儿那界碑联系在一起，他可不敢，否则他这个情绪这个抗议这种恼火那就没有道理了，而且是什么呀，自取其辱啊。那至于俄罗斯呢，算得很清楚，我砸的就是这块界碑，就是带军章的界碑，这就是让大家回忆到1945年那个八月风暴嘛，苏军出兵，包括那个所谓南千岛群岛，日本所谓北方四岛，就那时候抢过来的吗？所以俄罗斯这个雕塑象征的就是1945年那个八月风暴行动，彻底粉碎日本向外扩张的帝国边界。它这个雕塑特别直接，可是啊，这个含义就是这个呀。另外，俄日到现在没有签和平条约，那个南千岛群岛，日本叫北方四岛嘛，那个领土争端一直悬而未决。俄罗斯现在搞这么个雕塑，除了纪念历史，它就是有现实意义啊，就是个政治信号啊，它就是要强调，要重申1945年那个战争的结果不可改动。日本对二战历史你的这个所谓各种奇奇怪怪的叙事我们不接受不承认，他表达的恰恰就是这个。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 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司马懿。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权臣，出身士族家庭，是政治家、军事家。生平最显著的功绩是多次亲率大军对抗诸葛亮的北伐，以其功著封武阳侯。他的儿子司马昭成王后追尊为晋王，孙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因此也称为晋高祖、晋宣帝。另外要说说1298年的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最后再来说说1822年的9月7日，巴西独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7号，公元251年9月7号，三国时期的军事家司马懿逝世。其实啊，这个字儿应该念懿，就是美好的意思啊，司马懿。但是不知道怎么的，你看评书什么的都念懿，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你从俗吧，大家都知道，你要念懿吧，那倒是金枝真理是吧？对对，咱这么就说了啊。他是生在公元179年，死在251年吧。他字仲达，他是汉族人吧。河内郡温县孝敬里，这地儿在河南焦作，焦作的温县是那儿的人。三国时期算是魏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吧。关于他的故事啊，其实大家知道的都不少。关键我们今天讲他死嘛。有人说，鸟之将死，

这个人来说哈，他其实出身也算世家大族，但是并不显赫。那风雨几十年吧，他是在魏呢辅佐了四代的君主，也带领军队魏国出征，最终是拿到了魏国的大权。这个人在历史上一般我们对他评价就是不高，你看影视作品他基本上作为一个反派人物吧，虚伪啊，狡诈刁钻阴险。那我们就说到了公元251年，司马懿都73了，一代枭雄啊，这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个年代三国那个时代能活到这个岁数的屈指可数。当时司马懿你看别的不说，放眼整个魏国乃至更辽阔的这个其他敌国的疆域吧，其实也没什么人能称作是他的对手了。他临死之前的魏的军政大权是独揽其身的。那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呢，把两个儿子就是司马师啊、司马昭唤到床前，他说什么？说吾侍卫历年，官寿太富，人臣之位极易，人皆以吾有异志，吾常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擅理国政，辅地平神州，甚至甚至。什么意思？就你看我在魏国做官做这么多年啊，现在官我做到太傅这个位置，位极人臣我做到头了，我这地位够高了啊，大家都怀疑我啊对魏国是不忠的啊，我有异心的，我常常因此感到惊骇，很恐惧啊。我死以后啊，你们兄弟俩啊要把国家治理好啊，辅佐皇帝平定全国，要非常小心啊。他这番话今天也有人觉得这作秀啊，装的啊，就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吗？怎么看这个人，确实到现在人们也在争，能再说哈。你说说他这个状况是这样，就说曹操吧，曹操其实一辈子是雄才大略，同时也好猜疑，杨修不就让他杀了吗？曹操当年看中司马懿，司马懿那时候还年轻啊，就是想约他做官，知道这是个人才，曹操也是爱才如命啊。司马懿呢是不想给曹操做官，但是又不能开罪他，所以就装病。但是装病也不能装一辈子，最终还是到曹操那儿做官去了，只不过呢又没有受到曹操的重用。曹操看人很准吧，司马懿呢绝非池中之物，这么个人才反正用啊，把他框起来也不能让别人用，我看着他就行了。曹操识人很准吧，他的子孙可就不一样。你看曹操临死的时候曾经呢对曹丕就说，说司马懿这个人啊，非人臣也，必与汝家事。就这个人，司马懿这人啊，绝不是甘于人下的。曹丕倒是记住了，只不过听一半做一半吧。对司马懿呢，该信任还是信任。到了魏明帝，因为外部战事的需要嘛，司马懿就是把握军权了，手中的权力一步步的扩展。当这个时分，司马懿呢，还应该是魏的忠臣吧。魏明帝对他也有猜疑，但是司马懿的臣子本分做得还是不错。升官不自傲，贬官也没有怨言，这忠臣不就这样吗？他的转机是发生在曹魏曹芳在朝时代，就是明帝临死之前呢，把养子曹芳托付给了曹爽和司马懿。曹爽是宗亲大将军哈，司马懿算是辅政大臣，而且呢，安排是曹爽的官职在司马懿之上，就压着你。那司马懿呢，就听安排吧。开始的协作也还不错，曹爽对司马懿是毕恭毕敬，有什么事儿都商量着来。但是后来曹爽不知道怎么着，就是可能也是有人啊，比如谋士之类的有离间吧，把司马懿就架空，自个儿独掌大权。那你说司马懿肯定是不满，但是忍了。而曹爽呢，确实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发起对蜀的这个战事嘛。司马懿劝阻，曹爽又不听，结果是魏军大败。至于曹爽本人呢，在魏国的境内广占良田，怂恿心腹违法乱纪，敲诈官员，营造自己豪华的宫殿，这是皇帝派头了。在魏国境内，曹爽搞了一个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吧。看到这个状况啊，你说司马懿怎么着呢？恐怕也不会不肯看到魏国毁在曹爽手里吧，所以就装病，发起一个高平陵政变，把曹爽集团连根拔呀。所以实际上司马懿动手的时候，魏国的反对者屈指可数，支持者倒是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假如让曹爽这么作下去，这么折腾下去，那魏就完蛋了，就亡了。而司马懿当政，也许还有希望，这成了民心所向。这除掉曹爽，司马懿算是把握了魏国的大权吧。但当时这个位置可能也很尴尬，你要放弃权力吧，那宗族啊，或者就面临巨大的灾祸；把握权力吧，
他人就

0: 会不满。比如当时那个太尉叫王陵啊，公元251年正月，太尉王陵啊企图发起对司马懿的政变，司马懿是以73岁高龄亲自征伐呀，最终是王陵失利，被司马懿灭了三族。平定了王陵半年多之后，司马懿也完了，也死了。临死之前呢，说出刚才我们讲的那套遗言啊。所以有人分析，一方面他在魏国做了一辈子大官，应该也很满足吧，但是他也很明白自己身居高位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有多少人等着他死呢，等着看他笑话呢，所以他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就尽力的辅佐皇帝，保护司马宗族。而这两个儿子呢，对他这套话理解的可能过于透彻，是吧，不止保护了宗族，干脆就篡夺了曹魏的江山。怎么说，有人说司马懿啊是用50年的时间来证实自己是一个忠臣，但是最后呢，他的儿子吧，或者当然包括他嘛，算是重演了曹家篡汉的那一步。那曹操你说人家没有篡汉对吧，儿子把这事儿给办了。有人说乱世出英雄嘛，天下大乱，社会不按照常规去运转，机会可能就很多。而司马懿可以算是乱世中的一个英雄吧。当时有名士杨俊称他叫非常之气。对他来讲一开始运气也不好，就是在曹操手下干活吧，被压制了一辈子。到时机来了，他的全盘阴谋和雄心大志就在血腥屠杀之中得以实现了。有人说他这一生很符合老子那套东西啊，就是说保持一个虚空状态，才能不断接受，顺势而变，最终得逞。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7号，1298年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这本书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要说是话题，很多人还在争论哈，争论这本书甚至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实存在，这很有意思哈。按照一般的说法，在13世纪70年代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之后哈，接见了前来朝拜的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他的弟弟叫做马菲波罗，儿子马可波罗，而且留他们呢在朝为官吧，为朝廷办事吧。马可波罗呢很快学了汉语和蒙古语，考察很多地方，据说还当过扬州的地方官，经常出使国外，到过南洋很多地方。在留居中国17年之后呢，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就离开了，又经3年跋涉回到威尼斯。你注意啊，不久之后马可波罗就参加威尼斯舰队，在和热那亚的战争之中啊，他战败被俘，给抓起来了。1298年9月7号被投入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监狱里边，他和一个作家，就是这个鲁斯提谦啊，就住一块儿，俩人就合著了《马可波罗行记》，又叫《东方见闻录》这本书。书中呢，对中国著名的城市，像什么大都啊、扬州啊、苏州啊、杭州啊，做了详细的介绍，就称颂中国的富饶和文明。所以马可波罗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名声大噪啊，因此就获得了释放。之后呢，中国和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就更密切，这是一般是主流史观的一个基本的说法吧。那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中外史学界的论战到现在其实还在进行。那么一般认为呢，就1271年，当时马可波罗17岁，这个威尼斯小伙吧，他是跟随父亲和叔叔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吧，在4年后到了中国，那是元上都，朝见了忽必烈大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做官任职，所以他们在中国一待了17年。期间呢，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吧，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1292年，他们借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的机会呢，向忽必烈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得到许可。他们在1295年末辗转返回了阔别24年的家乡。之后才有马可波罗，因为参战最后被抓成了俘虏，才有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吧。这部游记讲述东方见闻震撼整个西方世界啊，它是人类历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向整个欧洲就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呢。正是其中描述的关于中国呀、什么香料群岛啊，这个迷人的景象，召唤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问世以来，一直有人在怀疑是真的吗？书中描述的奇闻异事编的吧？马可波罗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甚至有关心他的朋友劝他，就临死的时候，你不如把书中那些

离奇的事实那个叙述啊删掉算了。之后就是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讲述的很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是对于游记真实性的怀疑呢始终是存在的。就这个论战呢，怀疑论啊，肯定论啊，这论战始终在进行。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就是怀疑论者就认为呢，马可波罗呀自称深受忽必烈大汗的信任，还做过官，但是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啊，你给我找找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考的材料有没有。按说你皇帝都喜欢这么一个人，做过官，历史上总得有记述吧，那没有啊。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在马可波罗前后的西方人来华者不下十人，他们都留有行迹，但在中国史料之中啊都不见其名和事迹，所以呢这不是鉴定一个人物啊或者著述的唯一标准，没记也正常，人家中国历史记的是大事儿啊。那在国内呢，就是肯定论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位史学家叫杨志久教授，他已经去世了啊。他呢就是说在永乐大典残片叫做战翅之中找到了一段和马可波罗一家人离开中国有关的史料的记载，但是呢因为这是孤证啊，而且是间接的证据，也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所以还是遭到怀疑论者们的质疑。再一个就是怀疑论者认为呢，如果马可波罗真的到了中国，他又那么关心奇闻异事，何以对很多典型的中国特有的事物视而不见呢？他的书里面也只字未提啊，比如瓷器、印刷术、汉字、茶叶、中医，还有什么筷子、缠足、长城。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应该对马可波罗过于苛求，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述中也同样没有提到。比如说长城，马可波罗的时代呢只有土长城，还没有像明代那样去雄伟啊壮观的那个大长城，就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还没有。作为一个商人的儿子，对中国古史毫无所知，即使他看到长城，又能对那个断壁残垣或者凸起的土碉堡感到多少兴趣呢？而且跟别人讲不太可能，不能这么要求他。另外怀疑论者还说呢，马可波罗书

0: 二，蒙古用新炮法攻襄阳城，那是真的。马可波罗当然是在中国听到的，甚至就是他到襄阳听到的，那就意味着他肯定是到过中国呀，这不成了证据了吗？是这样。另外，怀疑论者说呢，哎，马可波罗可能是抄了某些波斯的人的这个技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道听途说，形成所谓的游记的基础。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对，你这是揣测。所谓的波斯人啊，像导游手册似的写个东西啊，质疑者你也没见过，你拿不出来。就算真有，也应该和马可波罗所记两相对照做个鉴定，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啊。另外还有怀疑论者就说呢，马可波罗在书中几乎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也从来没有提过他们的生意。哎，他们不做生意的吗？一块来的，你怎么不提啊？马可波罗自称游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对元朝的行政区划没有了解，等等等等。但肯定论者也说呢，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吧，人物活动啊，风土人情啊，其中大部分呢是可以在中国文献里得到证实的。尽管那个技术有的时候有夸大失实啊、错误的情况，总体上是瑕不掩瑜，怎么能够因此就全盘否定它的真实性呢？其实争论一直在持续。到了1999年呢，美国干脆搞了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想用这个现代交通工具来代步哈，走一走。但是旅程同样很艰辛。考察结束之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认为呢，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到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那等于说他们也在质疑嘛。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否定的话，你又很难解释吧马可波罗游记里面一些细节的描述。他有些细节描述很有意思，比如说他讲这个契丹省就是北方呗，各地都发现一种黑石，它从山中掘出，即矿脉横贯在山腰中，这种黑石像木炭一样容易燃烧，但它的火焰比木材还要好，甚至可以整夜不灭。这什么煤吧，是吧？另外还有说，比如说这个此桥长300步，宽8步，有24个桥拱，桥的两侧用大理石片和石柱各建了一道短墙，气势十分宏伟。每一个石柱顶上都有雕刻精美的石狮，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什么？卢沟桥？而永定河上的卢沟桥，西方一度叫它马可波罗桥的。所以你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只是道听途说的话，是不是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生动，还真是一个问题啊。另一方面，你查一下历史，在元代确实有大量西方人到中国经商、传教、旅行，人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这是真的。他们主要是集中在元大都，就是北京啊，还有这个刺桐，刺桐就是福建的泉州啊，还有福州和广州这些地方。刺桐就是泉州，我还专门慕名去过，这是当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吧。每天有几百艘货船在港口靠岸和出海。刺桐港是当年东方最大的港口之一吧。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什么欧洲人、北非人都到中国，往往就是富豪吧、富商啊。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可能被载入史册。马可波罗可能没有在扬州做过官，所谓三年官没有，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身份。他游历中国，因此他没有在中国史书里留下记录，这倒也属正常啊。总之呢，我个人理解这本书，反正我说哈，我倾向于还是真的。只不过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吧，可能多多少少吹吹牛，强调一下自己的这个地位之尊贵，也算找某种平衡，也许是对未来抱有某种期待吧。比如因为自己是一个身份显赫之人，是不是能够及早的获得自由啊？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这样说是不是更接近现实呢？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7号，哈，1822年9月7号，巴西独立。话说1500年，当时葡萄牙的航海家就是佩德罗·卡布拉尔，他率了个探险队啊，到巴西，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圣十字地，就是有宗教色彩吧，圣十字地。后来呢，人们在海岸附近的热带森林里边就发现了一种可以提炼贵重的红色染料的树木，他们把这儿叫什么呢？就叫做巴西。巴西在葡萄牙语的意思里面就是红，就这个意思。1532年呢，葡萄牙人在巴西就搞了行政管辖区，开始统治吧。之后呢，葡萄牙殖民者就不断对巴西的土著居民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啊进行压榨。

剥削吧。八旗人民最终掀起争取独立自由的浪潮。在17世纪，有个黑人叫做宋巴，发起反仆运动，持续60多年。1792年呢，巴西的国父、民族英雄迪拉登特斯被殖民者残酷绞杀，尸体被砍成9段啊！但是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1822年的9月7号，巴西宣布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成立巴西帝国。24岁的彼得罗一世成了巴西的国王。1888年呢，巴西帝国废除了奴隶制。第二年呢，帝制又垮台，巴西成了联邦共和国。到1891年呢，第一部宪法制定，定国名叫做巴西合众国。1969年国名改了，叫巴西联邦共和国。巴西就是南美最大的国家了，它濒临大西洋，除了和智利和厄瓜多尔以外，所有的南美国家都接壤，面积是851万平方公里，还有多吧，几乎占到南美总面积的一半。巴西呢，有人说它叫种族大熔炉啊，在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吧，包括数百万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就是欧洲的白种人吧，移居到巴西，其中有一部分呢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融合在一起，于是出现大量的印欧混血种人。16世纪中叶，大批黑奴啊又被贩运到巴西。19世纪末呢，东方的就是黄种人也到了巴西，不同种族之间长期通婚吧，各种混血种人吧之间再融合，逐步形成巴西目前这种特殊的民族吧。巴西有咖啡之国、咖啡王国这样的称号吧，咖啡的产量和出口量这都在世界第一位。另外这个甘蔗、COCO、大豆、柑橘产量也都名列前茅。巴西原来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国，最近几十年呢，是利用外资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搞了民族经济，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曾经创造过巴西经济奇迹啊。然后我们

0: 退化，就经济状况现在不是很理想。一说到巴西，我们马上想起他们遭了一次火灾。这个火灾你说烧在别处也就罢了，是烧在国家博物馆，大概馆藏是2000万件文物吧，可能能剩个10%吧。巴西国家博物馆是1818年创立，当时巴西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啊。国王若昂六世创办了这个国博的前身，当时是皇家博物馆吧。最开始这个博物馆主要馆藏是巴西的动植物，因为你知道那边热带雨林，就是亚马逊，大概亚马逊雨林60%是在巴西哈，那动植物很丰富了，所以他们当年那个博物馆呢主要是动植物，尤其是鸟类。到1822年巴西独立，建立巴西帝国，巴西开始对博物馆加大投资，博物馆馆藏呢从原来的自然领域就延伸到人文领域，什么古埃及啊、史前的文物啊都大量的进入博物馆。因为投入资金比较多吧，博物馆吸引大量的欧洲学者去工作，一时间也形成巴西帝国当时一个就科学的盛世吧。但是没想到付之一炬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5: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6: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8: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7: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7: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该织给缠绵。
1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

0: 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陆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 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4: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5: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9: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1: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0: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0: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3: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4: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 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

0: 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三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0: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鲁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昨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3: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全国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发布，河北6项经验做法入选。
3: 我省举办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助力优质农产品迈向国际市场。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47项全省纪录。
3: 8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
2: 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

0: 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十月一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乌克兰结束与美国特使第一阶段会谈，美方称会谈令人鼓舞。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探讨，凝聚思想共识。昨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读书班上，屈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李凡：
4: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屈青山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3: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显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河北省档案馆馆长苏树增：
6: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屈青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 红色档案资源。

0: 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方志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方志馆及档案保管、方志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
2: 省委举国人士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1: 义县县委书记罗明远：
3: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巨鹿县委书记孔军峰：
4: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5: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1: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
6: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

0: 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7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1: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丁伟。
2: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 河北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学斌。
3: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

0: 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1: 富平县委书记王占祥：
2: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富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富平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心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1: 肃宁县委书记穆春江：
3: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6: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好，来扫描燕赵。

0: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六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在制定技术文件方面，雄安新区制定好房子建设指南，统筹考虑住宅户内设计、楼栋和小区功能规划以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引导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下一步，我省将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建设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居住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1: 海关总署数据统计，唐山港京唐港区跑税物流中心 B 型七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日前在湖南长沙举办，我省131家企业参会，其中77家名优特新粮油以及5家粮基企业亮相河北主题展区，49家重点采购企业参会观展，洽谈采购。
1: 9月3号到4号，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即济农乐河美乡村农谊趣味运动会在涉县成功举办。活动以品鉴出口优品、乐享梯田竞技、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旨在搭建起河北农产品对外展示、交流互通、贸易合作的优质平台，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秋风送爽，梯田欢腾。这里是涉县王金庄的一块梯田地里，济农乐河美乡村农谊趣味运动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各省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呢，正在小心翼翼地采摘花椒，感受农耕劳作的乐趣。
3: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花椒地采摘花椒，哎呀，感觉太扎手了，也真正的体验到了老百姓的不容易，真正的得到了锻炼。我相信下次再来摘，肯定不会扎手了。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涉县人。通过参加这次农事趣味运动会，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涉县的梯田文化，都到我们涉县来。
5: 随后，参赛选手们陆续进行了玉米抢收、花椒毛驴转运、接力赛等极具乡土特色的农技竞技项目。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骑驴打卡、美食体验等妙趣横生的互动环节。
6: 这是人生我第一次采那个花椒，掰玉米我是在家里掰过。然后骑驴我这是第一次，感觉这个特别丰富，在这个农事当中，这个体验了农事的一种快乐，这种愉悦感非常好，非常好。
7: 又热又累，而且也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粒粒皆辛苦吧。
5: 金风迎硕果，燕赵庆丰收。继农谊趣味运动会后，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涉县赤水湾大酒店如期举行。活动现场，省内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依次进行产品推介、市场需求发布等。随后，参会人员移至农产品品鉴区，一边品尝来自省内百余种优质出口农产品，一边寻觅商机，洽谈合作。
8: 这次来到邯郸的也是带来了我们的家乡特产千禧板栗，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薯干。国内做的话，咱们就是主要供应大型的商超，像国外的话，就是说主要出口是做到韩国、日本，还有马来西亚这一块，想把咱们的产品做大嘛，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它。
9: 通过了这次现场推介和品鉴的展示，更多客商了解了我们的产品优势，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对企业外贸发展信心更足。
10: 那我们也是发现了这个河北有众多的这种优质的农食产品，接下来呢也会推荐更多的一些优质的采购渠道，来河北对接我们的一些优质产品，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5: 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落地涉县，既是对河北省农产品出口工作的有力助推，也是对涉县旱作实验梯田农谊保护成果、乡村发展成效的集中展示。活动期间，参会代表还先后走进涉县冷水鱼养殖基地寻泥科技、邯郸种子文化博物馆、中国传统村落大洼村等地，直观感受涉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乡村文旅融合建设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依托山区资源禀赋，涉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重点打造了中药材、冷水鱼、干果、蛋种鸡、果酒五大特色产业。 截至目前，全县粘连桥产量1500吨，占全国市场1/4。核桃、花椒、黑枣等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县干果产业总产值4.7亿元，同时建成华北地区养殖面积最大、标准化程度最高的冷水鱼养殖基地，产量达到全省的45%以上。全县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1家，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示范217家。
0: 近年来，河北各高速公路服务区立足自身区位优势、文化资源，打造旅途新驿站，由交通加服务模式升级为服务区加文旅加商业加运动多元融合，让服务区从旅途歇脚点变身流量目的地。
1: 针对地铁站、校园等人流密集区域非机动车停车需求，石家庄市城管局联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及高新区，通过盘活闲置空间、腾退机动车位等方式，科学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截至目前，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2000多个。
0: 民心河作为石家庄市城区重要的城市河道，既是城区防汛排涝的关键屏障，灾汛期发挥着雨水排放的重要功能，也是彰显城市风貌的生态廊道，在非汛期肩负着塑造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作用。随着主汛期平稳结束，民心河已逐步开始恢复河道景观。目前，石家庄市城管局排水管护中心正有序开展水位恢复、水面保洁、生态优化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民心河畔，放眼河畔水清岸绿，这里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只体现在高楼林立，也蕴含在这一河碧波、满眼绿意当中。河水静静流淌，见证着城市的更新与蜕变，
11: 落实咱们石家庄市第12次党代会建设依山拥河、蓝绿交织的美丽山水之城目标。民心河呢，是既兼顾着防汛排涝的职能，也承担着城市景观的使命。现在的主汛期已经结束了，民心河呢，也在由防汛排涝的模式迅速往景观运维模式转变。现在全县的景观水位已经恢复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我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管护力量呢全面加码，进一步提高民心河的管护力量。
12: 河面之上，河道管护人员身穿救生防护装备，乘着打捞船穿梭在河道之中，手持打捞网认真清理水面漂浮落叶杂草与各类杂物，一兜兜水草垃圾被打捞上船，守护河面洁净。
11: 一方面呢，是建立健全我们的工作机制，重点防止河道内出现漂浮物啊、藻类啊长时间积存的问题，通过3级巡查和4级督导，进一步强化了季节性的河道管护工作。另一方面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市排水管护中心通过增设23艘的电动打捞船和30处的垃圾晾晒装置，通过迭代作业装备，我们实现了由传统人工向电力驱动的作业模式转变，河面的水面保洁效率也在持续的提升。第三呢，则是科学的去调控我们的补水量，通过科学实施河道的补水调度，我们积极对接了市水利局方面去统筹水源，在原本的日均13万方再生水的补水基础上，我们还引入了港南水库、黄陂庄水库以及太平河的地表水，实现日均29万方的地表水补水量。我们还优化了西线民心河、北线民心河的水量调配，通过精准的去调控橡胶坝的高度，去增强水体的流动性，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效能，持续改善河道周边的水生态环境。
12: 沿着河道漫步，河畔休闲广场绿树成荫，林间洒落片片光影，不少周边市民来到这里休闲放松。民心河已经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13: 我住在这附近，每天出来就是跳跳舞、打打太极拳，这的环境特别的好。这个水吧，每次都有人打捞，把都里边的脏东西都给打捞出来，环境还可以。
14: 民心河边上现在绿化哈搞得越来越好，这树木都长起来了，我们大家都借这个光了，这老了以后啊，在这个树荫下呀、花丛边呀， 这心情也好，那个在家。

0: 加上有水，水的不是有水就空气就好吗？所以哎呀，我们特别称心呗。
1: 在此呢，也是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现在的民心河水位啊比较高，已经达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河道的岸边呢还有护坡比较湿滑，请大家不要翻越栏杆，不要临水嬉戏，更不要下河进行游泳啊、捕鱼啊等一系列的危险行为，防止溺水意外的发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主动当好民心河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携手同心，共同守护民心河，为加快建设依山拥河、蓝绿交织的美丽山水之城共同做出贡献。
2: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3: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8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8枚金牌中的6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4: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5: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3: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6: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3: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4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7: 技之星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3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3: 据了解，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1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8: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到9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7到9度。
9: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近日，邯郸市永年区一名9岁女童不慎坠入2墙之间的狭窄夹缝，情况危急。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救出女童。
10: 8月27日晚21点15分接到报警，21点24分出警的消防队员就赶到现场。户主人介绍，小女孩是踩踏木板时木板脱落坠入墙缝中。带队的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王世伟对现场观察发现，这户家庭在东侧阳台私自开了一道门，将东面3层楼的顶部平台用一块木板连接，夹缝深约10米，仅50厘米宽。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一个小女孩面向西侧墙壁，双手扶墙站立着，身体瑟瑟发抖，
11: 就递了个外套下去，然后并进行语言安慰。

0: 就告诉他没事什么的，拨打120，家里边也比较乱，然后包括阳台也没有支撑的锚点，最后就选择用人当这个锚点，就想把救援绳捆在绿人身上，那个实时救援。
1: 王世伟和副班长李彪作为主支撑点在阳台一侧，队员郑瑞航作为副支撑点跨过墙缝站在对面楼顶，赵浩天降索进入墙缝底部进行救援。赵浩天：
2: 当时我下去的时候自带8个 O 型环还有安全全身吊带，下去以后就问小女孩身上有没有擦伤或者骨折等，她说手有点擦破皮，腰疼和腿疼，给小女孩穿好安全吊带，戴好安全头盔，用 O 型环把那个环扣上，前后双层保险，上面战斗员，前后一块用力把它拽上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底下就给小女孩说不要害怕不要慌张什么的，安抚她。
1: 队员郑瑞航：
3: 我负责的是副绳，副绳主要目的是平衡小姑娘身体，也是防止墙壁对小姑娘身体造成二次擦伤，也是缓慢的确保安全情况下把小姑娘拉上来。
1: 副班长李彪回忆，救上来的小女孩情绪很稳定，除了双手擦伤流血外，身体基本没发现外伤，自己也能走动。为了确定小女孩是否有内伤，120的医护人员将小女孩抱下楼送上救护车。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张凯提醒：
4: 在我们救援的过程中，好多事故都是由居民违章行为造成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切勿私自改变房屋结构，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第一时间拨打119救援电话，切勿盲目施救，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1: 赵浩天1.8米的个头，黝黑的皮肤，壮实的身体，从事救援工作3年，一直是站里的训练尖子，说话有些腼腆，但眼神坚毅。
5: 我快一点，他就少趴一会儿。我们训练那么多次，不就是为了这一刻稳稳地把他拖上来吗？
1: 记者离开消防站时，训练声响起，一遍遍的练，就是为了在危险时刻挽救生命。你的样子是危险时最快到达的脚步，是绳索那头最值得托付的肩膀。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近日由河北省图书馆主办的“季娃讲河北”小讲解员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暑期特别策划落下帷幕。据统计，2026年暑期活动中，共计500人次参与了讲解实践。作为河北省图书馆的品牌项目，季娃讲河北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吸引青少年1670余人次参与，服务读者超80000人次。
9: 以赢在石家庄为主题的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于9月10号到13号举行。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为核心，联动灵寿县花溪谷房车露营地、鹿泉区西部长青露营地、元氏县盘龙湖欢乐会、平山县百里水乡、藏黄县大房露营地等特色分会场。
8: 近日，一场艺术调研与创作采风行活动在石家庄市赵沱公园举办，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赵沱故里，触摸厚重历史文脉，从赵沱文化当中汲取创作灵感，用传统非遗技艺讲好石家庄本土历史故事。
10: 为深入挖掘石家庄历史文化根脉，践行艺术来源于生活、取自生活的创作理念，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非遗传承工作委员会组织多名非遗传承人走进赵沱公园实地采风。大家在赵沱纪念馆中感受赵沱河基百越、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内核，又先后实地参观赵沱先人墓、朝汉台、河基园、丰德林等点位，从中汲取灵感，将石家庄的历史文化转化为非遗创作的源头活水。
11: 通过这次讲解了，了解了这个赵沱很多的知识，比如说河基百越啊，还有两次归汉，把咱们那个脸谱跟咱们这个赵沱啊，还有咱们石家庄这个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12: 我经常来这个赵沱公园，来了多次以后呢，我就雕刻了一个葫芦。我今天拍了好多的好多的照片，也要坐在葫芦上发扬出去。
10: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已经完成的赵沱文化主题非遗作品：铁板浮雕郭海龙、

0: 正定德宝轩、剪纸王风琴等创作者带来自己的创作成果，和在场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创作思路，不断用精湛技艺讲好石家庄故事，创作无愧于时代的非遗精品。
1: 各位非遗传承人呢，就是说也非常积极踊跃，想创造我们石家庄自己的文化的非遗作品，是我们石家庄历史悠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印证。而且赵佗仙人墓呢是载入正史的，是汉文帝写的书信，包括赵佗回汉文的书信，也是岭南第一文，所以我们选择了赵佗文化，能代表我们石家庄非常历史悠久的文化。
2: 今后赵佗公园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常态化搭建文化交流、艺术创作、研学体验平台，让本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创作，厚植魅力新华底蕴，助力擦亮石家庄历史文化名片。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五篇，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0: 中国启动国际地月地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专家解读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
1: 美国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试图拉拢中东国家配合。

0: 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是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世代聚居的和谐村落。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如今这片土地上的各族群众携手并肩，以民族团结为底色，以产业发展为引擎，走出了一条文旅体农商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1: 这两天马鞍山村秋意渐浓，一大早村民张国立就和老伴赵国霞来到了自家的山葡萄地。紫红色的葡萄晶莹饱满，缀满藤架，两人细心查看着果实成色，为即将到来的采摘做足准备。张国立：
2: 忙老伴儿，我们两个早先抓点紧，把它都是好的吧，你就让这个年底多高产点，多收入点，这也是我们家的这几口人的生计，必须把它做好。
1: 马鞍山村地处北纬41度，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土壤有机质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马鞍山村拥有了发展特色农业的底气。当地村民因地制宜长期种植酿酒用的山葡萄。70多岁的张国立已经种了20多年的葡萄，去年他的5亩葡萄园为他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
2: 葡萄长得挺好，一事好好收成，这点葡萄没10000多，跟孩子一说孩子也挺乐呵。
1: 张国立家有11口人，融合了汉族、蒙古族、满族3个民族，家人和睦，其乐融融，是马鞍山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互嵌式生活的缩影。2019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鞍山村考察，明确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马鞍山村把山葡萄这一传统产业作为发展核心，持续做精做强。村里积极加强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沟通联系，在山葡萄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提升等方面获得专业技术支持。同时成立山葡萄专业合作社，引进9企开展深度合作，打造特色红酒品牌，构建起种植加收购加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截至2025年，全村山葡萄种植规模已达到3500亩，种植户亩均增收2000元，小小山葡萄成了村民的致富果。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种植户的利益，当地9企与村民签订收购协议，稳定收购价格。内蒙古红坤蒙野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许新阳介绍，
3: 我们集团公司在2024年投资了3.5亿元，建设了采堤森林酒店，这样使我们酒庄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酒庄，能满足葡萄酒的生产、发酵、储存、观光，还有婚礼、会议、亲子研学这样一个多维化的一个功能。
1: 一颗山葡萄串起一条产业链，带火一个乡村。依托马鞍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山葡萄产业，马鞍山村通过挖掘优势、村企共建、利益连接等方式，引进农家乐、民宿16户，打造山货驿站30家，农家乐年均盈利达25万元，山货驿站年盈利达20万元。通过股份合作、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模式，带动200多名农户就近就业。借助生态游、近郊游、红色游等方式，马鞍山村积极推动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实现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看着家乡的巨大变化，村民张国立满心欢喜，对未来充满期待。
2: 他原来游客呢是越来越多，特别往马鞍山旅游客来的越多，往马鞍山的人家收入就是越高了，就像总书记说，生活无止境，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4: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卫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呢？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呢，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卫星将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的轨道，就是卫星沿着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呢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新突破。
4: 当然，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着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谢仁江解释说，
5: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0: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离地球大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
4: 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就是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宇航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这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而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6: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0: 那么参与国家以及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该计划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的国际合作原则。中方统一研制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3套标准载荷，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呢，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
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经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经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也即将完成。那么，我们和美国的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谢仁江。
5: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他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好，节目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眼下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产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到10月1日左右将会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4: 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
4: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备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三大功能。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功能，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同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

0: 程序正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推出一批优惠举措。
1: 乌克兰媒体六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第二阶段谈判将于七号晚些时候进行，并将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此前，美国总统特使于当地时间五号晚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伊朗，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要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而且，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并无成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六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